0: 死活难料。我三位弟兄石秀、杨雄、王英皆法场，不幸落入尔等之手，也身陷囹圄。如果你能保障这四个人性命无忧，将来梁山对你没有亏待之处。如果对这四个人要进行加害，梁山义军兵发大明，玉石俱焚，是老幼不留。你说这是威胁呀，还是真事儿？这信怎么来得这么快？那刚接完法场，罪犯刚抓住，信就到了，证明这人都在大明府城里呀。哎呀，这王知府也不知所措了。正这时候，报事的又进来了。报二位大人，大街小巷都是揭贴了，我们捡了几张，送交二位大人过目啊，拿来我看。这揭贴拿个新话来说，就是海报，就像那大字报差不多少。拿过来一看，内容基本相符，都是梁山义军散发的。如果伤害这四个人，就踏平大明府。梁中书这头上也冒了汗了，退下，退下，退下。王大人呐，此事可够严重的，可见梁山贼寇甚嚣尘上啊，奈何奈何呀。恩相啊，方才我想说还没等说呢，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儿，容我把我想法跟您说一说，讲，快说。我看咱别顶烟上，这四个人杀不得，不是怕别的，将来万一事情闹大了，留得这四个人在，我们还有交换的条件，还有退身的余地。换句话说，拿这四个人当作人质，如果把他们杀了，一旦激怒宋江等人，说得出来干得出来呀，那咱大明府可就危险了。您说是也不是？你我所见相同。往下说，还有，您马上调集人马，城内加强布防，城外布下重兵，确保大明府的安全呢，这是一。另外速派人给太师报信啊，把这形势紧张的情况跟太师说明白，有一线之路，希望他调集重兵保卫大明的安全。说的是，就依你。来人呐，把蔡福给我叫来。那蔡福呢，就是提劳阶级典狱长，把他给找来了。蔡福跪倒，参见恩相。蔡福啊，梁山那几个人都在你那儿压着吗？都打入死牢了。卢俊义呢，也在我那儿。我看这样吧，不要亏待他们，该吃吃，该喝喝，不要为难啊，把他们养好了，留着有用。
1: 是。
0: 蔡福心说，我乐不得这样呢，我想对他们好点，怕您怪罪，您要有这话我就放心了。蔡福心里头喜欢，领命下去了。嘿，这四个人受到优待，都是单间被褥，都是新的，每日三餐都是有营养的，还派大夫上这儿来了给治伤。这几个人呢，将来被救出去，不但完好无损，而且还都发胖了，体重还都增加了，上哪儿找这好地方去？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梁中书听了王知府的话了，马上得派兵防守大明府啊，马上命人传令，给武将的头领、兵马都监、大刀文达、文成、索超 把这仨人给找来了。这仨人都是武将，奉命来到留守司面见中书大人。梁中书一摆手，免，三位将军请坐。
1: 是，
0: 仨人坐下。梁中书就把进来的情况跟仨人如实的一说，让他们马上调兵遣将，保卫大明的安全，以防梁山的贼寇袭城。这仨人都满不在乎，他们那个心里头瞧不起这些文官，心说你们就知道搂银子，就知道升官，一说打仗了，吓得是胆小如鼠。那水泊梁山是草寇啊，都是乌合之众，有什么可怕的？他吹牛，他敢打大名府，怎么合计来的？一看梁中书那五官皱的跟那包子差不多，仨人心里都好笑。无奈人家是上级，他们不敢抬杠。梁中书等说完了，文成站起来了，这仨武将属他官的。文成一抱拳，中书大人不必担忧，您是不是因为街上散满的揭帖那件事儿，以小将观看，这是危言耸听而已，祸乱人心。梁山的草寇哪有实力攻打咱们大明府啊？中书大人还不知道吗？咱们大明城也高，壕也深，虽然兵不是太多，但是守卫大明应该毫不费力啊。梁山的草寇一旦离开那水洼打咱大明府，这是最大的实策，他不敢。如果他真来了，是自取灭亡。我文成不是说大话，指定叫他是有来而无回。他这一说不要紧，那两位也站起来了。是啊是啊，大人放心吧，大明的安全万无一失，包在我们身上了。如此甚好，三位将军马上准备去吧。
1: 得令得令得令。
0: 仨人出来了，呵，马上到教军场点兵，把周围郊县的人马也集合起来，其实人数不超过10000人。他们分成两队，留下2000人守卫大明的安全，带着7000-8000人离开大明府，奔东北方向，兵扎在凤凰岭。凤凰岭往前走25里，还有一个地方叫槐树坡，又在这安下大营，然后传下严令去了，必须时刻准备迎敌。这些当兵的平常吃的也不行，喝的也不行，而且常年亏欠军饷，你说月月官饷吧，不，一拖欠就半年，而且还不给足了数，都叫当官的给克扣了。这当兵的希望打仗啊，这一打仗可以自由了，抢了夺了，哎，能发点外财，充充自己的腰包，所以这些人都挺高兴，人人擦拳摸掌，准备刀枪，要跟梁山大打一仗。他这块做好了准备暂且不提，咱们单说写信的是什么人，散发揭帖的又是什么人呢？一共两波，头一波小旋风柴进领着一伙人，第二波神行太保甲马戴宗领着一帮人。大明府的确有梁山的人，但是总人数不超过20名，换句新词来说都是便衣队，表面上做买卖的，实质上是梁山的细作。大明府发生的事儿能逃出他们的眼睛吗？哎，他们采取应急的措施，散发揭帖，马上给梁中书写了封信，吓唬吓唬他，然后到出手了怎么办？ 神行太保甲马岱宗反

0: 赶回水泊梁山前去告急。单说这戴宗啊，这人呢、啊、在梁山是至关重要，宝贵就在他两条腿上，那真是日走一千夜走八百呀，快劲儿就甭提了。路上无话，回到梁山了，见着宋江，见着吴用各位头领，把大名府发生的一切都做了介绍。宋江也是大吃一惊啊，哎呀，扭回头跟吴用说，军师，原来按着您的计划，我们想收降卢员外，没想到适得其反，闹出这么大的事儿来，你看下一步应该如何？吴用想了想也着急，因为这个料事啊未必那么周全，横生枝节的事儿，意想不到的事儿，这是自然的。吴用一琢磨，看来下一步只能进兵攻打大明府了，别的都解决不了了。宋大哥，我看这样吧，现在咱们兵分两队，一部分看家由你和我率领大兵赶奔大宁，虽然这块骨头难啃，但是一旦把大明府打下来，那粮台寄养、军需用度、金银财宝可是太多了，正好我们急需拉回梁山供我们支派，您看好吗？也只好如此了。就依军事，宋江马上在忠义堂召开各头领联席会议，前寨、后寨、左寨、右寨、水陆军的头领几十位全都到齐了。宋江当众宣布要攻打大明府，解救卢俊义和石宪的三位弟兄。大伙一听，哇，同意，赞成，同意，早就该打，把我们都闷死了，应该。群情激愤，斗志昂扬。宋江点了点头。正在这时候，黑旋风李逵嗷一嗓子蹦出来了。宋哥哥，早他娘的把我憋坏了，我跟着军师到了大明府去了一趟，哎呦，那真是个好玩的地方，要什么有什么，这回要打大明府，救卢员外和那三位弟兄，我愿暴打千敌，杀他个痛快。宋哥哥，让我当先锋官得了。宋江点头，就依你，李逵，我命你为前部正印先行官，率领三千弟兄攻打大明，不得有误。扎扎扎，得令啊！慢着，你一个人去我还不放心，给你配上三名副手。呵，还这么多零碎儿，一丈青扈三娘，母大虫顾大嫂，母夜叉孙二娘，听令。
1: 在。
0: 三位女将应声而出。我命令你三人身为副先锋，帮着李逵攻打大明，不得有误。
1: 得令。
0: 李逵一看，嘿，带仨老娘们真是碍事哦。吴用把眼一瞪，少要多说，李逵，你不愿意去，我另换旁人。
2: 别介，这事儿都拍了板了，行了，带着就带着吧。
0: 四位先行官领兵三千先离开梁山。宋江又命双边大将胡延硕为左军，豹子头林冲为右军，各领兵三千，让小李广、花荣为殿后，领兵三千，让戴宗来回巡视。这是出征的人，家里边留下入云龙、公孙胜等人看家，让混江龙李俊等人守把水寨、诸城，不得有误。啪啪啪，全安排好。宋江、吴用亲统大军，是兵发大名府。

0: 按下旁人咱不说，单说黑旋风李逵
1: 高兴
0: 就像下山的猛虎一样，告诉手下的义军，别装熊啊，快点，听没有，俩鸭子加一个鸭子，给我仨鸭子，步兵必须得赶上骑兵，哪一个落后我砸折他的双腿，别忘了救人如救火，得令得令，那真是救人如救火呀！几天的功夫，他们就来到槐树坡，探马拦旗向李逵禀报：“报先锋大人，我军不可前进。
1: 为什么？
0: 前面遇上敌兵了，官军在槐树坡扎下营盘，拦住我军去路。
1: 嘿嘿，正好哎，遇上了，冤家路窄。”马上给我出战。
0: 一丈青扈三娘说话了，不可，我军远路而来，甚是疲劳，应当先扎下营寨，埋锅造饭，休息之后明日再战不迟。顾大嫂和母夜叉孙二娘也说，是啊是啊，应该这么做。
1: 哎，听你们的，扎营。
0: 两军离着不到五里地，义军安营埋锅造饭，大伙的确得休息休息了。当天晚上养精蓄锐，次日平明再看李逵啊，就等不及了，
1: 快起来起来起来，给我出兵啊！
0: 你说这位火爆的脾气没有稳当劲儿啊。三员副先锋骑着马陪着他，李逵原来赶路前骑马，现在骑马觉着别扭，干脆拎着斧子步行吧。率领队伍就在槐树坡前一字排开，讨敌骂阵。话分两头，单说官军，在这儿驻守的正是大将急先锋索超。这索超啊，并非等闲之辈，在大名府颇有名气，那也是一员良将。这索超为什么叫急先锋？
1: 性情急躁，点火就着，也不次于那李逵啊。
0: 他讨令在这驻扎，也是带着三千兵马。急先锋也没睡好觉，就等着来日厮杀，见个短长。后来他听说对方讨敌骂阵，他提斧子上马，炮响三声，在寨前就列了队了。在索超的心目当中，水泊梁山都是草寇，乌合之众，人多不假，不定怎么个杂不凑呢。今儿个到寨前这一亮队，他一看大吃了一惊，他一看呢，眼前一片红啊，那义军头裹着红巾，身上红军装，红号坎儿，打的是红旗，迎风招展，跟烈火苗相似，是人欢马炸。再看马军压住两翼，步军在正前方，刀枪明亮，队伍整齐呀。再往正前方一看，三匹高头大马坐着三员女将，手提着兵器是越无扬威。再往前看，有一人手中擎着车轮大斧，光着膀子，大红裤子，大尾巴兜跟的洒鞋，这张大脸阔口咧腮，扎蓬壳的虚然，正跟天神下界一般不二啊。
1: 耶耶耶耶，
0: 索超心说，真了不得呀，出乎我的想象啊，看来今儿个我遇上劲敌了。往左右看了一眼，
1: 各位给我观敌料阵，看我的。
0: 索超催马来到阵前，把掌中开山大斧一晃，高声断喝，
1: 站，
0: 对面草寇报名再战。

0: 魁一看，行哎，
1: 嘿，
0: 就见对面来的这员大将，冰铁盔，冰铁甲，皂罗袍，大黑马，手中平端车轱的大斧子。李逵乐了，嘿嘿，跟我一个德行哎，使一样的家巴事儿。他一看对面的来将，面色铁青，长得跟那雷公差不多少，哎，二十八九岁吧，正在当年呢。李逵点了点头，问我呀，你爷爷黑旋风李逵是也喳喳喳喳，你是什么东西？急先锋大将索超是也。你还大将，谁是小将？来来来，你我大战三百合。急先锋索超大战黑旋风李逵，斧子对斧子。为什么叫急先锋？就因为啊，他性子急，暴躁，沾火就着，干点什么事急于求成，拍桌子跺脚，咬牙切齿，所以大家伙给他起了这么个绰号。但凡有绰号的人，都是根据他的长相啊，使用的兵器啊，性情啊，是温柔的，是暴躁的啊，等等等特色给他起的。那李逵呢，叫黑旋风，一个是长得黑，一个是动作麻利，像旋风嘚就到了，这叫各有特点。这两个急性子得遇到一块儿，这玩意儿还有个好呢，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这四把大斧子抡开了，太嘎大太大太大太大，玩了命了。打斗到二十回合未分胜负，您这一看呢可有意思了，把李逵累的是满头大汗，呼呼直喘，把急先锋索超累的也是顺着脖梗子淌汗。李逵打着打着心说，行啊，妈这家伙有两下子，这对斧子不次于我的斧子，不过这么打太别扭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李逵是部下的将官，不愿意骑马。你看走路骑马行，打仗的时候骑着马他觉着别扭，尤其他是一对短把的斧子，骑着马打呀够不着，所以一打仗他就把马放弃了。他跟索超打呢，这玩意儿他扬着脸他费劲。那么再说索超也有同感，这急先锋是马上的大将，李逵在部下，要打的时候他得猫着腰往下够，累的是腰酸背疼，因此也冒了汗。索超倒没说什么，李逵这个人比他还暴躁，打着打着不打了，虚晃一斧，撑跳出圈外，把俩斧子一碰，等一等，等一等。索超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把马带住，吁，利用这个空，大口大口的喘粗气，心说正好，我喘喘气歇一会儿。然后他问：“因何不斗？”我说：“小子，我说咱俩这么打，你觉着别扭不？”小子，你有种，你把马放弃了，哎，咱俩在平地打，那多得施展呢，你敢应战不？怎么打我也不怕你，稍后片刻。这索超也是个二百五，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叫军兵把马拉走，这还不说，他摘盔卸甲。你想做大将的那盔头十来斤沉，那甲胄几十斤沉，那骑着马那行啊，那在部下穿这玩意顶这玩意，那受得了吗？所以把盔甲全卸了。李逵是光着个膀子，他比李逵强点儿，穿着个

0: 夜叉孙二娘，这三位女将三班兵器啊，你可别小瞧这三位女子，一个赛着一个，特别是一丈青扈三娘也领兵带部队啊，那肚子里头有道道，他一边观战一边皱眉，跟顾大嫂和孙二娘就商量，二位姐姐你们看见没看见，俗话说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对面敌将索超也并非等闲之辈，照这样打下去，哎呀，万一李逵受了伤可怎么得了啊。是啊是啊，我们也有同感，那你说呢？我说呀，赶紧叫李逵回来，你我姐妹三人替他出战也好。扈三娘三个人统一了思想，他吩咐一声鸣金，几面大锣同时筛起呀，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李逵正打在兴头上，哎呀，觉着这个舒服，这个过瘾呢、啊。好几年了，没遇上过对手，也没打过这么痛快的一仗啊！哎，过瘾，还没分出胜负来，猛听的背后鸣金的声音。李逵他不傻，他懂得军营的规矩，闻鼓必进，催命的鼓嘛。鼓响的越激烈，你得打斗也得越激烈，得勇往直前。锣声一响，必须得收兵，这是军令。李逵心说：“他娘的，谁首次也没事筛什么锣呀你？”哦，大概有事儿，有特殊情况，我回去问问。他不敢违令啊，虚晃衣服跳出圈外。哎，索超，姓索的，你等着，我回去看看，咱们再战不迟。拎着斧子回归本队，李逵二话没说，命人把水壶拿过来了，咕咚咕咚造了一壶水，擦了擦大嘴叉子。哎，怎么回事？敲什么锣？扈三娘这才跟他说：“李大哥，累得不轻吧？我们担心你的安危，特为把你请回来休息片刻。”
1: 笑话，这不多余吗？这不，这也就我正打在兴头上，叫你们一泼凉水给浇凉快了，这多余。
0: 李大哥，你的确是累了，今天你遇上劲敌了，你知道不知道啊？二虎相斗必有一伤，我们能不担心吗？
1: 那你们说怎么办？
0: 依我的主意，你在后边休息休息，把索超交给我们姐仨了。
1: 你们仨人？我说妹子，这可不是开玩笑，那个黑鬼那可有两下子。
0: 是吗？那就试试看吧。姐妹出阵，
1: 姐三个同时催马来到两军阵。李逵120个不愿意，但又一想，我是正先锋，人家三位是副先锋，仨还敌不住我一个吗？我呀，别惹人家不痛快，也真累了，干脆歇下看看热闹。李逵忍气吞声，在后头看热闹不说，单表三员女将，三匹马，三班兵器，来到两军阵前。一丈青扈三娘掌中是一对双刀，顾大嫂掌中一条水火无情棍，母夜叉孙二娘掌中是一条猎叉，丁字形把这索超给围住了。索超还等着李逵来呢，一看，哎呀，换人了。李逵呀、李逵，你可不仗义呀、你有始无终啊，算个什么东西？哦，都骑着马来的，我呀也别犯傻了。想到这，他倒退了数步，吩咐手下人把马又牵回来了。而后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周身上下整齐利落，飞身上马，手提大斧，二次来到军阵。 用斧子

0: 一指：“尔等何人？”三员女将纷纷报名。索超哼了一声：“哼，哎呀，女流之辈还敢上战场？怎么的，仨打一个？来来来，爷爷陪你们玩玩。”结果一伸手，索超吓了一跳。这仨女人长得都不错，功夫都挺高。
1: 哎呦呵，
0: 索超心说，都不是等闲之辈啊，我还真比令不过他们。本来嘛，索超把大部分劲儿都释放完了，跟那李逵打了那么半天，剩的这点余劲儿就不多了，再遇上三员女将就耗费劲喽。再看索超鼻拔鬓角，热汗直淌，呼呼呼上不来气儿，心说不行，今儿个我犯克星，非犯到女人手里不可，我回去吧，等养足了精神明日再战。就是这个主意。想到这儿并不答话，虚晃一招式，拨马便走。三员女将能叫他跑了吗？在乎的是紧追不舍呀。索超想的挺轻松，回去了把寨门一关，投石放箭，你们还敢靠近吗？而后我回去洗个澡好好歇歇。结果他想错了，拨马出来没有一里地的功夫，就听见左右鼓声震天，咕咕咕咕咕咕咕，杀呀，别让索超跑了啊。怎么左右还有贼？他定睛往左右观看，发现旗号上绣着大字呢，左面双边大将胡彦硕，右面豹子头林冲，风卷旗号，两路义军从两翼攻上来，后边还有三员女将，还有黑旋风李逵。哎呦，索超可害了怕了，哎呀，吾命休矣，想回营盘不可能了，只好顺着岔道他败下去了。就听他手下的军兵是哭爹叫娘啊，有的叫人家抓了俘虏，有的受伤倒在疆场，四散奔逃。哎呦，上了当了，我这老窝叫人给端喽。再看看槐树坡方向，这一片火光啊，小李广、花荣抄了他的后路了。索超败的这个惨劲儿啊，一边跑一边搜集残兵败将，三千人马现在剩下不到一半，一直败到凤凰岭。文成文将军听说索超败回来了，急忙出寨迎接，把索超抢救回去了，赶紧吩咐闭上寨门，做好了防范，等退入中军保障。哎呦，再看这索超啊，脸都青绿色的，哎呀，惨呐，惨不可言呐。索将军不必着急，打败仗也不算什么，哎，兵家胜败之常，我没想到败得这么惨呢，连脚你都收不住了，收不住了，收不住了。哎，我大哥，这梁山的水寇煞是厉害呀，而且男女都是英雄好汉，我觉着我这两下子不含糊，未必能赢得了人家，而且人家以多为胜，我一个人实在是招架不住啊。文成说，这样吧，既然咱们心里头有了数，咱别来硬碰硬，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让梁世杰想办法去，也只好如此了。就在当天晚上，这索超累的还没等睡醒，就听见金鼓大作，水泊梁山三路人马前来劫营，到处都是火光了。他在梦中

0: 被喊杀声惊醒，一咕噜声起来，就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的亲兵卫队从外边跑进来了，报索将军大事不好，梁山草寇杀进凤凰岭啊！你看看到处是火光，快撤吧！有人把马匹牵过，有的把斧子抬过来。索超没办法，穿着一身睡衣就上了马了，领人往外突围，一看都是梁山的义军了。在火光当中，他发现了文成了。文大哥，索超在此，哎呀，贤弟快撤吧，我们被人家偷了营了，快撤！杀出一条血路来，奔大明府便撤。黑咕隆咚的，正在跑的时候，这索超就觉着后膀上冷不丁的发了一下子麻，就好像拿个铁棒子捅了一下一样，耶！从马上是翻身栽下，怎么回事？中了一支狼牙箭，那追兵能不放箭吗？那箭叭叭叭像下雨一样，如果他穿着甲胄，多少还能护着一点，他穿着一身睡衣，那箭射上还轻得了吗？这下射的可不轻啊，要不就索超也不能从马上摔下来，哎呀一声栽于马下，顿时是人事不行。坏了，索将军受了重伤了。有些亲兵还真不错，舍死忘生救着索超，陆陆续续是败回大明府。天已经亮了，哎呀，文成回头一看，好嘛，这个狼狈劲就甭提了。等了好半天，那败兵才陆续集合，查点人马，损失大半。他们每个人领着3000人，现在总共回来的3000多人，损失了3000来人。哎，开城大刀文达在这守大明府呢，一看文成索超他们回来了，开城门放吊桥迎接，来到帅厅上，文成口打哀声把经过讲述一遍，二话没说把索超先抬上来了，一看呢失血过多呀，那箭头那半截箭还在身上冰着呢，你算逃跑的时候哪有时间停下来给他治伤啊，没那时间，因此伤势严重。再者一说，大明府危机了，梁山草寇随后就得到啊，这大明是危在旦夕，这禀明梁世杰，他们急忙来到帅厅见梁中书。梁世杰跟王知府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吓得是抖衣而战，梁中书脸儿都青了，就见他眼前的桌子坐的那把椅子跟过电一样，他哆嗦成一个了，功名富贵啊，能不动心吗？大明府丢了他还能活得成吗？焉有不怕之理，他还比那个王知府强点，新上任的王知府是个书生，没经过这事儿，一听这情况如此严重，大明不保了，他这一着急顺着裤腿尿出来了，真就吓出尿来了，那汗顺脑门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帅厅之上半天没有动静。大刀文达一看赶紧请示中书大人，您看如何是好？
1: 尔等不必惊慌，稳住稳住，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是不是不，咱大明府城池高大，十分坚固，易守而难攻，对不对？对不对？
0: 大伙一听吓出毛病来了，你问谁呢？
1: 对对，
0: 哎，这样咱就放心了，守城
1: 守城啊，千万把城池守住，这是一。二，快派名医给索超医伤，无论如何保住他的性命。
0: 是是是。
1: 再有，把城池先保护住，我跟王大人另谋对策。文将军，你留下啊，我们好好商量商量，
0: 也只好如此吧。所以啊，他们又把负责人找来二三十号，开了个紧急的碰头会，大伙是七言八语，各献自己的主意。结果快到天亮了，也没拿出好办法来。正在这时，报事的跑进来了，报中书大人，大事不好，梁山的草寇把大明府包围了，不信您去看看，来了老鼻子了。
1: 啊，怎么那么快呀？
0: 梁中书硬着头皮带着几十位要员上了城了，往城外一看，吓得他一缩脖子，旌旗飘摆，到处都是梁山的义军，看那样子能有数万之众啊，摇旗呐喊，别让梁世杰跑了，攻下大明府，解救卢员外，解救梁山的好汉呐、
1: 梁中书都迈不了步了，就在城头上又开了个碰头会。
0: 奈何奈何，
1: 各位啊，事到如今，你我同呼吸共命运呐、城池一破，你我大家谁也好不了啊！
0: 为今之计，大明府军民就得一心呐。
1: 王知府
2: 在，
1: 你马上准备，
0: 通知各家各户，男人15岁往上、50岁往下者，全都放下手边的活，配合官军守城。
1: 女子老弱者做饭烧水供应后勤呐、无论如何给我守住守住。告诉城门紧闭，哪一门的守将有失检点，我是严惩不贷。另外加强城中的治安，防止梁山的细作作乱。
0: 明白明白，快些准备。
1: 二位将军，你们两个人配合着守城啊，少睡点觉，睁大点眼睛，听没听见？
0: 是是是是。
1: 梁中书安排完了，被人搀扶着下了城，回到留守司衙门。等到了府里头，梁中书啊跟掉了魂儿一样，这个嘴跟吃苦瓜差不多，如之奈何，如之奈何。
3: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宋江和吴用指挥梁山义军数万包围了大明府，那么目的就是救卢员外卢俊义，救石秀、杨雄和汪英。那自己的弟兄不救行吗？要不怎么叫及时雨孝义黑三郎？宋江是最重义气不过呀。另外一个目的，把大明府要打破了，这是一座金山呐、那好东西有的是，运到梁山干什么不好？所以必须得拿下，要不怎么动员这么多的兵马呀？咱们说了，梁世杰一看形势太严峻了，大明府危在旦夕，他能睡得着觉吗？能不打哀声吗？把他愁的就甭提了。正在这时，中军大将王定在旁边劝说：“大人呐、你得好生休息， 您看看您两眼通红，嘴唇

0: 都干裂了，这有人参汤，您补补身子吧。哎呀，什么东西我也吃喝不下了。王定啊，你看应该怎么办？因为这个王定跟随梁世杰多年，这也算心腹人呢，又是中军主将，责任也很重大。王定一听，赶紧躬身施礼：“大人，事到如今呢，还得走老路子，一个坚守城池，无论如何得守住，这是中书大人的根据地呀、啊，是您发家的根本呐、啊。如果大明府有失，在皇上面前您没法交代，在老太师面前更无法交代。
1: 是啊，是啊。
0: 另外，中书大人，干脆快派人搬兵求救去吧。
2: 是啊，我早就派过人，怎么好像石沉大海，没有消息？
0: 那还用问吗？肯定派人不得力呀、啊。现在形势紧迫，还得派人去催促太师速派援兵啊！援兵不到，大明府守不住了。
2: 哎呀，现在城池被包围了，出城困难重重啊，派谁去合适？
0: 梁世杰眼睛一亮，瞅着王定。
3: 王定啊，这个事情非你莫属，
0: 我写一封信，你带在怀中，冒险突围，无论如何要到东都汴梁面呈蔡太师，你看好吗？小将遵命。梁世杰呀，提起笔来写了封求援信，把大明府的情况如实地做了介绍，为了叫朝廷快派救兵，当然了，得渲染一下子，原来是个七，他就得说成十。梁山本来来了几万人，他就说成十几万人，加重语气，最后落了款，用了印，交给王定，千叮咛万嘱咐，这封信是至关重要，关乎到大明府军民几十万人的安危呀、啊！
2: 小将明白。
0: 王定把信接过来，为了保险起见，把这封信呢缝在腰带子里头。白天哪敢出城啊？等到夜黑人静之时，准备了一匹快马，给这马戴上蒙面具，马也得配上甲呀。另外，这个王定内披细甲，外罩软袍，手提鬼头刀，弯弓插箭，他一个人敢出去吗？当然不能。梁世杰派大刀文达率领一千军兵开南门护送到闯连营，文达领命啊，率领一千敢死队。夜深人静是什么时候？就是晚上11点左右，偷偷的也不长灯火，把南门的城门开开，吊桥放下，这些人摸着黑偷着过了护城河，往前走没有5里地，就是义军的营盘呐、啊。大刀文达也豁出去了，王定将军在。你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我们打着的时候你自己跑啊，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有没有这个命。
2: 我明白。
0: 他们又往前摸了一程，被梁山义军的巡逻发现了。
4: 什么人？停止前进，再往前来我们要放箭了，我们要放炮了。
0: 文达明知道得遇上危险，并不答话，催促官军快快，
4: 再不停止前进，放箭了，有人要劫营。
0: 梁山义军一喊，通达，一声炮响裂开旗门，义军就杀出来了。 跟出城的官军展开了一场混战，互有伤亡。趁着混乱的功夫，王定一看，舞动鬼头刀，从斜刺里杀出一条血路，奔东北他就跑下去了。哎，真就跑出去了。文达一看差不多了，放了心了，心说王定啊，至于你跑得了跑不了，那是你的事儿，我是完成任务了，收兵收兵。就这么的，他收兵撤退了，扔下二三百人。他回到城里头，关上城门，挑起吊桥，自不必说。话分两头，单说这个王定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啊，从东北一拐弯又奔南，这个狼狈劲就甭提了。到了平安地方，他长出了一口气呀、啊。跟本地人一打听，离开大明府已经很远了，这都归大宋朝管辖地界。又走了几天，这才来到东都汴梁。他连气儿都没喘，直接赶奔太师府。太师府在棋盘大街红狮子胡同一号。这红狮子胡同啊，住的都是有身份的人，都是当大官的。一座府挨着一座府，这头一座府金碧辉煌，就是蔡太师府。你像这蔡京是皇上的老丈人，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弟子徒孙星罗棋布，谁不走他的门路啊？因此他这个府气派的不得了。王定来到这时候就是上午十点钟左右，他赶紧从马上跳下来，紧行两步，冲着守卫的军兵一抱拳：“各位辛苦辛苦，站站住！哪儿来的？我是前敌大明府来的，我姓王，我叫王定，我有急事要面见老太师。”哦哦，一看是，不容怀疑了，有人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报给禀氏的，禀氏的报告内禀氏的，内禀氏的这转告总管，总管才见着老太师，那么容易呢？再说太师蔡京，这老家伙平日就是养尊处优啊，哪天都有几波送礼的。前两天暹罗国给送了一件礼物，是一对玉狮子。据说这狮子不但做工巧妙，而且质地甚好，要一出手价值万金。这老太师啊，爱不释手，没事把这玉狮子往桌上一放，哎呀，看不够，今儿个也不例外，跟着一大帮幕僚正欣赏玉狮子，那帮人溜须拍马，百般奉应。你说好，我说撒好，太师怎么高兴他怎么说，你看他们倒轻松自在。正在这时，报事的进来了，回太师，大明府派人来的，有急事求见。哦，在哪儿呢？在府门外恭候。哎呦，蔡京一想，前些日子风言风语，大明府危机，后来又听不着信儿了，这肯定是世杰派人来的，让他进来见我。是。老太师一挥手，有人把玉狮子包裹好了放在一旁。蔡京舔着大肚子坐着，在这等信儿。又等了一会儿的功夫，王定这才进来，双膝跪倒。太师在上，小将叩拜太师爷。我瞅你有点眼熟啊，小人我叫王定，我跟随中书大人多少年了。
1: 对，想起来了，
0: 你来过我这儿，算这次第四次了。起来讲话吧，多谢太师。哎呦，你怎么造的这副德行？先去洗把脸， 把衣服换换，有事回来再说。
2: 这有封密信，先请太师过目。
0: 说着，王定把腰带子解下来，从里边取出密信，双手呈上，有人接过来转成太师。然后王定被人领下去，给洗洗脸，换换衣服。他下去这个功夫，老太师把信展开了，从头至尾仔细观看，不看则可，这一看他都坐不住了。误会呀！这么严重，大明府瘟疫，大明府瘟疫呀！十来个幕僚在两旁垂手站着，不敢动问。太师把信递给他们，这幕僚就是参谋，专门给出主意的，这才敢伸手接过来。大家传阅，互相看了一遍，全傻眼了。太师之意如何？哎呀，本太师自以为大明府城池坚固，驻有重兵，万无一失，没想到梁山贼寇如此猖獗，敢攻打国家的名城啊！事节告急，形势肯定危机呀、啊！各位啊，你们看过之后有何良策吗？
2: 这
0: 帮人全没词了。你看溜须拍马，这是他们的特长。哎，你要叫他们出好主意，怎么退兵？谁也没那两下子。你看我，我看你，都学会了做牙花，都玩这个劲儿。正这时候，王定洗完了脸，梳梳头，换完衣服，二次来见太师。老蔡京详细盘问，这王定也没说谎话。把所闻所见如实的一仆一节讲述了一遍。哎呀，这世杰年轻啊，没有经验，像那卢俊义就是罪魁祸首，当初明正典型就得了。哎，优柔寡断，这不留下个祸害吗？哎，抓住那几个梁山草寇，就地就应该处决，不能心慈手软呢、啊，也埋下了祸根，招致宋江一伙围困大明，这不是自己找的吗？再者一说，大明府那么多兵马，怎么败得这么惨呢？嗯，王定说：“太师明鉴，不是说我们的人不卖力。”就是因为梁山的草寇太凶猛了，您是没见的，一个赛一个都不要命啊。 也有一定的道理。王定啊，你旅途劳顿太困了，下去好好休息，容本太师拿出对策，你听个信儿。是，小将遵命。来人呐，把王定领下去，好生安排。那蔡太师说话那是圣旨，王定立了功了，闯重围出来的，捡了条命见着太师了，所以得优厚，因此把他领下去了。上哪儿？住在金庭馆驿。金庭馆驿是招待外宾的地方，大宋朝那了不起，万国来朝，每一年都有宾客轮流着上这儿参观，轮流着前来送礼，都住在金庭馆驿，把这王定也安排到这儿了。王定还是真享了福了，到这一住，哎呦，心说别看我是一名小小的武将，哎，我们那地方也算不错，但是这么漂亮的房子没见过，这么好的条件没有，不但说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好，每一天还有不少的美女给他按摩。那位说：“你别说了，大宋朝就按摩呀？”对了，我可不是胡说，那会儿不叫按摩，没这词儿，叫推拿。 推拿就是赎金活血，换句话说跟按摩有什么区别？
2: 这王定还有美女给推拿，抻四肢，晃脑袋，掐脚趾头，敲脚心，每天香汤沐浴，呵，他算享了福了。他怎么放松咱不必细说，但是说蔡京马上通知枢密院的童贯前来见他。这童贯掌管枢密院，换句话说枢密院就是皇上的秘书处，掌管大权呢。蔡京招之即来，童贯领着三太尉重要的官员来到太师府，老蔡京把这封信交给他们，你们看看吧。这些人轮流着看完之后全都大惊失色呀，马上会议厅上一片沉静，谁也不发言了。好半天这童贯才问老太师，您的意思呢？废话，我有意思我还找你们干什么呢？群力群策，大家出个主意。哎呀，童贯说贼人进犯大明，危在旦夕，那只有派兵了。你手下还掌管着多少军队？小人掌管的禁军48万。嗯，还有这么多军队，怕者何来呀？拨5万去支援大明。太师荣炳，我名义上掌管着48万，实际上全在各地的州城府郡，要抽调这些人马最快也得半年。
4: 放屁，跟没说一样。你手底下有多少军马？
2: 守卫京师者不足3万人。
4: 哎呀，才3万人呢、啊、哎呀，我只说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闹了半天不够用，不够用。
2: 是是是，老太师啊，要想派兵只能从各地抽啊，山东河北最近，从这两省召集人马啊，要说3万5万的还不太费劲，尽管如此也得1个来月呀、啊、那就得叫梁中书坚守大明，是叫坚守待援。
4: 嗯，好吧，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你马上知会各省，特别是山东河北，抽调兵力，速速上报。
2: 是是是是，你们看看还有良将没有，派一员大将领兵啊。
4: 人无头不走，是这个理儿不？
2: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半天没人说话。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人才呀、啊，那人才是相当宝贵了，都是人，都是俩胳膊肩膀的扛个肉球，都一样吃饭，但这才能有天壤之别。经理这些官都是养尊处优，平时什么种花玩鸟驾鹰遛狗，你给我送礼我给你送礼，撤不下桌子的吃喝呀，他们净享福了，遇上实际情况全傻眼。你说谁是良将？说不出来。正在这么个时候，垫脚之下有人高喊一声：“太师，我举荐一个人。”这一嗓子把老太师也吓了一跳，马上就一皱眉：“这谁呀？如此撒野！”众人的目光唰都集中到这个人身上，再看有一个人推桌子站起身来，大步来到正中，躬身施礼：“小将在此，我举荐一个人。”大伙一看呢，全偷着乐了。为什么？这人长得是奇丑无比呀、啊！丑到什么程度？咱就说他这张脸，从脑门到下巴壳长了下能有1尺2，挺长一张大驴脸，那真是驴脸大下巴，还往里窝扣着。
0: 两道眉毛几乎连在一起，深眼窝子一对弧。

0: 王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大烟沟鼻子，大鼻子眼儿，您说这鼻子眼儿能有多大？到处的呲溜呲溜来回钻都不费劲儿，大板牙，莲蓬壳的胡须，长得倒挺魁梧，是个大将的材料，不过长得太难看了，谁瞅着都恶心。蔡京一眼认出来了，是京城的兵马团练使啊，外号人称丑骏马，姓宣，叫宣赞。怎么叫丑骏马呢？这里头还有个小故事。他是一员猛将，你别看长得难看，作战勇敢，两臂一晃800斤的力量。想当年呢，跟随郡王攻打大辽，屡立战功，郡王高兴了，把女儿许配给他，他招了骏马了，大伙儿都管他叫丑骏马，一提都知道是他。但是那女孩不愿意呀，父命又难违，怎么办呢？在洞房花烛那天，这郡主是咬舌而自尽，自己把自己的舌头咬掉了，死了。打那以后，他就打了光棍了。大伙都骂他是克星，你长得这个丑鬼，你是这太难看了。哎呀，把郡王也得罪了，郡王没有办法，把他的官也给免了。但是他有点本事，混来混去，混到京城，又混了个兵马团练使。书接上文，丑骏马宣赞在这个场合他发言了。其实啊，兵马团练使很不起眼的那么个小武官，这儿没他说话的地方。但是他呢，跟着童贯一起来的，这个人性情耿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说长得丑和俊搁在一边，这人这心呢还是不错的，对大宋朝也是一颗忠心。要是以往的情况下，那蔡京早就翻脸了，你算个什么东西，这有你说话的地方吗？早就说这套词儿了。可今儿个情况例外，因为大名府危机，谁发言都可以，万一有好主意呢？蔡京点了点头，你是宣赞吗？正是小官，说说吧，你有什么好主意？想要举荐何人呢？回太师，我看遍了京城的武官，大部分跟我一样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这些人都不配领兵带队。
1: 哦，
0: 你说话这么绝对，那你心目当中谁合适呢？我举荐一人，跟我是好朋友，此人正在山西蒲州关家村，毫无寸职，是个白兵。我听说他在家里头开了个武术馆，开馆授徒为生。因为什么呢？因为英雄无有用武之地，他满肚子的兵书战策，满身的武功，没有施展的地方。如果给此人一个机会，让他领兵带队，大明府之危可解，梁山草寇可平。
1: 哦，
0: 这个人这么了不起吗？说说看他是谁。此人姓关，叫关胜，人送绰号大刀关胜。那么说起他来，谁也不知道，但是提起他的先祖十分了得，就是三国省著名的大将关云长。他是关云长的嫡派子孙，长得也跟他的先祖一模一样，能耐也不次于他先祖，是吗？你看那会儿要提起关云长这仨字，大伙都肃然起敬。 那了不起。

0: 都管关羽叫关菩萨，关羽的后人。大伙儿一听印象都不错，老太师点了点头，宣赞呐、如果你不言过其实，见贤有功，本太师必有重赏。这样吧，咱试试看吧，国家危难需要良将，我就差你为特使，带着金银财宝各种礼物去蒲州一趟，你看如何？
1: 多谢太师。
0: 会散的老太师还亲自写了封信交给他，说你这封信交给你这个好朋友关胜，你就叫他出面。虽然他是无职的白人，但是他立了功，破格提拔重用。
1: 多谢太师。
0: 就这样，这丑骏马起了身了，带了十个人，十一匹快马，带着礼物离开京城，赶奔山西蒲州。路上无话，吃不登登到了，离蒲州城还30多里地，到了关家村。
1: 有这地方青山绿水呀、景色宜人呐、两面都是山坡，还是慢山坡，各种树木交杂，山坡的中间一条官道，这个官家村就坐落在官道的两旁，有那么100多户人家。等一进村，最显眼的把这村口一座大院，
0: 原来这丑骏马就在这住过很长时间，他跟关胜是好朋友。
1: 宣赞一看还没变样，跟当初没什么区别呀，故地重游，颇有感触，催动人等来到村边一看，就这关胜他们家。
0: 众人从马上跳下来，来到院外一看，大门开着，往院里看，大院摊都是黄土地，铺了一层细沙子，靠着墙边兵器架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各种兵器应有尽有，有几十个年轻人正练习拳脚。往北边一看，放着桌子，放着长条的板凳，板凳上坐定二人，上垂手正是大刀关胜，下垂手一个人黑脸儿，不认得，长得是傲骨英风，两个人指手画脚在这授徒。书中代言正坐这个确实是关胜，挨着他坐那个黑脸的也是有名的上将，此人姓郝，叫郝思文，关胜过命的好朋友啊。正这个节骨眼上，宣赞到了，人喊马嘶，这一叫关胜不知道怎么回事，甩脸一看，哎呦呦呦，哪阵香风把先帝你吹来了。宣赞下了马，笑呵呵跑上来了，大哥一向可好，受小弟一拜。兄弟起来起来起来，想你呀，你怎么来了？哎呀大哥，坐下咱慢慢谈吧，我来请你出山呐。
1: 哦，这都是你带来的人，都是跟我来的。哥哥您先看看这些礼物。
0: 那礼物不轻啊，绫罗彩缎、金银财宝，京城各种土特产摆得跟小山一样放在地上。关胜就一愣，贤弟，这怎么个意思？
1: 哥，我也是个急性子，咱有啥谈啥啊！
0: 我一口气儿从京城来到你家，你先看看这封信，然后咱再唠。关胜接过信了一看，呀，落款是太师蔡京，那还了得呀，皇上的老岳父。认真的看完了，明白怎么回事了，的确请自己出山。
1: 哦，原来如此。来，我先给你们二位介绍介绍。
0: 他回头跟郝思文说，郝贤弟啊，在你之前这宣赞就是我的好哥们儿， 我们两个人可以说莫逆之交，只是以后分了手了，很多年没见着面了，但是感情不薄。我说宣赞呢，这是郝思文，也是我的好哥们儿，你们两个人要多亲多近。哈哈哈哈，二人彼此见过，各通姓名，大家坐下了。关胜告诉别练了别练了，今天放假。徒弟们一哄而散，就在这院里让仆人摆上水果，那儿做饭招待这十几个人呢，然后这才降了。关胜就问究竟怎么回事。哎呀大哥呀，该你出头的机会来了。他就把所知道的情况详细的向大刀关胜介绍了一遍，最后他说，大哥呀，现在宋朝朝大空虚，无有良将啊，我放眼一看，哥哥您该出头的机会来了。您那是月明珠埋粪土，光华难现，英雄没有用武之地。现在这个节骨眼您不出头谁出头啊，该着咱哥们露脸了。大哥呀别犹豫了，赶紧随小弟赶奔京城吧。这机会千万不能错过，人生有几次机遇，要错过了可就没有了。哎呀贤弟啊，不瞒你说，哥哥我视功名如粪土，我要想当差我早当上了，我瞅那门腻歪，不如在家一待，开馆授徒，想歇着我就歇着，想练就练，没事打打猎，游山玩水，何乐而不为呀？拿人家的俸禄就得拼人家的管束，所以我觉着没有什么兴趣。别介，哥哥，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过留名，鸟过留声啊，您跟常人可不一样。别忘了您的先祖是何等的英雄，提起关云长仨字令人敬仰啊。哥呀，你跟我们可不一样啊，您就在家里这么一待，与草木同朽，痛哉痛哉呀、啊、你看这丑骏马呀，还挺能说。郝思文在旁边坐着，他跟关胜也是过命的朋友。大哥，我看宣大哥所说一点都不假，您了该出山了。您说您这么大的本事，就教点徒弟，也真可惜了。平时没这个机会，我也不敢劝。既然机会来了，老太师亲自都给你写了信了，你焉能错过呀？关胜心里头琢磨琢磨，最后同意了。他跟他的先祖关云长还犯一个毛病，吃顺不吃枪，怕软不怕硬，这关羽一生就是这样。再者一说了，关胜也是人，能说名利二字他不想吗？我看没人不想的，此事没遇上机会，或者不顺畅，受了打击了，才有这种消极的思想，说如果有了机遇不干，这样的人几乎不存在。关胜这一同意，把丑骏马乐坏了。大哥这就对了，咱哥们什么时候起身？我还有个要求，我想带着郝思文兄弟一块起身。欢迎啊，太欢迎了，这主我能做，老太师必然重用。关胜点头，好贤弟，你也回家准备准备吧，明天咱就起身。关胜也有家眷，做了安排咱不必细说。到了第二天，高高兴兴三个人起身赶奔东都汴梁，路上无话，这一天进了京了。先耗了个地方住下，洗个澡，收拾收拾衣服。这个丑骏马心还挺细，

0: 告诉大哥，你呀好好捯饬捯饬，你一戳一站，嘿，那真就是当初的关圣贤重新在世啊！哎，你让他们开开眼。都捯饬完了，丑骏马来报太师。哎呦，蔡京一听回来的挺快呀，马上传见，三人并排站到蔡太师面前。这蔡京龙胡须仔细打量，回家，这活脱的就是关云长啊，身高8尺挂0，腰大10围，大脸蛋子，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五柳长髯，都叫人看着那么舒服，那么顺眼，真是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蔡京看罢大喜，好，好，好，好，关胜啊，且把你家中情况仔细禀来。
1: 是，
0: 得了解了解出身，不能听丑骏马一面之词。关胜说起家里的事儿来，先祖是谁，祖辈是谁，都是干什么的，如数家珍，啪啪啪啪啪详细做了介绍。要不说那旧社会呢，狗眼看人低，专门看人的出身。哎，你看关胜不起眼儿，祖先露脸，老太师更高兴了。关胜，本太师破格提拔你为这次征剿梁山的兵马总指挥使，多谢太师。另外你这俩好兄弟我也不能亏待，宣赞为前部正印先行官，郝思文为后河，点齐大兵30000，攻打水泊梁山，解大明之危。得令，得令。这老太师马上就可以做决定，这权力就这么大，无需禀明皇上。说完之后得坐下来，怎么个打法，怎么个步骤，得商量商量。又把童贯等人请来了，众人一看，嚯，关羽在世啊，这人肯定是了不起啊，大伙看着都敬重。这一商量对策，大刀关胜献计，说我们呢这次出兵不先去解救大明，直捣匪巢，攻打他的水泊梁山。我分析着，现在匪贼倾巢出动去围攻大明，他家里必然空虚，我们趁这机会出其不意，把匪巢给他平了，就是平不了，让他齐胜顾不了家，那时宋江必须解大明之围，全力营救他的巢穴，我再设下精兵一举而歼之，这是围魏救赵之策。拉了个典故，大伙听着都入神了。
1: 好，
0: 好，好，好，主意太好了。老太师点了点头，真乃妙计也，真是围魏救赵之策，跟我想的极其相似，极其相似。其实啊，什么叫围魏救赵，他根本都不懂，听人家这一说，他顺坡下驴。好啊，英雄所见略同，就这么定了。又详细研究了细节。那么这段时间抽调兵将也有10000多人，再加上各地的军兵，凑吧凑吧30000人还是不费劲儿的。又等了些日子，人马凑齐了，一共精兵30000，全交给大刀关胜。关胜是总指挥呀，这才请令出发，浩浩荡荡是直奔水泊梁山。翻回头咱们再说宋江，领着人马围困了大明府，恨不能一下把大明给攻破了，把卢员外众人给救了。事实上哪

0: 帐之中也是长吁短叹，把军师吴用给请来商议对策。吴用也说，我说大哥，这咱们梁山怎么也没信儿啊，连日来信息皆无，我感觉到有点心惊肉跳。我也有同感，你说能发生什么事儿？我说大哥，我怕就怕一手，说说看。我想梁世杰不能坐以待毙，他肯定派人到京城求援，这京城也没有动静，能不能他们暗派一支军队抄了咱的后路，直捣梁山？哎呀，我也想到这儿了，可能吗？吴用说备不住啊，咱们最好明天派人回家去探听探听。话犹未尽，报事的进来了，报戴宗求见。哎呦，戴宗来了，肯定捎来家里的消息。戴宗气喘吁吁来到大帐之中，拜见两位哥哥。宋江让他坐下就问，贤弟啊，有什么事吗？回二位头领，我这次来有件急事想报告二位。现在有个叫大刀关胜的，还有个叫什么丑骏马宣赞，还有个叫郝思文的，统帅几万大兵已经到了梁山了，扎下人马，看这意思要打咱们个首尾难顾。副军师公孙胜拿不定主意，特派我前来请示二位哥哥，你们看怎么办？果不出所料啊，军师你看应该如何？吴用说，大哥，当机立断，马上撤兵啊，回师梁山，时间拖久了对咱可不利啊，那大名府呢暂时先放弃，要不这块骨头咱也啃不动。好吧，宋江马上下令开始从大明撤军。你看关胜这一招企业还真就走对了。那么宋江在撤兵的路上也做了埋伏，让林冲胡彦硕设下伏兵，以防大明府的梁中书兜着屁股打他们呢。宋江撤了兵了，单说梁世杰领人查城，哎呀，心里盘算着这京城怎么没动静，这援兵怎么就不来呢？哎呀，这王定到没到京城啊？他正然胡思乱想，有人向他禀报，大人你看你看。梁世杰往城外一看，宋江的兵马开始动摇了，拔寨启程，纷纷奔梁山的方向撤下去了。真的？哎，乖呀、啊，怎么不战而自退、啊、仔细观察，仔细观察，最后发现果然拔寨起营走了。啊，梁世杰明白了，甭问，援兵去打梁山去了，他们感到有危险，他们退下去了。嘿，谢天谢地，大功告成啊，王定搬兵果然有效，把大刀文达文成都请上来。在这段时间，急先锋索超也恢复不得灵了，三将往外一看都乐了，大人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马上开城去打梁山的贼寇。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书接上文，梁中书和大刀文达等人发现水泊梁山的人撤了，哎呦，他们是喜出望外呀、啊，就知道援兵到了，那怎么办呢？大刀文达献计，我呀开城门领着军兵。

挠着他屁股厮杀，咱也转转脸面出口气，您看怎么样？梁世杰点头，命令大刀文达率兵3000开城门放吊桥，就冲出大名府。这文达心说话，这些日子窝火憋气呀、这回可有泄气的机会了，我狠狠的敲他们一把。崔楚3军兜着屁股就撵上来了，等撵到凤凰岭这儿，再一看梁山的人是踪迹不见，这心说跑得够快的啊，有什么急事速度如此之快呢？他正在疑惑之间，忽听见凤凰岭的左右两翼是炮号震天，咚啪啪啪啪咚，勒住坐骑往左右观看，可吓坏了。左面杀出大将双边将胡延硕，右面就冲出豹子头林冲。哎呦，文达一看吓得好悬，没从马上摔下去，坏了坏了，又上当了又上当了，撤，快撤回去，那哪来得及呀、被梁山的军兵两路夹击，大名府的官军损伤大半呢。文达冒死突围，领着残兵败将是退回大名府。见着梁中书一说我又上当了，闹了半天梁山的草寇是一计。梁世杰晃晃脑袋，算了算了吧，咱什么功也不贪了，能把大名府守住就谢天谢地。他们老老实实在这龟缩着不敢动了。这就得说宋江和吴用技高一筹，明明撤兵后边设下伏兵，保障前军安全撤退，往往兵书战策都有这一条。咱说太平天国的时候曾经不止一次说过，太平军往往要撤退的时候必须得先攻城，展开大战，在烟雾的掩护下缓缓撤退，等你察觉了撤没影了，这就跟那大同小异。不说梁中书等人，单说宋江吴用领兵很有秩序的一步一步退回梁山，离着梁山还有10里地，宋江下令叫戴宗先行一步回山，告诉陆云龙、公孙胜各位弟兄说我们回来了，你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应战大刀关胜。等戴宗回去见着副军师陆云龙、公孙胜这一说，弟兄们闻讯大喜呀，心说回来的太及时了，这就做好了准备。那么陆云龙、公孙胜这一下令，三道碗子城、金沙江水面、水寨、汉寨全做着准备了，这消息就传到水寨去了。水寨呀、一共分左右俩寨子，总头领混江龙李俊，副头领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前军水军头领张衡和张顺，这水军都归他们负责。这个消息呢一直就传达到最前方水寨里边，也就是说传到张衡、张顺哥俩的耳朵里了。这哥俩一听挺好啊，这官军又杀来了，眼见的一场厮杀呀，做好准备了。张衡爱喝酒，跟张顺哥俩一边喝酒一边谈论这个战事。张衡就说，我说兄弟，你说咱们也算是梁山的头领，他娘的来的，就因为咱会扎狗袍统领水军，

这旱地上的大战，咱总是没福参加。你瞅人家多风光，哎，不管打青州、打化州、高唐州，一个个兴高采烈，哪个弟兄回来都受到丰厚的奖赏。可咱呢，也分点奖赏，不多呀。站在一块儿比人家矮着一头，我看这水军他不如陆军。哎呀，张顺一笑，哥呀，你就别老抢这尖儿了。什么水军陆军的，那有什么区别？将来水军打仗，该咱风光了。等着，我等不及。哎，兄弟，咱哥俩商量商量。我听说来了个小子，叫什么大刀关胜，是个老西子，领兵几万人要攻打咱水泊梁山，他也不掂掂分量。他也不吸收前者的经验教训，双边大将胡延硕比他强吗？到头来怎么样？不也归顺咱梁山了吗？他算个几儿啊？现在贴着江边，他安了营了。宋江哥哥领着大队还学回来了。咱要有这个能力的话，用得着哥哥吗？是不是呢？我的意思说，今天晚上咱哥俩是偷营接战，打他个措手不及，让他们看一看梁山的水军也不是含糊的。咱哥俩抢个头功，你愿意不？张衡、张顺亲哥俩，你看这张顺比他哥小两岁，这个人办事情比较稳妥。他哥哥喜欢张扬，张顺就不同意。哥，我看算了吧，我们得奉令行事啊。这也没有命令，咱就去投营接战，万一不成，违抗军令，那还了得吗？哥，你喝酒喝多了，我看算了。哎，我说老二，你怎么总跟我唱对台戏？我说东，你说西；我说打狗，你说感激。从来咱哥俩就没有说到一块儿的时候。我这主意怎么了？哎，是我们应当听从命令，但是也不能光在这坐着光听命令啊，我们是大活人呢，得相机而动，是也不是？哎，这么办，我知道你生来这胆小，你手把营寨，我领伙弟兄前去投营。哥，不行，哎，听我的。他一声令下，调齐了80只小船，每只船上配备着9个人，告诉都做好准备，今天晚上随我去偷营接战。张顺是叫苦不迭呀，他知他哥的脾气，有心去禀报去，得罪他哥哥了；不禀报去，明知道是个当。按下张顺咱不说，单说这张衡，好不容易等到晚上了，到时候了，偷偷的上了一只小船，把掌中叉一晃，走。这小船是穿过芦苇荡，赶奔对岸。其实人家关胜就靠着江边安下营了。这关胜啊，看了地形了，有点怵头。没来到梁山之前，他想的很简单，不就一条江隔着吗？里边就是水泊梁山，外边是官军，我想法过了江，我大军一过就把梁山荡平了。结果到这他一视察，有点发傻，他一看梁山占地数十里，一眼望不到边呢，不管有江还有山，还有土坡，还有芦苇，沟沟叉叉，纵横交错，一眼望不到边，根本你站在江岸上看不着水泊梁山，在哪儿呢？到这没抓呢，手足无措呀。哎呀，关胜就盘算着，要知道这样带水军就好了，这是我的疏忽大意，先打几仗再说吧。看这意思，一半天还真就平不了梁山，但是呢，只要起到围魏救赵的效果，就算达到目的了。
目的解救大名府。晚上他在军营之中，在灯下观书，跟他的先祖一样爱看春秋。正在这时，有细作向他禀报：将军，我们发现水泊梁山里边有那么几十只船，都钻到芦苇之中，鬼鬼祟祟，不知为了何故。什么时候？日头下山的时候。哈哈哈哈哦，想偷我的营，劫我的寨，打我个措手不及。好好好，你先下去严密监视。关胜吩咐下去之后，把手下的中军叫来了，告诉他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中军领令也下去了。说这话就在当天的晚上，不到11点，这张衡领着人靠了岸了。几百人登了岸之后，各带短刀，张衡在头前引路，不服不忿，想要抢头功。摸到官军营盘的弦子，往里一看，呵，大概都睡大觉了。怎么这么安静啊？灯火可是不少，异常的安静。再往前走了一段，离着辕门就不远了。再看几个手把辕门的也东倒西歪，无精打采。张衡一看机会来了，弟兄们，随我冲啊冲啊！一共300多人，一鼓作气抢占了辕门。再看官军呢，扔刀撇枪是四散奔逃，一边跑一边喊：不得了了，梁山的草寇接营来了，快跑快跑啊，行好快跑啊。官军是四散奔逃，他们毫不费力就杀到中军保障。中军保障就是当头办公的地方，一看大帐里灯火通明，两旁摆着刀枪架子，正面挂着全虎皮办公桌高脚椅。可张衡往里头一看，空帐没人。哎，这当头的哪儿去了？刚然一迟愣，就听四面八方是炮号震天，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杀呀！别让梁山的草寇跑了。伏兵四起，把这300多人整个给包抄到里头了。官军事先做好了安排，手里都拿着长杆子、挠钩、套索、网套。这网套地方可厉害，大长杆1丈8尺长，前头有个藤子圈，藤子圈后头拴着个大口袋，就是那大网。这玩意套人，套一个跑不了一个呀。军兵手里挥舞着新家伙事，别让他们跑了，将军有令，抓活的投降不杀。哇，张衡一看，耶耶耶，上当了，应该听我二弟的，结果不听，现在后悔晚了，摸身就跑，跑不了。在乱军之中，这300多人无一幸免，全叫人家生擒活拿。连这张衡让人家这网套也给套到里头了，想动也动不了，最后把他吞出来是五花大绑。这仗打的是干净漂亮，官军都高兴了，推着张衡，带着小头头禀报大刀关胜。关胜从后帐转身出来，往椅子上一坐，吩咐一声多掌蜡烛，把张衡推上来了。这张衡啊，还不服不忿，摇头涮甲，一个劲儿的倔子。关胜往下看了看，你叫什么名？张衡，你张大爷。哦，好，你是水泊梁山的？废话，不是梁山的英雄好汉，能上你的营盘，能要宰命？哎呀，张衡啊，你把事儿看得太简单了，你算个什么呢？哎，真是螳臂挡车，
自不量力。

来人，把他押入囚车之中，其他的人全都监禁起来，不准伤害，听候发落。明白，明白，走，打。关胜也没多问，把这张衡装到木头车里头了，想跑跑不了，像装那动物一样关笼里了。那300来人乖乖做了俘虏，该给吃给吃，该给喝给喝，但是想走没门。当然这个消息传到浪里白条张顺的耳朵里了，张顺一听把脚一跺，哥呀哥，从小你就拧，长大了你的脾气也不改呀、啊，怎么样自讨苦吃啊。张顺一琢磨，这么大的事情我不能隐瞒呢、啊，所以马上起身去见阮氏三雄，另外还有谁在呢，见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等来到里边见着这哥仨，张顺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阮小七一听把眼睛就瞪圆了，这阮氏哥仨属他脾气最暴，啊，啪把桌子一拍，我张顺你可知罪，哎，你们哥俩手把大寨，那么你哥哥不懂事儿，你还不懂事儿吗？他要去偷营劫寨，你应当坚决拦着，起码应该禀报我们哥仨，应该打个招呼不？哎，你也不说也不道，结果吃了大亏了吧？这是一。另外，张衡被人抓住了，好几百弟兄叫人逮住了，你应当救援呢。你跑到这儿送信都晚了八春了。大概那几百人命丧在刀头之下，你呀、啊、真是个软骨头。张顺把嘴一咧，这怪我吗？我得听将令啊，兵随将令草随风，我不向你们禀报，我敢擅自行动吗？算了算了算了，别说你就是个窝囊废。行边坐坐。哎呀，张顺一想跟他们有理也讲不通，只好退在一旁。阮氏哥仨一商量怎么办，阮小七把桌子一拍，怎么办，大丈夫做事当机立断，今天晚上我再次偷营劫寨。你想啊，昨天劫营了，今儿个怎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呢？哎，出其不意，咱又去了。我到那儿把张衡他们给救回来。阮小二、阮小五一听没表态，但是从心里有点反对。我小七儿啊，这事儿是否先别说，这事儿就这么决定了。敢听他更令，书说简短，耗到晚上了，他带了将近800多人再次偷营。那关胜是吃素的，人家做好了准备了。阮小七一点便宜没占着不说，就钻进了口袋，到那儿也被人家生擒活拿。他手下的弟兄有100多人叫人逮住了，大部分跑回来了。阮小二、阮小五也是急得直跺脚，这不听吧，这命种都得得这个结果。耗到天亮，哥俩一商量，他们依然手把水寨，告诉张顺你马上到梁山里边禀报军事。张顺驾着小船进了碗子城，来到忠义堂啊。现在副军事公孙胜执掌大权，一把手二把手都不在，他总负责，那儿发生的事儿一无所知啊。等张顺进来哭败于地，把经过这么一讲，公孙胜就一皱眉，啊，哎呀，你们呐，坏我的大事啊，这怎么得了啊，好几百弟兄叫人逮着了，两个头领身陷囹圄啊，这必须得禀报宋头领。陆云龙公孙胜一方面让大家严守大寨，一方面交代给张顺，你呀别歇着，

要戴罪立功，马上起身过金沙江去找宋涛龄，把这个经过跟他说说，叫他采取对策。明白。张顺呢，连饭都没吃，一转身离开忠义堂，招呼手下的仆人上小船过了金沙江。这里道他们太熟悉了，不费劲儿到了对岸了，然后顺小路转过太平山，来到宋江的大营。现在宋江的大营啊，背山靠水，安营结寨，离着关胜的营盘不到五里地，两军对峙还未开战，因为面对强敌得认真对待。宋江和吴用正在商量着下一步怎么办，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儿，张顺来了，把经过讲述一遍。哎呀，宋江往椅子上一靠，长叹了一声，哎，我的弟兄们性情暴躁，毫不小事啊。军师，你看应该怎么办？吴用也一皱眉，哎，事情已到了这个地步，急也无用啊。我想关胜未必要他们的性命，也就是临时受几天苦吧。我宋大哥，我的意思应当立即开战，试探敌军的虚实，不能再这么等着了，也只好如此了。宋江点头，吩咐一声，来啊，擂鼓巨匠，擂鼓巨匠，鼓响三通，手下各位头领一个个盔明甲亮，站了两大溜参见主将。宋江头顶金盔，体挂金锁，连环甲，怀抱令子旗，是居中而坐，上垂手，军师无用，一身的道装，手拿羽扇，大家是鸦雀无声。宋江就叫张顺讲述了经过，大伙一听，啊，没等交手的我们就受到损失了，头领您传令吧，头领快下命令捉拿关胜，救回咱的弟兄。众将一个个是摩拳擦掌，急不可待。宋江点头，来啊，马上亮队。及时与宋江听说张衡、阮小青几百弟兄叫人家抓了俘虏，心如火烧啊，他跟这弟兄们感情是至深至厚，因此也动了肝火了，一声令下亮了全队，也让关胜你开开眼，让你瞅瞅梁山是什么阵容。他手下的官军一个个是摩拳擦掌，斗志旺盛，就在太平山前布了方阵，旌旗飘摆，战鼓如雷，是讨敌骂阵。有人早就禀报了关胜了，鲍将军，宋江列队讨敌骂阵。嗯，哈哈哈哈，我早就等着这一刻呢。我叫宋江知道知道谋得厉害，他刚然要出马，前不正印先行官丑骏马宣赞嗷一嗓子过来了，大哥慢，杀鸡焉用牛刀，亮宋江运城小吏有什么了不起的，小弟不才，请令出战，活捉宋江献于大哥。嗯，也好，贤弟啊，不要掉以轻心，宋江十分奸诈狡猾，手下的人都不吃素，你要多加谨慎，你瞧好吧。这丑骏马到了外边，提着三尖两刃刀，飞身上马，点兵三千，开辕门列了队了。这丑骏马往对面一看，哇，好威风啊，就见梁山的人马摆成了五座方阵，

0: 跟那四方块似的，横看成趟，竖看成行，金木水火土一二三四五，同时席子分五色呀，红黄蓝白黑。再往旗脚下观看，能有几十员大将，离得远看不真切，但是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简直看见人是眼花缭乱呢、啊。这丑骏马也没工夫详细看了，把马往前一提，把掌中刀一晃，呀，呆！哪个小辈是宋江啊？你出来！宋江，你快出来受死！宋江在旗脚之下看得清楚，一看这员大将长得可不怎么样，这张脸也太长点了，鼻子眼也太大点了，相貌十分凶恶和丑陋，但是看得出是一员虎将。宋江看罢多时，往左右看了一眼，各位弟兄，哪个出马去战？
1: 大哥，我去。
0: 宋江一看，谁呀？小李广花荣。那花荣人长得也帅气，功夫也高，而且射神箭百发百中。宋江对花荣的印象是最好不过的。贤弟多加谨慎，
1: 多谢哥哥。
0: 小李广花荣一马当先，催马晃掌中枪，来斗宣赞。宣赞一看来了个小白脸儿，就估摸着肯定不是宋江。哎哎，小辈，你是何人？
1: 花荣是也。
0: 花荣
1: 啊啊，听说过听说过。
0: 花荣啊，闹了半天你是个白面书生啊，你
1: 跟个大姑娘似的，你能打得了仗吗？
0: 某家刀下不死无名之辈，你快回去叫宋江出来，或者派有名的上将，你在我的马前充其量也就是几个回合呀。哎，
1: 快回去快回去。
0: 丑鬼，你是谁？我是谁？我乃前不正印先行官丑骏马宣赞。你宣的也是够丑的，你才是无名的鼠辈呢，我从来就没听说有你这一号。关胜在哪儿呢？
1: 他因何不出马作战啊？呸，你管得着吗？你要把我赢了，我大哥自然出马。小白脸子拿命来，
0: 他是飞马直取小李广花荣，抡刀力劈华山往下就砍。花荣使了个举火烧天式往外招架，开，啪，把花荣震的身子一摘呗，知道这家伙是一员猛将，不可轻敌。二马一错蹬，刀枪并举，就倒在一处，真好看。为什么呢？一个是有名的丑鬼，一个是有名的美男子，这一丑一俊打了个难解难分，二马趟翻，两旁的众将看得真真。这阵按时间来说，早晨起了七点多钟，太阳刚升起来，霞光万道，照的战场清清楚楚的，远有高山，近有金沙江，在这衬托着。这玩意儿要是照相照下来太美了。单说宋江等人立马在后边观战，他们很欣赏这丑骏马，别看丑还有人缘。宋江跟军师说，军师，我们应该想方设法收服此人。
1: 大哥，我也有此意，这人这功夫可不善呐、
0: 看得出他直出直入是一员虎将。
1: 是啊是啊，来呀，擂鼓助战，擂鼓。
0: 鼓声一响，给小李广花荣助战打气儿。花荣听得清楚，走扫精神是越战越勇。官军那边一看，哦，梁山擂鼓，我们比你敲的还响，擂鼓。丑骏马旗开得胜，马刀成功，丑骏马旗开得胜，马刀成功啊。哎，您真别说，这鼓声振奋人心呐、啊！宣赞一听，自己的人给自己助威，精神头顿时就长起来了，也是越斗越勇。咱这么说吧，一丑一俊打了30多回合，未分胜负。华荣心说：“这块骨头挺难啃啊，有了，我何不败中取胜？”想到这儿，打了4-5招，虚点一枪，是拨马便走，玫瑰本队奔西北方向。丑骏马一看，嘿，打呀，跑了！小白脸子，你还是盯不住老子，拿命来，你跑不了。他用掌中的兵器一打马的后胯，这匹马疼痛难忍，直接就追下来了。离着不远了，花荣偷眼一看，行了，一抬腿，咯楞，把掌中大枪挂上了，从走兽湖拽出宝雕弓，从剑湖里拽出一只透甲锥来，一抿朱红搭上悬扣，这个六劲儿就甭提了，全套动作没超过1/2秒，叭一转身，招，啪招。这一剑奔这丑骏马梗嗓就来了。哎，您真别说，这宣赞呢还真就有两下子，因为一边打着他心里一边琢磨，他知道这小白脸子有特殊的手段，小李广花荣，你听这绰号肯定射箭不含糊，我要多加谨慎。花荣枪招没乱就败了，宣赞一看这里边有鬼，我就是追，我也得加谨慎，以防他暗箭伤人。他真就猜对了，他一看花荣这一转身，一道亮光扑奔耿嗓来了，他把掌中3尖2刃刀一晃，啊开呀，啊烫两刃，这一刀把剑给拨飞了。花荣一看就一愣，像这种事情并不多见呀，剑将他给拨飞了，不甘心，马上搭上第二只箭，盘上又是一箭。丑骏马也做了防范，他一看第二只箭又到了，赶紧使了个邓里藏身。哎，这邓里藏身的动作更得快，人两条腿两只脚蹬着马蹬，他得甩掉一个蹬，这身子一咕噜糊了到马脖子底下去，叫邓里藏身。你说这个动作要不快，那个箭的速度有多快，那躲不及扑就给盯上了，他刷着一闪，箭又走空了。官军一看这擂鼓呐喊呢、啊、躲得好啊，躲得真好啊，咕噜噜噜噜噜，花荣两箭不中，额角上冒了汗了，那脸也发烧了，这今天这么大的阵势，我真是丢人现眼呐、啊！赶紧又扣上第三支箭，正好这丑骏马从马肚子底刚轱辘上来，脚还没插到凳上，这第三支箭嗖下又到了，再想躲来不及了。丑骏马一看，完了，那人的动作再快，没有箭快。他这一闭眼的功夫， 哎，这箭射的怎么那么准？正好射在宣赞当兄的护心镜上的。这护心镜像大盘子，在胸前这扣着，护住五脏。要不这挺沉的，带那玩意干嘛呀？是安全措施。这一箭正好钉在那上头，当，把箭崩飞了。把丑骏马吓得一扑了脑袋，完了啊！这才知道护心镜起了作用的。再说花荣一看三箭都没射中，他有点着急，白脸变成了红脸了，汗也冒出来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多丢人呢！我小名叫小李广啊，那李广就这样丢人现眼呢，恼羞成怒，催马邀降二次来斗宣赞。但是这个宣赞虽然说没受伤，吓得也不轻啊，撒魂跑了一个，惊魂未定啊，因此无心恋战了，把刀一挥，哗，收兵归队了，他跑回去了。那意思是说小白脸弯不了，等我喘口气儿，然后再战不迟。刚到营门这，大刀关胜发了兵了，哥俩正好来个照面。关胜一看就明白怎么回事了，贤弟到营中休息去吧。大哥，这我真给你丢人现眼，他娘的好悬没叫剑把我穿透。哎，兵家胜败此乃常事，你也不算打败仗，你去休息看哥哥我的啊。不，我陪着哥哥。说话之间，管后勤的郝思文也赶到了。郝思文专管压粮运草，听说今天开仗，积极的催动三军把粮食卸下去之后，他也没喘口气儿，催马来到营门，正好撵上关胜，他也要求请战。关胜点头，好吧，既然如此，咱们弟兄三人出战，这才重新亮队。这回旗号军容整个是为之一变，再看旗帆招展，炮号连天。宋江在这列队未动，宋江一看，哦，换人了，背不住关胜来了，所以揉揉眼睛仔细打量。关胜在旗脚之下是越无扬威，怎见得关胜与众不同啊？但见此人跳下马来，平顶身高有八尺五寸，头上戴凤翅金盔、二龙斗宝，宝盔宝甲一身大绿袍，袍甲勒勒甲绦，绦衬着古铜镜、镜宝玉、玉宝带横腰。腰中挂着三尺剑，剑是峨眉渗人毛，毛发长得多威武，五柳长髯胸前飘，飘飘杀气冲牛斗，抖起了精神，瞧也不敢瞧。一看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胯下压起大红马，掌中平端青龙偃月刀。哎呀，宋江一看就为之一惊啊！列位，各位兄弟，这哪是人呢？分明是关胜帝君显圣了！哎呦，真是一员神将！宋江爱惜的不得了啊！不单他爱惜，大部分头领一个个挑大拇指，罢了。嘿，太带劲了，这就是关云长啊。要不说呢，这人要长得好，这就是资本，女人长得好更是资本。所以关胜就往这一戳一站，大伙儿先喝彩，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不爱看不爱听，豹子头林冲剑眉道术是虎目圆睁，一个劲儿的哼哼。
1: 林冲心说，这是样子货呀，什么了不起的，秦明李逵都捂了脑袋，他妈的嘞，哎呦，值得这样吗？这家伙也是个挨揍的货。暗下众人怎么想咱且不提，单说大刀关胜，大刀一摆，裂开奇门，一马趟翻来到两军阵，左面有郝思文，右面有丑骏马宣赞，三员大将丁字形摆好。关胜横担大刀，高声断喝：“站！”对面哪一个是宋江？这豹子头林冲压不住火了，哥哥，我去斗他。霹雳火齐鸣也说：“大哥，给我一支将令，我去跟他大战一百合。”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宋江一摆手不同意：“我过去同他搭话。”于德啊，他把马往前一提，离着关胜比较近，两个人相距不到15丈，把马带住了。宋江也是满身的戎装，把大刀往后一背：“对面你可是山西蒲州关将军关胜吗？”嗯，关胜一看这人金盔金甲素罗袍，使大刀：“哦，你是何人？”“小可宋江是也。”“啊，你就是及时雨宋公明？”“不才，正是在下。”“宋江啊，宋江，你乃是朝廷的官吏呀，因何背叛朝廷，落草为寇，聚众生事，杀官夺府，是死有余辜。本将军奉天命来讨伐，而还想厮杀八成？”“哈哈哈哈，关将军，请容小可一言，能让我说几句吗？”“讲。”“好，您刚才说对了一半，我真是朝廷的小吏，郓城县的一个小小的押司，我是奉公守法呀，无奈这朝廷不允许，这社会不允许，不叫我奉公守法，我受奸人所害，逼不得已走入梁山，我才落草为寇啊。拍我的良心来说，我不想干这一行，但是走投无路。别看我宋江临时落草为寇，迟早有一天我等着朝廷招安，到那时我率领我各位弟兄归顺，为朝廷尽忠报效。可眼下还没到时候啊，奸臣尚且当道，虎狼横行，没有好人容身之地呀。关将军，我爱惜你是个人才，尤其你是圣贤关帝的后人，倍加敬重。关将军，我觉着我跟你一见如故，如果将军愿意到梁山入伙，我是双手欢迎，我把这交易就让于将军，我们辅佐你一块替天行道，是除暴安良，君以为如何呀？啊呸！宋江啊，你这满嘴的胡说，拿命来！说着抡刀就要伸手，宋江苦劝关胜听不进去，宋江只好一拨马回归本队。你看这宋江拿把刀啊，那是样子货，他能亲自动手吗？动手他也白给呀。出嘴发号施令行，动真格的得仰仗着其他人。宋江刚回归本队，豹子头林冲忍无可忍，也没请令， 是飞马直奔关胜。关胜一看，哟，这谁？抱头还眼，英雄气概，掌中大铁枪，一团的锐气。慢，来者为谁？豹子头林冲。
0: 啊，这回我开眼了，我见着豹子头，想当初80万禁军的总教头可是阁下。
1: 然关胜小辈，你玷污了你的祖先呢、你给高俅等人当走狗，给蔡京等人当了奴才，今天见着林冲，我要你个好看，招枪。
0: 这林冲是火爆的脾气，二话不说，是刀枪并举，二人就斗在一处。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王世充身带着琼花图进长安，又匡阳广下扬州，说是献图，实际上这是一条计谋。王世充带着这图就来到了长安城，住到店房以后，偏巧得知了这么一个消息，现在长安城皇宫外正在张榜招人，找能认识这个花的人。王世充来到宫门外头一看这花图啊，王世充心里边是暗暗的惊喜，心想，这难道说是老天爷助我一膀之力吗？怎么他挂的这个花图就跟我要献的这个花图是一样的，不谋而合？所以王世充就把这个榜文给接下来了。他这一接下来，旁边的官差就问王世充，这一问他，王世充不告诉他们这花名，也不告诉这花是生长在什么地方，这官差只好往里边禀报。看榜文的这官差不能直接向杨广那汇报，他得向他的上一级汇报。他的上一级呢，也就是杨广殿下的内侍臣。内侍臣一听说有人接这花图了，急急忙忙把这个情况就跟杨广说了。隋炀帝杨广一听说居然有人接这花图，马上降旨，吩咐让接花图人上殿面君。论说呀，王世充是一介平民，在这金殿上下跪都没他的地方，可是今天皇上要见他，只好把王世充领到金殿之上。距离杨广很远，王世充就跪下了，不敢抬头。未上殿之前，内侍臣已经简单的交给他叩拜之礼。王世充行完礼之后，口称草民王世充，给万岁见礼，吾皇万岁，万万岁。杨广在上面往下一看，下跪之人叫什么名字啊？小人我叫王世充。你是哪儿的人呢？
4: 我来自江都，祖籍是陕西新丰王家庄的人。
3: 哦，朕问你，你在五朝门外把这个榜文接下，榜文上所画的那朵花你认识吗？
4: 王世充说，小人认识。不但说小人认识，小人此来到在长安城中正是向陛下来献花图的，没想到我所献的花图和您在五朝门外所张贴的那张画是完全相似，这叫不谋而合，故而斗胆把那榜文接下来见圣上。
3: 哦，你是献花图的，先把你的花图呈上来御朕观看。旁边有人过来就把王世充身上背的这个花图拿过来了。这张花图拿过来， 呈现给杨广，杨广在

案上打开一瞧，嘿，杨广心想，我梦里边梦见的就是这花，五朝门外画的也是他，他这花跟我画的那个真差不多。嗯，杨广心想，万万没有想到我做这个梦还真能够如实兑现，人世上真有这种花。杨广就问了，王世充，我来问你，此花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王世充说，小人知道，此花名曰琼花。杨广一听琼花，琼花这个名字是他妹妹。杨广心想，怎么叫这名呢？啊，他妹妹杨广曾经调戏过，这琼花公主一怒之下跳井死了。杨广心里边为之一动，杨广又看了看王世充，王世充，这个花名是你给起的还是别人给起的？王世充说，陛下，小人也是头一次见到这样的花，这个看到这花的人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花本名就叫琼花。哦，此花生长在什么地方？这花生长在江都城中三清观后院院子当中。这花是何人所栽呢？回陛下，这花是何人所栽，它生于何时，无从查考。小人到的那后院的时候就已经见到此花。看这个三清观的有一个道士叫铁观道人，我问道人，道人说他来的时候这花就已经存在，要究其根底现在找不出来也说不清楚了。哦，那么琼花这个名字是从上一辈人传留下来的？对，正是。我来问你，这个花你亲眼目睹过？王世充说，正是。这个花就像你图上所画的这样吗？王世充说，对，陛下，这个花啊高约一丈余，花开有斗大小，分五种颜色，而且风吹摇曳，香气四溢。据那个道士讲说，这个花啊非同一般的花，乃是花中之王。说这个花如果要见着真主的时候，它会自己摆动，风吹的摆动那不算，在无风的状态下，真主一到，他好像也能够参王拜驾一样。道人那么说，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因为这个花还没有见过皇上，所以这个道人画了一张图让我带到长安城中呈现给圣上，希望圣上如果有暇，不妨到江都一观，看看这个琼花，也许琼花见到圣上真龙天子，他会无风而自己叩拜的。王世充一说这句话，杨广一听更感到有兴趣了。哦，原来如此。王世充，那么把这个花把它挖掘起来，用车辆运到我的长安城中，你看如何呢？王世充说，陛下，这万万不可，我曾经问过那道人，道人也听他师父讲过，说这个花长在那个后殿，从来是不能动的。他的老师跟他讲说，此花不能离寸地，这花离开那个地方他就会死，所以不敢妄动。陛下如果看，只能劳动您金身大驾到在那里亲自观瞧。哦，杨广一听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他看了看旁边的余文化及，丞相你看如何呢？余文化及说，陛下，不知您对这花是不是感兴趣，如果您要喜欢的话，不妨您龙驾亲行一趟。嗯，好吧。杨广说，既然这样的话，朕有意下扬州到江都看看这个琼花，不过朕要去吗，事先得做一些准备。王世充，朕有言在先，谁要是接了这个榜文，朕就封他为三品花太守。那么花既然叫琼花，

0: 再等宫殿建成之后，杨广要到扬州去看琼花。旨意这一传下，王世充再三谢恩。王世充心想，杨广好，只要你到扬州去，到在那里我们就想办法让你有去无回了。这朝中派出两个人来跟着王世充，国库里边拨银子，王世充带着人回转江都去修造琼花宫。这咱们就不说了，前面把王世充这个事儿安排完了之后，杨广跟于文化及就商量，如果说这琼花宫修建好了之后上江都去，咱们怎么走呢？于文化及说，陛下您说这话什么意思？杨广说，我说这意思是走旱路啊，还是走水路呢？于文化及说，陛下您要从这儿往那儿走，只能是走旱路，但是呢愿意走水路的话呢，只能是断断续续的走水路，走一段水路再走旱路，因为没有直通的水路。杨广一听，没有直通的水路，朕要下扬州看琼花，兴致盎然，传我的旨意，挖一条河直接给我通到江都，我要坐船去。这杨广真可以说是挥霍无度啊，他为了上扬州看看这琼花，他为了要坐船去，愣要开一道河，这就是后来一到我们现在的那条大运河，最初开始就从杨广这儿开挖的。杨广告诉于文化及，做好准备，派人给我挖河。于文化及一听皇上有这意思，那得按照皇上的旨意办呢，那就挖河吧。说挖一道河谈何容易，那得动用多少万的民工啊，那得昼夜的兼程的干活啊，平地里开长河。不光说要挖一条河，杨广说了，走水路是走水路，我在船上坐着走，但是我可不在船上睡。怎么办呢？在河旁边给我修建行宫，3000里开长河，70里地搭行宫，这工程可就大了。杨广这个旨意一下去，于文化及马上吩咐手下人按照皇上的旨意去办。不过有一样啊，这条河要开出来，一路的行宫再搭出来，它得一段时间呢。杨广问于文化及，估算得多长时间呢？于文化及说，陛下，这条河要挖出来，再加上搭行宫，即使调动数十万百姓，调动沿途各州县的官员齐心合力都办这件事，最快的说他也得1年多
1: 啊。
0: 杨广是得那么长时间，哎呀，1年多时间太长了，我不能在这干等1年呐。这个期间我可以上别的地方游逛游逛。杨广坐在这就跟于文化及商量说，朕什么地方还没去呢？东南西北都想了。杨广为皇帝的时候曾经出兵征讨过高丽，所以往东北这个方向这条线杨广都知道了。南方呢，杨广眼看着就要下扬州了，这准备要挖河启程了，往山西那边走吧。杨广啊，忽然想起来唐国公李渊了。这李渊跟他是两姨表兄弟啊，但是杨广对李渊很恨，恨在哪里？就因为当初征打南陈的时候，李渊把杨广急于想得到、想看而没看到的一个大美人张丽华给杀死了。陈后主陈叔宝有一个最漂亮的女人叫张丽华，这张丽华据说有倾国倾城之色，当南陈主兵败如山倒，眼看着就完的时候，杨广让李渊一定要把这个张丽华你给我保住，结果李渊到那儿就把张丽华给杀了。李渊认为张丽华这个女人是祸国殃民的女人，心想到在杨广手里边更没好，李渊看不上杨广贪恋酒色这一套。正因为这样，杨广恨李渊，所以有当年林崇山查处岗劫杀李渊那一段。可是现在杨广已经当了皇上了，

李渊是他的臣子了，杨广对李渊这个恨呢、好像减弱了一些。但是最近呢，杨广觉得自己宫中的这些女子虽然说是成千上百，他没有一个看上的，最宠爱的一个人就是他的娘娘萧妃。这个萧妃娘娘啊，长得比较漂亮。有的时候这杨广跟着宇文化及无话不说，跟着宇文化及就说，你说这萧娘娘能赶上那个张丽华吗？这宇文化及呀、当年曾经在前线上打进南陈主的首都，见过张丽华。这宇文化及跟杨广就讲说，哎呀，跟张丽华比那是星星跟月亮。他这么一说呢，这杨广就更想，哎呀，当年的张丽华要不让李渊给杀死，你说要是给了我，这给多好。一个绝色美人死在李渊手中，他对李渊这个气儿啊就又来了。说今天杨广突然想到，我上太原看看，李渊不是在太原当唐国公吗？我到他那里边瞧一瞧。宇文化及说，陛下，您要到太原府去，那得在那儿给您修行宫啊。全国各地都有您的行宫，唯独那个地方没有行宫。杨广说，那就降一道旨意，让李渊给我修一座行宫。宇文化及说，好，陛下，这旨意怎么降您自己提笔，这时间多长由您决定。杨广说，化及，一般来讲，要是造一座宫殿，按照李渊在太原府这个地方要求的话，得多长时间呢？余文化及说，要在那儿造一座宫殿也得一年吧。杨广说，一年，那我就不上太原了，那我就等着上扬州了，我看琼花去了。余文化及说，那您可以时间提前呢，这话您说了算，您就是让他三天造出来，那他也得造啊。杨广笑了，三天造一座宫殿，这不叫强人所难吗？岂不让天下人耻笑？不过李渊这个人呐，倒是挺可气。这回真给他降旨一道，100天他能造得出来吗？余文化及说，100天呐，我料他造不成。100天他造不成，那么我给他100天限期，一般人要听着还算宽容吧？当然当然，陛下，给他100天就算宽容了。好，那我就给他100天的限期，他如果造成了这个宫殿，他就没有罪名；造不成这个宫殿，我就杀了他。余文化及在旁边瞄了一句，陛下您真圣明啊，100天他造不成您杀他，他造成了您也得杀他呀。杨广说，为什么呢？余文化及说，您想啊，这100天在太原那个地方又叫晋阳，这宫可以就叫晋阳宫，他要修一座晋阳宫，100天造起来那是不可能的。那么不可能的他能造起来了，就说明他早就修了宫殿了，他早修了宫殿就有篡位之意，他想在地方称帝呀。杨广一听，冲着宇文化及笑了，化及呀，真有你的，你这句话说到朕心里去了。好，我就降旨让他100天之内给我造出一座晋阳宫来，造成他也是死，造不成他也是死。化及说，陛下，对呀，这样一来您心里边是不是这口气就顺了？杨广说，好。杨广当即降一道圣旨，派人飞快地把圣旨送到了太原府，交给了唐国公李渊。圣旨上面写得非常清楚，限李渊100天之内造出一座晋阳宫。晋阳宫造出来之后，杨广要御驾亲临到太原府前去观看。这道旨意来到唐国公李渊手里边，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咔嚓一下子把唐国公李渊就给震

怎么镇住了？谭国公李渊那是明白人，李渊一看圣旨，一百天造一座晋阳宫供皇帝居住，那是闹着玩的嘛。而且这个圣旨来了之后还带着图纸来的，这图纸就是按着什么样修，按着什么样造。一看这个图纸，李渊一瞧，一百天两百天也够造成的，这要怎么办？李渊当时就把自己的儿子找来了。现在李渊有四个儿子，长子建成，四子世民，三子元吉，四子元霸。这四个儿子有三个儿子可以跟他在一起议事，那个小儿子李元霸呀是个任麻不懂的人，浑浊猛愣，傻傻呵呵，所以没有什么事可以跟他商量。建成、元吉、李世民都找来了，李渊把这个皇上的圣旨给他们一看，李渊说，你们哥仨听着，咱们爷们儿大祸临头了，现在隋炀帝一道圣旨到此，让我们一百天修建宫殿，你们说咱们能不能修建得成？建成一看，把脑袋一摇，跟拨浪鼓一样，爹呀，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么大的工程百日完成，那谈何容易呀、啊、爹，我给您出个主意，您呐把咱们家里边这两位术士请来吧。李渊家中有两位门客，一个叫袁天罡，一个叫李春风。这袁天罡跟李春风这两个人呢，据说知天文晓地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李渊看他们是个多才之人，留在门下作为门客，就像朋友一样对待，平常尊称二位为先生。建成一说这句话，李渊马上吩咐手下人把袁天罡、李存峰两个人请来了。二位来了之后，李渊把这个情况跟他们一讲，圣旨往这一摆，图纸往这一放，袁天罡、李存峰两个人看了看，嗯，谭国公，您知道这个圣旨里边意味着什么吗？李渊说，意味着什么？皇帝呀、啊、要借机除了您。为什么？袁天罡说，你看呐，百天造这座宫殿是不可能的，但是您要把它造成了，他们会怀疑你早就修了宫殿了，早修宫殿就有意称帝，您就是死罪。如果一百天您没造成，那么您抗旨不遵也是死罪。李渊说，对呀，这个事我也想到了，我是怎么着都是一个死，请二位先生给我出个主意，能不能有不死的招数呢？袁天罡、李春风互相看了看，要是不死的招数，那我们就勉强而为之吧。二位先生没说话，李世民在旁边说了话，爹，我有个主意，百天之内可以造成这座晋阳宫。李世民和李渊说，百日之内可以建造起来晋阳宫。李渊一听，世民，这一百天怎么建造这个晋阳宫，你说说我听听。李世民说，老爹爹，如果按照正常走，一百天修造这座晋阳宫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要修造这座宫殿，按照他这个图纸有几大块材料，我们得及时解决。一个是打地基的石头，这个石头嘛，我们不难取得，山上有的是，多派石匠，多派工匠，到那可以及时运来。第二一部分呢，就是砖料，这砖我们不能够及时的使用，这砖它得一摇一摇的烧啊，烧不出来怎么办呢？我们就给他来一个新旧掺和着使用。李渊说，怎么个新旧掺和使用？李世民说，我们也可以从窑里边运新砖，他能烧多少算多少，可以让他昼夜加班，但是光这个肯定不够。那么另外这些砖从哪来呢？我想起来了，
我们这太原府周围附近，据我所知，有不少的大庙，比如说我们城东的三皇庙，我们城北的五云祠，这些个庙宇占地面积都不小。我们不妨跟庙里的主持人把话说清楚，为了遵照皇王圣旨，为了讨皇帝的欢心，把他们这些庙全都扒了，扒了之后把这砖都运到我们的施工地点，修造晋阳宫，答应他们把皇帝这件事打点过去之后，皇帝走了，我们再烧新砖给他们重修庙宇，再塑金身，我想他们不会不同意。第三一点，再就是木料，这个木料我们可以从这庙里边取来一些木料，他们的过梁驼呀、方檩啊、方船子，同时呢也可以派人去伐一些新木料搭配使用，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料备齐了，再加上多安排人，我估算着我们用10000人昼夜轮班的修建这个晋阳宫，100天差不多就能修成。监工的也分3班倒，谁也不许怠慢，谁也不许偷懒，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个晋阳宫如期完成。袁天罡在旁边一条大纸，二公子说得好，这句话太对了。不过还有一样，修这个晋阳宫，木料可以用旧的，砖可以用旧的，石头打新的，这钉子等物得必须得新的，因为你取出来那个钉子都是旧的了，往上钉它不好使，有的是用卯，有的是需要钉子。李渊一听点了点头，对对对对对，好吧，你们要不来不说这一番话呀，我这心里边简直就一点缝都没有了。今天听你们一席言，可以说顿开我胸中茅塞，就按照你们说的来办。市民呐，你和建成、元吉，你们哥三个分头行动，一旦动起功来，你们就分头监工，就连我本人也要结识查看。李世民说，老人家您放心吧，这个事儿肯定能在100日内完成。唐国公李渊跟众人议论这么番以后，袁天罡、李淳风两个人就说，说我们两个人呐，还可以给您帮着出出主意，您有很多旧砖，有很多旧木料，修完了之后您得要粉刷，粉刷呀、油漆呀，这些个东西呢我们两个负责给您去跑，我们可以带着一些人往更远处去跑，拿车给您拉回来。李渊一听，那就拜托二位了。就这样，太原府可当时就热闹起来了，太原府的经济也由此被牵动了。说那时候也有经济牵动，有啊，他平常没这个大事儿啊，这回一有这个大事儿，你说这木匠啊、瓦匠啊、铁匠啊、各种工匠啊，包括车夫啊、赶脚的，全忙起来了。整个太原府是不分昼夜就开始建造这座晋阳宫。唐公李渊那是真认真的，就连他的3个儿子建成、市民、元吉也是全心全力地投入到建筑当中，因为他们知道这牵系到他们家的生死性命，性命攸关的大事。太原府啊，在这个建造晋阳宫的工地上，灯秋火把亮子油松，那年头没有电线也不能扯电灯，晚上干活的时候就点那个火把，这火把一多喽啊，也照月的如同白昼一样。太原府这是昼夜兼程的赶这个工程，这就修起来了。您还别说，赶到98天，这晋阳宫啊愣是给造起来了。不但说造起来了，粉刷都完了。袁天罡、李淳风这两位带着一帮人把涂料四处都采购来了，哪一道工序都没有耽误。
所以这个晋阳宫修起来之后，你在远处拿眼一搭，看不出是旧的，因为那些旧砖的旧木料啊，拿着涂料一刷全都盖上了。在远处一看，你是金碧辉煌一座宫殿。这个晋阳宫修完了，唐国公李渊是长出了一口气呀，心里边暗自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这个宫殿总算是造成了。99天的时候，这杨广打前连的人就来了，皇帝要在100天这天赶到你的晋阳宫，圣旨降说100天之后修成了，皇帝就在100天这天赶到。李渊一听，马上就做好了迎接皇帝的准备，转过天来就是100天。隋炀帝杨广带领着随从的护卫虎贲鲁部羽林军几千人簇拥着，身背后还有大部队，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保护在杨广的左右，丞相于文化及就侍奉在杨广的身旁，杨广带着自己的爱妃这萧娘娘，身后还会有一堆，又是娘娘又是嫔妃又是妾，什么都有了，弄了好几百，都跟着奔着太原府来的。唐国公李渊先是迎接到太原府外，跪到龙辇之前接驾，接完驾之后简单叙谈几句，就把杨广请进了太原府之内，直接引到了晋阳宫。到在晋阳宫这儿，杨广吩咐停辇，由他辇里边走下来了。为什么呀？杨广要看看。杨广心想，李渊100天真把这晋阳宫给建起来了，哎呦，这出现了奇迹了，我看看他这个晋阳宫建的是什么样子。所以杨广由打辇里边走出来，一看这个晋阳宫这一片宫殿，好家伙，气势宏伟，飞檐走壁，五彩斑斓。杨广心里想，这李渊有本事啊啊！据我所知，他马上倒有几何勇战，要说领兵打仗，他倒是行家里手，搞建筑我可从来没听说过，要么就是李渊手下有能人啊。杨广往旁边看了看于文化及，嘴里没说，用目光跟于文化及像说话的，那意思是你看见没有，这李渊把这宫殿可真给我修起来了。于文化及轻蔑的一笑，什么也没说。于是杨广带领着文武群臣就来到了晋阳宫里金殿之上，到在晋阳宫里金殿之上端然一坐，两旁边文武群臣左右排列，唐国公李渊重新跪倒陈言，给杨广见礼，行3拜9叩君臣大礼。尽管说他们两个是这种关系，有亲属的瓜葛，但是这阵先论君臣。李渊给杨广这一见礼，杨广说，唐国公100天之内修建起这一座晋阳宫来，辛苦你了。杨广啊，心里边还是真有点高兴，心想难为李渊了，100天能把这宫修起来。李渊叩头之毕，抬起头来说，陛下，圣旨到此，臣焉敢不从，我是昼夜兼程修此宫殿呐。于文化及瞧了瞧杨广，于文化及说，皇上，你别因为看这个晋阳宫修好了你就高了兴了，忘了当初咱们两个商量那事儿了啊。于文化及在旁边就说了，陛下，唐国公李渊100日之内修起了晋阳宫，臣觉得此间有诈。这一句话，杨广就被提醒了。杨广看了看于文化及，化及丞相何出此言？陛下，我想偌大的一座晋阳宫，无论从工期无论从备料，100天之内它是修不成的。那么如今100天之内居然把这么一座宫殿给修起来了，陛下，我想是不是唐国公李渊早就修了这座宫殿呢？这座宫殿如果早就建起的话，分明是李渊有称帝之心，有愧妾神位之意，望陛下明察。
听这句话，说出来之后

才跟杨广说呀，说如果我要把道理讲清楚，您就能饶恕我父亲的死罪吗？杨广听李世民在底下说话呀，语言洗练，声音甘甜，相貌可爱，瞅哪哪顺眼，所以杨广就说了，如果你要讲清这个道理，我就可以饶恕你爹爹的死罪。李世民说，陛下，我跟您说，当初当您的圣旨降到我们太原府的时候，老爹爹曾经找我们弟兄几个，再加上工匠人员还有监工人等，废寝忘食几天几夜不曾睡眠，就商量如何建造这座晋阳宫。百天限期要把这晋阳宫建成，谈何容易，正如陛下所讲，且问砖料何处去备，石料哪里去寻，木料何处去找，用量之大，我想陛下您会知道的。最后我们只可想出了一个两路并进的办法。第一，我们把太原府周围很多大的庙宇全都扒掉了，比如说三皇庙，比如说五云祠，周围类似这样的大庙扒了有十几座之多。扒庙之后，我们对人家早已经许下愿心，等着晋阳宫建起来之后，陛下您在这儿龙驾起驾之后，我们要给人家的庙宇重修再建。如果陛下不信，可以立即派人上太原府周围去查看，很多庙宇都已经夷为平地了。所以把扒下庙宇的那些砖，扒下庙宇的那些木料都用在修建晋阳宫上。再一个说石料，石料我们是四处到山里边采石，现在新开的采石场多处，陛下不信可以派人骑快马到几处采石场观瞧，所采的石料新开的地点如今尚在。再有一点，为了修建这座晋阳宫，我们曾经四处去采买那些个涂料和油漆，可以说几百里之内涂料油漆都已经被我们买尽了，您再去买再也买不着了。陛下，如果您要是再不信，这金殿旁边就有墙壁，可以命人把墙壁上的粉皮扒下来，您看看里面那砖有新有旧，新的是砖窑里烧的，旧的是在大庙里边拆来的，便见真相。陛下，再有一点，木料有新也有旧，我们有是新用的木料，还有旧有的木料，在新旧木料的使用上，这些木匠师傅们都下了一番苦心。在新旧木料的衔接上，无论是榫还是卯，您都可以查验得出。更主要一点，陛下，就近您就可以查看，尽管木料有新有旧，砖有新有旧，但是用的钉子却是不能用旧的，旧钉子都已经锈了，不能再用了，所以所有的钉子都是新的。陛下不信，可以命手下人拔钉验锈，去粉查墙。李世民就把他们整个修建这个晋阳宫怎么用工啊，怎么用料啊，怎么昼夜兼程啊，怎么监工啊，详细的过程那嘴像爆豆一样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一气说了老半天，全说完了，而且跟皇上说不信咱们可以当场验看。隋炀帝杨广看了看李世民，心想，哎呀，这个小伙子好一张伶牙俐齿，给他爹辩罪辩的是我们都没有说的了。但是杨广还要较个真儿，于文化及在旁边说，陛下不妨按他所说我们去查验一下。杨广马上吩咐内侍臣就进到外边旁边那个墙壁上，把外皮新刷的这个粉皮墙把它扒掉，刮掉了这层粉皮，往里边一看，果然那砖有新的有旧的，这钉子呢，拔了几颗钉子，一看真是新钉子，呈给皇上看。杨广一瞧，盘里边的钉子都是新的，

的画集还不服呢，说拔这一个地方不行，上后边挑着拔，挑着拔把钉子拔出来，全都是新的，这叫拔钉验锈，剥粉看墙。经过这么一番查看，于文化及还派人上外边去看去了，早有人回来禀报说，咱们往这来的时候在道上就看见过很多庙宇啊，都没了，不知道为什么把庙都扒了，闹了半天都盖了宫殿了。杨广听到这里心里边就想了，这个事儿看来要这么杀李渊，把李渊杀冤了。再者说了，这个李世民他是朕的迎梦贤臣呐，说不定这个李世民如我身旁的术士所讲，将来就是捍卫我大隋的顶天博玉柱，驾海紫金梁，这是我大隋的吉星。要不是做梦没准呢，杨广以为李世民是他大隋的吉星，他哪知道这是他大隋的克星。这隋朝黄就黄到李世民手里了，所以杨广高兴，李世民呐，朕方才听你一派言语，讲的道也有理，好吧，朕准奏，把李渊放下来。一道旨下，把唐国公李渊由打外边给放下来。唐国公李渊被放了绑绳之后，来到金殿之上，往下一跪，多谢万岁不斩之恩。皇上就是这样，他干什么都是对的，杀也对，不杀也对，你还都得谢恩。李渊一说多谢不斩之恩，杨广就说了，李渊呐，亏了你这个儿子，你有一个好儿子，这个李世民来到金殿之上，据理力争，为你辩罪，我等满朝的众大臣听着都觉得他说的是有道理的，故此朕饶你一死。看起来百日之内修建晋阳宫，李渊还应该对你嘉奖啊。哎呀陛下，不斩微臣已是嘉奖了。李渊心想，你还嘉奖，我脑袋没掉这就是最大的嘉奖了。杨广看着李渊，李渊，这李世民他是你的几儿子啊？陛下，他是我的次子。你这个儿子听他说话熟读诗书，深懂礼义呀、啊、这是个有用之人呐。杨广心想啊，李世民既然是我的英梦先臣，我就得跟他近乎近乎。哎，怎么样子近乎呢？杨广脱口而出跟李渊就说了一句，李渊呐，按说呢你我还都有一种亲属关系，李世民我看也是一个人才，朕对世民甚为喜爱，朕有意想把他收为义子干殿下，不知你意下如何呀？杨广这句话一出口，唐国公李渊往旁边看了看李世民，那个眼光就告诉他了，小子还不快磕头，皇上要收你为干儿子，有个皇上干老你得沾多的光啊。啊，所以李渊用目光一看李世民，那李世民多聪明啊，李世民扑通嘣嘣嘣就磕了仨响头，父皇在上，而世民多谢父皇收我为义子。杨广在上面一看更高兴了，哈哈哈哈，杨广心想，我的迎梦贤臣跟我还有亲属关系，我再把他收成我的干儿子，我的随侍江山那就万无一失了。杨广看了看李世民，世民呐、啊、今年你多大了？李世民说，我17岁。正是好年龄啊，朕既然把你收为义子，咱们也得赏赐一个官爵呀，封你个什么职务呢？世民，朕看你方才一番言语肯定是勤于读书，勤于学习，勤于习文，勤于练武，

朕封你为秦王之职。这一张嘴就给一王爷，秦王。一说这句话，李世民又一次叩头谢恩，多谢父皇封我为秦王。接着杨广又看了看李渊，李渊呐，你一共有几个儿子？李渊说，我一共有三个儿子。李渊其实是四个儿子，他没敢说这第四个，他就说仨，因为那第四个他不是正常人。哦，那两个儿子叫什么名字？长子建成，三子元吉，现在殿下。哦，他们也来了。这个杨广啊心情顺，因为看见李世民了，选他们二人上殿。哦，这建成跟元吉两个人也上了金殿了。你别看刚才救李渊这二位不敢上前呐，一听说爹爹被松了绑绳了，皇上在殿上要封官，这哥两个好嘛，赶忙的往殿上就走，来到金殿之上，扑通双膝跪倒，给杨广见礼，参见王驾，给皇上一磕头。杨广看看他们两个人，你叫建成，对，我叫建成，这个时候我叫元吉。杨广一看这个建成和元吉这两个人，从长相貌相上看不如李世民，但是呢，应该说这建成元吉也非同一般，从气质上也很高贵。杨广说，刚才朕已经封世民为秦王之职，你们两个人朕也应该有所加封啊，不然的话你们弟兄三个恐怕你为兄的为弟的心里边都不高兴了，是吧？建成，朕封你为晋阳侯，元吉，朕封你为景阳侯。俩侯爷，一个晋阳侯，一个景阳侯，这哥两个跪倒身躯谢恩。同时杨广又看了看李渊，李渊呐，百天之内修建晋阳宫有功，朕赏你白银一万两。这对李渊呢，脑袋没掉，有赏赐了。李渊又说，谢主隆恩。这李渊呢，刚说完了谢主隆恩，就听这金殿下边就乱了套了，外边吵吵嚷嚷啊！杨广当时就愣了，怎么回事？怎么殿下乱了？忽然间看见有一个内侍臣慌慌张张跑上殿来，扑通往这一跪，启奏陛下，大事不好，有一个人闯宫啊！啊！杨广说，何人闯宫？这个人说不上他是干什么的，这个人有点浑浊猛愣的，眼看就闯到殿上来了。那黄门关殿前的卫士他们干什么呢？哎呦陛下，这个殿前卫士他拦不住他呀，这人把黄门关的鼻子都打破了，眼看就上来了，陛下速作定夺。这功夫殿上边还有很多金瓜武士啊，哗的一下子就都上来了，要保护皇驾。这阵杨广就愣了，就听见那个殿底下有人喊：“哎，这谁给官了？给我一个官啊！”这个声音一出来，李渊在那就跪下，嘣嘣嘣嘣嘣一句磕头：“陛下，臣有罪，臣有罪，臣罪该万死。”李渊一说这句话，杨广愣了。杨广心想：外边进了一个人，乱糟糟的，你磕什么头啊？李渊，你何罪之有？陛下，刚才臣没敢说我的实情，实际上臣有四个儿子，外面来的这个就是臣的四子，他叫李元霸。啊！杨广心想，这怪了，你说别的你可以蒙着盖着，你有几个儿子你干嘛不都说呀？哦，闯殿的这个人是你的四子，叫李元霸。对对对，陛下，我这就去制止他。说这话，李渊就站起来了，站起身来就往殿下走。这功夫，外边进来这位已经来到金殿的殿脚下，抬腿就要往上上了。李渊堵着这个殿口的地方一站，冤家，你给我站住！这一声吼喝，下边这位站住了。满朝文武大臣一齐注目往下观瞧，
一看外边来的这个人个子不高，也就是60多高，按说这是个小个，长得干不拉瞎，骨瘦如柴，鸡鼻子雷公嘴，这个鼻子鼻梁子倒是不矮，带个钩，鼻子翅一边像少一块似的，这嘴儿有点撅撅，就像雷公嘴那个样，面色姜黄，两个大眼睛，骨瘦如柴，看来这个人力气可不小，那么多人都没有拦得住他。这是谁呀？就像李元所说，这是他的四儿子李元霸。这个李元霸跟他那头前三个儿子都不一样，一落生的时候就与众不同。怎么与众不同呢？一落生的这点孩子他就不大，据说呀5斤多沉，您别看5斤多沉，落生的时候这么一蹬腿就把那收生婆踹一腚堆儿，收生婆坐了之后吓得妈呀一声，说哎呦，说这孩子怎么一蹬腿把我踹一腚堆儿，那么大劲头啊，这收生婆就给他洗呀，洗完了之后把这孩子包不好了。3天过后，收生婆一看这孩子，哎呦，像个小妖怪似的，长得那么干瘦，可这万万没有想到啊，这孩子到了4、5岁就力大过人。同样大小的孩子跟他在一块玩，他跟别人要是打打闹闹一碰，那胳膊折了，拿脚一踹，那个腿断了，所以有的人家孩子谁也不敢跟他在一块玩了，说是老李家那孩子你可别跟他抱钱，尤其他那个老小子，那孩子太厉害，手黑。那这么一来，李渊开始也奇怪，说这孩子看上去你看长得干不拉瞎的，这劲儿从哪来的呢？这不邪门了吗？这孩子长到7、8岁的时候，李渊呢就教给他练武艺。教给他练武艺，这小子喜欢使一对锤。这对锤，按说使锤本身就得力气大，兵器架子上那个锤，一般这一个锤头就得10几斤。给这个小子拿过锤来让他玩，他耍这俩锤就跟耍筷子棍一样，他老说这玩意儿太轻。李渊的门婿驸马柴绍，这柴绍呢跟这李元霸俩人挺好，柴绍觉得这个孩子是个奇人，是个异人，就是怪异之异。柴绍心想这个小子长大了不定是个什么人物，所以柴绍经常跟他在一起呀接触，跟他在一起接触，但是柴绍也管不了他。为什么管不了他？这个李元霸劲儿太大，这府中的所有的这些仆人家丁都拘着他，他想干什么就得干什么，你要违背他那意思，他抓住你手脖子一使劲胳膊折了，所以说谁也不敢惹。这柴绍呢跟他开始的时候，柴绍说教给他练武术，教给他练武术，他这个心气顺呢他就跟着你好好练，心气不顺呢柴绍教他不学，柴绍要说他两句他过来给他一脚，一脚就能把柴绍踹一腚堆儿。柴绍一坐地下，李元霸就乐了，嘿嘿，你不行吧，你还教我，你还没我劲儿大呢。柴绍心里想，这小子将来长大了谁也治不了他呀。啊，忽然有一天在后花园呢，柴绍啊跟他练武，夏天一段武教完了坐那歇会儿，李元霸也坐着，柴绍也坐着。这夏天呢天气变化就骤然，突然一块云彩来了，黑云密布，唰一个立闪，咔啦一个皮雷。好，这李元霸一听这雷，吓得噌这家就窜屋子里边去了，窜到屋子里边就钻桌子底下，屁股在外边抱着脑袋，哎呀我的妈呀，吓死我了，这什么玩意儿。这柴绍呢紧跟着就跟进来了，柴绍心想，小子你也有害怕的时候啊，行了，这回我就可以拿住你了。柴绍来到跟前就一拍李元霸这屁股，哎，元霸你出来，你出来。这李元霸在桌子底下钻在那儿撅着屁股不出来，我不，那我怕那轰隆隆，那轰隆隆太厉害了。柴绍说那轰隆隆厉害，你知道怎么回事？

0: 我不知道那轰隆隆怎么回事，我不知道。
1: 柴少说：“这是我来弄的，
0: 你弄的，
1: 我就会打这轰隆隆。
0: 你会打轰隆隆？”
1: 这李元霸又到桌子底下出来了，他看着柴少：“
0: 我不信，你怎么能会打轰隆隆？”
1: 柴少说：“你不信啊？你看着。”这时候那个雷呀、啊、响过两声不响了，柴少站到院子里边，李元霸没敢出来，在屋里边站着。柴少瞅着这天，这边夏天打雷先打闪呢，唰一个立闪，柴少假装把这手一攥，觉不这雷快来了，一张手，看家伙，柴少一张手，哇一个雷，这李元霸噌家伙又钻桌子底下去了。
0: 哎呀呀，行了行了，姐夫姐夫，你别让他打了，我服你了，我听你的不行吗？
1: 柴少这么几下把李元霸给唬住了。雨过天晴之后，李元霸出来再见柴少，毕恭毕敬：“
0: 嘿嘿嘿，我说姐夫，你真厉害，以后你别弄这轰隆隆了，我就怕这玩意儿，他一想我心里都揪揪。”
1: 柴少说：“那就行了，今后你就听我的，好好跟我练武。”“
0: 哎，好，我听你的。”
1: 打这以后，这府里边从上到下，从前到后，李元霸对他母亲是孝顺的，除了听他娘的话之外，再就听柴少的话，连他爹有时候都管不了他，只要一见了柴少，那说什么是什么，再不干什么，柴少把这拳头一攥，我告诉你，这李元霸就是
0: 等等等，行行行行，怎么着都行。
1: 所以但尽管这样啊，这个李元霸呢，平素在后边练锤，没有他应属的兵器。后来柴少就托人给他专门打造了一个加大的锤。想到他这力气大，这锤得比别人的锤头大，而且这个锤呢样式不一样。这锤有西瓜样的锤，有八愣的锤。给李元霸弄的这锤呢是鼓形的，像两个鼓一样。而且合金打造，这是柴少给他精心设置的。合金打造鼓形的这么一对锤，这个锤杆是在鼓的当中间穿进去的。这个锤有对名字叫擂鼓瓮金锤，这对锤只有李元霸能使得了，别人提了都提了不起来。所以李元霸这对擂鼓瓮金锤跟柴少学武艺练的就不错了。李元霸在后花园天天练武，天天练武。可是忽然有一天，他就给李渊惹了个大祸。上次我们说到，李元霸在后花园练锤，给唐国公李渊闯了个大祸。闯了什么大祸呢？其实这个事儿吧，也不怪李元霸。按现在的话说，按现在的法律来说，这叫属于过失犯罪。这李元霸半傻不灵啊，是个六根不全的人。这一对擂鼓瓮金锤，这一天他在后花园里边耍起来了，越耍越高兴，越高兴这速度越快，速度越快自己就把不住了。李元霸这个人生性力大过人，他这个锤耍起来不交累，他耍着耍着耍到这个后院墙的边上了，左手锤这么一抡，使劲照那个墙上就来了一下子，啊呀，咣！唐国公李渊这个后花园的院墙啊，修的是非常结实的，古代年间那砖呢还都大还都厚，而且那个砖缝都是用那个糯米汤和这白灰水合的一块勾上的，比那水泥都结实。按说就这墙，一般你就耍锤砸在上边，顶多就是砸一坑，能把那个砖面砸碎一点，再大了能砸下两块砖来。可是李元霸这对擂鼓瓮金锤耍起来那个力量有多大，就无法估算。此时此刻的李元霸那简直就是觉得这个力量没地儿使了，他往墙上来这么一下子撒个欢儿，

这一撒欢砸到这墙上，这墙嘎巴呼通一声，一面墙全倒了。这墙往外边一倒，墙根底下万万没有想到，那有个做小买卖的，因为这是李渊他们家的后院墙啊，这个后院墙外边就是一条道，在这个院墙根底下呢，就有这么一个卖豆腐脑的，卖豆腐脑的两口子，老头啊姓豆，哎，叫豆大福，就有福气，还不是小福，是大福。这豆大福两口子在这常年摆摊卖豆腐脑，贴着这个后院墙卖豆腐脑，他以为这是最牢靠的地方，因为这个院墙知道这是关老爷的院墙，唐国公在这住着。可是他在这儿摆这个摊卖豆腐脑呢，长了很多人都往这儿来买豆腐脑。这早晨起来，李元霸在这练锤，这一锤倒到墙上，这墙一面子往下一倒，把这老两口子都给砸底下，连那个豆腐脑的那个条子什么的全都砸瘪了，砸塌了。这院墙倒了，哎呦，旁边很多是走道的人呐，一看这一个院墙忽然倒了，就大喊呐：“哎呦，快点人呐，砸人了，快点，怎么办呢？”大伙儿跑到院墙跟前，知道这豆大福在里头压着呢。哎呦，老豆头完了，老豆头，想救他，怎么救啊？那整个的一面墙倒了，谁能搬得起来呀？那年头也没有吊车。这个时候偏赶上驸马柴少也赶到这里，柴少一看，马上就指责李元霸，马上吩咐手下家人快点出来，看把那个院墙给砸开。家人有的拿着锤子，拿着这个簪子，就想把这个砖给砸开。李元霸过来了，用不着，我自个儿来给你周开。他把这个院墙这面墙愣是给周起来了，周起来又翻到里面去了。周起来之后，发现这老两口子的尸体，那都给砸瘪了，那还能有个活吗？老两口子有一儿子，17、18岁，现在呀闲置在家，没工作，指着老两口子卖豆腐脑养着他。这爹妈这一死，这儿子就来了，抱着爹妈的尸体就哭。街坊邻居都知道啊，说这个后院墙，这是我们太原府的留守李渊的后院墙啊，这他们家少爷怎么鼓捣的把这院墙给弄倒了？所以有人就找到李渊，人家这姓窦的老头有亲戚啊，亲属们找到李渊，把这事一说，哎呦，可把李渊给气坏了。李渊万万没有想到他那儿子练锤能把院墙给练倒，而且院墙倒了还能砸死俩人。这李渊气的，把李渊霸找到跟前，开始是骂，后来是打。其实李渊呢，对李渊霸没怎么打过，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从小有毛病，痴捏呆傻，一阵糊涂一阵清楚，六根不全的人，基本上算是一个残疾人。所以李渊觉得呢，用不着打他，他犯点什么过失啊，这都与他这病有关系。可是今儿个这个事儿，祸给他闯大了，这有两条人命啊。李渊这个人在太原府做官，他还是很讲究自己的声誉的。他知道大隋王朝现在隋炀帝杨广昏庸无道，全天下一兵分起，百里为王。李渊想呢，我在太原府做官，我要做一个清官，让老百姓都说我好，我给大隋王朝保持一方净土，他有这么个意思。可李元霸整这么一下子，这李元真是没法说呀，所以骂着骂着来火了，就是啪上几个嘴巴子，咣照着一脚，这一脚踹上，这李元霸一乐，嘿，不疼。他这一说不疼，李元这气更大啊，咣啊咣啊咣，接着好几脚。这李元霸呢往后退，退吧退吧，把李元霸踹烦了。李元最后这脚一踹，让李元霸一把

0: 把他脚脖子给抄住了。
1: 您别老踹，您怎么还没完呢？
0: 他往上没使劲儿，这么一兜，给李渊就兜一腚墩儿。这李渊扑腾坐地下了，旁边家人赶紧过来，柴少也过来了。你想怎么着啊？行吧，你要再这样的话，我可就……说着话，柴少一攥着拳头。李渊爸呀，就怕他攥着拳头，因为柴少跟李渊爸曾经说过，天上那雷是他一张手打的，他会打雷。李渊爸最怕打雷，一看柴少攥拳头，他马上就服了。
1: 你别去别去，那好，
0: 跪地下了，给爹磕头，给爹认罪。谭国公李渊呐，对这个李渊爸简直是没有办法。李渊也服，服什么？服他儿子这力气。他也看见他儿子兜着他脚脖子没使劲，往上一兜就给他来一腚墩儿。李渊也不踹他了，最后想法安抚这老道头吧。人家家里人怎么办呢？知道他有一儿子十七八了，在家里没工作。这唐国公李渊给拿出300两银子来，给这老两口子出了一个大殡，最后就让他这儿子上衙门口里边当差来了，给他找一个工作。这还是吃皇粮拿官饷的，这等于就是上了岗了。他这儿子有了工作了，这邻居们包括这街坊们一听这个事儿，大家伙又觉得这唐国公李渊这事儿做得挺好，这是个意外的事儿，也不是故意的，墙倒了把他老两口砸着了，就因为是人家自个儿的墙，要人家给负责到底。后来把这个院墙又修起来了，接着还有摆摊的往这儿摆，有的就说了，那为什么他还来摆摊啊？哎，有的就想了，说这地方别说墙他不再倒了，他就再倒的话，咱真要砸死这回，我喝着气了。我这儿女们就都有事儿干了。有人就问了，说这个你儿女有什么事儿干？你看那个老豆头他儿子，这就衙门口当差了。我有6儿子呢，这有大的有小的，就是把我们砸死之后，我这6儿子他不都得安排吗？哎，还有这样人，所以这个事儿咱就不提了。所以由这儿开始，李渊对这李元霸更严加管束，说你呀，别在后边没事瞎练锤了，练锤也得规定的固定时间，由柴少看着他。那么不练锤的时候干什么呢？拿锁子把他锁起来，大锁链子缠脖子绕胳膊，嘎嘣给锁上了。锁上之后就在后花园让他在那待着，这活人当动物养着，锁到后院里了，一天3顿饭有专人给往这儿送，想吃什么给送什么，就是一样不准你出去。谭国公李渊心想，这小子将来出去不定给我惹出什么祸来，我呀就宁可是个狗是个猪我养着他就得了。所以就这样，李渊爸老在这后花园里边被锁着，但是要练功的时候呢，把锁子给解开，得在柴哨子看管下在后院练功，有的时候也出去，也是得在柴哨的陪同下出去上街上转悠转悠。因为当这个李元霸要是发脾气要惹事儿的时候，柴哨一瞪眼睛他能听，全府上下这李元霸一个是孝顺他母亲，你别个傻，懂得听母亲的话，再就听柴少的话。唐国公李渊对他说话他也能听，但是不是全听，有时候要是没有他母亲和柴少在跟前，跟他爸爸他也敢顶巴两句，他真急了眼他爸爸还不敢惹他，因为他知道他干不过他。所以李渊爸就在这个后花园里边被锁着，到了现在杨广来了，今天这府里边是最乱。先是李渊领着这3位少爷上这个晋阳宫见杨广去了，接着呢这柴少也跟着去了，往常柴少不去，因为李渊一见杨广，杨广把李渊一推出去要斩， 马上就有手底下的差人把这个消息报回到了府内。晋阳宫离府不算太远，回来告诉柴少，柴少是他们家的姑爷，也是他们家的智囊，觉得这位柴大官人他能给想想办法。柴少一听说自个儿老丈人被绑了，所以柴少就没有心思看李元霸。柴少直接奔晋阳宫来了。柴少走了之后呢，这么一来，这个饭就给李元霸送晚了，这中午饭一送晚了，你别看他被锁着，胃口消化特好，到时候就得吃，晚一会儿他就饿。这两个送饭的到这儿一晚喽，李元霸就问他，你们俩怎么把饭给送晚了，把我饿的这心里边真难受。这俩送饭的就说，哎呦，我说四少爷，您不知道啊，咱家出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老爷子去见皇上去了。皇上是谁？皇上就是全国最大的官儿，就叫皇上。皇上怎么的了？皇上啊，把你爹，就是把我们家老爷子给绑起来了，要开刀问斩，要砍脑袋。啊，谁敢绑我爹还要砍脑袋，你都反了他了。您别着急呀、啊、这事儿这不是吗，这我们的姑爷这柴的官人也过去了，去看看怎么讲情呢。哎呀，是这么回事啊，那我也得看看去。您可千万别看，您看您也解决不了这个事儿。那不行，那我爹，那爹不就一个吗？对呀，您这事儿说的倒挺明白啊，那爹就是一个。那我爹死了，谁还是我爹？那就再没有了，没有了那哪能行？我得去。您先吃饭。好好，我先吃饭。这李元霸在这就吃饭，一会儿的功夫饭吃完了，把锁子给我开开，锁子开开。您要干嘛？开开锁子，我给我爹讲情去。哎呦，这我可不敢开，没有老爷子的命令，我们哪敢开这锁子？你不开是吧？啊，你不开，我自个儿开。这李元霸说到这里，抓住这个锁链子，就给他两膀一较劲，啊，三揉吧，两搓吧，咔咔一下子，这锁链子他愣给拧断了。这俩家人在旁边一看，当时脸都吓白了，我的妈呀！这么粗的锁链子他都能给拧断。哎呦，我说四少爷，您这您上哪儿啊？我跟我走。薅住一个家人让他投钱带路。我爹在哪儿？那皇上在哪儿？这在那个晋阳宫。上那晋阳宫，你给我投钱带路。我给您打听打听，我还没去过。没去过不要紧，快点，我爹要那脑袋掉地下了。是啊，我这不紧着快走吗？这李元霸走起路来一着急，像刮风一样，这家人跟不上他。李元霸急了，一伸手把这家人的裤腰带薅住了，薅住这裤腰带往起一举，这家人俩脚离地儿了。他举着这个家人，你说往哪儿走？你告诉我，我抓着你走。哎，家人说，我的妈呀，抓住我就跟耍纸人一样，举着这个家人就一气往前走。家人打听到就来到了晋阳宫。来到晋阳宫的第一道宫门外头，李元霸这才把这家人放到地下。这一放到地下，这家人就觉得这后脊梁杆子都直疼。为什么让他给抓的？哎呀，我说这到了。这李元霸这就往里走。这晋阳宫第一道宫门那有黄门关呐。黄门关站着一看，来这么一个位，长得跟那雷公一样。马上过来就拦他呀，哎，你上哪儿去？这李元霸往里走，哎，我找我爹。你爹是谁？我爹，他一时还想不起名来了，这位脑子不大好使啊。我爹，你甭管，你躲开。黄门官过来一拦，这李元霸左一扒拉右一横，这俩黄门官就俩定堆儿都坐地下了。李元霸头道宫门就进来了，当他来到二道宫门的时候，这个时候呢， 这唐国公李渊已经被杨广给赦免了，不但说被赦免了，李世民上了金殿了，给他爹讲完情，杨广高了兴了，把李世民建成原籍，封了一个王爷俩侯爷，这李渊也受了赏了。就在这个时候，李渊爸就闯进了两道宫门，到了第三道宫门。这个李渊呢，有打金殿上一听说李渊爸闯进来了，所以到殿下正迎到第三道宫门这儿，李渊就一声吼喝，就把李渊爸给喊住了：“冤家，你怎么来了？啊？
1: 哎呀，爹呀，我听说皇上要砍你脑袋，我来了，我跟你讲情啊啊！
0: 哎呀。”李渊心想，怎么在家里边锁都没锁住他，一看脖梗子还挂着铁链子来着，这铁链子拧断了都。人吧，爹爹没有事儿了，
1: 没事儿，我得见见皇上，我看看那皇上什么样啊。
0: 这爷儿俩在殿下边这么一吵吵一嚷，上边那隋炀帝呀，他就听见了。隋炀帝呢心想，这李渊有点意思，他本来四个儿子嘛，跟我第一次报说是三个啊，结果这第四个来了，他还在下边给拦住了，爷俩在下边吵吵起来了，他这四儿子怎么回事呢？这个杨广也有点好奇心盛，于是在殿上就说了：“来呀，传李渊的四子上殿。”杨广是想啊，李渊那三个儿子我今日都有家风，这老四来了怎么着也得给个官啊，说杨广高兴啊，李世民是他的迎梦贤臣，认得干儿子，所以在这种情绪下他喊让他四儿子上殿。这么一来，内侍臣下来告诉唐国公李渊说：“圣上有旨，让您的四子上殿。”李渊一听，你看这杨广还要见他，李渊心想，就这宝贝儿到金殿之上见了杨广，还不知闯出什么祸来呢。哎，好，冤家，皇帝选你上殿，那你就上殿吧。
1: 哎，我上殿。
0: 这功夫柴少在旁边过来，柴少告诉李渊爸：“元爸，我告诉你，到上边见了皇上可不许胡作非为。”
1: 什么叫胡作非为？
0: 你就是不许乱来，见了皇上先磕头。
1: 啊，我知道，我跪下磕头，我管他叫什么，我叫老黄。
0: 什么老黄？不能叫老黄，你得叫陛下。
1: 陛下，陛下，
0: 对，能记住吗？
1: 记够呛，他怎么叫陛下呢？
0: 你就记住。鼻子底下，陛下，这就能记住了
1: 啊！对，鼻子底下啊，鼻子底下，陛下，鼻子底下，陛下啊，记住了。
0: 这李渊吧，跟着李渊就上了殿。李渊往旁边班中一站，李渊吧走上前来，在殿阙下扑通往里一跪，往上一瞧，哎呦，这李渊吧没见过这个场面。一看上面端坐的是皇上，两旁边是文武大臣，穿的戴的那衣服都跟别人不一样啊。李元霸看了一个眼花缭乱，他往上一瞧杨广，一看杨广头上戴着冲天冠，身穿赭黄袍，两旁边还有宫女给搭着织扇遮扇，这李元霸更没见过这样的人。忽然想起来了，我得有个轿头，我管他叫什么？哎，他想起柴少告诉他了，是什么呢？鼻子底下。
1: 哎，我说，嘴呀、
0: 啊！他想起鼻子底下是嘴来了，来一嘴。杨广一听，这哪跟哪儿啊？怎么管我叫嘴呀、啊？这旁边的柴少受不了了，喊上了陛下。
1: 啊，对，陛下，鼻子底下，陛下，我给你磕头了。
0: 杨广往下一瞧，杨广差点没乐了，就是两边的文武大臣也都在那儿憋着，心想头一回听说管皇上叫嘴的，转过头来又叫鼻子底下的陛下，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嘿，今儿个杨广心情好，全没怪罪。杨广一瞅李渊霸长得这模样，见所未见，杨广倒问了一句，
1: 下跪何人？哎，我李元霸。
0: 李元霸，
1: 我来问你，你可是李渊的四子吗？对了对了，我是老四，我爹就是李渊。
0: 哦，
1: 今日到此干什么来了？今日到这儿啊，
0: 他刚才在殿下听见柴少给他介绍两句，说那哥几个都封了官了，听说他爹不但说没斩，还受了赏了，那哥三个都有官。李元霸一听到这儿说了，
1: 今儿到这儿没干别的，我说陛下，你给我也来个官呗。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李渊霸金殿讨封，他向隋炀帝杨广提出来呀，要个官儿。杨广在上边看着这个李渊霸，傻呵呵的，长得相貌奇特，他觉得很有意思。杨广这皇上啊，一生就喜欢吃喝玩乐，喜欢游山玩水，喜欢花鸟树木，修了很多行宫，见到很多奇花异石，喜欢女人，后宫院里边的女人是成千上百，什么都玩够了，唯独没看见过啥小子耍。今儿个他一看李元霸在底下头上一句脚上一句的，他不但没怪罪，他心里还挺高兴，他想找个乐。他瞅着李元霸就问他，李元霸，你来到这里想讨要一个官职，朕问你，你要什么官呢？这下子把李元霸问住了。这李元霸不懂的都是什么官。李元霸在那跪着一抬头，
1: 你们这儿都有什么官啊？
0: 杨广一听更觉得有意思，有什么官？
1: 你往朕的两旁观看，这一面是文臣，这一面是武将，这都是我大隋朝的官员，你看看他们，你喜欢要一个什么官？
0: 这两边的文武大臣一听，心想，皇上，您今儿个可真有闲工夫，跟这傻子在这聊上了，还挺有情趣。哦，我们这文臣武将都在两旁边站着，我们这官他喜欢哪个您就能给他吗？杨广这话说完了之后，李渊霸站起来了，他那一站起来，李渊在旁边受不了了，
1: 温家跪下，你别管，陛下说了让我看看哪官好，他要封个官，你们两边站这么多人，我不细看我也认不明白，我看看你们都什么样，都什么官。
0: 文官这边他没看，为什么？他一看文官穿那个袍服啊，扎的那玉带呀，戴的那帽子，他总觉得那是御风的。这宇文成都是一身金盔金甲，外罩大红袍。宇文成都跟别的官员不一样，有一点，脖子上面挂着一个紫金链，链下边挂着一面金牌，那金牌上面是老主隋文帝御笔亲写赞的，上面的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两行字，金牌两边赞了两条龙，这牌子在胸前一挂，与众不同。傻小子李元霸来到宇文成都跟前站住了，他相中这牌子了，他一看这牌儿，
1: 哎，你这个玩意儿挺好玩。
0: 他伸手一抓这牌子， 他一抓这个牌子，于文成都一伸手，啪，把他手脖子抓住了。别动，这是御赐金牌。啊，什么？什么玩意儿？什么刺？

刺。什么鱼有刺？御赐金牌。宇文成都心里边烦着呢。为什么？宇文成都心想，皇上您今天可真是放着国事不料理，坐着在逗傻子玩啊。这个傻小子李渊这么一个儿子，你们家得几辈子缺德生出一个这玩意儿来啊，还跑到这动我这牌。宇文成都那多大力量，啪抓住李渊霸的手脖子，那个意思不让他进钱。可是出乎宇文成都的预料之外，这李渊霸一看他这手脖子被他抓住了，我看看这牌，这牌不许看，不许看，不许看，我也得看。就看李渊霸把这个手往回一撤，一拧的劲儿，愣是从宇文成都这手里边给挣出来了。宇文成都心里一合计，哎呦，心想这个小子看着长得瘦小枯干，好的劲头啊，能从我的手里边把这胳膊夺出去，这说明有力量。他这个手挣出来之后，一把把这金牌给薅住了，薅住这个金牌，他往下一蹬，宇文成都这脖子觉得勒得一紧，下意识的往前这么一探，李元霸往前拽了三拽，给宇文成都拽了个金鸡三点头。但是宇文成都不敢跟他再较劲了，他知道这金牌挂的这链是紫金的，我要是再跟他较劲，他一把能给我拽断。宇文成都啪把李元霸的手脖子又捉住，你快松手，你说你要干什么？行，他撒手了，撒手扑腾又跪下了。我说陛下，那个我就要他，他天下无敌，他谁还打不过他？我说陛下，这个他你那就得胡吹牛，我就能打得过他。你能打得过他？杨广听到这里就乐了。杨广说，李元霸，你会什么呀？你能打得过他？我会什么？我会耍锤，我会耍锤，我能打得过他。我有劲。他力大无敌，我还力大无敌呢。你不信？你不信，我让你看看。杨广一听，瞅这孩子长得个儿也不高，干不拉瞎的，尖嘴缩腮，他还能有劲吗？看上去像有病一样啊，这哪像有劲的孩子？你有劲吧？你这个力量能有宇文成都那么大吗？我比他大。杨广看热闹不怕乱子大，听他一说这句话，杨广就说了，李元霸，如果你真要比宇文成都力量大，那么姑就给你一面金牌挂在你的前胸。那好。说这话李元霸站起来，旁边李渊又插话了，冤家不可放肆，你别管那个鼻子下说话了，是说我劲儿大就给我个牌儿，我怎么显示我劲儿大呢？这会儿宇文成都啊，可真有点不高兴了。宇文成都心想，我得镇乎镇乎这小子，我也让满朝文武，包括皇上在内，让你们心里边都明白明白，拿我宇文成都跟他比着耍着玩啊，开玩笑啊。所以宇文成都就走出来了，陛下，他不是要跟我比力量吗？我展示一下力量让他看看。说着话，宇文成都由打这金殿上就走下去了。因为刚才一往这晋阳宫里边一走的时候，宇文成都就看见殿脚下一左一右有两个石狮子在那摆着。宇文成都走到殿下，就来到靠右边这个石狮子的跟前。这石狮子估计也能有一千多斤。宇文成都来到这石狮子跟前，一只手抓住这石狮子的一条腿儿，往前一推，这石狮子就歪了。石狮子这一歪，那个底座就翘起来了。底座一翘起来，宇文成都又一只手抠住这个底座，两膀一较劲，使出平生的力量啊，

实实的牵着齐胸，骑马步把他拖住，再一使劲过顶了。于文成都把这实实的举起来，就在殿下边走了一圈，然后顺原地光就扔那儿了。二番走到金殿上，陛下，让李元霸爷举举这玩意儿吧。于文成都心想，就你那干不拉瞎的那身骨头那身肉，你别说举那石狮子，一个狮子脑袋你都举不起来。于文成都这是显示一下自己的神力。于文成都在那一站，这李元霸瞧了瞧，呵呵，你把那玩意儿举起来了啊。杨广看着李元霸说了，李元霸，于文成都能把那石狮子举起来，你能举起来吗？举那玩意儿啊，那个好办。说着话，这李元霸就打殿上走下来了。走下来之后，先来到右边这石狮子的这儿。这石狮子的腿特粗，李元霸一伸手一抓这腿啊，他抠不住。这李元霸一看，你想这长得太大了，这个好，你不是那么的吗？我也让你瞧瞧。李元霸有他的办法，石狮子两条腿在前边支着，腿后边那是个空当。这李元霸把自个儿的瘦胳膊又打那空当里就伸过去了，伸进去之后，单臂这么一跨，一跨的石狮子。他把这个石狮子整个给跨起来了，就像跨篮子一样，把这边这个石狮子跨起来之后，跨这一个石狮子，他往左边走，走到左边这儿，他把左胳膊一伸，又把左边这个石狮子腿后面那空又在那儿伸进去了，这左胳膊往怀中一带，把左边这个石狮子也给跨起来了，跨俩，但是他是拿胳膊那么跨他。李元霸跨这俩石狮子由打金殿下边他走到金殿上头来了，这下子满朝文武大臣谁都没想到啊，一看李元霸跨着俩石狮子上来了，刚才于文成都那举着一个石狮子是在底下转了一圈，这位跨着俩石狮子走金殿上边来了，不但走上边来了，他在满朝文武大臣面前走了一圈，嘿嘿嘿嘿，哎，你们看见没有？他举一个，我跨俩。

刚才他觉得他是个傻子，有点拿他开玩笑耍着玩。这一阵儿可以说杨广是由打心底往外正视他了。与此同时，旁边丞相于文化及心里边也在想，于文化及一看，哎呦，这个小子能把那俩石狮子挎着在金殿上走一圈，这个力气比我这儿子也不见得小啊。啊，于文化及心想，这个人将来真要是说他这个力气比我儿子还大，皇上要是一高兴把我儿子这牌摘给他，这我们爷们这人也丢不起呀。嗯，但是于文化及又一转念心想啊，这个小子痴捏呆傻的，干不拉瞎的，别看有这么一股子傻劲，未必能够精通武艺。要想赢这个小子，我得建议皇上跟他比武。如果要是比武的话，我儿于文成都肯定胜他无疑。于文成都那是武术大家，不光有劲，武艺也出众，也超群。所以于文化及在旁边跟杨广就说，陛下，依臣之见，我儿能够举起石狮子力举过顶，而这个李元霸他能挎着两个石狮子转一圈，恐怕他们两个的力量难分上下呀。陛下，如果这个李元霸要想要这牌的话，我倒建议陛下不妨让他们两个人到教军场中骑上坐马比武较量。陛下，如果说比武较量的过程当中他能够胜了于文成都，那你就不妨对他赐一面金牌，要胜不了的话，那就让他甘心了也。杨广一听这倒不错，杨广就问李元霸，李元霸，朕要让你和于文成都在教军场比武，你可敢比吗？他一说这话，唐国公李渊在旁边赶忙出班跪奏，陛下，这万万使不得，我这个儿子痴捏呆傻，并不精通武艺，要是在马上和横勇无敌将比武，摘给我，我要是输了，我就不要你的牌了。好，金殿之上一言为定，就要比武较量了。杨广很高兴，退了殿了。这唐公李渊就把这李渊霸带回家中，带回家中之后，李渊一看呐，要想不让他比武还不行了，这是皇上的意思，你要是不让他比武，这不就是违背皇上意愿，抗旨不遵吗？但是李渊回来之后就找柴少啊，说柴，但是那是一边走一边聊一边观风景，那不是战马，那战马得经得住骑呀，要把大梁骨给坐折了的，就是一坐就趴地下的，禁不住他。唐国公李渊这阵对他这儿子也是刮目相看，李渊心想，我这个儿子是个什么东西的啊，他怎么那么大劲头。唐国公李渊说，正好明天见了当今圣上，就说我儿无马不能比武。好，李渊心想啊，还是不比的好啊，那于文化及在朝中说一不二啊，要是真把于文成都打败了，我儿子也得不了好，要打不败于文成都，我儿子就更得不了好，不比是最妙了。可是转过天来，杨广已经在教军场里边早有人给高搭了看台，两旁人马都列齐等候着李渊他们到那儿去比武呢。李渊领着李元霸还有柴少以及李世民他们弟兄几个人就一起来到教军场彩山殿下。到彩山殿下跪倒身躯向杨广禀报说，陛下，我儿今日这个武不能和于文成都比了。杨广一听，何出此言呢？李渊说，陛下，您有所不知，我儿虽然会使双锤，但是没有战马，昨天晚上我府中几匹马他都骑不得，那马他骑在上边一用力马就趴下了，你想这样怎么能比武呢？杨广一听。

0: 这等事吗？啊，实在不行的话，孤王我呢有几匹马，可以让他试一试，我看看。
1: 杨广心想，还能把马给坐趴下的，我头一回听说。
0: 他要瞧瞧，杨广呢有几匹马牵过来，让李元霸一试，果然接连的都给坐趴下了。
1: 哎呦，杨广一看这小子劲儿是大呀。
0: 今天杨广的身旁多了一个人，是昨天晚上赶来的，谁呀？靠山王杨林。杨林一次长蛇阵打败之后，由打瓦岗山败回去了，休养了这一段时间，听说杨广到太原府来了，杨林带着队伍到这儿保驾。说这个老王爷杨林昨天晚上到这儿，听说有这么一件事儿，今天特意也来到教场中彩山殿上，要观看一下李元霸和于文成都比武。眼见得这个李元霸坐坏了好几匹马，没有马能跟他骑。杨林在旁边一缕虚然，微微一笑，哈哈哈哈，好啊，这个人看来力大过人，我有一匹马赠送给他。杨广说，您有一匹什么马？杨林说，我这匹马乃是突厥国进贡来的，没有一个人能降服得了他，但是有人得知此马名曰一字墨雕，反被赖麒麟。
1: 李元霸和于文成都在教军场要比武，但是李元霸呢没有马骑。当李元霸和李渊向隋炀帝杨广提出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坐在杨广旁边的靠山王杨林说了，说我有一匹马可以送给你骑。
0: 这靠山王杨林是昨天晚上刚从登州赶到这儿来的。杨林这匹马是哪来的？是东突厥王送给他的。这突厥王一共送给杨林五匹马，这五匹马可都不是一般的马，这是五匹宝马。那年头送这好马呀，就像我们现在送这高级车一样，就是这五匹马都是那种卡迪拉克啊、奔驰啊这种水准的东西。这五匹马送给杨林之后，杨林呢一看这五匹马里边有四匹非常出色，他都给他的心爱的属下都给分赠了，剩了一匹。为什么这匹马没送人呢？杨林发现这匹马呀这长相不太好，一个是这个马呀它不太高，瞅着不那么雄壮，再一个呢这马看上去这个外表跟别的马也不一样，别的马呢讲究马毛一看流光锃亮闪闪发光，这匹马这马毛特短，其实它还不是没有毛，有毛，比别的马那马毛短，你要在远处一看呢就好像这马光板没毛。所以这匹马呢杨林就没给人。另一种原因，这匹马特烈性，驯马的人曾经试着想骑骑它，谁也没上去过。这匹马可是黑色的，所以证明它有毛啊，这黑毛把这个身体给挡住了，就是毛太短，黑色的毛。而且这个马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马这个肋条你拿手一摸呀它不分根儿，马肋条应当是一根儿一根儿的，它这马呢是两块板儿，这是板肋。送马的时候人家说过，这匹马是这五匹马里边最好的马，有个名字叫一字墨雕板肋赖麒麟。为什么叫赖麒麟？一个是毛短，看着呢好像是没毛一样，同时那个身上边好像有点小鱼鳞纹，由此而得名叫赖麒麟。杨林呢把这匹马带到这儿来了，昨天晚上到这就听说了，在金殿上这李元霸跟于文成都两个人比力气，于文成都力举实施，李元霸力跨双球，没分出胜败来，今天要教军场比武。一听说李元霸没有马骑，杨林心想，我把这匹马送给他看看他能不能骑。 杨林就说了，我有一匹马送给你，吩咐手下人把那匹马给我牵过来。手下人一会儿的功夫，有打后边就把这匹一字墨雕板类赖麒麟给牵过来，这匹马鞍颤都搭好配好了，牵着这匹马来到了教军场当中。这个人把这个马缰绳就交给李元霸了，李元霸把这个马缰绳接过来之后，一瞧这匹马，这匹马看了看李元霸，往旁边躲步，躲步啊，就是闪着他，一边躲着李元霸，一边这鼻子一个劲打响鼻，假装上地下学么吃的，实际上那是提防着李元霸的，那眼睛扫着李元霸，瞧那个意思，好像向李元霸表示，你可别向我靠前，你要靠前可没你的好。这李元霸呢，他骑过马，柴少曾经领着他郊游的时候让他骑过马，李元霸骑马这个技术也不错，只是这很多的马呀都让他骑不长，他就不使劲骑，骑几天这马就塌腰了，要使劲骑一屁股就能坐死一个。所以今天李元霸一看这匹马，李元霸笑了，哎，你甭躲着我，我得骑你。李元霸就往他跟前凑合，他往前走呢，这匹马就往旁边躲，躲着躲着，李元霸突然一裸那缰绳，一个狗噌的一下子就蹦到这马背上去，双脚一认蹬，这匹马一看李元霸骑在他身上了，这马急了，这匹马先是原地乱蹦，前蹄一会儿抬起来了，后面就撂蹶子，啊吧楞当，啊蹦当，啷当当当当当。但是李元霸两条腿一较劲，把这马肚子就给夹住了。小子，你蹦，我让你蹦，你再蹦，我夹死你！李元霸的腿使劲往里边这么一夹，哎，您还别说，这马呀没让他夹死，照样蹦。李元霸心想，哎呀，那么多马都弹不住我这一夹，看起来今天这匹马呀还真能是我的好脚力。这马一看把李元霸周不下来，这匹马就开跑，围着这个教军场四蹄蹬开，荡起一溜烟尘。李元霸伏在这个马鞍子上，心想，你跑我就不怕你跑，跑得越远越好，我累死你兔崽子。跑了三四圈，这匹马来到教军场当中，他不跑了，四蹄倒着倒着站在那儿呢，一摇脑袋一低头，又打了两声响鼻，这可能是说话，那意思是说，哥们儿，我服了。李元霸一看，怎么的也不蹦了，像块板子一样，这个肋条你拿手一摸，它好像也有起伏，但是这个肋条和肋条之间都是连着的，好像那骨头都在那块连着，这种肋条叫板肋。或许有人说了，说这是你们说书的瞎编，说这人长得还能那个肋巴扇不分根的吗？从生理学上来讲，从自古至今这个长得各种千奇百怪的人来讲，这个肋条不分根都算不得什么稀奇。就我们现代有的人的心脏还记不全，就记住这嘟了。余文成都在旁边听着气不打一处来，心想，副地将天宝大将军那是名不虚传的。所以余文成都带着自己胯下这匹赤炭火龙驹，单手提着凤翅鎏金镋，在马上看着李元霸。李元霸冲着杨广一说这句话，杨广吩咐手下人，比武可以开始了。手下人这一传下旨去，说二位可以比武开始了。这李元霸一带马到在教场当中，一对擂鼓瓮金锤早有人递过来，

0: 把这双锤接在手中，左右一分，于文成都单手提躺，催这匹赤炭火龙驹来到李元霸的面前，吁一带缰绳，把这躺双手一横，李元霸撒马过来。
1: 哎，我说嘟，那个你先打我吧，我打你不显着欺负你吗？
0: 于文成都说，李元霸，怎么说我长你几岁，大让小，这是人之常情啊，你撒马过来。
1: 是啊，那好啦，那你在马上坐住了，你接腿。
0: 说到这里，李元霸一催胯下这匹赖麒麟，这匹马咔咔咔咔往前一冲，摆起这一对擂鼓瓮金锤，照着于文成都搂头盖顶，呜就砸下来。于文成都横躺招架，他往我一架的时候，耳畔边就听见这一声响，于文成都就觉得两个膀子嗖的一下子发麻了。想完了之后，这两匹马就错过去了。于文成都心里边咯噔一声，哎呦，心想这个小子真是有劲啊。夺回马来，于文成都看着李元霸，心想这个小子长得瘦小枯干的，鸡鼻子雷公嘴，你说他这劲从哪来的呢？啊，哎呀，这个真是奇怪了。李元霸把马也驳回来，双锤一端，
1: 这回该着你打我了。
0: 于文成都马往前一催，举起凤翅鎏金躺，搂头盖顶一躺就砸下来。于文成都这躺啊，应该说他活到现在，在他马前打过十个回合的人都很少，基本上两三个回合对方就趴下了。于文成都是既有力量又有武艺，今天这一躺举起来照着李元霸往下砸，李元霸百锤万不就下，第二次这锤碰到躺上，于文成都就觉得这胳膊呀，嗖的一下子麻的比第一回还重。两匹马错过去之后，于文成都马上就想到，我可不能再跟他硬碰硬的这么干了，如果要是就拼力气的话，看来我未必能拼得过他。好，一种是一力降十会，一种是一巧破千金，今天我跟你打，咱不讲力气，就来一巧破千金吧。于文成都想，凭我这条凤翅鎏金躺的招数，我闪展腾挪躲开和你硬磕硬碰，我只要是得机会把你拨落马下，我就赢了。所以于文成都拿好了这个主意之后，两个人再以马打对面，李元霸百锤往前一砸，于文成都马往旁边一带，把锤躲过去，拿着躺往下砸他的锤，嘡啷一下子抬躺奔他的脖子上一扫，李元霸一低头，这一躺就扫过去了。两个人再交手，于文成都躲着他那个锤了。这么一来，彩山殿上文武群臣在那观看着，文官们不懂武术的看不出门道，那武将们瞅的都很清楚啊，包括余文化及在内。余文化及一瞧，看来李元霸这个小子果然是力大过人，我儿子余文成都现在跟他使巧招了，哼哼，毕竟还是我儿子，起码说我儿子比他聪明，知道硬碰硬比力气不行，要用巧招赢他。于文成都跟李元霸就这样马来马往，两个人打了足有二十来个回合。这二十来个回合可是于文成都有意的躲着李元霸那么打的。于文成都心想，跟我能征战二十来回合的人现在还没有，这是头一个。可是跟李元霸两人打到二十来个回合的时候，这李元霸他也着急，这傻小子你别看别地儿傻，唯独动手交战的时候抡起这双锤。

0: 要是真傻的话，那就让于文成都早把他估了到马下去了。这个李元霸一边打一边合计，这个小嘟他怎么不跟我碰了呢？那妈不跟我碰，这我怎么办呢？他这李元霸打着打着，突然他来个傻心眼儿。这傻子往往要耍心眼儿啊，还容易成功。为什么呢？他原来傻呀，别人都以为他智商低，他突然就这一阵儿智商高起来了，说容易让人给上当。李元霸突然把马一停，这锤十字架往马鞍桥这么一带，他不打了。李元霸这一步打了，于文成都把这躺一举过来。
1: 哎呀，我太累了，我受不了了，我歇歇气儿。
0: 他这一说歇歇气儿，于文成都心想，小子你累了，看来刚才你是一杆子劲儿，你使劲叮了咣啷的把这劲都使完了，没有后劲儿了，现在你累了，你累了，该我抖精神了。于文成都马往前一催，把这凤翅鎏金躺一个朝天一柱枪由空往下砸下，哎，呜就砸下来了。这躺往下一砸，李元霸把这一对锤，他十字架的往前这么一举，左手这个锤的锤头正碰到他那个躺翅子上，啊，开！左手这锤头碰到躺翅子上了，可是碰上了，他有意的往下一滑。这个躺啊，是当中间一个躺苗子，两旁边是十字架搭着两个翅儿。所谓凤翅鎏金躺，就像凤凰那个翅儿似的，比较宽。那么燕翅鎏金躺呢，就像燕子翅膀那翅儿似的，就比较窄。使凤翅鎏金躺的，这力量都比较大。所以正因为有两个凤翅儿，李元霸早想好了这招，左手这锤头一顶他的躺头。他往后边一滑，右手这个锤呢，十字架就搭到另一个锤的锤杆上了，十字架就把他这个躺杆给架住了。架住之后，李元霸双手一使劲往两旁边一拽，他这个锤叫擂鼓瓮金锤，锤头像个鼓一样长长的，锤把在当间安着，所以十字架一架到这个躺翅子后头，俩锤头往块头那么一锁。再加上李元霸力气也大，没有力气的这十字架你架想锁都锁不住。李元霸哗咯噔，把他这凤翅鎏金躺给锁住了。这一锁住之后，于文成都一看，啊，一看这双锤把这凤翅鎏金躺给挂住了。于文成都往回一拽这躺，李元霸双手锁住这躺之后，把这锤往回里拽。嘿嘿嘿，你撒开！他让于文成都撒开，于文成都那能撒开吗？撒开那就输了。于文成都双手紧紧的抓住这躺，这阵儿你想不较劲也得较劲了。他要把这躺夺过去，于文成都要把这躺给夺过来，不是他的躺出手，就是他那锤出手。这两匹马现在是八个马蹄在原地来回直转，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较着劲呢。两件兵器搅在了一起，彩山殿上文武群臣，包括杨广在内，一个个下意识的都把脖子抻长，眼睛瞪大。他们瞅着这两人，心想：哎呦，这可是较上真劲了。看这个结果，他们看结果，那当然看热闹的。他又没有多大损耗啊，实际在现场的这两位这个劲儿可就较真了。于文成都心想，这躺无论如何我不能松手，我要是一松手，让这么一个不见名传的瘦孩子把我这凤翅鎏金躺给夺掉地下去了，我这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还有何脸面见天下之人，丢粪丢不起呀。这李元霸没有更多的想法，他一边锁着他的躺，一边嘴里还直叨咕：“哎，东啊，快撒开吧，你快撒开！你不撒开，我告诉你，一会儿我也给你夺过来。”唐国公李渊还有柴少在旁边瞅着，这唐公李渊心里边也捏着一把汗。

0: 韩国公李渊心想，那宇文成都那是什么人物啊，天下无敌的英雄，孩儿啊，你能拽得动他的躺吗？两个人坚持现在这时间也足能有五分钟，五分钟按说不长，但是在这种状态下，这五分钟那可就使出好大的力量了。宇文成都逐渐的脑门子上汗也出来了，就觉得这个躺抓有点抓不住了，越是有点抓不住的时候，李元霸那个锤那个力量却一点也不减。就看李元霸喊了一声，你给我松手不松手，给我松手。这李元霸嗷嗷这一喊的时候，这个力量突然又增了一点，他往这么一拽，就在这一瞬间，宇文成都觉得自己这心里边就反了热了，心里边这一热，宇文成都意识到不好，有内伤了。现在摆在宇文成都面前就是，你是要名誉，你还是要性命？宇文成都在这关键时刻还是选择了最后，还是保命要紧吧。宇文成都这手略微一松，李元霸双锤唰的一下，把这条凤翅鎏金躺就从宇文成都的手里边给夺过去了。把这躺夺过去之后，顺着这个劲儿，双腿往旁边一甩，这条躺肉斜着就奔旁边去了，噗的一声，那个躺尖儿就扎到教军场的土地的地里边有一尺半深，斜着插进去之后，这躺在那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颤，李元霸双手把锤一端，怎么样，嘟，这回你服没服？宇文成都这个时候顾不得说话了，他一带马来到躺的跟前，甩凳离鞍下马，一抽这躺的时候，觉得心口窝里一热，一口鲜血吐在了地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916集。田启本想给谢文东打电话询问他的意思，可转念一想又做了罢了，如果自己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以后还怎么受到谢文东的重用呢？今天这件事情必须得靠自己解决，而且还得解决好了。想完以后，他把头扬起来，对着郭准就说，把货还给你没问题。听了这话，郭准的脸上顿时露出喜色。没等他说话呢，田启继续说，不过我凭什么相信你的话呀？如果我真把货还给你，而你又不肯放了李小姐，那我岂不是吃了大亏了吗？郭准直勾勾看了他半晌，问他，那你想怎么样？很简单嘛，我们一手交货一手放人，这货呀现在不在车上，你想要的话就跟着我去拿，拿到货以后你放了李小姐然后走人，我不会难为你。
2: 跟着你走？开什么狗屁玩笑，如果我真的跟你走，只怕我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1: 你想要人陪你去取货，简单，让我的兄弟陪你去拿好了。说着话他抬手挥了挥，紧接着在公园里面嗖嗖嗖又窜出十多条黑影来。这些人都是郭准的心腹，也是猛虎帮的精锐，你真的打算带着他们去拿货？田启面无表情的就说，那只是拖延时间而已，也可以引走一部分猛虎帮的枪手。说着话他看了一眼刘波，
2: 刘哥，如果强行动手，你和下边兄弟有没把握在第一时间把郭准的手下全部解决？
1: 刘波看着对方认真的想了想，他摇了摇头，郭准的手下恐怕未必只有眼前这些，在暗中

0: 还一定隐藏着不少呢。如果强行下手，不仅李雪若有危险，就连自己也未必能全身而退。田启一琢磨，也确实是这个道理。他眼珠子转个不停，寻思了好一会儿，对刘波说：事已至此，只能是走一步算一步了。先安排几名兄弟带着猛虎帮的人去拿货，我们寻找动手的机会。小田，如果没有机会呢？那我们就只能自己创造机会了。刘波看着一点把握都没有却满脸自信的田启，突然有一种十分熟悉的感觉。就冒险精神上而言，田启和谢文东太像了。田启把背在身后的手枪直接就塞进后腰，接着他双手摊开，冲着街道对面的郭准就呵呵的轻笑一声：
1: 哈哈，郭兄，让你的兄弟过来吧，我的人带他们去拿货。
0: 听到这话，郭准的身子一震，心脏开始狂跳，他压住心头的激动，连连点头，然后侧头看向左右手下人员：
2: 你们谁愿意跟文东会去拿货呀？
0: 猛虎帮众人互相看看，都是垂下头去，沉默无语。他们虽然都是亡命徒，但并不代表他们不怕死啊。别看文东会的人现在说的好听是去拿货，但是真跟他们走了，十有八九是有去无回。见众手下无人说话，郭准勃然大怒：
3: 一群饭桶！
0: 说着话，他随手就指了几个人：
3: 你还你，你们四个跟着文东会的去拿货，只要货一到手马上回旅馆，我在那儿等着你们，明白吗？哎，是，准哥。
0: 四名猛虎帮人员有气无力的答应一声，然后慢慢的向站在对面的田启和刘波他们走过去。等猛虎帮的人到了近前以后，刘波向身边的案组兄弟甩了一下头，不用他多话，立刻有几名案组兄弟站出来，对那四名猛虎帮的大汉就说：我们带你们去拿货。说着，几名案组兄弟纷纷上了车。田启笑呵呵的走到车前边，冲着里面的几名案组兄弟眨巴眨巴眼睛，接着抬起手来，在脖子上画了画。他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让案组兄弟干掉这几名猛虎帮人员。案组人员心领神会，不约而同的微微点了一下头，转头一瞧，见猛虎帮四个人还站在车旁边干瞪眼儿。一名案组青年把嘴角挑起来：
4: 怎么着呀，你们不想跟我们去拿货了？
0: 四名猛虎帮大汉回头看了看街道那边的郭准，最后把牙关一咬，心一横，硬着头皮坐进车里。他们四个刚上车，面包车就启动，飞快的开了出去。看着面包车的背影，田启又慢慢走回到刘波的身边。他说：走了四个，对方现在还剩下八个。说着话，他面无表情的看了刘波一眼，又补充着：至少表面上只有八个人。
3: 田兄弟，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呀？
0: 田启向街道对面扬了扬头：
2: 我过去吸引对方的注意力，只要看到我给你们的暗号就立刻动手。
3: 什么？你要过去？
2: 必须得有个人过去接近他们，一旦动起手来，好能就近救出李雪若来。别人过去我不放心，所以还是我去吧。
0: 刘波的脸上露出一丝惊讶的神色，在他的印象当中，田启是个头脑机灵但是没有多少胆量的人， 想不到现在他竟然要亲自去涉险，让人不得不刮目相看。刘波沉默了一会儿，
2: 那你的暗号是什么？
0: 我还没想好呢，见机行事吧。说着话，他深吸口气，下了马路牙子，直向对面的郭准等人走过去。见田启背着手，迈着四方步向己方这边走过来，猛虎帮的人员都是一惊，手里的枪不约而同的就举了起来，他们的枪口一致对准了田启，七嘴八舌的就问：“你干什么？干什么呀你？”田启把手举起来，他笑呵呵的说：“各位不用紧张，我没有恶意。”看他两手空空，又是单独一个人过来的，郭准的心里并没有多少顾虑，他向手下人点点头，示意众人把田启放过来。猛虎帮众人纷纷把枪口向下低了低，不过眼睛却一眨不眨的看着他。时间不长，田启已经走到李雪若近前，他本想绕过李雪若去看躲在他身后的郭准，可郭准把枪一指，冷声说：“有什么话你站在这儿说。”由始至终，郭准一直都躲藏在李雪若的身后，最多只露出过一只眼睛，可以说直到现在田启都没看清楚郭准到底长个什么模样。听闻对方的话音，田启站住身躯，轻松的一笑，状似随意的就问：“不知郭兄以后有什么打算呢？”对他这突如其来的问话，郭准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3: 你什么意思？
2: 哎呀，郭兄想必已经知道大堤路那边的争斗了吧？这一战足可以打垮你们在 S 市的主力，以后贵邦在 S 市已经没有实力跟我们抗衡了。郭兄是猛虎帮在 S 市的负责人，最后落个什么样的结果，只怕猛虎帮的高层，哼，不会放过郭兄你啊。田启是没话找话，借此让郭准放松警惕，不过他的这番话也恰恰说中了郭准的痛处。
5: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郭准点点头，紧咬牙关，他说：“你们一直示弱，按兵不动，而实际上却摸清了我们的线路，在半路上制造麻烦，造成交通堵塞，逼我们的人钻进你们事先布置好的圈套，好高明的计策。这一次我是输得心服口服，至于上面的人怎么处置我，我不清楚，也不想知道，我现在只想把我的货拿回来。”“
2: 那然后呢？”“
3: 然后？”
0: 郭准苦笑了一声，没有答话。田启接着又说：“这次打得这么惨，猛虎帮是不会放过郭兄的，我看郭兄干脆投靠我们文东会算了。”听到这话，郭准暗吃一惊，他歪着脖子，探出半个脑袋，贼溜溜的眼睛在田启身上转个不停。没过几秒钟，郭准的脑袋又缩了回去，哼，立刻就引起了猛虎帮众人的警觉。随着哗啦啦一阵声响，七名猛虎帮大汉再一次端起枪来，枪口直指田启的脑袋。田启原本伸出去的手像过了电似的又收了回来，然后满脸尴尬的冲着周围众人咧嘴笑了。他继续对郭准说：“东哥是个敬重人才的人，只要郭兄
2: 肯真心实意的投靠

0: 我想东哥肯定不会难为郭兄的。这个我还得继续考虑考虑。郭准根本就没把田启放在眼里，更没有去投靠文东会的心思，不时的去扶李雪若额前的刘海，还赞叹她的头发柔顺有手感。对她的动手动脚，李雪若心里十分不舒服，可毕竟她没有太过分的举动，虽然厌烦，可还是强忍着没吭声。而周围的猛虎帮的人呢，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理会他。不知不觉当中已经过去了快20分钟了，走的那几名案组人员以及四名猛虎帮帮众像是石沉大海，没有传回半点消息。郭准不耐烦的看看手表，怎么这么久？我们藏货的地方比较远嘛。
1: 什么地方啊？
0: 在机场附近的路。什么？机场附近的什么路？郭准皱着眉头，下意识的向前探着脑袋，疑声说。郭准藏在李雪若的身后，这时候他向前边探着脑袋，鼻子尖几乎要碰到李雪若的头发。天启立刻就意识到机会来了，他呵呵的一笑，把玩李雪若的刘海的手掌突然张开，按住他的脑门，猛地往前一推，同时说：“黄泉路。”他的这个举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李雪若受到田启的推力，脑袋重重的向后仰过去，而站在他身后的郭准还没明白怎么回事，鼻梁子已经被李雪若的后脑勺撞个正着，随着砰的一声闷响，郭准嗷的怪叫一声，鼻梁骨险些被撞碎，踉跄而退，鼻子又酸又疼又麻，眼泪止不住的往外流。旁人在发着呆，可田启没有。利用李雪若撞开郭准的同时，他一把把李雪若按倒在地，自己也跟着趴下身去，同时扭头冲着街道对面的刘波高声叫喊：“还等什么？打呀！”随着他这响亮的一嗓子，刘波等人如梦方醒，原来这就是田启所谓的暗示。田启的叫喊声喊醒了刘波他们，同时也让猛虎帮的人回过神来。一名猛虎帮大汉眉毛竖立，跨前几步冲到趴伏在地上的田启近前，怒声就骂他：“操你妈的，你玩阴的，老子杀了你！”说着话，他的手臂微微一抬，枪口对准田启的脑袋，做事就要扣动扳机。这个时候，田启双手空空，而且还护着李雪若，没有办法还手，也无法躲闪，眼睁睁看着对方的手指扣动扳机，他本能的反应，抬起胳膊挡自己的脑袋。两声枪响，几乎在同一时间传过来。躺在地上的田启只觉得自己的面颊火辣辣的疼痛，好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划了一下似的。他顿了片刻，感觉自己身上并无异样，难道对方这一枪没打中自己？想着他抬头一瞧，只见那名猛虎帮大汉还直挺挺的站在自己身前，枪筒里边冒着淡淡的青烟，但身子却一动不动，仿佛被人点了穴似的。田启仔细查看，这才发现那名大汉的脑袋已经被一颗横扫过来的子弹打穿，血顺着他的左右太阳穴汩汩的流淌出来。原来在他要开枪射杀田启的一瞬间，刘波抢先出手，一枪把那大汉的脑袋打穿。对方受子弹的冲力，身子震动，虽然开了一枪，但已经失了准头，子弹是贴着田启的脑袋飞过去的，打在地面上，弹起的沙粒飞溅在田启脸上，所以给他一种火辣辣的感觉。这两声枪响也彻底拉开了双方激战的序幕。两伙人以一条六七米宽的街道为间隔，没有任何掩体，就展开了你死我活的对射。枪声在耳边响成了一片，身在

0: 交战中心点的填起，甚至能够感觉到子弹飞过头顶所产生的劲风。面对如此激烈的枪战，田启也吓得脸色苍白，整个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他转头看看身旁的李雪若，李雪若已经被惊呆吓傻了，身子蜷成一团，不停的哆嗦。田启从后腰快速的摸出手枪，本想安慰李雪若几句，可是话还没有说出口，就看到不远处的郭准了。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郭准就躺在距离田启2米左右的地方，鼻孔嘴巴都是血，他中了田启的阴招，鼻子被撞伤了。不过他的反应也快得出奇，刚刚听到枪声马上就卧倒在地，没有被四处流窜的榴弹伤及。田启看到郭准，而郭准也恰恰看到他了，两个人的目光碰撞在一起，立刻就爆发出了火光。
1: 你这个王八蛋！
0: 郭准气急怒吼一声，一手擦着鼻血，另一只手抓着枪瞄向田启。他快，田启也不慢，几乎在同一时间，后者立刻把刚从后腰拔出的手枪对准了郭准，他们两人侧卧在地上，都用枪指着对方的脑袋，可是谁都不敢轻易的去扣动扳机。田启能够沉得住气，但郭准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他一边跟田启对峙，一边用眼角的余光扫视周围的情况。猛虎帮的这批精锐人员枪法不错，但还没有达到强过暗组的程度，加上暗组开枪在前，抢得先机，无形当中占了便宜。几轮枪击过后，猛虎帮那几名精锐人员已经倒地6个，还能继续作战的只剩下1个，而暗组那边也有人员伤亡，但比猛虎帮要少得多。见这样下去，兄弟们都得死在这儿，连自己也活不成。郭准的心中一寒，再也顾不上什么毒品，也管不了李雪若了，喘着粗气，端着手枪，匍匐着向后急退。看出他有要跑的意思，田启哪能放他离开？他双手持枪，
1: 郭准，你想往哪儿跑？
0: 郭准虽然是退，可他的枪口一直没离开过田启的脑袋。听到田启的叫喊以后，他两眼冒着凶光，拧声就说：
1: 小子，你我无冤无仇，这次你放我走，咱俩谁都没事，不然的话，我死之前也要先把你整死。
0: 说着话，他手指扳动手枪的击锤，只要他再轻轻的扣动扳机，子弹就能打出来。田启心里头害怕，可脸上并没表露出来。他也看出来了，现在场上的形势是己方占优，只要能拖延时间，等刘波他们把猛虎帮的人全部搞定，郭准就算插翅也难飞了。他冷笑一声，也把手枪的击锤搬开。
1: 哼，郭准，咱们俩同时开枪，看谁死谁活还不一定。说，你真想和我拼个你死我活吗？
0: 他的话音未落，随着扑的一声闷响，郭准持枪的手腕突然喷出一团血雾来，手枪也掉在地上。郭准疼得怪叫连连，抱着中枪的手腕在地上直打滚。这个时候，一条黑影飞速的窜到郭准的近前，手里的枪也顺势顶住他的脑袋，同时冷声说：不许动，再动打碎你的脑袋。不远处的田启举目一看，他长出了一口气，端起枪的手也慢慢放下来。原来窜过来的这条黑影正是暗组兄弟中的一个，他喘了两口粗气说：兄弟。

别杀他，要活的。那名案组人员点点头，半蹲下身子，想要制服郭准。可正在这个时候，公园里突然间传出一声枪响。田启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只见那名案组人员身子一震，膝盖发软，跪倒在地。田启一瞧，这才发现那名案组兄弟的膝盖被一颗子弹打穿，血正顺着裤腿流出来。他忍不住惊叫出声，可不等他转头去看公园里是谁在放冷枪，一颗子弹又呼啸而出，随着扑的一声闷响，呼啸声戛然而止。再看那名跪在地上的案组人员的脑袋猛地往后一仰，一道血箭由后脑喷出，接着身子直挺挺的向后倒去，直到死，他脸上还带着茫然。太快了，在得到田启的提示以后，马上卧倒避开了对方的第一轮骑射。正如刘波所说的，郭准带来的手下确实不止表面上那十几个人，在暗中还隐藏着一批。这批人数量并不多，可都是用枪的老手，称得上枪法精湛。他们躲藏在公园的树林里，借着林中的黑暗以及树木做掩护，肆无忌惮对公园门口的刘波他们展开了连射。刘波等人被压制的不敢抬头，田启见状暗叹口气，这个时候已经不能指望着刘波他们冲过来救自己了。想着，他回手一把抓住李雪若的胳膊：“李小姐，走，快走。”说着话，他也不管李雪若有没有听见自己的话，强行拖着李雪若使尽全身力气向街道对面爬去。

0: 想打不中都不容易。就在他的手指要扣动扳机的一瞬间，趴伏在道路中央正向后边急退的刘波突然看到他的举动，心中一颤，来不及瞄准，甩手就是一枪。这没有瞄准的一枪正打中了郭准的肩头，虽说不是击中要害，但子弹的撞击力还是让郭准欠起的身子又重重的摔回到地上，手腕的疼痛，肩膀的疼痛，让早已经处于疯狂状态的郭准变得更加疯狂，似乎连最后一丝理智也消失了。他浑身乏力的躺在地上，嘴巴却没闲着，连连的嘶吼：“杀了他们，给老子把他们统统杀了！”田启听到后面如同鬼嚎的喊声，可是现在他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一心只想活命，头都没回一下，拉着李雪若爬得更快了。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正在双方还在激烈枪战的时候，马路上飞快地开过来一辆白色面包车，这辆车正是刚刚被案组兄弟开走的那一辆。等汽车到了近前，车门一开，里面有名青年探出脑袋，冲着刘波连连招手：“刘哥，快走！”刘波一边向树林里面忙射，一边对车里的青年就说：“先掩护田兄弟还有李小姐。”这时候田启和李雪若还没有穿过马路，不过看到己方的车辆，总算是看到了希望。田启拉着李雪若加快速度，手脚并用，直接钻进面包车的车底下，然后在刘波以及几名案组兄弟的拉扯下，从另一边钻了出来，终于逃回了己方的阵营。还没等他松口气，随着哗啦啦的脆响声，面包车的车玻璃就被飞射而来的榴弹击了一个粉碎。刘波把田启和李雪若往车上一推，同时他自己也跟了上去。走，等案组人员都上了车以后，司机脚踩油门，把汽车全速行驶出去。足足开出了20多米，后面仍然能够听到零星的枪声，可是对车里的人来说已经构不成威胁了。这个时候，奔驰中的面包车的车门又再一次被打开，从里边摔出4具尸体。这场枪战整个过程的时间并不长，仅仅是几分钟而已。可就在这几分钟的时间里边，案组有3人中弹身亡，身受枪伤的有6位，而猛虎帮那边更惨，被当场射杀的有5人，另外有3人身受重伤，就连老大郭准也是身中2枪，可见这场短暂枪战的激烈程度。结果虽然惨烈，不过好在是成功的救出了李雪若，这让田启在心里边长长出了一口气。直到这个时候，他的心里也是一阵阵后怕。那么混乱又激烈的场面，只要有一颗榴弹稍微偏那么一点点儿，恐怕自己就要永远的躺在那里了。想着，他心有余悸的打个冷战，抹了一把额头上面的虚汗，转头看向李雪若。田启是黑道出身，打打杀杀的场面见多了，他尚且吓得直流冷汗，那么李雪若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他坐在车里边，脸色苍白的快要透明，双目空洞，整个人好像丢了魂魄，如同行尸走肉似的。田启咽口唾沫，小心翼翼的就问：“李小姐，你没事吧？”李雪若好像没有听到他的问话，身子一动也不动，甚至眼珠都没转一下。田启皱皱眉头，迷惑的看向刘波。刘波的身子往后一仰，他悠悠地说：“惊吓过度。”刘波和田

0: 起坐车先去了医院，把案组受伤的兄弟以及李雪若都安置妥当以后，这才给谢文东打去电话。现在大地路那边的争斗已经结束，猛虎帮的主力在文东会人员的前后夹击下被彻底击垮。从开始火并到结束争斗，前后的时间没用上半个钟头，可以说是速战速决。听说田启已经把李雪若成功的救出来，谢文东十分高兴，他说做得好。田启又是伤感又是惋惜的说，只可惜我没能抓住郭准，另外还死伤了好几名兄弟。谢文东的目光先是一凝，接着他慢慢的点了点头，哎呀，哼，没有了獠牙的老虎，也就没什么可怕的了。对了，李雪若的情况怎么样啊？没受什么伤，就是被吓着了。我们为救李小姐，和猛虎帮打得非常激烈，我和刘哥对这样的场面见多了，没感觉什么。但李小姐不一样。田启的话说得很轻松，可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直到现在他的腿肚子还在转筋呢。田启不会直接夸赞自己如何厉害，但是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为自己加分的机会。谢文东和李雪若并不算朋友，只能说是相识。不过听说他没事，谢文东还是在心里暗暗的吁了一口气。他说我去医院看看。啊，东哥，那我和刘哥就留在医院里边等你了。嗯，谢文东点头答应一声。刘波和田启他们所在的医院距离大地路并不远，谢文东赶过去也很快，因为大地路这边正在清扫战场，他没有带走太多人，身边只有玛丽和几名随行的文东会小弟。一路上无话，到达医院以后，谢文东见到刘波、田启以及几名案组兄弟。谢文东看着他们，忍不住皱起了眉头。田启、刘波等人的身上沾着许多没有来得及扫掉的尘土，还有在爬行时候挂出的口子，一个一个显得非常狼狈。只看他们的模样，谢文东就能体会到他们那边交战的艰苦和激烈。他深吸口气，一边向众人点头，一边说，各位辛苦了。李雪若在几楼啊？
1: 在三楼。东哥，我带你过去。
0: 好，他现在怎么样啊？
1: 这个很好，就是有些惊吓过度，神志有些失控。我问过大夫了，大夫说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0: 啊？谢文东并不明白他这个神志有些失控是什么意思，莫名其妙的看了他一眼。谢文东跟着田启上到三楼，来到里面的一间病房，田启把脚步收住，侧过身对谢文东就说了，东哥，就是这间病房，李小姐现在应该还没休息。谢文东点点头，先是敲了几下房门，然后推门而入。这间病房的条件不错，属于高级病房。哦，把飞到近前的枕头抓住，他看看手里的枕头，再瞧瞧坐在病床上正四周找东西的李雪若，咧嘴轻声说，这李老师还挺有精神的。没等他把话说完呢，李雪若把床头柜上的暖瓶捧起来，对准谢文东的脑袋又狠狠的砸了过去。出去，出去。暖水瓶谢文东可不敢硬接，身子往下一低，把暖瓶让了过去。只听身后啪的一声脆响，暖瓶砸在玄关的墙壁上，里面的壶胆撞了一个稀碎。谢文东摆手还想说话，门外的田启看了一眼刘波，刘波正向自己使个眼色，他心领神会，快速的伸出手来，一把抓住谢文东的胳膊，硬把他拽了出来，然后飞快的把房门关上。

0: 关门的一瞬间，还传来了重物砸在门板上的脆响声。田启看着有些茫然的谢文东，无奈的苦笑着，他说：“东哥呀，我刚才说了，李小姐有点精神失控，看谁都像坏人。”说着话，他又摸了摸面颊。直到这个时候，谢文东才发现田启的脸上有三条血道子，很明显那是被人抓的。现在他总算是明白田启这话的意思了，他深有体会的点点头说：“不是有点失控，是非常失控。我们先走吧。”说着话，他向田启、刘波甩了一下头，刚想往外走，他又想起什么来，收住脚步，对刘波说：“老刘啊，留下两名兄弟保护李雪若，郭准没死，可能还会找上他。”刘波答应一声。这时候田启说：“郭准虽然没死，但我看他也受了重伤了，身边的人也不多了，又受到警方的通缉，想跑出 S 市不太可能。我们发动全部兄弟搜查他的下落，不怕挖不出他来，只要发现他的行迹，我们立刻动手，一定能把他置于死地。”谢文东点点头，又摇了摇头，他说：“郭准这个人只能抓而不能杀，一定得留活口。”田启一愣，自从他跟着谢文东到了东北，跟猛虎帮交战过那么多场，谢文东还从来没说过要留谁活口呢，怎么对这个郭准这么特殊啊？难道有收服他的意思？想到这儿，他急忙追问：“东哥的意思是要把他收为己用？”谢文东含笑摆了摆手，没有回答，而是转头问刘波：“老刘，我们这次又挂了几名兄弟啊？”“
1: 三个。”“三个。”这里打挂几个，那里打又挂几个，我们要消灭猛虎帮在东北的全部势力，得挂多少兄弟？
0: 听了这话，刘波、田启、马丽都是无语了。是啊，争斗一旦展开，如果不能速战速决……“
1: 是啊，东哥，是很压抑，关键是我们毫无防备。哎，这一开始就被猛虎帮占了先机了，导致我们现在处处受制，十分被动。”
0: 谢文东点点头，继续往楼下走，同时他又说有这方面的原因。接着刘波的话，玛丽说：“如果浩然哥没有遇刺受伤，消息又没有那么快传出去，我们各地兄弟的士气也不至于这么低落。”“
1: 对，这方面的原因也有。”
0: 这个时候田启的眼珠子转了转，他小心翼翼的低声说：“我觉得关键问题是我们现在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闻言，谢文东挑起眉毛，他说：“继续说下去。”“
1: 东哥，我们呢不知道猛虎帮的要害在哪儿。 H 市那是我们的要害，猛虎帮在那里的人员并不多。 DL 猛虎帮的核心似乎也不在那儿。 S 市现在看来就更不像了，打了这么久了，我们还没发现猛虎帮最核心的地方在哪儿呢，所以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打起来也会感觉到特别累，特别的压抑。”“小启说的没错，我们对猛虎帮的了解太少了，打了这么多次，跟我们交手的都是一些猛虎帮的外层人员，是一些无关紧要、可以随时牺牲的炮灰，而猛虎帮的核心人员我们还没有接触。猛虎帮的老巢在哪儿，我们更是一无所知。”

0: 所以呢，必须得抓住一个在猛虎帮里相对重要的人物，把他嘴巴撬开，得到我们想了解的一切信息。这个郭准就是一个不错的人选啊！原来如此啊！田启这才明白谢文东不杀郭准要留活口的原因。 原来自己想到的问题，谢文东早已经想到了。刘波在一旁摇着头，他说：“猛虎帮的头目嘴巴都非常硬，想逼他们说出猛虎帮的核心机密，恐怕很难。”谢文东一笑：“呵呵，老刘啊，郭准就不一样了。哼哼，只要他落在我们手里。” 他会把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们，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东哥，为什么呀？我们抢了郭准的毒品，损失巨大。猛虎帮绝对没打算就此放过他，不然的话，他也就不会铤而走险用李雪若来换什么毒品了。郭准现在的情况不乐观，黑白两道。 都没有他的容身之地。如果我们能给他提供一条退路，呵呵，我想他会很高兴的跟我们合作。现在我们首要的任务是，要把郭准的落脚点找出来。东哥，这件事就交给我。郭准受了伤了，只要他还在 S 市，要查出他的下落，并不难。
1: 嗯，老刘啊，警方那边通缉郭准，悬赏多少啊？好像是10万吧。10万，呵呵，哎呀，那我们就出20万。总之，我们给出的悬赏要比警方高出1倍，相信很快就能得到郭准的消息，就不敢出门。 即便是要买吃的用的，也得趁晚上天黑的时候。这种每时每刻都提心吊胆、高度紧张的日子，一天两天能挺得住，可时间一长，谁都受不了这种折磨。先是一名猛虎帮的人员趁出去买东西的机会跑了，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郭准身边的人越来越少。
0: 没等刘波展开大规模的搜查行动，猛虎帮的人倒先找到文东会的头上。一名从郭准身边逃跑的猛虎帮青年，壮着胆子找到文东会在 S 市的分部，见到守卫以后，直截了当的就说明他知道郭准的下落。听到这个消息，吴晓波亲自出来见他。 见面以后，那名青年开门见山的就问：“告诉你们郭准的下落是不是可以得到20万？”吴晓波想也没想，他说：“没错，但前提是你提供的消息得准确。”“那你们先把钱准备好吧，我会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吴晓波把那名猛虎帮青年的交代一五一十记录下来，然后马上交给谢文东。 谢文东看完以后，立刻又交给刘波。想不到这么快就得到了情报，刘波他没敢耽搁，立刻带上几名案组人员，按照青年提供的地址前去调查。他们很容易就找到了那间房屋主人的电话，打过去一咨询，发现租房的人确实可疑。至于是不是郭准他们？ 那还无法确认。刘波的原则是宁可发生误会，但也绝不能漏过一条线索。当天晚上，他又招来几名案组兄弟，经过一番布置，展开了突袭行动。案组人员直接用装着消音器的手枪把房间门锁打掉，随之破门而入。房间的客厅里边还有两名郭准的心腹，两个人正在吃着泡面，啃着馒头。

0: 声音不对，两个人吓得一激灵，扔掉手里的馒头和筷子，再想拔出随身携带的手枪，已经来不及了。以刘波为首的几名案组人员蜂拥而至，刘波速度最快，一马当先冲到客厅中央，一脚就把饭桌子踢翻了，接着顺势一个枪托抡出去，正打在一名猛虎帮大汉的额头上。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那个人闷哼一声，横着从椅子上边翻了下去，当场昏迷。另外一名猛虎帮大汉刚刚站起身来，就被随后冲到的几名案组兄弟按倒在地。眨眼功夫就把两个人制服了。刘波举目环视一周，见客厅里边还有一间屋子，他三步并成两步来到门前，直接就撞了进去。房间里边没有点灯，非常的昏暗，空气当中飘荡着浓浓的酒精味道，还有腥臭味。定睛向房间中央的床上看，上边躺着一个人，面色死灰，眼窝深陷，冷眼看去如同死人一样。刘波直勾勾看了好一会儿，才认出来这一位不是旁人，正是郭准。仅仅两三天的功夫，郭准整个人已经瘦得不成样子，和绑架李雪若那个时候简直判若两人。郭准艰难地睁开眼睛，看了一眼刘波，出人意料的是，仇敌找上门来，他非但没有大难临头的感觉，反而咧开嘴笑了。那是解脱的笑容。他断断续续地说，
2: 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来吧，杀了我，给我个痛快。
0: 刘波跟他对视片刻，哼笑一声，
2: 哼，哎呀，我说郭准呐，
0: 算你小子走运，东哥不打算要你的狗命，只是想请你跟我们走一趟。郭准死气沉沉的脸上闪过一丝诧异，接着他理解的点点头，眼睛一闭，悠悠的说，
2: 谢文通他是想要从我这里得到猛虎帮的情报啊。
0: 郭准是聪明人，虽然身体受了重伤，但脑袋依然机灵。作为死敌，谢文东恨不得把他千刀万剐，不杀他肯定是别有目的。自己身上除了猛虎帮的一些核心情报以外，也没有别的值钱的东西了。想不到郭准能够马上领会到谢文东的心思，刘波有些吃惊。按说郭准这个人果然很机敏，他本来还想再问几句，见郭准已经闭上眼睛，如果不是胸脯还在起伏着，简直和个死人无疑。刘波叹口气，倒退两步，对身后的案组兄弟说，带他走。说着话，他又拿出手机给谢文东打去电话，刚一接通，他就说，东哥，郭准已经被我们抓到了，不过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需要马上把他送医院，不然性命难保。谢文东在一旁听得直皱眉呀。
2: 老先生，他真的治不了了。哎呀，我是束手无策了，如果你们不行

0: 送他去医院，还想保住他的性命。哎，那就只能另请高明了。说完话以后，老头子收拾收拾东西，准备走了。这个时候，郭准反倒乐了。谢先生，怎么可能会送我去医院呢？他恨不得马上要了我的命呢。老大夫闻言愣了一下，接着他提起随身携带的皮包，什么话都没说，直接就向外边走去。他作为文东会的专用医生，很明白什么事情该问，什么事情不该问。除了治人以外，其他的事情他都不关心，这也是他明哲保身的方式。等老大夫走了以后，谢文东来到郭准的近前，上上下下看了他一番。我要问你一些事情，你如实告诉我，我也许会安排兄弟把你送医院去。郭准艰难地挑起眼皮子，对上谢文东的目光，他苦笑着说，你不就是想从我的身上得到猛虎帮的情报吗？被他一语挑明，谢文东并不例外，也不隐晦，他点头说，没错，我是要知道一些关于猛虎帮核心的情报。现在猛虎帮啊，已经不把你当自己人看待了，跟我合作，你或许还有一条生路，不然的话，你只会死得很惨。郭准哼笑一声，两眼冒出毒光来。他恶狠狠地盯着谢文东，咬着牙说，高层为什么要抓我呀？还不是拜你所赐吗？如果你不使用卑鄙下流的手段抢走我的毒品，我能有今天吗？谢文东没有动怒，反而是轻声的笑。立场不同，你不也是一直想着置我于死地吗？郭准深吸了一口气，又连咽了几口唾沫，把咳嗽暂时压了下去。缓了好一会儿，他点点头，虚弱地说，好了，我不想和你多费口舌了，你想问什么就问吧，我知道的都会告诉你。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你可以杀了我，也可以把我送到医院自生自灭，但绝不能让我落到警察的手里，你绝不能让警察抓到我。
1: 谢文东笑了，他暗说一声聪明，他是答应把郭准送到医院，但是并不代表他会保护他的安全。郭准受的是枪伤，医院方面自然去找警察进行调查，到时候他还是会落入到警方的手里。现在被郭准说中心事，谢文东倒是觉得很有意思。沉默了一会儿，谢文东点头说，好。
0: 谢文东，你想知道什么？
1: 谢文东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狭长的双眼里也闪现出亮而幽深的金光来。
0: 告诉我，猛虎帮的总部在哪儿？
2: 个你绝对意想不到的地方。究竟在哪儿？
1: 双城子。双城子？谢文东茫然地皱起眉头。在他的印象当中，东北还没有一个叫双城子的地方。他看向刘波、马丽、吴晓波等人，他们也被郭准说的这个地方给弄晕了，一个一个皱着眉头，都在思索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919集。刘波他们也被郭准说的这个双城子给弄晕了，一个一个皱着眉头，都在思索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想了片刻以后，谢文东好奇的就问郭准，你说的这个双城子是在东北吗？
2: 不在东北，也不在中国，双城子在俄罗斯呢。
1: 经郭准这么一说，刘波长吸口气，恍然想起什么，他来到谢文东的身边，在他耳边低声就说，东哥，我想起来了，俄罗斯的乌苏里斯克的别名就叫双城子。
2: 你们以为猛虎帮的总部在中国，在东北，可你们统统都错了，猛虎帮的总部根本就没有设在中国境内，在东北各地潜伏的猛虎帮势力，可以说都是一些无足轻重的炮灰而已，可以随时随地的牺牲，就算统统被你们杀光灭绝了，对猛虎帮的影响也不大，他们的核心依然是存在的，提供资金支援的战俘依然也是存在的，在潜伏休养几年，重新招揽一批中底层的干部，仍然还会发展成庞大的地下势力，还会继续在东北作乱，你们是杀不绝的，灭不尽的，这是多么高明的策略呀！
1: 郭准说到最后，嗓音沙哑的大笑起来，不过他的眼中却闪出泪光，因为对于猛虎帮的高层来说，他也仅仅是一个炮灰而已，一个相对高级一些的炮灰。听完郭准这番话，谢文东才恍然大悟，难怪自己找不到猛虎帮的核心，查不到他们的总部，原来都躲到国外去了。没错，正如郭准自己说的，猛虎帮的策略确实很高明。他问，猛虎帮的高层在中国以外，那么是如何遥控你们的呢？
2: 钱。在中国的猛虎帮人员之所以肯加入我们，绝大多数都是为了钱。
0: 是啊，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有钱，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
1: 谢文东理解的点点头，他琢磨了一会儿又说，如果仅仅靠金钱，恐怕还未必能指挥动你们在中国这么庞大的体系。郭准叹了口气，他说，没错，猛虎帮在东北

0: 分部，各地的猛虎帮势力都直接受分部的指挥。那么分部不是按照省来划分的，而是按照地域划分，五个分部是直接受总部的指挥。谢文东揉着下巴暗暗的摇头，好一个庞大的体系，猛虎帮能在东北成气候，绝不是仅仅靠着金钱在运作，能够看得出来猛虎帮里还有一大批头脑过人又善于策略的能人。他话锋一转，韩笑就问他，如果把猛虎帮的总部给端了，结果会怎么样呢？郭准莫名其妙地看着他，如果你真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猛虎帮在东北的分部及其下属都会统统瓦解。能知道总部在双城子已经很不错了，至于具体的位置，恐怕只有去问分部的大头目了。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谢文东皱起眉头，他双目直勾勾地看着郭准，后者并不躲避他的目光，十分坦然地跟他对视。现在郭准连死都不怕了，也就没有什么能够吓得到他，包括谢文东那对犀利的目光。看得出来他不像是在说谎，谢文东吁口气，目光变得柔和起来。那 S 市属于哪个分部管辖呀？
1: 第一分部。
0: 第一分部什么意思？
1: 五个分部是按照第一、第二、第五来命名的， S 市 DL 都归第一分部管辖。
0: 哦，那第一分部在什么地方啊？
1: 在 A 市。
0: 谢文东吃了一惊，竟然在那儿。他接到过很多 L 省各地的战报， A 市自然也看过，不过 A 市那边的战况并不紧张，甚至可以算是己方在 L 省各市受到骚扰最地区的中心，所以隐藏得非常深，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之前。
1: 具体位置在哪儿？
0: 林国强
1: A 市九道街。
0: 郭准越说声音越微弱，说完以后人也随着疲惫的闭上眼睛。谢文东不再追问，挺直腰身，他回头对吴晓波说，老五，你现在找兄弟把郭准送去医院，找个把握一些的，别把警察引过来。
2: 是，东哥。
0: 说着话他回头招了一下手，叫来两名手下兄弟抬着郭准急匆匆的就走了出去。看着他们离开，谢文东背着手在房间里面转了一会儿，然后走到窗前，一边凝视窗外，一边用手指轻轻敲打窗棂。这件事情大家怎么看呢？
1: 东哥，我觉得郭准没说谎。
0: 玛丽说，
3: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1: 首先呢，我看他的样子就不像是在说谎的，另外我在 H 市追查何小姐下落的时候审问过猛虎帮的人，那个人也说猛虎帮的总部不在中国，至于什么地方他就说不清了。从这点上看，倒和郭准说的相吻合。

0: 从 S 市到 A 市需要多久？东哥，走高速的话，用不上一个钟头。那好，兵贵神速，趁着猛虎帮还不知道我们擒住郭准，我们先下手为强，偷袭他们分部。东哥，什么时候？就在今天晚上。东哥，不先侦查一下吗？不用耽误时间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郭准已经抱定一死之心，他提供的消息应该不会有错。我们今晚动手，现在就出发。谢文东做事向来是雷厉风行，不仅速度快，效率也高，说动手就动手。发完话以后，把 S 市这边的事务交由吴晓波来处理，他带上刘波、马丽、田启以及数十名案组人员，坐车直奔 A 市。为了行动保密，谢文东等人并未镇找了一家小烧烤店，点点好吃好喝的东西，谢文东这才让刘波给周乙打去电话，说明刘波是去往 DL 的时候路过 A 市歇脚，同时顺便吃点东西，另外还想见见他，让周乙马上赶过来。这个时候已经接近凌晨一点，周乙早已经休息，被刘波的电话吵醒，他心里边不爽，可嘴上却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刘波虽然不是文东会老大，也不是周乙的顶头上司，但是他毕竟是文东会的元老之一，又是案组的老大，在谢文东身边的一句话也足可以决定他的命运。周乙没敢耽搁，从床上爬起来，穿好衣服，带上两名贴身小弟，直奔刘波所说的地方就去了。A 市不大，市区更小，这时候又是深夜，路上车辆稀少，周乙和他两名手下赶过来的很快，没用上半个钟头就来到刘波约他的地方。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他们所在的小烧烤店很好找，毕竟深更半夜还在营业的饭店已经寥寥无几。远远看到烧烤店门外烟气蒙蒙，周乙立刻让手下人把车子开了过去。到了近前一瞧，烧烤店门外边还停着几辆汽车，轿车、面包车都有，他暗暗点头，肯定就是这儿。周乙等人下了车以后，大步流星向店里边走去，看到又来了客人，烧烤店的老板满脸堆笑，立刻就迎上前来。哎呦，哎，几位吃点啥呀？周乙没理他，伸手把老板推开，向里边走，眼睛左右环视，寻找刘波的身影。谢文东带来的案组人员不少，差不多有30多号，坐在不大的烧烤店里边，黑压压的一片。周乙暗暗吃惊，他坐下以后环视周围。刘先生，你既然来到 A 市啊，就应该提前告诉我一声嘛，这种地方有什么好吃的？刘波并没有说话，他转头看向了谢文东。谢文东打量周乙一番，柔声问他，
2: 原来是东哥，我。
0: 谢文东是文东会的老大，而周乙只是个地方的小头目，身份相差悬殊。突然知道坐着的还有谢文东，他又是惊讶又是紧张，结结巴巴半天没把话说出来。

0: 文东笑了笑，摆了摆手，哈哈，周兄不用拘谨，快坐吧。
1: 哎，是是是是，哎，
0: 周乙手扶着桌子，慢慢坐回到椅子上边，直勾勾瞅着谢文东发呆。过了半晌，他才渐渐缓过一口气来，没笑硬几笑，看着谢文东连连的搓手。见他干看着自己不说话，谢文东一声问他：
2: 周兄，你还没回答我刚才问你的问题呢。
1: 啊啊啊！东哥，我找来五六十号兄弟，不成问题。
0: 五六十号，谢文东默默的算了算，感觉人数虽然少，可也差不多够用了。郭准交代，猛虎帮分部里的人虽然精锐，但数量却不多，有五六十号兄弟，再加上暗组这些人，击溃对方应该不成问题。想完以后，他点头说：
2: 好，周兄，你现在就把这些兄弟统统找过来，记住，人数可以不用很多，但一定要安全可靠，更不能走路半点风声。
1: 哎，是，东哥，我这就打电话。
2: 嗯，还有，让兄弟们都带上家伙。
0: 周仪先是一愣，接着连连应是。他转头向跟他一起来的两名手下使个眼色：
1: 东哥的话你们听见了吧？
0: 说着又不放心的小声叮嘱：
1: 找些绝对信得过的兄弟过来，快！
0: 有谢文东在场，那两个兄弟哪敢耽搁呀，慌慌张张的掏出手机，分别给各下面小头目打去电话，让他们召集人手。大约过了半个多钟头的时间，谢文东、刘波等人都吃的差不多了，文东会人员也纷纷赶了过来。这些人足有六十多号，有些是坐车来的，有些是直接跑过来的，站在小烧烤店外面，一个一个伸长脖子向里边张望，不知这么晚了，老大找自己过来要干什么。突然来了这么多人，而且一个一个都不像善类，小烧烤店的老板可慌了手脚，一会儿看看谢文东他们，一会儿又伸长脖子向外边张望，满脸的惊色。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920集。
0: 外面突然来了这么多人，而且一个一个都不像善类，小烧烤店的老板可是慌了手脚，他一会儿看看谢文东他们，一会儿又伸长脖子向外边张望，满脸的惊色。谢文东扭头向窗户外边瞧了瞧，感觉人到的已经差不多了，他拿起餐巾纸来擦了一下嘴，接着站起身来向外边走去。当他路过烧烤店老板的身旁的时候，他一边掏钱一边笑呵呵地说：老板，你不用担心，我们不是来找你麻烦的。说话间，他从钱包里掏出几张百元钞票放在旁边的桌子上面，漫步走了出去。到了外面以后，谢文东环视一周，并没有多说什么。等周仪出来的时候，他才轻声说：带上你的兄弟跟我走。
1: 东哥，这我们去哪儿啊？
2: 九道街。
1: 九道街？
0: 在周仪的印象当中，九道街虽然不是己方的地盘，但一直都很太平，没有敌对势力，也没有发现过猛虎帮的人。谢文东让自己带兄弟们去那儿干什么呢？还没等他继续发问，谢文东摆了摆手说：别问那么多了，跟我走就行。说着话，他已经坐进轿车里面。周仪不敢多加盘问，冲着文东会的小兄弟们连连招手：
1: 上车，上车，准备出发了，上车走。
0: 在他的招呼下，文东会众人纷纷挤进车里，

0: 时间不长，一行十多辆大小不一的车辆离开烧烤店，直奔九道街的方向行驶过去，挂着牌子，但距离较远，看不见上面写了什么。望了一会儿，没有发现这里有什么特殊情况。谢文东转头看向身旁的刘波，后者会意，他轻声问：“
1: 东哥，我派兄弟们先过去看看。”“
2: 嗯，让兄弟们小心点，不要打草惊蛇。”“
1: 明白。”
0: 刘波拿出手机拨打电话，低声交代几句，然后把电话挂断。就在他打完电话不久，一辆面包车的车门一开，从里边跳出两名青年。这两个人都是一身休闲装的打扮，双手插兜，快步向办公楼的方向走去。他俩的步伐很快，眨眼功夫就到了办公楼的正门，但他们俩的速度并没有减缓，直接走了过去。只是眼睛都没闲着，一边走一边把办公楼里的情况查看了一个大概。等两个人的身影消失在街道的转角处以后，刘波的手机也响了，打来电话的正是刚才出去查探的那两名案组人员。
1: 刘哥，院子里边有警卫，至少两个。

0: 座暗暗点头。暗祖兄弟真称得上是个顶个的精锐。那两名暗祖人员趴在墙头上向院墙里边观望，只见两名警卫已经走到另外一边背对着自己，他们意识到机会来了，互相使个眼色，悄无声息的从墙上顺下来，接着快速的向两名警卫就跑过去。作为探子，前行是暗组人员的看家本领，他们跑起来速度快，脚步轻，如果接近普通人，即便是到了近前，对方都未必能够觉察。当两个人距离两名警卫还有三米的时候，他们两个猛然收住脚步，稍微顿了一下，接下来齐齐转过身来。暗组两个人，警卫有两个人，八道目光对在了一处，他们都是一愣。暗组人员想不到对方会发现自己接近，而两名警卫也没想到院墙里边竟然悄无声息的进来人了。没过半秒钟的时间，他们四个人同时反应过来，两名警卫同时惊叫：“什么人？”他们话音刚落，两名暗组人员的拳头也跟着到了近前，随着砰砰两声闷响，两名警卫同是面颊被击中，仰面摔倒在地。如果是平常人中了暗组人员的重拳，恐怕得好半天才能缓过气来，但两名警卫刚刚倒地，又来了一个鲤鱼打挺，双双从地上蹦起来。他们俩呲牙咧嘴，脸色难看，但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大碍。敌人，有敌人！暗叫一声糟糕，两名暗组兄弟长的大口子，他哎呀惨叫一声，疼得身子直哆嗦，双腿一软，失身坐在地上，不给他喘息的机会。暗组人员手腕一翻，反手握刀，把刀收回的同时，快速从警卫的脖子上抹过。这一刀又快又狠，那名警卫只觉得眼前寒光闪过，接着他的身子的力气好像一瞬间就消失了似的。原来他的喉咙已经被暗组兄弟那奇快无比的一刀给割断。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他刚刚解决掉这名守卫，另一名突然传来杀猪一般的嚎叫声。他扭头一瞧，原来他的同伴手中的开山刀已经深深的刺进另一名警卫的小肚子。那个警卫两眼瞪得溜圆，眼角快要裂开，满脸狰狞，人却已经慢慢倒了下去。不过开山刀背面的锯齿儿却把他肚子中的肠子都给勾了出来。两名暗组兄弟解决掉两个守卫只是眨眼功夫的事儿，可是他们俩还没来得及缓口气儿，就听办公楼里喊声一大片，大厅里的灯也亮了，一阵凌乱的脚步声不时的传出来。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齐齐后撤。可他们俩刚退到院子的铁门前边，楼里边已经涌出来20多号彪形大汉。这些人都穿着白色的背心，露出高高鼓起的肌肉，手里边提着清一色的两指半宽、将近3尺长的战刀。这些人出来以后，看看地上两具警卫的尸体，再瞧瞧正要退出去的两名暗组人员，一切都明白了。众人纷纷怒吼一声，像潮水一般就涌了过来。两名暗组兄弟心中同时一颤，其中有一个人说：“你先撤，我顶着。”说完话以后，他不等同伴同不同意，拎着开山刀就迎了上去。另一名暗组兄弟想把同伴拉回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没有时间耽搁。他跺跺脚，双手抓住铁门的栅栏，

身如灵猴，一个纵跃就翻过铁门，到了外面以后，冲着己方车队的方向连打手势。车里的谢文东和刘波都已经看到了，刘波心头一凉，对谢文东就说：“不好，东哥，我们的兄弟被发现了，得马上动手。”说着话，他已经推开车门，急急下了车。谢文东也是一皱眉，案组人员的实力他是了解的，在暗中偷袭的情况下被对方发现，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谢文东看着刘波下了车，接着冲着身后周怡所坐的车辆招了招手。时间不长，周怡以及一干手下纷纷从车里出来，跑到谢文东近前等他的指令。周兄，让你的兄弟马上动手。说着话，他一指办公楼，那里的敌人一律清理，绝不留情，明白没有？明白，东哥。说着话，周怡对周围的手下就说：“上，遇到敌人，给我往死里打。”随着他的话音，周围的文东会众人各抄家伙，一拥而上。在谢文东面前，周怡也想表现表现。他从手下兄弟那里接过一把片刀，晃身就想冲上去，谢文东伸手把他拦住了。现在可以把我们的人统统都叫来，把这里给我围起来，我要确保不能放一个人逃跑。好，东哥，我这就叫人。咱们且说办公楼的院里，那名被留在里面断后的案组兄弟已经与冲杀进来的大汉们站在一处，刚一交上手，他就感觉到对方的实力不凡，肯定有受过专门的训练，臂力非常大，一刀砍来力量十足，能震得他手掌发麻。对付一两个这样的敌人没有问题，可对付二三十号人他也挺不住。交战时间不长，他就被大汉们排山倒海一般砍来的战刀逼得连连后退，转瞬之间他已经被逼到铁门前边，再也无路可退，也没有翻过铁门的机会。这二十多名大汉下手非常狠，根本不给外面人员出手抢救的机会，众人几个重刀下去，把那案组兄弟的开山刀砍掉，随后一拥而上，乱刀齐落，又砍又刺。只是眨眼的功夫，那名案组人员已经被砍得浑身是血，倒在地上。逃到外面的那名案组兄弟看得真切，虽然近在咫尺，只有一门之隔，却无力出手相助。这个时候，文东会的小弟们也都到了，一个一个吼叫着，有的翻墙，有的直接就上铁门上爬。双方的几十号人在办公楼的大院里展开了真刀真枪的火并。由于对方人员不多，而且也从来没听说过有他们这么一号，刚开始交战的时候，文东会众人并没有把大汉放在眼里，可动上手以后，这才发现这批大汉身手异常了得，不仅力气大，出手快，配合的也好，随便挑出一个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手。双方打在一处，文东会虽然人多势众，但场面上丝毫不占上风，反而不时有人惨叫着摔倒在地。谢文东、刘波、田启、马丽、周怡等人快步走了过来，站在铁栅栏门外向里边一瞧，他们的眉头都皱了起来。在他们的印象当中，己方兄弟无论跟谁交战，在人数相当的时候还从来没落过下风，现在倒好，己方人多，对方人少，而场面上却被对方给压着。周怡吃惊的轻咦一声，他喃喃的嘟囔：“这些是什么人呢？他们用的是倭刀。”玛丽看了他一眼，面色凝重的说：“那是斩马刀。”“是这样啊，那这些人的手法真厉害呀。”见己方兄弟根本不是那些大汉的对手，这样下去
恐怕用不了多久就得全部交代在里面。谢文东咬咬嘴唇，对身边的刘波甩了一下头，他说，老刘，我们上。说完话以后，谢文东快步来到栅栏门前，做事就要往上爬。刘波一见心头一紧，他一边下令让身后的兄弟上阵，一边阻拦谢文东，他说，东哥，这批猛虎帮的人确实很精锐，而且场面这么混乱，你还是别进去了。我们出道就跟猛虎帮为敌，什么时候怕过他们呢？说着话，他把刘波往旁边一推，纵身就跃上铁栅栏门。没等他往下跳，院里边一名大汉几个箭步向他冲进来，手里的斩马刀顺势挥出，直劈的谢文东双腿。谢文东低喝一声，来得好。他双腿弯曲，运足力气，等斩马刀快砍到近前的时候，他猛地用力往前面一跳，整个人跃到半空当中，他的身子在空中停顿半秒钟的时间，然后急速地向那名大汉头顶落下。借着下落的惯性，他左腿回收，右膝伸出，随着啪的一声闷响，他的膝盖正砸在那个大汉的面门上。这一击分量太重了，那名大汉连叫声都没来得及发出来，身子往后仰，直接被谢文东用膝盖踩在地上。当谢文东从他身上站起来的时候，再看那名大汉，整张脸都变得血肉模糊，鼻梁骨塌了，满口的牙至少掉了三分之一，两只眼睛瞪着，一点神采都没有，躺在地上直抽搐。见新来的敌人一瞬间击倒己方的一名同伴，周围大汉纷纷叫喊着向谢文东杀过来，两把斩马刀在空中画出两道电光，齐齐劈向谢文东的脑袋。后者反应奇快，身如泥鳅，滴溜一转，轻松地避开双刀的锋芒。没等他出手还击，突然听到后边恶风不善，来不及回头观瞧，谢文东的身子向前面猛地一窜，随着刺啦一声，一把斩马刀在他身后横扫而过，刀锋把他后腰的衣服挑开一条半尺长的大口子。暗道一声好险，谢文东回手在腰里边一摸，抓出开山刀，对着身旁的一名大汉挥手就是一刀。他的出招并不是很快，力量也不算大，但所砍的位置却让对方很难受，既不好防又不好躲，十分别扭。那个大汉大喝一声，身子就地一倒，直接就滚了出去。他快，可谢文东也快，他刚刚稳住身形从地面站起来，谢文东已经冲到近前，手里的刀就像疾风一样向他脖子砍过去。再想躲已经躲不开了，那个大汉把牙关一咬，身子用力偏了偏，把要害避开，随着咔嚓一声脆响，谢文东这一刀没有劈中他的脖子，却重重砍在大汉的肩胛骨上。由于他使的力气很大，半个刀身都没入了大汉的身体。那个大汉疼得嚎叫一声，出人意料的是，他非但没有负伤后退，反把谢文东砍进自己身体里边的刀给按住，另一只手提着斩马刀往前边一递，恶狠狠的反刺向谢文东的肚子。大汉反刺的这一刀速度快又出人意料，谢文东身上的防弹衣能防住对方的刀，但是却防不住对方的蛮力，受大汉的冲力，谢文东站立不住，硬是被推得连连后退。那个大汉一边大吼着，一边用力推着斩马刀，足足把谢文东推出了三米多远。再向后边退，就得撞到院墙上，而且周围的大汉们也都纷纷冲了过来，一个一个叫喊连连，瞪着红的眼睛，仿佛要把谢文东生吞活剥了似的。谢文东也着了急了，如果真被对方逼到墙角，自己就算有防弹衣的保护，也难免要吃大亏。想着，他把牙关一咬，运起全力，把砍进大汉肩膀里的开山刀拔出来，

但他不是直接拔的，而是横着往外拨。开山刀在拔出来的同时，也把大汉的脖子划开一条深可及骨的大口子。随着扑移，他双手持刀，把开山刀往上一横，耳轮当中只听当当当三声脆响，三把刀同时砍在开山刀的刀背上。谢文东的爆发力算是够强的，可仍被这三道重劈震得连退三步，他手腕发麻，虎口疼痛欲裂。没等他把身子站稳呢，对方的刀又到了。这一回是两个人攻击谢文东的上路，一个人攻击谢文东的下路，让人想挡都挡不住。谢文东这边是暗暗叫苦啊，这一回他不敢再抵其锋芒，无奈之下只好抽身再退。可是他还没退出两步，忽然听到身后传来刀锋破风的声音。没等他做出反应，一把斩马刀已经重重劈在他的后背。因为有防弹衣护体，刀锋进不了他的身，可对方这一刀的力道非常大，谢文东感觉自己的背后像是挨了一记闷棍，后退的身子忍不住又向前抢出了好几步。可在他正面的那三名大汉哪儿会对他客气啊，见他踉跄而来，三把斩马刀同时刺出，分刺他的脸、咽喉还有裆部。暗叫一声厉害，谢文东反应也快，他想也没想，身子就是往旁边一倒，直接趴在地上。这招式虽然难看，但是却成功的把对方前后夹击的攻势给化解。他片刻都不敢停顿，用尽浑身的力气向旁边一咕噜，足足滚出两米多远才停下来。借着惯性，他顺势从地上翻身站起来。只打了这几个照面，谢文东的冷汗已经流了出来。他瞧瞧面前的四名大汉，感觉对方任何一个人的实力都不会比暗祖或者血杀的兄弟差，也可以称得上是各中高手了。他深吸口气，脸上没有任何的紧张神色，反而笑呵呵的轻松的说，你们身手不差，我看你们还是乖乖投降吧，不然的话你们只有死路一条。去你妈的，四名大汉恨得牙根直痒痒，纷纷怒骂一声，又向谢文东杀过来。对大汉们的实力已经有了一些了解了，谢文东提起十二分的小心，不像刚才那么交手的狼狈。他挥舞起开山刀，沉稳不乱，跟对方四人站在一处，一时间还真难看出来谁高谁低。他们这边打得很热闹，另外一边暗组兄弟也加入了战团。随着暗组人员的赶到，文东会小弟们的压力顿时就减轻了，二十多名大汉也不像刚才那么轻松。随着厮杀的加剧，人已经越来越少，时间不长，只剩下十来个人在苦苦的支撑着。周仪在一旁看得清楚，他心头大喜，对着手下兄弟就叫喊起来，兄弟们加把劲儿，敌人要不行了，今天一个都不能放跑，把他们统统给我留下。由于场面上开始占优，文东会众人的心气儿也提了上来，一个一个大吼着对剩下的那十几个大汉展开了围攻了。这个时候跟谢文东交手的四个人也都被暗祖兄弟挡住，他抽身退到一旁，长长的吁了一口气。田启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他来到谢文东的身边，殷勤的把他搀扶住，看他身上的衣服被挑开好几条口子，好在没见红，让他暗松口气。东哥，对付这几个敌人你不需要亲自出手吗？万一伤到了可怎么办呢？谢文东看了他一眼，然后又看向战场，长吁口

0: 气。他说，郭准只是说猛虎帮分部里的人很精锐，可是没想到这么厉害，真不知道猛虎帮是从哪儿找来这些人的。嘿，董哥，估计啊都是他们雇来的。谢文东点点头，没有再说话。文东会众人本来已经看到胜利的曙光了，可这个时候啊，办公楼里边又传来一阵凌乱的脚步声，紧接着从里边冲出30多号人，这些人的身材也都十分的魁梧健壮，手里提着和先前那些人一模一样的斩马刀，为首的是一位40多岁左右的中年人。这个人身材不高，身体肥胖，走起路来左右摇晃，好像一只啊成了精的皮球。他来到外面，环视一圈乱成一团的院子，
1: 住手！都住手！
0: 看得出来，这个人应该是对方的头目。周乙跑到谢文东的身旁，面带询问的看向他。谢文东打量一会儿那名中年人，略微想了想，他点点头，低声说：“让兄弟们停手。”“
1: 是。”“兄弟们，住手！都先住手！”
0: 听到周仪的命令，文东会的小弟们像潮水一般退了回来，另外案组人员也在刘波的命令下退了下去。等他们退走以后，再看战场，满地的伤者，其中有文东会这边的，也有对方的，躺在地上呻吟声、痛苦的叫声不绝于耳。周仪不认识这个中年人，而中年人却认识他，不过他装作不认识的样子，皱着眉头，脸色阴沉的说：“
2: 朋友，你们什么人呢？我们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突然来攻击我们？”
1: 这个
0: 被他这么一问，周仪不知该如何回答，从头到只对下边传达命令，根本就不参与猛虎帮跟文东会之间的争斗，更没有找过文东会的麻烦。在他看来，文东会没理由知道这里。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周仪皱着眉，正考虑该如何回答对方的时候，谢文东在他身后轻声说：“
2: 他们是猛虎帮的，这里是猛虎帮的五大分部之一。”
0: 听了这话，周仪的身子一震，什么分部？猛虎帮的分部竟然在 A 市，在自己的地头上。如果不是谢文东亲口所说，换成旁人，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的。他愣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看着中年人故作轻松的就说了：“你别装了，我什么都知道，这里不就是猛虎帮的分部吗？我早就调查清楚了。”听周仪这么一说，中年人的脸色变了，他实在没料到他能一口把自己的老底儿给说出来。这周仪只不过是文东会的一个地方的小头目，没什么本事，只是为人圆滑，己方的秘密是怎么被他知道的？见对方脸色难看，沉默无语，周仪明白十有八九是被自己说中了。他强作镇静：“
2: 我知道这儿是猛虎帮的分部，我既然敢找上

而来，就已经做了周密的安排了。哼，实话告诉你，现在你们这个地方的周围可都是我们文东会的人，你们谁都跑不了。识趣的，你就带着你的人统统给我投降。哼，不然的话，你们这些人最后还剩下几个能活命的，可就不一定了。周仪的反应很快，在知道对方的身份以后，马上大家利用连哄带吓逼迫对方投降。他说把这个地方包围了，那只是虚张声势，文东会的大队人马正在赶来的路上，他们的人呢现在统统都在院子里头，如果对方真往外硬冲的话，文东会众人还真未必能拦得住他们。不过周仪的话呀还真的起了作用了，中年人的脸色阴沉着，环视院里的文东会众人，再瞧瞧院子外边，人没看到，就看到一辆接着一辆的汽车了。文东会想拖延时间，而猛虎帮那边也想拖延时间。文东会的突然袭击大出猛虎帮的意料，面对着文东会众人凶猛的进攻，准备不足的猛虎帮分部根本就抵挡不住，他们已经向潜伏在 A 市的猛虎帮势力求援，此时援军也在赶来的路上。双方都有期盼，同时在拖延着时间，那么原本争斗激烈的战场变成了周仪跟中年人的口舌之争。看着他们两个说起来没个完了，刘波是暗暗皱眉，他在谢文东旁边低声说，东哥有点不对劲儿啊，老周在拖延时间呢，看起来对方也在拖延时间，难道他们有什么后手？对于这一点谢文东早就看出来了，中年人是在拖延时间，目的肯定是等援军，而在 A 市的猛虎帮势力并不强，就算援军赶到了也起不了太大作用。反过来讲，己方的大队人马一旦赶到，眼前这些敌人固然精锐，可也肯定抵挡不住己方的人海战术。他微微一笑说，让他们拖好了，时间拖得越久对我们越有利。东哥，我看呢，这个中年人就是猛虎帮分部的头头，等一会儿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跑了。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今儿个是你们自己找死，就怪不得我手下无情了。既然分部已经暴露了，中年人也不打算再在 A 市待下去，不过在离开以前，他准备把文东会在 A 市的势力一网打尽，至少要取下周仪的性命。听到这话周仪也乐了，他耸耸肩笑着说，你得意什么呀，究竟是谁的人来了还说不一定呢。随着他的话音，外边传来一片汽车车门打开的声音，接着又是一阵凌乱的脚步声，院子里边众人忍不住纷纷扭头向铁门外边观望，只见外面蜂拥而来的是无数的黑衣人，这些人都是黑衣黑裤，手里拎着清一色的片刀。等他们来到铁门近前以后，有人提着老虎钳把铁门的门锁夹住，猛地用力一掐，随着咔啪一声脆响，铁门的门锁应声而断，紧接着众黑衣人把铁门推开，一窝蜂似的涌了进来。中年人终于弄明白了，原来到的不是己方的援军，而是人家文东会的。不过他心中不解，文东会的人不是已经埋伏在外面了吗？怎么又来了这么多呀？这些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看到他心中的疑惑，周仪笑呵呵地说，

0: 朋友，实话告诉你吧，其实在刚才啊，我们只有这点人，而外面根本就没安排什么伏兵。如果你们硬是往外冲的话，我们还真的未必打得过你们。可现在你们可是真没机会了。我再说一遍，如果你们现在投降，还有活命的机会。如果想抵抗到底，嘿嘿，那你们是自寻死路。中年人的脑袋嗡了一声，他没想到他眼中的没什么本事的周仪竟然当众摆了自己一刀，这不仅对猛虎帮众人的士气是个打击，也让他难以下台。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做不到的事儿。所以啊，往往有些事儿您别抬杠，因为这个世界太大了，人也太多了，长短不齐，什么人都有。就拿前面这段书说，窦尔敦刚刚出世不久，又冒出来个假窦尔敦，你听这事儿新鲜不？闹了半天，这个假窦尔敦呐，本名叫王大成，他跪在窦尔敦面前，他不起来。大伙追问他，为什么你要冒名顶替？为什么你不冒名顶替旁人，你非要称窦尔敦干点零碎活？老方丈说他呀，与清福无缘，与洪福有份，还不能脱离红尘，所以没给他剃度，就是没剃头，他就成了行者脱头和尚。这个庙上的和尚也爱练武，他就在那时候打下了基础，会个三脚猫四门斗的。这个和尚他也是人呢，他也有七情六欲，他也有妒忌，他也有羡慕。后来啊，是巧了，有一次王大成上城里去办事儿，城里头有帮练武的，他就站那看热闹。其中有一个人练的是通背拳，把他给吸引住了。您说他能趁几个钱啊？苦熬岁月积攒了五两多银子，他打算跟人家学艺，人那人乐了。您说和尚，这个学艺啊，不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能学会的。你慢说，拿五两银子，你就拿五十两、五百两，未必把真功学到身上。啊，我也不要你的钱，你记住，名师出高徒。往后呢，你得找一个有名气的老师，你才能学成武艺。话不多，对他的教育相当深，他是牢记不忘啊。就这么说吧，他回到庙上，日思夜想，想练就一身好本事，想找一位名师。但是天地那么大，上哪儿找名师去？人家能收他吗？到了后来，老方丈死了，其他的和尚走了，那个庙啊就归他。窦尔敦刚出世，路过保定，力挫胡景春，战败下秃子，整个保定都洪阳洞了。他焉能错过这好机会呀？

0: 所以他一直在龙虎寺看热闹，所发生的一切他是亲眼目睹。特别是窦尔敦的为人光明磊落，使他羡慕不已呀。打那之后他就着了魔了，他一心想拜窦尔敦为师，也想做窦尔敦那样的人。窦尔敦是行者，他也是行者，他这个头跟窦尔敦又差不了许多。他回到庙上一琢磨，嘿嘿，干脆我就装窦尔敦得了。就这样他改了名字了，不叫王大成，叫窦尔敦，自己是大吹大擂。后来遇上张德猛，张德猛跟他呀比较熟悉，他呢就把这个事儿说了。张德猛也是个不务正业的家伙，听完挺感兴趣，
1: 嘿嘿，行哎，这点子不错，那你也得给我起个外号，我叫什么？
0: 你哎，你叫天下第一侠，你知道侠客吗？你是第一侠，谁都不如你。
1: 行，太好了，记住了，
0: 记住啊。另外呢，你委屈委屈，你给我当弟子，听没有？你到外头宣传去，凡是跟我学武艺的，每月每人收5两银子。我也吃饱了，你也弄点零花钱。
1: 你妥了，一言为定。
0: 就这么样，他们招摇撞骗，真收了100多弟子，哎，挣了不少钱。两个人吃喝玩乐，非常高兴。他们没想到窦尔敦能到这儿，要说不巧不成书嘛，而窦尔敦真来了。这回冒牌货现了原形了，所以窦尔敦一问，他在这跪了，把经过讲述一遍。上官元婴一统背石宽，所有在场的人乐得肚子。好吧，我看你说的都是一派实情，我也就不怪你了。起来吧。他不起来，窦尔敦就一愣啊，你为什么不起来？窦大侠，我羡慕您已久啊，说实话，做梦我都想做您这样的英雄好汉，我都着了魔了，不禁能干这蠢事儿吗？今天既然遇上了，这是缘分，恳请老人家扇门大开，收我做个弟子吧，哪怕给您牵马坠镫，干什么都行，只要您收下我，我就感恩感恩戴德了。他这一说呀，张德猛在后头也跪下了。
1: 那我也算一份，把我也收下得了，老师请上，收弟子一拜。
0: 傅春宝在旁边一听，把脑袋一拨了，想的倒美。我说你们两个人急得害笑不害笑啊？这修徒的是大事，能随便摸个脑袋就修吗？你们俩是什么东西？要修得修我这样的，你们俩别痴心妄想，只有我才够记名徒弟的身份。
1: 哦，俩人才知道，哦，这是窦大侠的徒弟。
0: 但是两个人还挺坚决，说什么也不起来。一个抱着窦尔敦的左腿，一个抱着窦尔敦的右腿，苦苦哀求，帮帮磕响头，最后把上官元婴啊哀求的心慈面软了。哎，贤弟啊，我看这样吧，看这两个人出于至诚，你呢就收下吧。
1: 窦尔敦心说话。

0: 什么都收，我这成了收破烂的。但是一看呢，也很受感动。他想了一会儿说，这样吧，你们俩站起来。
1: 不，师父不答应，我们就跪死也不起来。您前脚走，我们就自杀。
0: 哎，不要这样，我收你们暂时做个不记名的弟子。
1: 俩人不明白，师父什么叫不记名的弟子？
0: 那就是你们可以管我叫老师啊，但是还排不上班，我要看看你们的表现，瞅瞅你们的人品和天分究竟够不够做我的徒弟。将来要表现得好，可以说收你们做技拿活。一看这孩子真够坏的，耍弄傻小子。两个人高高兴兴站起来了。
1: 师父，您走到哪儿我们跟到哪儿。
0: 我看这样吧，你们先不必跟着，你呢把庙上的事儿处置处置，大猛呢回去跟你爹辞辞行，把事情说清楚。我们要赶奔桑子镇，还有大事要办，九月初一还有比武大会，你们安排完了可以去找我。
1: 师父，到了那会儿去找您，您可别变卦呀，到时候不认账可麻烦了。
0: 哎，大丈夫以信义为本，有这么多人做证人，焉有更改之理啊。
1: 哎，可也是这么个理儿。那师父，我们先不跟着，随后就找您去，
0: 好吧？王德成也好，张大猛也好，兴高采烈。两个人安排后事，咱自不必说。单说窦尔敦率领众人赶奔桑梓镇，一路之上大家说说笑笑，就谈王德成的事儿，也谈这张德猛的事儿。嘿，真有意思，真是想不到花花世界无奇不有啊。说着就来到桑梓镇了，正好有帮伙计对面走来。谁呢？是科特朗派来迎接窦尔敦和上官元英的，正好走到镇子口相遇了。众人赶紧迎上来。
2: 二位大侠，我们当家的都安排好了，派我们来迎接几位，赶紧跟我们走吧。
0: 大家跟着往里走。
1: 窦尔敦一看呢，呀，桑梓镇可不小，
0: 不次于一座县城，一趟大街长有五六里，两旁边买卖铺户，过了几道街口繁华热闹，街上是行人不断呢。从穿着打扮上看，这个地方也比较富庶，没有多少要饭的。走到狮子街一拐弯，路北了有座门楼，但见偏古响的门洞，黑漆的大门，院墙高有过丈。再看门上是悬灯结彩，插着彩旗，站着几十名彪形大汉，都是科特朗手下的弟子。众人一看上官元英和窦尔敦来了，赶紧迎接。窦尔敦、上官元英一行十人迈步进了院，科特朗在院里正等着呢。
2: 来了，嘿嘿嘿，我估摸着就差不多了，里边请，里边请。
0: 众人闪目一看，这院够阔气的，前后五层院子，院墙也高大，方砖铺地，带着花池子，正厅一拉六七间，又宽大又敞亮。进了屋一看，硬木雕刻的屏风，红木的桌椅。

0: 地下铺着地毯。哎呦，这什么地儿这是？上官元英就问柯特朗，我说老伙计，你怎么学着这么快跑地呀、啊、这真不错。
1: 是啊，
0: 咱哥们住能错得了吗？实话跟你说吧，这个宅子姓孙，他们的先人呢在明朝还做过官，俩儿子，一个叫孙文，一个叫孙亮，哎，都是咱们北元派的弟子徒孙。我事先跟他们打个招呼，他们盛情欢迎，早都把房子归置好了，所以到这儿我经过安排一切就绪。说话之间，孙氏哥俩从外边进来了，前边是孙文，后面是孙亮，这两个人都40岁挂零，精明强干。柯特朗介绍了窦尔敦，介绍了上官元英，哥俩倒身下拜，英杰二位大侠。窦尔敦用手相搀，彼此见过，分宾主落座。孙文就说，哎呀，这一次的盛会能在桑梓镇召开，我们觉着非常高兴，尤其各位能住到我家，我们更是高兴之中更加高兴。吃喝我们哥俩全包下了，咱是自家人，大家需用什么尽管吩咐，我们这是应有尽有。大家一看孙氏弟兄这么敞亮，自然是高兴了，跟到家的感觉也差不多少。除了原来被请的英雄之外，这块又来了几路英雄，所以前院、后院、左院、右院，包括跨院，全都住满了。您别看这样，可不挤，老少英雄聚齐了，就商议9月初1要知道还说什么呢？我就等你们来了，咱再做商议。上官元英就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啊、眼看要比武了，应当摸清了细底，咱们做到心里头有数。窦尔敦点头称是，是这么回事。这怎么办呢？他不了解情况。哎，正说到这，傅春宝说话了，各位呀、啊，我出个主意行不行啊？咱这么办，眼看9月初1了，两头的人也来的差不多了，咱来他个先礼后兵。我呀，以下书为名，我去摸摸底，看看赖九成一伙究竟有什么变化，又请了哪些高人。哎，您看怎么样？哎，这主意不错呀，您别说，这孩子真有点点子。不过柯特朗不伦不伦脑袋，孩儿啊，你说的虽对，但是风险太大了，你一个孩子，你去下树，那帮人极其不讲道理，一旦有个三长两短，我对不起你老师啊。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别介，老人家，两国相争不斩来袭呀、啊、这个道理谁都明白，再者一说，我又不惹戏，我也不招灾，他们干嘛熟悉我呀？他们就熟悉我，我也不怕，你放心，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我心里有底。媳妇，你就答应了吧。窦尔敦心说，这孩子真不善，自告奋勇，就冲这样有出息，我得支持他，年轻人嘛，需要练他练他。窦尔敦想到这，点了点头，好吧，两位哥哥就叫他去吧，这孩子不傻，不会吃亏的。

两个人一听道尔敦表态了，就不敢拗着了。科特朗提起笔来写了封信，这封信是给赖九成的，意思是说我们的人已经到齐了，九月初一准时比武，你们还有什么事情忘随时联系。

0: 说是说，笑是笑啊，千万不要惹事儿，不要叫为时挂念，早去早回，看清楚了就得，懂吗？
1: 弟己明白，老西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众位啊，回头见呐！
0: 转身往外就走。他没来，我上哪儿找去呢？有知情人啊，派了两个人陪着他，把他送到地方。他们离开孙宅，到了街上，说说笑笑，直往北走。出来也就二里地，一拐弯，领路的人用手一指，少侠客，看见没？就是这儿。富春宝抬头定睛观看，嚯，这宅院呢，超过老孙家。大门开着，也是天鼓响的门洞，门前两溜拴马的桩子，还有八棵龙爪槐，院墙高耸，门前是悬灯结彩，挂着数面彩旗，被风一吹，啪啪摆动。春宝心说：这次不入虎穴，是焉得虎子？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小英雄富春宝自告奋勇到万全镖局下书，这小孩可不傻呀，他为什么讨这个差事呢？不知道有风险吗？不，他心里是清清楚楚。原来春宝是这么想的，九月初一比武大会，这个会上两方面出席的人都了不起，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呢、啊、凭自己这两下子根本登不上大雅之堂，也就是说没他的份儿。那么干别的活儿又很难插手，对自己的名声有染。我现在不管怎么说，是铁罗汉窦尔敦的徒弟，记名的也好，正式的也好。那么我什么都不干，我跟着随帮唱影，无所事事，给我老师丢人，对自己也不光彩。所以呢，这份差事正合适，虽然冒点风险，我要办成了，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对师父对我都好。哎，您说这孩子傻吗？他是这么想的。当然他也知道一招不慎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呀，到那儿下书无异于走进虎穴，还得见机行事，见景生情。他心里的盘算着，就到了是吹吹打打，敲锣敲鼓，好不热闹。门前看热闹的人拥挤不动。富春宝一看到地儿了，告诉手下那俩领路的，你们先回去，甭管我了。想到这儿，把胸脯一拔，晃着小脑袋来到武馆的门前，迈步刚要进大门，人家能让他进去吗？过了一个带班的，把他拦住了。站住，年轻人，你干什么？富春宝看了看他，干什么？我要进去，这也是随便你走的吗？我说这话怎么解析？这不是走人的地方吗？这难道是狗洞吗？哎，我你小子是个刺儿头啊，你怎么这么说话？那我是下书的，怎么不叫我进去？我说小伙子，

0: 把话说清楚点好不好？下书的，你哪儿下书的？那我就说清楚，我奉西吉命，奉柯德朗老镖头吩咐前来给赖九成下书，难道不行进去吗？
1: 哦，这么回事儿？你要早这么说就没有误会了。既然如此，请稍后。
0: 这人转身到里边送信儿去了。
1: 哎呀，等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0: 那个人又出来了。下书的，走，随我进来。我告诉你啊，你可小心伺候着。
1: 明白呀。
0: 春宝跟着这个人进了大门了，心说话，我这次下书是假，摸底是真，要看看对方的虚实。我呀好好记着点。到了头层院子，他闪目一看，好宽大的院落呀。正厅七间，正中央是穿堂门，东西配房各五间，方砖铺地。再看廊檐下站着一百多号，一个个武师打扮，手中拿着器械，凝眉瞪眼，把那目光刷都集中到自己身上。哎呀，春宝心里说话，这是人吗？好像到了五帝森罗殿阴曹地府差不多少啊。他没言语，还往里走，过了穿堂门，来到二层院落。一瞅这院啊，比头层院还宽敞，方砖铺地，左右还有四个大荷花缸。往周围一看呢，还摆着一百多盆菊花，打鼻一闻喷香啊。廊檐下也站着一百多号，这些人明眉瞪眼，气势汹汹，没有一个人说话。往门上一看，门上站着八个人，长袍短褂，垂手站立。正中央挂着一块横匾，聚义厅仨大字。这阵门开着呢，领他这个主把手一招，请进去吧。多谢多谢。春宝迈步上了台阶，进了屋了。到屋里头闪目观看，哎呦呵，把他吓了一跳。这屋里头也坐着一百多号，厅堂宽阔呀。紧对着门有一张大木床，楠木雕刻的，上头铺着星星红的床垫，下边摆着脚凳。往床上一看，并排坐着仨人，这三个人都是五星朝天，跟庙里那佛差不多少。上垂手坐着个高大的和尚，头似麦斗，肩宽背厚，秃头受着戒，面似淡金，皱纹堆垒，大耳朵双腮，身上披着紫色披露褂。再看到微睁二目盯着自己，下垂手是个出家的老道。这个道长头上戴着九梁道巾，铜簪别柄，身穿青布道袍，腰系水火丝绦，背后背着双剑。往脸上一看，好，真叫人恶心呢、啊！这位长得太难点了，挺长一张大驴脸，面似瓦灰，斗鸡眉，黄胡须，这鼻子大的特殊，好像光这鼻子占去半拉脸。
1: 稀不楞登，有点黄焦焦的胡须，一对小耗子眼睛都冒蓝光，看这样不像个人，活像一个大黄鼠狼的成精了，叫人瞅着几能够冒凉气儿。往正中一看，这位啊个儿不太高，小短胳膊小短腿儿，穿着俗家的衣服，那脑袋秃的连一根毛都没了，大闷的头，翘下巴，挖口脸，眼眉几乎也要秃没了，一对小红眼睛，小鹰钩鼻子，大菱角嘴，三绺银髯飘洒千金。你别看个小，一团的正气，不怒而自威。春宝心说：“这三位都是谁呀？”书中代言他不认识，咱得做个介绍。上垂手这大和尚，就是山东泰山派的老当家的金面伽蓝超然和尚，就是闪电昆仑子授业的老恩师。下垂手那老道啊是刚来的，昨天才到，出家在玉皇顶，他是穷来派的派主。这小子姓张，叫张道陵，人送绰号飞天蜈蚣。这家伙属于下午门的，有特殊盒子碧凤莲，挨着碧凤莲的就是赖九成，周围还坐着一百来号，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什么模样的都有，你想挨个看呢没那时间。春宝看罢了多时，坐在心里有数的，心说我回去啊跟我师父师伯做一详细的介绍。想到这紧走两步躬身施礼：“
2: 各位呀、啊、各位都挺好吧，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信不信啊？晚辈前来下书，在没下书之前呢、啊、跟这位打个招呼，各位啊都挺好吧啊。”
1: 屋里这些人就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没人说话。春宝连
2: 说：“嘿，我说这小子这么狂呢，哎，不疯装疯，不傻装傻，冷笑了多少次啊，闹了半天是窦尔敦的徒弟，他妈的不是块好饼。”
1: 他刚说完了，傅春宝就挑理了：“
2: 哎，我说老太太你是谁呀、啊、你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你怎么看我不是好饼啊？那我说你还不是好饼呢，爹哈，你敢反唇先机，我撕烂了你的嘴。”
1: 赖九成一皱眉，心说你跟着添什么乱呢，你
2: 哪有你哪热闹，
1: 你这是何苦的。想到这儿他还不敢得罪毕凤莲，笑着说：“老人家没您的事儿，哎，您先坐这儿歇着，由我来对付他，一个小毛孩子。”
2: 嗯，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我听见窦尔敦仨字儿我就恶心。
1: 赖九成接茬问：“你口称下书，书信在何处？”“
2: 在我怀里带着呢。”哎，
1: 说着春宝从怀里把书信取出，恭恭敬敬用双手托着举过头顶：“
2: 再见了。”送信的来了。

信呢。赖九成冲下边使了下眼色，下边有个伙计那春宝两眼一伸手把信抢过来，拿来。他那意思，屋里的人谁也没想到这下，就炸开了锅了。很多人拍案而起，甩衣服挽袖面拉家伙，高声断喝：小兔崽子，你想造反，宰了他，宰了他，扒了他的皮，把他的手剁下来，往上就闯。赖九成火撞顶梁门，好啊，无缘无故你敢打我手下的人，你想替窦尔敦拔号吗？把他剁了。外边也闯进四五十人来，可正在这警官接要的关头，闪电昆仑子化文龙站起来了，慢，住手，尔等退下。各位啊，坐坐坐坐坐，稳当点，都坐下。我说赖总镖师，你也沉住气，一巴掌至于这样？少派主，他太无理了，难道就算了不成？哎，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问清楚他为什么要打人。问完了，他说的不在理儿，再处置他也不晚呐。到了咱这一亩三分地儿，他还跑得了吗？你身为总镖头，哪至于这样啊？哎，怎么样？对，好吧，退下。外边的人退出去了，赖九成这才问我说：傅春宝，你因何动手伤人？傅春宝心说：行哎，要不是这小伙替我说好话呀，我这阵就粉身碎骨了。你不是叫我说吗？那我就说。再看他把脸一扬，胸脯一拔，是这么回事。方才我说的清清楚楚，我是来下书的。你们可记，这封信是至关重要。信上不仅有我们镖局子里所有的人名，也有我老西的名字。你没看我双手举过头顶吗？同席这里边还有在位各位的高名。我举过头顶有两重意思，一方面对我们的人尊重，一方面对在座各位的尊重。那么大伙看得挺清楚，方才他妈这小子长得尖嘴猴腮的，过来一把就把信给夺过去了，他懂得礼貌吗？哎，太的狂妄了，他本身这么做，既瞧不起我们的人，也瞧不起在座的各位。所以说我打他，我打他不为旁的，我叫他长机器长见识，也是替在座的各位教训教训他，省得他以后丢人现眼。我难道说打错了吗？哎，你还真别说，他没理儿还真搅出理儿来了。有很多的人不住的点头。别看这孩子说话吐字不清，但是呢也把道理讲出来了，的确这么回事，猴头模样的确无理。还没等赖九成说话呢，华文龙说话了。说得好，说得好啊。哈哈哈哈，我说各位啊，这个娃娃说的有理没理啊？你们说说。华文龙多横，问的谁面

0: 前，谁敢说个不字儿，就得顺着他说。是是是，答的对，答的对。你说呢？答的对。你呢？答的对。我看答的也对。我赖总表示啊啊，你怎么用这号人呢？往后别给他发工钱，饿他几顿，他就长知识了，听见没有？哎，赖九成颇有反感，心说华文龙啊，你是哪头的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这不给我难堪吗？但是心里不忿，不敢得罪华文龙，点了点头，用手指着猴头膜，滚起来，畜生，欠揍的货。你说猴头膜冤不冤？只好从地上站起来，把血擦了擦，是是是，小人下次注意。说着春宝一下腰把信捡起来，双手举过头顶，我说这封信谁来拿呀？赖九成告诉猴头膜，还是你的事儿，过去。哎哎，猴头膜这回可害了怕了，方才的威风荡然无存，迈步过来，把双手举得高高的。我说你可看清啊，我这回可是俩手接的，别再打我了啊。春宝好笑，再看猴头膜把信接过来，一转身交给赖九成。赖九成瞪了他一眼，滚出去。猴头膜蔫溜溜退出去了。赖九成啊，没敢看这封信，又转呈给三尺地灵魔陆青陆远泰。陆青乐了，总镖师，你是这儿的当家人，你说了算，老朽不看了，你自己看吧。是是是，既然如此，我干脆给大家念念吧。赖九成是当众念信，听众们联系。不料足下突然变脸，勒令柯某移交地盘，俯首听命，想叫我撤回这个决定不难，他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没有任何理由的把他的地盘交出来，只有这样能保住他的人头，不然我是绝不答应。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呀。
0: 既然如此，走吧。说完了，傅春宝冲着大伙一抱拳，
1: 各位啊，再见再见呐、啊。嘿嘿，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忠言逆耳呀。有道戏，这人要该死啊，说什么也不好喜，喜也运也命也呀。
0: 春宝嘴里叨叨咕咕，转身往外就走。那么要这么走了，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了，这就叫树欲静而风不止。春宝从大厅里出来，来到前道院，眼前就是大门，出了大门就等于出了虎穴了。正在这个时候，就见这个大门咣当当当歇了，被人锁上了，从身边左右撑撑撑撑撑撑窜出二十多人来，把春宝是团团围住。为首的正是那个猴头膜。再看猴头膜手里头拖着一把明晃晃的斩马刀，五官狰狞啊，把牙都要咬碎了。你小兔崽子，你还走得了吗？春宝先是一惊啊，呀，傅春宝没防备到这手，这小子要报复了，难道说这是赖九成的主意？

0: 春宝猜错了，还真不是赖九成的主意。赖九成再恨春宝，也不能这么干。这样是猴头魔挑起来的祸端，因为这小子是个无赖出身，从来没吃过亏。那么在万全镖局也净说上句人五人六的，今儿个宰了，绝不能便宜这小子。你说怎么出气吧？不能让他离开这儿，非把他废了不可，起码把他那只手也得给我剁下来。对，剁他那只手，不听就废了他。他们在外头调兵遣将埋伏好了，春宝一来他们才采取这种行动。就见猴头魔五官狰狞啊，小子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知趣的把右手伸出来，我一刀给剁下留个纪念，哎，你还能保住这条命，不听你小命可就交代了。春宝一看这差价，绝不能善罢甘休了，他冷笑了一声，嘿嘿嘿，行啊，可见到了你们这一亩三分地了，怎么的，攒鸡毛凑胆子，仗着人多势众，你们也没打听打听，小太爷就来了，就是不怕，怕他娘的就不敢来。今儿个我不答应条件，你敢把小太爷如何？小子你找死。猴头魔两眼喷火呀，抡起斩马刀，搂头盖顶唰就一刀。你别看春宝这能耐不怎么地，说不怎么地分跟谁比，跟窦尔敦当然没法比，跟那些成了名的侠剑客也没法比，但是比猴头魔他们那不知要强多少倍呀、啊！再看春宝上步闪身，把脑袋一扑棱，唰这一刀走空了。就在这么时候，那个独眼龙手颤花枪从后边就扑上来了，照着春宝的后腰眼唰就一枪。春宝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听见背后恶风不善，赶紧跨步转身一枪刺空。一开始啊，春宝还真就没还手，是左躲右闪，后来发现这俩小子没完了，恨不能一下把春宝给废到这儿。春宝火往上撞，行行行行行，我说你们俩小家是找喜呀，让一让爱可不能让三让戏，既然你们得寸进尺，休怪小太爷无情了。说到这儿，探臂膀摁崩簧，嘎嘣长廊，把宝剑撤出来。他这把宝剑的名字叫白鹤剑，那是傅华臣不惜重金，正好独眼龙这一枪奔小侠刺来了，春宝闪身往外一纵，躲出八尺多远。这独眼龙啊，由于用力过猛，收不住招了。前边就是猴头魔，这一枪正好扎到猴头魔前心上头，噗，这一下子给捅进去了，后背枪尖都出来了。猴头魔惨叫了一声：“
1: 哎，你怎么扎我呀？”
0: 扑通，死尸栽倒在地。哎呦，独眼龙一看可坏了，怎么把盟兄给扎死了？他手腕子一拧，把枪撤出来。
1: 好小子，我跟你没完！
0: 啪啪啪啪，他像发疯似的

0: 春宝猛攻。春宝一看，他妈这小子实在是可恶，几个照面反手一宝剑，磕脚正嘟了到脖子上。这宝剑太快了，耳轮中就听见噗噗噜，人头给补了下来，独眼龙的尸体摔倒了，两条人命啊！前院就开了锅了，别让他跑了，两条人命，这小子杀了人了。二道院又冲出100多号来，各拉器械把春宝给包围了，房上也压了顶了。春宝一看这个形势，想要走是势比登天，走不了了，也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了，有心打，孤掌难鸣。他知道自己这两下子就是找便宜，再砍倒个几个，自己也得交代。有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他两只大眼转动转动，有了主意了。
1: 行行行，别打别打，
0: 有道戏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叫我走我也不走，我找你们当家人辩理去。
1: 叫叫叫叫叫，我回去还不行吗？
0: 大伙儿一听他不走，好办了，抬着两具尸体，压着春宝，又回到正厅，来到二道院了。其实赖九成他们呢，听见前院打起来，
1: 不知道怎么回事，这谁跟谁呀、啊？
0: 刚要派人去打探去，有人来送信儿来，说不好了，独眼龙、猴头魔领着20-30号，把下书的那小孩给包围了，打得不可开交。赖九成刚想出去制止，那仗打完了，就这么快、啊？他闪目往外一看。傅春宝拎着宝剑从外边进来了，浑身上下都是血呀、啊！再看后边的人抬着两具尸体也跟着进来了，当然这死尸没抬到屋里，放到门口了。当家的，这小子连伤二命，把咱的弟兄给宰了。屋里就开了锅了，今儿这天是真热闹。赖九成气的脸都青了，用手点指傅春宝，我说这怎么回事，你小子太狂傲了，刚才看在少派主的份上，我饶你不死了，没想到蹬着鼻子你上脸跑到我这儿宰活人来了。
1: 来人呐、啊，把他乱刃分尸，剁了他，剁了他，给死者报仇。
0: 单说春宝一看这个形势，完了，我命休矣啊！能不能打？能打两下子，用不了许久，小命就得交代。我这两下子能行吗？但春宝这孩子真有特殊的，想到这儿把宝剑嘡啷啷啷往地上一扔，冷笑了两声，
1: 行行行行，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通啊，行了，我一肚子话我不说了，既然你们如此无礼，给小爷就来个痛快吧。
0: 说完了哐当往地上一躺，双眼一闭，
1: 来吧，给爷爷来个痛快，随便。
0: 他没还手，赖九成一转身在兵器架子上拽出一把利斧来，
1: 这把大斧子
0: 扑到小侠的面前，抡斧子就要砍，哪知
1: 一只有力的大手把他手腕子给抓住了。卖
0: 喂，
1: 赖九成心说是谁呀、啊、回头一看，华文龙。就见闪电昆仑子脸沉着，慢慢慢，你们都退出去，退！干什么？攒鸡毛凑胆子，喂，都怕华文龙。一看他出面制止，谁敢伸手？哗，都退到旁边去了。这回这赖九成可不干了，哎。姓华的，你什么意思？我说总镖头，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把斧子放下？
0: 行，那你说吧。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想废他。
1: 为什么废他？
0: 嘿，
1: 我少派主，你怎么装糊涂？他杀死我手下两个弟兄，难道说我能饶他吗？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事儿，你怎么还反问我呀？我不是拦着你，咱得讲理。他为什么伤了咱们两个人，咱不得问清楚吗？难道说胡了八图就把他废了吗？前院发生的事儿，你我一无所知啊，是不是？问完了，他讲不出道理，你再把他劈了也不晚呐。你看他也没想逃走，自己躺在那儿了。你干嘛这么性急呀、啊？我拦你难道不对吗？我教你怎么做人，难道你还反对吗？
0: 你
1: 赖九成心说：华文龙啊，你是哪头的？我怀疑你吃里扒外，莫非你被窦尔敦收买了？你今儿个有点反常啊！以自己的脾气，他真想把这些话说出来，但他没敢，他不敢得罪华文龙啊。又一想，大战在即，还指着华文龙呢。你说因为这点事儿把他给得罪了，自己可太被动了。因此他勉强把怒火往下压了一压，皮笑是肉不笑，
0: 喊听你的。
1: 华文龙说：哎，都退到两旁，我富春宝，你起来，你讲讲你为什么杀我们的人，究竟为什么？春宝心说话：哎，今儿个我遇上贵人了，要没有这小伙子帮忙啊，我早死多时了。春宝一咕噜声站起来了，把身上的尘土掸了掸。好吧，既然讲理我就不怕，那我就说一说。我说我从这屋出去到头层院子，本来想回去送信，哪知道这俩人领着好几席号把大门关了，指鼻子骂我是不依不饶啊。咱说句良心话，我到你们这送信，我能没事找事吗？哎，我巴不得的快走啊，信不信呢？可他们两个人实在是得寸进尺，一开始拿兵刃向我进攻，我没还手，我一再的讲理，他们是极意不听，后来我没办法了，只好还手了。要就是你们屋里的各位遇上这个事，你们就等死啊，哪个能不还手呢？猴头魔不是我杀的，是被那个独眼龙一枪给扎死的，而独眼龙是我杀的，不假，我不杀他，他杀我，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话也说清楚了。哎，你们要如果不听，非要偿命不可， 随便来，斗一吨的徒弟不怕

0: 你们随便吧。赖九成用手一指，不管是为什么，我们的弟兄是死在你的手下，冲这一点你就得偿命，拿命来。赖九成心说，华文龙，这你平行了吧？你还想拦着吗？他承认了，独眼龙死在他的剑下，这理由就非常充足了，他不死等什么？可就在这个时候，魔山老母毕凤莲呐，嗷一声站起来，他对华文龙的表现也颇为不满，早就忍不住了。老妖婆子心里说话，我说华文龙，你装什么大瓣蒜？你瞅这屋里装不开你了，指手画脚，横拦竖挡，你是哪头的？不怪赖九成挑理，连我看着都不顺眼，今天说什么也不能叫这小兔崽子生还。你拦着赖九成行，你拦着我试试。他嗷一声才跳过来，举起手来就是一掌。他刚要打富春宝，果然华文龙伸手了，啪，把魔山老母的腕子给抓住了。毕凤莲把脸一沉，
1: 你要干什么？华文龙啊，哎，你想怎么样？
0: 老人家，你这么大年纪了，何苦啊？这个小娃娃值当你发这么大脾气吗？有一个赖九成就够了，我看你不必动怒，坐着歇着吧。
1: 我要不歇着呢？
0: 不歇着不行。他们就争执不下了。赖九成就说，我少派主，无论如何不能饶了这小兔崽子，起码把他手得剁下来，要不就把他眼睛抠出来。
1: 对，就得怎么办？
0: 正在争执之时，有人撒脚如飞跑进来了，
1: 报！
0: 外边来人了，大同拳馆派来特使，要求见各位。赖九成一愣，谁啊？来人正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屋里又开了锅了。心说今儿够热闹的啊，窦尔敦来了，哗，众人是交头接耳，准知道铁罗汉这一来难免是一场凶杀恶斗。
2: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3: 上文书讲到，到第四天有人报何庆回来了。何庆来见元帅，穆元帅，末将回来交令。另外，我在半道碰见一个出家人，他给我拿了一封信，叫我转交给您。哦，随后穆国英拆开书信，抽出信瓤，打开一瞧，上边写了两句话：要收凤仙女娇娥，舞台去请杨彦德。嗯，要收凤仙女娇娥，舞台去请杨彦德，这是怎么回事？凤仙，这说明是黄凤仙。要收黄凤仙，得请杨五郎，跟杨五郎有什么关系呢？穆桂英不解其中之意，派人去请公爹杨六郎。六郎到这看完信，也愣了。一看信下边落款有仨字儿，郑道平。郑道平，穆桂英不知道谁，杨六郎可知道，是孟良的亲舅舅，这是世外的高人呢、那么郑道平给我们指的明路，收凤仙得请杨五郎。嗯， 其中必有缘故。不管怎么回事，咱们应该去一趟。这叫死马当活马治，得把五郎请来，就知道其中的缘故了。六郎跟桂英说，说应该去请你五大爷去。穆桂英也同意，因为别的没办法啊。去请五禅师，派谁去呢？这些人呢，谁都没见过，就是杨六郎见过。六郎又不能去，为啥？六郎是整脸人，到五台山，杨五郎要说了，我已经出家了，不管凡间事。六郎脸一红，磨头就得往回来，准请不来。派去请人的这个主，那可真是得能说会道，足智多谋。穆桂英用眼睛往下边扫扫，他就找好人了。心的话，要请杨五郎非这个人不可。他看着谁呀？孟良。桂英一乐，孟叔叔，哦，元帅，什么事啊？您辛苦一趟啊，去把五禅师请到连营来收黄凤仙。您辛苦一趟怎么样啊？你怎么就看我合适呢？
1: 我不去。
3: 他你公爹杨元帅，他跟五郎那是弟兄啊，他不去我凭什么去呢？哟，孟叔叔啊，杨元帅虽然武艺不错，但是要论请人这个事儿，他可不如你啊。军中所有的战将，要说能耐，得说是您大。你老人家文武都行，问问谁不知道大将孟良啊？
1: 我侄儿媳妇就是会说话。
3: 嘿，好，靠这个我得走一趟。
1: 不过自己可不行，我得找个伴儿。
3: 哟，您看跟谁去合适？
1: 我就跟刁赞去，老孟不理老刁吗？
3: 那更好。刁三叔啊，您也辛苦一趟吧。
1: 行倒行啊，跟老孟去老没准儿能行啊。
3: 叔叔，您跟他走保证能行，可速去速归，别耽误啊。黄凤仙天天讨的要阵，我们这闭门不战不成啊。要知道打天门阵是有日子的。
1: 哎，放心吧，到那就回来。哎呀，我们也没见着过杨五郎啊。六哥什么模样
3: 啊？他是驼头带发的僧人，长得很魁实，声音洪亮，背后背着斧子。六郎说，我再给你画个路线图，你按这个道找怎么样？
1: 好，那用不着，
3: 鼻子下边长嘴，到那就问呗，准找着，咱办事你就放心好了。对，兄弟，速去速归。哎，没说的，哥俩带好路费盘穿，出了连营，上了战马，奔五台山，马上加鞭，非常快，咱们书不重续，转眼之间来到五台山下。抬头往远处一看，呵，简直到了仙境一样啊！好座五台山，直冲霄汉，双魂宝月，崎岖蜿蜒，山连山，山套山，岭岭相连，满山之上，一行行，一趟趟，一溜溜，一排排，都是山松、果松、绣球松、春槐、榆柳、大叶杨。远看青山叠翠，近看河水荡漾，往上瞧立石如刀，碧插云霄，往下看卧石如虎，怪石横生，黄花朵朵，油盐小道。别看孟良是个粗鲁人，往这一站也觉得心旷神怡。这个地方是不错呀，不怪那杨五郎跑这出家了呀，那是比疆场好多了。一天杀呀冲啊，晃啷晃啷晃，这干什么？这多近啊！哎，老舅，喝点水呗。哥俩下了马，捧了口清泉，哎呀，甘甜甘甜的，百鸟在旋。
1: 哎，老舅，杨五郎在哪儿？
3: 谁知道啊？我不跟你来的吗？你也是活的，别光我在这张罗着，你怎么的？
1: 嘿，我就听喝惯了，你说往哪儿？

0: 五台山呢，这不就五台山吗？
1: 是啊，这五台山这么大，上哪儿找去？
0: 那我不知道，反正我跟你走。哎，走。牵着马上了山，书中暗表，五台山可不是一个地方，地面相当大了。老孟也没问明白呀，人家有东台、西台、南台、北台、中台，中台后边还有小五台呢，他哪知道？你说他来到这座舞台，当当当一敲门，哎，我说里边有没有杨五郎、杨彦德？人家一看他那模样，没有，在那边呢。
1: 那边在哪？
0: 在那边。哦，往那边。你说东台、南台、西台、北台四个台，他都转悠开了，累的腰酸腿疼，有地方站马上不去，他得愣往上拽。这四个台转歪了都没有，他才明白这是五台呀，中台还有。哎呀，老焦哎，我向来没费过这么大事，怎么上当了？我这中台再没有怎么办呢？
1: 那哪能呢？他总得有个地方吧？说在五台就不能错吗？
0: 对，到这来。等到了中台一看，眼前是一座大庙，修的非常的威严，啪啪啪一叩打山门，里边有人高诉佛号：“弥陀佛，谁呀？
1: 我
0: 干什么呢？
1: 啊，找人呢。
0: 您找谁呀？
1: 我找杨五郎、杨彦德呀。
0: 弥陀佛，我们庙里没有，
1: 没有啊
0: 啊，
1: 没有拉倒吧。
0: 哎呀，这也没有怎么办呢？
1: 老舅说那谁到了？
0: 你看。”我们六哥就说给画一个图，完你就不要，
1: 这好没有怎么办？怎么办？
0: 咱俩回去，回去能完吗？叫咱俩找人，咱俩空去。

0: 他们必来救火，杨五郎也怕火烧，要是来这救火，我再一喊，那五郎不就出来了吗？咱就找着了，何必挨个庙去找呢？
1: 对，这招好，对，给他放火，对，放火。
0: 哎，放火这招可够缺德的，人家出来揍咱们怎么办？
1: 那咱不管，咱会找杨五郎啊。别的，放火先给他个信儿。对，你给个信儿。哎，我说庙里的老和尚，听着啊，我到这儿来不是为别的，为找杨五郎，也不知道这杨五郎躲到哪个旮旯去了，我可实在找不着了。借您的贵庙用一用，我要放把火，听着没有？哎，我要放火喽！
0: 他把葫芦摘下来了。盖拧开了，要拍葫芦底儿，这葫芦底儿还没等拍呢，就听庙门里有人高诵佛号：“弥陀佛。”什么人？庙外吵吵闹闹。哟呵，来了，
1: 是我呀！
0: 紧跟着，啾啾啾啾啾啾啾，哇！庙门开，打里边出来个出家的僧人。头戴月牙莲子箍，散发披肩，个头比一般人高一头，长了一倍，非常的魁梧。往脸上看，紫黑的一张脸庞，两道重眉斜入鬓角，一对古目苍白分明，转头端正四字海口，身穿灰色的僧衣，背背着一把大斧子，往这块一站，那可真是百步的威风，万丈的煞气，胆儿小的就得吓趴下。孟良那胆子那么大，这回也一哆嗦。哟呵，出来一位，嘿嘿，老师傅，弥陀佛，你们俩这要干什么呢？啊，放火呀？为什么要烧庙？为找人呢？你们找谁？找杨五郎杨彦德呀。你们找杨五郎做事，嗨，他家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孟良一想，我要实话实说呀。哼，不行，这杨五郎你看着没有，可能是跟我们藏猫猫的不出来，干脆我吓唬吓唬他吧。这和尚背后背个斧子，是不是杨五郎？我来两句，嘿嘿，我们路远迢迢给他送去，他家出事儿了，他的母亲老太君呐。啊，怎么了？哎呀，老太君呐。孟良这一哭，这和尚可受不了，一个箭步窜到近前，伸手就把孟良的手给拽住。啊，老太兄弟给你磕头了。哎，交代，快快快，磕头磕响头。五哥呀，给你磕头了，我们的腿都叫你溜细了，你可算出来了。杨彦德一听就傻了，心说这干什么？
1: 起来，是是，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们俩到这干什么来了？
0: 五哥，他是这么回事情。何庆带来一个纸条，上边写的很明白，要收凤仙女娇娥，舞台去请。杨彦德，就这么我们奉令来了，可是我们转了一大圈也没找着，最后生气了要放火，您就出来了。哥哥耶，刚才我要不那么说你能报名吗？你要不报名我们上哪儿找您呢？哥哥耶，我说错了，您别生气，我们可不是赌咒老太君呐。哎，你放心，老太君长寿星，死不了，都挺好。哥哥跟我们走吧。杨五郎又生气又可乐，可乐的是孟良出这个馊主意，找不着我要放火。生气的是我下山呐，我凭什么呢？大宋朝皇帝对我们老杨家已经够狠的了，想当初老杨家赴双王兴隆会，大郎替了宋王子，二郎替了南庆宫，我的三哥马彩如泥，逼得我才出家在五台山。我既出家就不管凡间事，可是如今这个郑道平要把我使出来了，可也是黄凤仙，我要不到谁能收得了？这个

0: 五哥呀，你可得去呀、啊！你要不去，老杨家人可就都完了。老太君在呢，我五嫂也在呢呀。你出家挺清闲自在，我五嫂在家可够苦的。这个嘛，五哥呀，你要是不去，我会个钉凿木烂也不起来。哎，五郎一想，我出家这么多年，也没看看老收拾收拾再走，就这么。把哥俩让到里边，准备点吃吃喝喝的，然后三个人出来，五郎飞头了斧子，我到旁边弄一辆车来，弄辆车把夫人拉着咱好走。
1: 哎，好，听你的。
0: 孟良在这等着，杨五郎去了很大的功夫才在下边弄了一辆车，是雇来的，在庙门一停，五郎到近前啪啪啪敲打山门，时间不大，里边唰唰有脚步声，紧跟着庙门哗啷一响，双扇门一开，打里边出来个小尼姑，看见了五郎，双手合心：“弥陀佛，五禅师，您到这儿有事啊？”“
2: 哦，我要见见夫人。”“
0: 是是是，夫人在下屋坐着呢。”“
2: 好，你告诉她一声，我来了。”
0: 哎，杨五郎大步的进了庙门。孟良一想，呀，这夫人怎么在和尚庙呢？
1: 不行，我得看看。真要是那么回事啊，那咱可不佩服五哥。走，小舅。
0: 两人也进了院。到了院之后，五郎一回头，瞧见这哥俩跟来了，把脸一沉，
1: 你们俩干什么？看看呗。不许往前去。
2: 哎，是，好，不许不许不许喽。
0: 两个人在院等着，五郎进了下屋，在里边待了好半天，随后五郎前脚出来，后脚跟出一个中年的妇人，年纪在个45、6岁。哎呦，从这眉眼五官来看，这个女人年轻的时候那可以说是标致的人物，长得好，清水脸，浑身穿着蓝粗布的衣服，举止稳重，行动大方。孟良交赞也不敢说话，往旁边一站，一个劲打住嗓子：“
1: 五哥走不走？”“头前带路。”“
2: 是，头前带路。”
0: 孟良心的话，这不是找别扭吗？请你，你带个夫人干嘛呀？回营里咱五嫂不得跟我们拼命啊？
1: 哎，这什么事儿都有啊，你别瞎说了。二哥，
2: 那五哥不是那人。
0: 哎呀，人心不保，步步保算。
2: 得了，咱俩跟着站班吧。
0: 俩人一边一个，五郎挺尊敬这个夫人。
2: 夫人请上车。
0: 哎，多谢五禅师，你费心了。
2: 不要客套，反车道，走，下山。
0: 是，哇，鞭子一甩，再看这辆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下山。孟良交赞，杨五郎在后边紧紧跟随，车跑得很快，可是落下了仨人呢。到了山下之后，那哥俩上了马，五郎也跨了个车沿，书要剪断，直奔凤朝的连营。来到连营的外边，车辆停住，孟良交代：“
2: 哎，
0: 到里边送个信儿，就说我回来了，看望老娘。另外把这夫人安排个地方。”“
1: 是，等着啊，五哥，我们这就进去回一声。”“
2: 哼，一会儿瞧着有热闹，非打起来不可。”
0: 哥俩来到里边，直奔帅帐。帅帐里边人都不少啊，穆桂英、杨六郎、佘太君、寇准、八王都在这儿呢，议论军情，算着时辰，等孟良交赞回来。孟良交赞过来一行礼：“
1: 元帅，我们回来了。”“
0: 哦，二位叔叔可请来五禅师。”

0: 怎么还来两个人
1: 啊？还带个夫人来呢。
0: 穆桂英听这话就没敢言语，因为当晚辈的看了看老太君，祖母奶奶，您看此事应该怎么办呢？老太君颜色很不好看，又疼又恨，他可不是说因为孟良说的夫人这码事儿，他恨的是杨五郎啊，你自顾出家到五台山清闲自在了，我领一帮寡妇夫人这日子怎么过呀？两军阵前出生入死都到现在了，你从出家就没回来看我一眼呢，你还有我这个当娘的吗？越合计越难过。孟良啊，哎，老孟良，去叫这个奴才进来。哎，是了。老孟娘，那个女的怎么办？八姐九妹把那个夫人领到旁边的帐篷好好照料。是，八姐九妹出去了。时辰不大，孟良领着杨五郎直奔帅帐。五郎往里一走，心如刀扎的呀，又羞又愧呀、啊、我算贪生怕死，挥刀避剑跑五台山修行去了，我那六弟和这些寡妇夫人们还在疆场征杀，我愧为人也。一进帐篷门，扑通就跪下了，可就盖荡脚走紧爬了多少步，往上一撩眼皮儿，正中坐的是老太君。穆桂英，穆桂英早躲一边去了，全剩这些寡妇夫人、佘太君等人在着呢。娘啊，娘啊，享福眼得了。上文书讲到，孟良领着杨五郎直奔帅帐，五郎往里一走，心如刀扎的呀，又羞又愧呀、啊。我算贪生怕死，挥刀避剑跑五台山修行去了，我那六弟和这些寡妇夫人们还在疆场征杀，我愧为人也。一进帐篷门，扑通就跪下了，可就盖荡脚走紧爬了多少步，往上一撩眼皮儿，正中坐的是老太君。娘啊，娘啊，享福眼得了。往这一跪，泪如雨下。多大年纪啊，要50来岁了。老太君两眼昏花，看看五郎一身的僧衣，驼头戴发，本来想要说一顿骂一顿，话到舌尖又卷回去。为什么？我儿子出家是逼的，金沙滩一战，大儿替了宋王子，二儿替了赵德芳，三儿马采如泥，四郎八郎失落翻营，我的五郎儿出生入死，身带重伤，落到五台山，是被逼了。要不是宋王天子和潘仁美陷害杨家将，五郎儿哪能出家呢？谁不贪妻恋子啊？扔下了妻子出家，我这当娘的还说什么呢？奴才，给我站起来！是，娘啊，儿不孝，你老人家偌大的年纪还在军中，孩儿我躲在高山看见了您，孩儿心里难过，我没在您眼前行孝，您骂也骂得，打也打得，娘啊，你出出气，有什么话您说吧。五郎明白老太君有程度不忍说呀， 老太君眼泪刷刷的，什么也没说，一走休。杨五郎此时耳朵就听旁边有人抽泣哭，扭头一看呀，是结发之妻罗氏女。看见了夫人心里更难过了。是啊，人家大嫂二嫂三嫂是丈夫都没了守寡，我这人还活着呢，可是把老婆扔在了家中。哎，贤妻杨延德对不住你，弥陀佛。这一句啊，这五夫人再也不哭了。怎么人家念佛了，出家了，出家就没有我这么个老婆了，我还废什么话呢？哎，五禅师啊，别客气了。哎，夫人你多替我在娘子眼前尽孝吧。哎，没说的呀。五夫人一看这样，气儿也就没了。为什么当着这么多女将，自己的丈夫给自己来个合掌当胸，往下一哈腰，也觉得不好意思。老太君数数落落，周围的寡妇太太都哭啊。一会儿六郎来了，来见哥哥。五哥呀，快请坐。娘啊，别难过了，我五哥回来是大喜事儿啊，这么多年没回来真不容易。五嫂你也别难过了，快下边告诉准备准备吃吃吧。八王爷也来了，寇准也到了，都来贺喜。闲话叙过，茶罢歌盏，该谈军情了。穆桂英也来见武大爷，杨宗保也叫大爷。五郎挺高兴，怎么杨家还有后代呀？杨宗保、杨宗勉、杨宗尧都在这儿呢。杨五郎打了个嗨声啊，苍天保佑杨家还有后代根苗。然后商议两军阵前的事。杨五郎告诉穆桂英，明天你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安排，保证能收服黄凤仙。穆桂英按照杨五郎出的主意，把兵都派出去了。这一夜呀，老太君跟杨五郎娘俩是直谈到天光放亮。穆桂英升座保障，把众将都派好，伏兵埋伏得了。最后派的杨宗尧叫到两军阵前讨敌要阵，将黄凤仙引出来，引到东边的树林里，算你首功一件。宗尧一听乐，哎，不用我打仗啊，用不着，你把他领到树林里就算首功。
2: 哎呀，这好办，行了，我走了啊。
0: 小矬子杨宗尧撒脚如飞，直奔两军阵，冲着远处高喊：“哎，快点叫黄凤仙出来，我等着着急了，快点啊！”不用骂阵呐，黄凤仙是天天要战，这边一喊，里边叨唠炮声一响，黄凤仙就出来，出来往两军阵前一瞧，呀，怎么就一个人呢？对面冷冷清清的，嗯，这里大概有事儿。哎，矬子，你来干嘛来了？
2: 干什么来了？哎，揍你来了！今天你记住日子，明天这晚就是你的周年。
0: 啊，我的周年？
2: 哎，对了，我说我有点事儿，你敢不敢跟我去？
0: 上哪去？
2: 上哪去？瞧着没有，那边树林里埋伏下伏兵，就等着抓你呢。叫我银
0: 啊，就是耗子胆儿啊，来这打你能怎么的？小贼，刀兵阵吧，咋

来打黄凤仙。黄凤仙只可摆刀结架相还，打了没有三四招，嘿嘿，我走了啊！蹭蹭又躲了。黄凤仙气得催马要追，刚追几步，一合计不行，我别去了，我再去出事怎么办呢？要回来，矬子又过来骂，三引连引就到了树林边了。黄凤仙呢？看着没有？树林里有人挡着你呢，今天你就得死，你敢不敢进吧？人呢就怕僵火，一僵脾气上来，脑袋一热就什么都不管了。嗨，我机器里又能怎么的了？矬子，你前面带道，哎，我走了，噌进树林他没影了。黄凤仙一提马的丝缰，一看这个树林中间有条道，挺宽敞，战马过去满可以，提丝缰的进了，到里边走了多没有，能有十几步，就听着里边大一声的炮响，伏兵四起，树林刷被围，黄凤仙往周围看看，一看都是宋朝的兵将，盔层层金光耀眼，甲层层龙鳞片片，一个个拿刀持枪在远处站立，谁也不过来。啊，黄凤仙呀，这干什么呢？应该往里拥抓我，谁也不过来。你不过来，我也就别碰你呗。他一学战马，想要回来。还没等走呢，就听有人高喊，哎，黄小姐别走了，你看这是谁啊？谁？姑娘顺着声音仔细看，哟，林子中间是一块的空地，在空地上站了多没有能有二十个人，这二十人站的位置都是齐齐整整的，正中间有一个中年女人，头上的青丝高挽，一身蓝粗布的衣服，清水脸，脸阴沉沉的，而且眼睛发红，可能是刚刚的哭过。旁边站着孟良，这边是焦赞，在一旁站立一个胖大的僧人，背着斧子。孟良他认识，剩下这些人他都不认得。姑娘可就愣住了，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哦，设计伏兵把我引到这儿，那好，你们都过来呀，你们都上来呀。就看着夫人高声断喝，奴才奉先呐，你这个东西也特张狂啊，奴才为娘在此，你还不下马吗？黄凤仙听这话呆磕磕的发愣，哎，这一妇人你说什么？我不明白。冤家，奴才你不认得为娘了。你是谁的娘？我是你的娘啊，凤仙呐，你是我的亲女儿，怎么你不认识我了？哟，黄凤仙听这话也愣了，哎呦，我娘在北国呢，你是不是疯了？杨五郎一听气了，把眼睛瞪得溜圆，高诵佛号，弥陀佛，黄凤仙呐，难得你把这个话说出口，人都说乌鸦反哺，羊羔跪乳，何况是个人呐、啊、你连生身老娘你都不认识了啊？你是谁？俺乃五台山出家杨彦德。

0: 是那个什么五禅师，对不对？
1: 不错，
0: 正是山下黄凤仙呐，她就是你亲娘，还不过来人母？妹妹说了，黄凤仙和这女的到底怎么回事呢？那么杨彦德和这夫人又是怎么回事呢？哎，这里呀有个这么段故事。这个夫人娘家姓王，嫁给老将黄凡。黄凡呢，当时是雁门关的总兵，所生一女就是黄凤仙。黄凤仙两岁的时候，韩昌二进中原，当时三官无有元帅，因为杨六郎在云南诈死难明，中原无人领兵抵抗韩昌的兵马，三官要失守。老将黄凡呢，贪生怕死，要投降北国。王氏不同意，就劝他丈夫说：“将军呐，你我既是大宋朝的俸禄，应该以命相报。城在人在，城失守，应该是为国捐身，怎么能投降呢？你要投降，软骨头，将来是骂名千载。你挨骂不说，我这当妻子的挨骂，连咱的孩子也挨骂呀。”黄凡当时翻脸了，说：“你这个贱人呐，你是真不明白礼节。要知道，在家从父母，出嫁从丈夫，丈夫叫你怎么你就怎么地，这是一。再一个，哦，我不投降，不投降我就得死。”要死吃饭都不香了，我要投降北国，献了关城，你放心，韩昌绝能对得起我。王氏说：“你要投降，我不跟你去。你要不跟我去啊，你把孩子给我撂下，我不给你孩子。”王氏说：“好，姑娘给你，我死去。”就这么，王氏离开了雁门关，在林中上吊。偏凑巧杨五郎云游天下，路过此地，救下了王氏。王氏诉说全情，杨五郎很赞成，一个女人能有爱国之心，有骨气，令人佩服，这样人不应该死，就劝王氏说：“你别死，早晚有你们母女见面的天，我把你送个地方，你先待着，打听你丈夫你孩子的消息。”就这么把王氏啊就送到五台山翠云庵，在那儿住下了，可没落法出家，有庙里的小和尚照顾着他。你等这边呢，消息也传过来了，黄凡领着黄凤仙投了韩昌韩彦寿，果然萧太后重用了，给个大都督的衔儿。那还不说，在北国就又娶了一个老婆。当时黄凤仙才两岁呀，什么也不明白，你看太小了，就以为后娶的这个夫人是他的亲娘。等后来黄凤仙在北国长大之后，习学武艺，他和韩昌的妹妹最好，韩昌的妹妹叫韩红纱，武艺最好，俩人在一块儿长大的，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当时在北国是很有名声。别看这女的能为出众，尤其是黄凡把自己的宝刃三黄剑给了自己的女儿，此番天门阵绝人，萧太后派他到前敌来战杨家将，做梦也没想到今天被引到树林里，又出来个娘，他哪知道啊。杨五郎一听孟良说的那个事儿呢，他一想也应该召集他们母女见面，所以把人埋伏在此地，叫他们两个在这块母女相会。王氏哭得跟泪人一样，诉

0: 前情，奉先呐，就是因为你不叫投降，我不乐意，你爹逼我一死，要不是杨五郎解救，娘早就没了。孩子，水流千遭归大海，你是中原人，应该保大宋啊，不能和你爹一样卖个城池投降萧太后，落个骂名千载呀。王凤仙听了这话，半信半疑。要说眼前的女的不是我的娘，可是不知道哪个地方觉得自己和她有像的地方。要说是，我没听人说过呀，我娘从来没跟我讲过，那边我还有个娘呢。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对不起，许是他们的计策。不管怎么地，我回去问一问，这是一二一个。现在他们把我围到里边了，我要就说不行不认，我也难讨公道，我何不这么办。哎，这一妇人，既然你已经说了这些话，带我回去问问我的父亲，如果我父亲说有这么回事，那我听您的，如果我父亲说没有呢，那么这一妇人可不怪我翻脸无情不认你了，因为我那边有娘。诸位，闪条道，我走了。王凤仙要走，这家众将都不干，费这么大劲把杨五郎也搬来了，把王氏也搬来了，哦，你要跑那哪行啊，大家夸亮出兵刃就要过来，可是明知道要想伸手谁也不行。黄凤仙一阵冷笑，干什么要打呀？哎呦，让你们八个唰把宝剑蹬出来了，怎么样，能对付这口剑就行。这姑娘把剑往外一亮，周围人都愣住了，不是别的，费这么大劲把她引到这个地方来，哦，她要走啊，这哪行啊，有心上前伸手不是对手，不伸手眼巴巴看着走又觉得难受，正然对峙不下。就在这阵，由远而近一骑战马直奔树林，马上一员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九尺开外，只长得像短波秃，面似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煞，扫帚眉，钢眼，狮子鼻，大嘴叉，浑身穿青，遍体挂造，手中一对乌金锤，来到树林边，冲着里边高喊：“哎，我来找我爹，找我娘来了！”杨宗奎赶到，要会战黄凤仙。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文书讲到，杨家将为收降黄凤仙，在树林子里，周弟他们母女见面，黄凤仙不认生身老娘，要回到营盘见他父亲问问。众将又不愿意叫黄凤仙走，因为这个丫头太厉害了，放她一走，那就休想再把她拦住。就在这阵儿，来了个小黑小子要认祖归宗，他这一喊惊动了里边的众将，有双天官寇准急忙迎出来，上下打量打量使锤的这员小将。我说小将军，你从哪儿来，到这去找谁呀？你爹是谁？你娘是谁呀？
2: 你是谁吧？
0: 我叫寇准。
2: 寇准？不认得，我找老杨家人呢。
0: 你就只管跟我说，有什么事情你告诉我，我就给你找老杨家人了。我在朝里为官，现在专管老杨家的事儿，
2: 是吗？那好，我告诉你，我爹叫杨六郎，我娘大刀王怀女叫王安英，我叫杨宗奎。 到这找我爹找我娘了呢，你快把他们都叫出来就知道了。
3: 寇准听这话愣了，心想这可真是怪事儿。杨六郎和大刀王怀女两个人是从小指腹为婚，但是没成亲呢，哪来的孩子？这事儿要是叫六郎知道，杨雄也不能承认呢。另外王怀女也没在军中，大刀王怀女现在在西岐州，这是怎么回事？我姓楚，他爹他妈是个占山的，占山呢就离此地并不太远，大约能有180里地，有一座楚家寨，前面是一座山，夫妻俩都会点武艺，就占山为王了。后来生下这么个小孩，名叫奎，楚奎。孩子在2岁那年，突然山下来了一伙强人，也说不清是哪儿的，非要抢这座高山不可。楚奎的父亲和母亲下山抵抗，结果寡不敌众，不是人家对手，眼看性命难保。多亏大刀王怀女出外行为采猎，早在这座山前，他管闲事，打散贼兵，救下了这夫妻俩。这夫妻俩是感恩报德呀，把王怀女让到山上问名姓，王怀女一报名，并且也说清楚了，我的未婚夫就是三官大帅杨景杨彦昭。哎呦，楚家这夫妻高兴啊，说起你看看，你救了我们的命，怎么报恩呢？这么办吧，把我这孩子给你当儿子得了。王兰英脸一红，说这可不行，我还没成亲呢，我怎么能要儿子呢？嗨，早晚不得成亲，得有儿子吗？早有儿早得继，咱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我告诉你啊，你不收也得收，你得留个名，现在这孩子叫坤，你得收。王兰英说这可不行，等我将来成亲之后跟杨六郎商量商量呢。这夫妻俩说什么也不干，按着这孩子帮帮帮给磕了仨头，闹得王兰英啊脸那青巴掌打那么红，最后没法了，行啊，老杨家孩子都犯宗字，什么宗宝宗冕，干脆就叫他宗奎吧。王兰英在这住了几天就走了，就把事儿给忘了，哪知道人家楚家夫妻可拿这事儿记到心里了，孩子懂事那天起就告诉他，你爹是三官大帅杨六郎，你娘是大刀王怀女，将来你得认祖归宗，这孩子就记在心里了。这夫妻俩呢尽心竭力教宗奎武艺，杨宗奎天生的力气特别大，方圆左右跟他年纪差不多的谁力气也没他大，再加上这夫妻俩也会教，所以把武艺学成了。你说上马征杀，一对双锤，不敢说有万夫不挡之勇，反正有180个人到不了他身边。等到孩子到13岁这年，夫妻俩先后下世，因为本地闹瘟疫，这夫妻俩都着上了，他一没有了就剩下宗奎了，好歹是山上有些急需，另外有几个贴身的将领头目，这些贴身的头目对宗奎特别好，也灌输他说你是杨家人。偏巧有一次，大刀王怀女从西岐州干嘛呢，到前敌去打探杨家将的情形，正路过楚家寨的山前，路过山下，杨宗奎下山明白，哦，十几年前我曾经到过这山寨，这是楚家寨呀，哦，那么说人家楚家夫妻还拿我当初的话当回事儿了，现在说不承认也不行了。孩子起来吧，行，我到你山上住两天。这杨宗奎呀，拿王兰英当亲娘啊，到山上之后叫所有的头目将领来拜他的娘，山上人也都知道怎么回事， 不过都敬佩老杨家人，也愿意这个小寨主对杨家人好。住了没有多少天，

杨宗奎就说，娘，我跟你去。王兰英一合计，不行啊，杨六郎到现在也不认我呢，我到前妻还不定怎么回事呢，你说我再带个孩子去那还了得了，孩子我和你爹生气了，他不要我，我到前妻找他去，等我们两个都说和开了，我再领你，是吗？能来吗？我指定来。娘，这回你可不能把我扔了。哪有说我扔？行了，找我娘去吧。山上人不让他走，尤其他的乳母啊，对他太好了，看着他。这一天没看住，杨宗奎骑着马，挂着双锤下山了，就来到了前敌。到前敌他也说不明白呀，只是说我娘是谁，我爹是谁，弄得寇准也糊涂。不过寇准一琢磨呢，这里有事儿，大刀王怀女，我赞成，女中的魁首，巾帼英雄，能为好为人正。等杨景等了二三十年呢，杨景到现在也没回心转意，说是叫王怀女回来，可人王怀女就在西西州等着。这个孩子我敢保证另有缘故，也许是干儿子，或许是朋友的孩子到这儿来找杨景来了。不管怎么着，得先把他收下，人家孩子头一回，这心呢像热火盆一样，我要给人泼上凉水，多缺德呀。我说杨宗奎，哎，你们抓不住他，他太厉害了，他背后有口宝剑，切金断玉，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所以我们这些人不敢碰他。哎呀，你早说呀，我过去揍他呀，一匹打仗，嘿，我告诉你，我就是高兴。你得了，我揍你，不要过去，倘若不是对手，上周碰着咱们对不起大刀王怀女。嗨，不要紧呐，我这两架子保证能行。你得了，你听我说一下。杨宗奎说话催马停双锤，直奔黄凤仙而来。此时周围的人围着黄凤仙，舌剑唇枪，劝他姑一顺。黄凤仙眼睛都红了，死也不降，大刀一顺，冲着周围人喊，你们快闪开，再不闪开可别说我不客气了。杨宗奎一步赶到，哎，都躲着，我揍他。众将一瞧，是个黑小子，谁也不认识，只是后边有寇准紧紧跟随。寇准跟着众将悄悄地说清楚，说这是大刀王怀女的儿子来认祖归宗找六郎来了。众将啊都憋不住的乐，心的话这都哪来哪呀，别看王怀女和杨六郎是夫妻没成亲呢，哪来这么位愣头青啊，别让人过去打仗啊，别瞧使唤人啊。谁成想杨宗奎不是吗，非打不可，双锤压，丫头你是谁？黄凤仙一报名，哎，你是谁？不认得。哎呀，做我了马鞍条，听小爷报名，我爹杨六郎，三国大帅，我叫杨宗奎。丫头拿命来吧。说完晃双锤往里进招，还没等举呢，黄凤仙来个先发制人，手中大刀泰山压顶，搂头就剁，呜的一声奔杨宗奎劈来。那杨宗奎攒足了力气，双锤斜单施加，喊了一声开，奔着大刀啪发力一崩啊，可了不得了，把黄凤仙震的是大刀呜就回来了，差点没撒手，就觉得震得两肋发胀，心腾腾直跳，战马踏踏倒退好几步啊，震得黄凤仙脑袋嗡的一声，呀，这个家伙力气太大，差点出手啊，这是个猛将啊，尤其是使锤的，这使锤的我这个剑在削可不容易啊，怎么办，他们人多，我人单势孤，哎，我何不这么办，哎，

0: 诉你，你在这儿啊不够英雄，不够人物。你看你们这么多人，我就一个人。你要是真有本领，来来来，你跟我到那边打去，怎么样？
1: 嗨，人多人少能怎么的？他们也不往上上啊。
0: 少说废话，到那边去你敢吗？
1: 哎呀，你上哪儿我都敢去，你走吧。
0: 黄凤仙就是学战马，直奔天门阵。杨公魁压双锤，后边追赶。众将一看不好，来了这么位愣头青，跟着黄凤仙就走了。这有个好歹多，对不起人的。哎，先不但没降，来了这么黑小子，把黄凤仙给逼走了。这怎么办呢？大家瞧着，有人往营中送信。这边不提，再说黄凤仙战马如飞，直奔九龙飞虎运天门阵。杨宗魁也不知道啊，在后边紧紧追，追来追去，再往前边看，前边是山连山，岭连岭，岭岭层层，大旗压在高粱地，小旗如同牛毛这样。远处战鼓齐鸣，瘪的号角闷闷直响。远处北国的兵将拿刀持枪，是借谁敢进呢？前者那是那穆桂英刚到连营，派杨宗保打青龙阵，多亏何庆倒反青龙阵才打开一阵。哦，这又进阵了，我的天，怎么办？有心回去不行，不能让人送死啊，所以在后边紧紧跟随。等进里边往四下一看，哟，眼前空荡荡，两座山头对视，中间是一道山沟，又是大道。黄凤仙顺着大道往里走，杨宗魁在后边追赶。宗勉因为怕宗魁吃亏，也跟着进去。一前一后往前走了多么悠悠，二里之遥。黄凤仙唰往右边一拐，等两个人到拐角上一瞧，看明白了，前边道路更窄了，两旁边的山
1: 关就关呗，咱过去找黄凤仙去，把他抓住再说。哎呀，不行啊，这天门阵厉害，有什么厉害的？有我大锤呢，有你大锤呀、啊，就没你命了。得了吧，你跟我走吧。
0: 前面双阳岔路，往哪么走？两人往左边这边拐，拐绕了半天，一看还回到左边。说从右边这拐吧，右边的转了一圈，回来一看还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两边山路啊，这个树木啊，山石啊，都差不太多。没进过，不认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呢？正在着急，就听了远处叨咕叨炮声一响啊，是伏兵，东南西北四面八方的伏兵一齐往中间聚啊。书中暗表，这座阵叫困龙阵。发台上的那个发官非是旁人，那是老道严嵩的师弟，叫招子恒。黄凤仙把杨宗魁引进阵内，随后人家往旁边一转，有暗道就出去了。阵里的一切就归周子恒调动。那周子恒手摆五色小旗，按照东南西北四面八方，什么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东方甲乙木，北方壬癸水，中央无极土，军兵们按照旗的颜色来辨认大将进阵的方向，所以你往哪儿跑也跑不了，因为将台三丈六，站在上边把全阵的一切尽收眼底。就拿阵里头吧，什么莲花坑、梅花坑、脏坑、净坑、翻板，一共有30多处啊！别说是一个人，你就进个3000-5000人到这里，一会儿的功夫也得被祸遭擒。这样还是轻的呢，因为叫困龙阵，地方是越来越小。
1: 这个家伙不是东西。大概这伙人都听他的，我要把他抓住就差不多了。我说你是谁呀？
0: 我叫杨宗勉。
1: 哦，行了，都是咱们一家的，来，咱俩愣出。
0: 不行啊，咱俩往外走。
1: 还往哪走？门都关了。
0: 好，门关了，咱俩再冲出去吧。
1: 哎呀，你听我的。
0: 然后把双锤手中一分，冲着军卒高声断喝：“天门阵的军兵听着，让我者正来。”

心里明白呀，这个阵势啊，没个把兵杀退呀，人家的人太多了，你要能杀出去那叫阵嘛。唯一的想法就是自己在里边多支持一会儿，外边人冲进来救兵赶到。再一个，杨宗奎说的有理，上面那个老道拿着小旗穷晃悠，把他砸死大概就差不多。就这么两个人直奔法台而来，这军兵啊，且打且退，退了再上，上了再退，一层一层打的人可就老了。转眼之间，离着法台只有5丈来远。杨宗奎高兴了，再使使劲，咱可就到了。随后又垂转，微微一点马的三叉骨，这匹乌骓马腾空驾雾，这一般先的一声暴叫，前蹄子一起，后蹄子一抬，噌往前一窜，离发台就差1丈多了。可是前蹄子叭一打实地，坏了，下边是一个陷马坑，坑上边用扶杆打的，蒙的芦席，芦席上边撒的浮土啊，哪经过人和马呀？前蹄子往下巴地落，脚下一转，连人带马呼噜全掉下去了。这个坑啊得有3丈来深，底下是石灰面啊，人一砸下就噜噜，马的眼睛人的眼睛全迷了，你还想出来呀？什么也看不见呢。就在这阵，人家军兵哗一围上来，用挠钩套索八往上一搭，把人搭上来，抹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把战马也带上来，双锤也弄上来了，往旁边推。那军兵过来，抹肩头拢二背也给捆上了，捆上之后把他带到杨宗奎的近前，也不审也不问，推着两个人往前走。走了大约有1里地，左边是树林子，右边是个山洞，把山洞打开，把两个人推到里边，叽扭扭扭扭，呱，洞门一关，嘎噔给锁上了。随后军兵回到法台交令，再看上边老道周子恒一摆小旗，阵中的军兵渐渐散去，下边的军卒把这法台下这个陷马坑重新弄好，搭上扶杆，放上芦席，蒙上浮土，该割草皮子的把草皮子也摆好了，霎时间大阵静下来了。这里边的事儿外边一点也不知道啊。刚才咱说了，杨宗勉追着杨宗奎，后边可就是杨宗保啊。虽然有段距离，因为杨宗保比他年龄大，有经验，心里放合计是进是不进的，一看哥俩都进去，没办法，随后也进来了。可是进了一拐弯，再一抬头，大吃一惊，怎么前边大门封了，这门关得紧紧的，里边喊杀连天，鼓响如雷。那阵啊，杨宗奎、杨宗勉还没被抓，宗保一看不好，不行，我得把门砸开，我进去。他哪知道啊，这双扇门虽然是木头的，可是用铁叶子裹，外边钉着包头钉啊，里边是用顶门的大石杠子顶着呢。下边是槽，上边是槽，夸一放啊，你还想打开呀？他用枪啪刚一打，坏喽！就在这墙的上边出现无数的军卒，啪啪啪往下开弓放箭，下面杨宗保噌往旁边一闪身，门锁利索，砰，在肩头假叶子放着，弯上一支凋零箭。哎呦，这一愣神咕噜，又来一支，虽然不重，别忘了带伤了。就在这阵儿，在两边草窠里出现无数北国的兵将，一拥齐上，嘴里喊着杀呀，抓活的。宗保一看完喽，我就一个人在这，这可怎么办？眼看宗保性命难保，突然打阵门外噌窜进一人，高诵佛号：弥陀佛。宗保不要害怕，休要

0: 周围的番兵番将全给镇住了。一看远处来一个胖大和尚，驼头带拔，手拿着斧子，如同打罗将士，又如天罡临凡。这是谁？就在一愣神之际，杨五郎蹭蹭蹭来到了近前，夹起杨宗保，转身往外冲杀。军兵一看，哦，救杨宗保的，别放他跑了，快点追！肉肉肉肉肉，后边人撒腿来追杨五郎，那哪追得上啊？杨五郎脚下夹紧，往外冲杀，心里明白，这要被困到里边，那是没个出来。手中大斧子啪啪啪拨打凋零，眼看那凋零剑像柴火棍一样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落在两边。杨五郎一口气冲出东天门，离开了天门镇，又跑出六七里地，才把杨宗保放下。孩子怎么样？
1: 吴大爷，要没您我就完了。
0: 中脸钟馗呢？
1: 哎呀，别提了，都困在那个镇里了。
0: 你知道那个镇叫什么镇吗？
1: 不知道啊。
0: 那叫困龙镇。
1: 吴大爷，把他们救出来吧。
0: 哎呀，惨苦，哀家也救不了，回去跟桂英商量商量。来，我把剑给你起下去。
1: 哎，好。
0: 把剑给他拔下去，撕下征袍一件，把假叶子摘下来给他包好了，搀着宗保往回去。等到杨树林一瞧，杨树林子里的众将全回城内了，那个王氏也就是黄凤仙的娘也请进城里安排好住处。杨五郎和宗保直奔帅帐，到里边一看，穆桂英、杨六郎、佘太君、八王爷、寇准都在这儿，两眼发直等着回信儿。一看五郎和宗保回来了，这些人都站起来了。
1: 哎呀，宗保、宗勉和宗馗呢？
0: 哎，都困在镇里了。那你是怎么出来的？
1: 是我五大爷把我救出来的。
0: 哦，杨五郎打了开声啊，筛家无能啊，让两个孩子困在镇内。桂英啊，这个困龙阵我没见过，你能不能打开呢？
1: 武大爷，这困龙阵什么样？
0: 这个我没见着，只知道两山加一沟，中间一道石墙，上边有双扇门，这门关得紧紧的，周围有伏兵往外射箭，想要开开这个门连边都到不了，你看看有什么法没有。
1: 这个桂英脸一红，摇摇头，哎，吴大爷，我也不知道内情，
0: 虽然说我知道天门阵一百三八阵，阵套阵，母阵套子阵，可是细节我也摸不清，因为我没有阵图，我这个阵图是我自己画的，而是想当初没有进连营的时候，我在天门阵的外围往四下观看，根据推理画的。至于说怎么阵还有阵门，我可摸不清。寇准说，
1: 我说桂英啊，
0: 你要摸不清我们就更糊涂了，我们那里还有两个人呢。再看佘太君哭了，哭孙子宗勉困在阵里，还哭新来的杨宗馗。你说这杨宗馗冤不冤吧，新来乍到，连城都没进就被困在镇里，人家图什么呢？对不起大刀王怀女啊。杨六郎也着急了，五哥，你看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开这个困龙阵呢？
2: 弥陀佛，这个哎呀，我也说不好 啊，
0: 我本来想领着王氏来收下黄凤仙，这样把这员女将收过来也是我们打天门阵的力量，没想到这黄凤仙不认他娘，把我也就僵到这儿了，我实在是没法。桂英听到这儿说，老人家不要为难，我倒有一计。
1: 打天门阵，我们的人手不够，懂得阵法的有几人？现在有一位世外的高人，要把他请来，那可是我们的力量，可是我们的宝贝，可就怕人家不来。不过这个人是非请不可。大家的眼光刷都集中到穆桂英身上，不是别的，能有道那就快点说吧。有一个人比我高，此人现在在西岐州，也就是我的婆母娘大刀王怀女，叫王兰英。一说王兰英，杨六郎这脸都挂不住了，把头也低下来，一言不发。为什么呢？当初王怀女不是叫他抵落走的吗？再者说了，儿媳妇又提起老婆婆，就把老婆婆这点事又抖落开了，他觉得不好意思。寇准忙问桂英，那个王怀女就比你高吗？当然了，想当初我从木柯寨下山的时候，正碰见我那婆母娘王兰英，婆母娘就跟我说了，天门阵一百单拔阵，阵中奥妙无穷，你得注意。我一听他啪啪啪点的阵势，哎呦，比我有高的地方，可见大刀王来央我那婆婆娘那是高人。再者说了，阵里困住了杨宗奎，是杨宗奎是跟我婆婆娘那边来的，人家的儿子困在阵里，我们连个信儿都不送，对不起人呐、啊。所以必须派人去请我的婆母娘去，大家看看怎么样。一句话提醒了杨五郎，弥陀佛，桂英的话言之有理呀、啊。另外我再保举一个人，此人是西岐州的军士，叫刘云霞，是个老道姑。别看是个道姑，那是世外的高人，对以排兵布阵、斗隐埋伏、攻杀战守各种阵势无一不精。现在他保了王怀女了，要把这两人请出来破天门阵，还有一线希望。大家一听啊，是非请王怀女不可。别的没到了，杨宗英丢了，江翠萍气跑了，镇里困住杨宗奎、杨宗勉，你说怎么？最后决定请王怀女，可不要，王怀女啊，恨死杨家将了。原因就是在杨六郎的身上。杨六郎和王兰英从小指腹为婚，可是后来杨六郎娶了柴郡主，就把王兰英给扔了。那还不说，王兰英还找到前敌，帮着杨六郎破了韩寇的人，你看谁行呢？穆桂英，穆元帅。老太君不乐意，心的话，老心儿哎，你哪知道啊？桂英怀揣鹿角，哦，到外边去请人呢、啊，那我可不放心。哎呦，你怎么就看桂英行呢？他是元帅，不能离开连营。我说老人家，除了穆桂英，别人去都不行。就是你老人家去都白给，那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王兰英恨透你们杨家将了？就是因为杨景的身上。不过跟穆桂英可不一样。怎么不一样？想当初穆桂英离开穆柯寨，走在中途大路，碰见了王怀女，人家婆媳两个人非常投缘，而且穆桂英还把自己的嫁妆全部给了王怀女，这算尤恩啊。王怀女有言在先，只要是穆桂英有事找他，三寸十条道他也能够帮忙，别人都不行。有钱人就有今天这些事，所以必须穆桂英去。太君说，这事儿我不知道，你怎么知道呢？我什么事情不知道。他说桂英有没有这么回事？穆桂英点点头，暗暗的赞成寇准，寇的人这主意出的高，也确实王兰英恨透老杨家人，我要不去请不来，可是我去身子不便呢，有心推脱，那么谁去？还得让公爹杨景去，杨六郎也不能干呢。

0: 就亲自走一趟。这军中之事嘛，啊，还是由三官大帅来代理。张六郎点点头，啊，桂英，那你就辛苦一趟吧。桂英心的话，嗯，我替你走呢。老太君说不行，那要是出不去有个好歹怎么办呢？我不放心。再者说了，你们这么多男的不去，非得我孙媳妇去啊，我就不同意。就这么把这话就撂下，一直挨到天色将晚，还没定得来是去好不去好呢。就听着外边号炮连天，人欢马大，到到到到到到到到。老太君、穆桂英、杨六郎、寇准都吓坏了，派军卒外边一打探，坏了，说现在城外来了无数匪国的兵将，四面八方把城池包围了，这是调来三川六国的兵马困住城池。大家后悔了，要知道这个，咱们早派人到西岐州搬王拐女呗，这回好还得闯营。商量来商量去，还是穆桂英走合适，老太君说什么也不让，我不放心。最后六郎说，娘啊，这么办，闯营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块闯，把桂英送出去，只要他到西岐州能把王怀女夜。桂英说别等啊，等他们睡觉那得什么时候，干脆趁他们立足未稳咱们往外上。六郎点头说好。六郎一想，桂英是替我去的，我在前面给开道，前边的杨六郎岳胜，后边杨宗保，别看宗保带伤了，桂英出去也在后边护送，左边孟良交战，右边宗尧等人。大家一起的来到南城上，一看四更天了，趁着敌军不注意，悄悄的开开城门，吊桥趁平，人马呼噜呼噜就出来了。你等出了城，过了吊桥，往前走多么有五里地，这对面就看见了，那人没有岗哨啊，一看眼前城内出了人了，高声断道，啊，哪儿都别走啊，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六郎一抬头，就哈哈马大家脸这些箭啊，直奔翻营跑来。这些人这都是军中出回类拔乎其罪的大将，要说闯连营那凶多吉少，桂英在中列，手端着救生刀，全身的披挂也在紧紧的跟着，霎时间离着敌人的连营不太远了。梆梆梆，一阵的落电，杨六郎、岳胜等人不怕飘零，轰的一下子来到战壕前，大号令号，披挂了刀，门三人二敌人头上，刚到头到营着，就听里边大一声炮响，翻营中的军卒拨乱了，冲了。够了，就过了位，闪开了道路。六郎也知道人家主将出来了，别往前硬闯了，闯也闯不过去。八一垒之间，哎哎，闪目一瞧，眼前呼噜呼噜呼出来一哨人马，高挑着绿缎的大旗，脚下一员大将，金盔金甲，万哨绿罗袍，看年纪有个56、57岁，往里去看，面如古月，皱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五柳的长髯，德胜高鸟翅环，挂着一口大刀，左挂弯弓，右带剑，肋下佩戴三尺龙泉剑，旁边有十几员战将，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六郎一看，呆磕磕发了。嗯，眼前这是哪个人呢？他仔细借灯光看了看大旗上的字，大旗刷一舒展开了，瞧明白，上写比建国宗昭曹兵马大元帅，中间斗大个马字，比建国谁又上呢？哎，请问这边是谁？那叫做六郎，中华建筑五百人是大将，是大从这中有东西，瞧见了，全是大将，不是普通的将官。要问俺，乃比建国的兵马大元帅马荣之言。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2: 上文书讲到，
0: 要问俺，乃比建国的兵马大元帅马荣之言，请问来者什么人？我乃宋营三官大

0: 帅气扬名鼎，不要招。
1: 啊，这个马如一听说是杨颖，擦了擦眼睛，仔细的看看，没看准，举令把火把举得再高点声，往前又凑了凑，看了半天认出来了，哦，原来是三官大帅。哎呀，失敬失敬。嗯，
0: 杨六郎心的话怎么这样？
1: 马蓉，你好客气呀。哎呀，杨元帅，你仔细看看，认识不认识我？这个杨六郎手捻虚髯，上下打量了一番。
0: 哎呀，我看着是眼熟。
1: 哦，马元帅，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哎呀呀呀，这是贵人多忘事啊。杨元帅，我不愿意跟你叙旧情，因为我觉得脸发烧，但是我这人不忘旧，我还要说说。想当初韦爷保大宋朝，在您的父亲金刀令公杨继业手下当了个偏将，老令公在闯两狼山的时候，我就在军中。到两狼山以后，老令公在李陵碑前碰死，那阵儿我已经杀透重围，可是我越合计越寒心呐、我保了半年大宋朝，怎么样了呢？大宋朝卖国求荣，投到了李相国，这是因为宋王天子昏庸无道，把我逼他。可是水流千遭归大海，我倒是念故土，到故乡看看，但愿得南北两下化干戈，为玉佛永结盟好。杨六郎全想起来了，哎呀，原来是马将军。哎，这事也不能怪你，两狼山我不已死，我兄弟也没了，我也没有了，难怪呀，大家都逃散了，你能有今天我挺高兴。不过咱们俩今天算对立仇敌了，你困城我闯没营，什么马将军，此时应当怎么办呢？你是叫我请兵刃往里冲杀呢，还是您能念故交安置我们别去？想到这一扣灯，桂英啊，看着没有，马蓉放你走了，那你只管安安稳稳的过去，我们不去了，我们要出去还得往回闯营，这不找麻烦吗？得了，我们回去你看行不行？桂英说行，老人家您回去吧，我这一道没事儿，就是有个三个五个的我也不在乎，我手中的刀也不是吃素的。好，就这么立了。六郎一来手，岳胜、杨宗保、孟良、焦赞等人慌都回去了，穆桂英披马单人直闯笔县国的连营，简短接说已经冲出连营了。说书的一句话，实际一带的连营一扎就是一二十里地呀、你不能像大道上没人那么走，你也得躲着绕着绕人家的粮道走，等走出去天光也放亮，四更天闯营那还紧折腾啊。天光放亮，桂英点了点头，这就好走了。一带战马甩灯下的坐骑歇歇喘喘，又透了透马鞍子，那意思过过方，哪知道他刚在旁边坐下想喘喘气，就听后边有人高声喊，哎，穆桂英给我站住，不许你走。啊，夏桂英把马肚带啪啪紧了三紧，飞身战马，手打梁皇光，远处观瞧，由远而近来了一员番将，见此人跳下马来，平底身高一丈开外，头似麦斗，眼似苍蝇，长了个花里帽子，浑身盔铠甲胄鲜明，

0: 里就冲出来了。今天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我看你往哪儿走。
1: 好，
0: 你是谁？不认识我，我提个人。谁？想当初在韩朝元帅帐前听令，有一个叫白天龙的，
1: 你可知道吗？
0: 这个啊，我认识。穆桂英一听白天龙，想起来了，想当初自己还在木克寨的时候，杨宗保因为夜不归营，回到了军中，被杨六郎给绑上了，要杀。穆桂英下山到前敌，给杨宗保求情，杨六郎叫他替杨宗保带队立功，两军阵前拿敌将的人头来见。穆桂英出马临敌，就碰见了那个白天龙。桂英刀削白天龙的人头送到军中，就这么救下了杨宗保。今天这个人一提白天龙，桂英就知道不好。我认识这个人，那么你是谁呢？我是他的兄弟白天骄。
1: 哦，我明白了，要这么说你是替你哥哥报仇来了。
0: 对，真是明白人不说糊涂话。穆桂英，既然知道，下马受死吧。
1: 那位说了，白天骄怎么又追来了呢？原来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虽然到这兵困宋城，但是都得听大辽国管的，因为那些小国啊都是辽的附属国，韩朝不都信任，暗中得派人监视。白天骄是派出巡营廖少的，正好的巡营到南城的，就看见从马荣的营盘里出来一骑战马，一打听军卒，军卒说不知道干什么的，反是一员女将。据马荣说，放他出去可能是城里的。白天骄在后边追赶，越追越近，越追越近，离得不太远，看明白这员女将，哦，是穆桂英。他认识吗？怎不认的？两军阵前经常见着，所以大喊一声，追到近前，他欺负穆桂英单人独骑，要人多他不敢呐。穆桂英此时心里也有些担心，不是别的，自己身体不便，旷野荒郊，他来了这怎么办？哎，姓白的，你既然要为你哥哥报仇，那好，拿出你点能耐，我见识见识。穆桂英，你接招吧。三庭大刀呜一声捞头就剁，穆桂英一摆细武龙刀，没敢往外封。为什么？也怕震坏了自己呀。只是用刀头啪往外一掷，大刀往里进招，这一男一女就在山环叮当叮当的打起来了。打了有十几个回合，穆桂英一时的走神，大刀碰见了白天骄的刀上，就听着大这一下子，震得对方在马上呆一呆，晃一晃，差点摔下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猛然在那棵树上站住一个人，手中拿弓停箭，正冲白天骄瞄准呢。白天骄大刀唰，刚要往下落，这个人一松弓弦，噔噔，射出一支箭，射得真准呐、啊！砰的一声。正射在白天骄的脑盖上，脑盖子上没肉啊，当的一惊，巴巴箭就掉了，把个白天骄疼的扑通摔到马下，紧跟着树上那个人抖身跳到地上，撒脚如飞，肉肉肉肉来抓白天骄。白天骄知道不好，一翻身。
2: 有色彩的语言，体验有声有色的阅读，尽在心结听书吧。
0: 眼睛眨巴眨巴，忽闪忽闪的发愣。有心说话吧，他觉得是女将不好意思；不说话吧，他还想问问你是谁。桂英一想，这是我救命的恩人呐、啊，我得谢。

0: 刘国英甩凳下马，扔去缰绳，飘飘下带飞了。这位大兄弟，多谢你救命之恩。这小伙子一看还不好意思，不用谢，不用谢。我说你谁呀？你怎么一个人出来呢？那个大个子是干什么的？怎么要把你杀死？啊，既然你问，那我就不瞒着了。我姓穆，叫穆桂英。刚从前边那个城池冲出来，本来到外边办事儿，没成想被这个都督追杀，险些要了我的性命。要是没有您解救，我命就没了。请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呢？你是穆桂英啊？穆克寨的？对呀，你是元帅。
1: 是啊。
0: 哎呀，穆元帅，我给你磕头了。哎呀，快请起请起。你是谁呀？
1: 哎呀，别问我是谁了，我姐姐可把你盼坏了。我们在这等你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今天可算把你等了。就是说上我家。
0: 不不不，我不去了。哎，我姐姐早就见你，快走吧。说完牵着马的缰绳在前
1: 动不俗。
0: 啊，这位姐姐，我这有礼了。
1: 哎呦，这还是武将家风，盔铠甲胄满全呢。您是
0: 姐姐？
1: 这是穆桂英元帅。
0: 哎呦，穆元帅来到我的茅屋草舍，这是蓬荜生辉呀。我的屋子太脏了，屈尊您了。
1: 哟，姐姐别客气，
0: 是您的兄弟救了我的命，
1: 你也是我的恩人。
0: 嗨，这是应该的，快走吧。
1: 把穆桂英拉到里边，一看寒窑里头又矮又湿，一个小床铺着被褥都挺旧了，除了锅碗瓢盆什么也没有。
0: 请问姐姐，您贵姓啊？您怎么住在这个地方了呢？
1: 这个姑娘听到这儿眼泪下来了。
0: 穆小姐，叫您见笑。
1: 说起来，我们姐弟两个人也是大户人家的孩子。我父亲是宋朝的官员，姓崔，叫崔万雄。
0: 我叫崔金令，
1: 他是我的亲兄弟，叫崔百策。
0: 想当初，两个人闹得我们两个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我们姐弟俩肩不能担，手不能提，都是练武的。我兄弟吃的又多，都养不了自己呀。最后，我们就安家在破窑里，只我的兄弟行为打猎，在这度日。不过，我们耐等天时，单等宋朝招人之时，我们愿意应征入伍，前去从军。可是，盼来盼去，音信皆无。最近才听说穆元帅攻打天门镇，我们姐弟两人本来要投军，怎奈没有引荐人，不敢去。偏巧穆小姐到我家来了，这可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呀。穆小姐，您缺不缺捧茶倒水的丫鬟？您少不少牵马坠镇的马童？我情愿给您当个丫鬟，我兄弟给您牵马助阵。穆小姐，就算我们平生不愿了。话不再多，就几句话，桂英就看出来了，崔金定说话有程度，人家是客气呀。就凭他兄弟刚才射这一箭，箭射得这么准，这都够大将的材料，给我牵马助阵。哎呀，崔小姐，如果你乐意到军中，那太好了，我是求之不得呀。打天门阵缺人呐，你要是不嫌刺，我情愿和你拜成干姐妹。哎呦，穆小姐，我可不敢高攀呐，快别说了。哎呀，这什么都没有，这可怎么办呢？不用，搂土为炉，茶草为香啊。
2: 哎呀，太好了。

0: 着快点，我给你准备准备。
1: 两个人捞土为炉，茶草为香，拜为干姐妹，随后崔百泽给桂英施礼，叫二姐。金靖说，桂英啊，这我可就不客气了，你这是上哪去啊？能不能跟我说一说？穆桂英就把自己上西提州找王怀女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哦，要这么说我陪你去好不好？不，别去了，我那个婆母娘啊性子太暴，一句话说不对命都保不住。这么干，我到西七州去请人，回来的时候把你们姐弟两人带着，咱们共闯联营，怎么样？你不能把我们忘了。哎呀姐姐，看你说的我是那样人吗？那也好，我收拾收拾，这斧拿出来叫桂英换上。桂英的头发大，哎，别说，崔百策昨天呢打了一个袍子，皮也扒了，肉也卸了，炖了半锅，哎，给桂英盛了一碗，穆桂英吃的还挺香，吃饱喝得，稍微歇一会儿，然后登城散路。崔金定、崔百策护送一程，一看没有危险了，这姐弟两人才回来。穆桂英再奔西西州，一路无书不可重续。等来到西西州的城外，闪目一看，哎呦，大吃一惊。
2: 上文书讲到，
1: 穆桂英等来到西西州的城外，闪目一看，哎呦，大吃一惊。西西州啊，谁都知道这个地方最穷不过，当初铁木尔造反，当地的百姓受尽了蹂躏，什么大旱不收，赤地千里，寸草不生，鸿雁哀鸣。可是现在的西提州啊，五谷丰登，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一片繁荣景象。你别看那边打得这么凶这么厉害，西提州看不见一点儿打仗的那痕迹。为什么呢？就得说是大刀王怀女治国有法，刘云霞治军有方。咱们前文讲过，大刀王怀女在英州城帮助杨六郎破过韩昌的兵马，当时六郎因为有了柴郡主不肯收王兰英，正好呢西七州铁木尔造反，需要有人去平息。大刀王怀女奔西七州，杨六郎还给了一些人马，光给人马没有给多少草料。况且说人铁木尔在西七州兵精粮足啊，你带着俩人到那能行吗？那不送死吗？王兰英当着军兵不敢说，背地偷偷掉泪，躲在树林里越合计越窝囊，想我算干什么的呢？老鲍是老杨家人，你老杨家不承认，叫我来打西七州那不是送死吗？他越合计越难过，就想寻短见。就在这阵儿，身后站一个人拍他一下肩膀，无量天尊，王小姐别难过，贫道帮你来了。王兰英吓了一跳，回头一瞧，哟，身后站了一个道姑，看去年龄只有28、29岁，实际比王兰英还大10岁呢。仙风道骨，一身鹅黄色的道袍，往那儿一站，哎呦，真像神仙下凡一样。你是谁呀？贫道刘云霞。王兰英啊，早就有耳闻了。刘云霞是世外的高人，久在西提州，那可以说是文武全才，要说能掐会算那是替他吹糊弄人，反正对于军中之事排兵布阵样样都行，只是很小就出家了，所以一般人见都见不着。王兰英说，我可早听说你是高人，不过你能帮我忙？刘云霞说，你放心，铁木尔作恶多端，老百姓受害太厉害。

我愿帮你忙，取下西岐州，你我共图大业。好了，就这么地了。刘云霞够军师啊，帮助王兰英，王兰英再勇，就定了一条计策。刘云霞用摇铃计吓跑铁木耳，王兰英出马临敌，一巴掌打死柳行玉，一刀劈死谢耳禅，铁木耳带伤逃跑，得下西岐州。得下西岐州之后，进城刘云霞告诉楚榜安民，小雨西岐州城里城外的百姓，事犯种铁木耳和他手下将领的土地的人，谁种归谁，三年不收租，没种子可以这边来领去。军卒公买公卖，不欺压百姓，这一下子很得民心呐、啊。三年把个西岐州治理的那是一片繁荣景象。刘云霞出主意，女的怎么的，我们就不行，在这自立为王，自立西岐王。你说八王赵德芳知道吗？知道啊，知道，他也算默许了。要论说扯大旗自立为王，这算造反，可是谁也不敢动大刀王怀女。刘云霞为军师，本来周围都是宋朝的城池，就这座西岐州孤孤零零的，应该是四门紧闭，谨防宋兵偷袭。唯独大刀王怀女告诉城门都给我开着，随便出随便入，我看宋兵宋将能把我怎么的。但有一样，四城门外那边住呢，哎，进城再打听吧。穆桂英下了马，牵着缰绳，顺着人溜要进城，刚到城门洞着，被人家军兵给拦住了。因为史蕃看见带兵刃的是非问不可，站住，过来过来过来，到这边到这边。穆桂英随着人家来到一个桌前，在桌子后边坐着一个千总，上下打量打量穆桂英，你是从哪儿来的？啊，我是顾英一想，我别说前敌来的，干脆我说京城吧。啊，东京汴梁。到城里干什么去啊？我来找个人。你找谁？这个啊，我想找大刀王怀女，名字叫王兰英。这人一听这话，砰就站起来，伸手砰把穆桂英的袄领子给抓住了。住嘴！啊，老爷，我哪句说错了？我要报我真名，穿一身男人的衣服，你说人该说我不男不女的，非把我抓起来不可。想见王怀女都见不着，干脆我报我丈夫名字啊，我姓杨，叫杨宗宝。杨宗宝，哎，这名这么熟呢？喂，老李呀、啊，嗯，这杨宗宝名这么熟，嘿，干嘛熟啊？天伯杨府老杨家杨宗宝，现在是先锋官，谁不知道啊？哟，是不是老杨家人来打西岐州来了？不对不对不对，听说大刀王怀女，我们那个王爷还是老杨家的媳妇呢。我告诉你啊，你可别抓这个人，要抓出错了，你的脑袋得搬家。哎，是。请问您是天伯杨府的杨少爷吗？啊，不错，是我。那您到这来，我来找我老娘王兰英。哦，那没说的，好好，我要来人呢。把杨少爷领到王府。等等，王府王爷是谁？哎呀，您还不知道呢，您的母亲就是我们西岐王啊。哦，我听说了，那么求这位哥哥您劳神了。没说呢，杨少爷，走走走走走走。这个人在前边带路，穆桂英走不动，上了马，骑着马在后边紧紧的跟着。穿街越巷，一看大街之上非常的繁华，拐弯抹角到了西北角这块，止住了脚步。杨少

0: 这可就是王府了。咱们这把门的可不敢到王府门前转呢，犯法呀。我们走了，您自己过去搭话了。
1: 好，谢谢您。
0: 这个人走了，桂英闪目往眼前一看，哎呦，这王府修得真阔呀，一定是琉璃瓦所造。不过这可不是王怀女修的，是铁木耳修的。画柱明窗亮脊，琉璃瓦所修，这是金碧辉煌。桂英心的话呀，这个房子也就是八王爷能住上，我们都不行啊。别说我这婆母娘还真有两下子。桂英将马的缰绳拴在了旁边，然后上台阶冲上边一拱手，众位门君哥哥辛苦辛苦。看门的往下瞧了瞧，找谁啊？
2: 啊，请问这可是西岐王府吗？
0: 啊，
2: 王爷可在里边？
0: 你有什么事儿？别说那废话。
2: 借您口中言，传我心服事，我要求见王爷。
0: 你是干什么的呀？见我们王爷？你谁
2: 啊？我是京城天伯杨府的，我叫杨宗保，大刀王怀女那是我的母亲，我来找娘人。怎么咱们王爷还有儿子呢？
0: 这可没听说。
2: 我听说这大姑娘没成亲。嗨，你知道什么呢？她到西岐州才几年啊，少废话。
0: 不是，您等会儿啊，我们到里边给回一声。说完往后边去，直奔书房。大刀王怀女正在书房看书呢。你别看王兰英长得丑啊，有内秀，文武奇才呀。刚开始到西岐州的时候，他还老念念不忘杨六郎。后来杨六郎连一封信都不给他回，所以渐渐的淡薄了。心想，我何必想人家，人家根本心里头没有我。他是越来越恨。今天正看书呢，门君进来了。王爷，外边来着一个人，说是叫杨宗保，要见您。您是见是不见呢？就这一句话，王兰英的脑袋嗡的一声把书本放下。谁来了？杨宗保。就这仨字，王兰英心就一方个了。杨宗保来干什么？论说这个孩子还不错，可是他爹太可恨了，杨六郎忘恩负义，把我扔出去就不管了。他来干什么？哼，老杨家没一个好人，我一律不见。一生气拍桌子，这个桌子哭嚓全碎了，把门军和女兵吓得噌都躲出多老远去。王爷您息怒，您这是怎么了？我说出去，把那个姓杨的给我捆上，绑在院里小树下，给我杀了。
3: 是。

0: 我们也不知道，您死可别怪我们，那是王爷叫杀的。我们一说杨宗保来了，他气的就叫我们杀。哦，桂英明白，是因为公爹杨六郎的身上才恨怨杨宗保。哎呀，我把名报错了，我要说我穆桂英大概就好了，我不能这么白死啊。门俊哥哥，你再给王爷回一声，你就说我不是杨宗保，我是杨宗保派来的。哎，你还有准没有？哥哥求求您吧。好，看你年纪太小了，我们得回一声。又回到里边来见王怀女。王爷，那人说了他不是杨宗保，说是杨宗保派来的。嗨，甭管谁都给我杀，快点。是，这不又回来了啊。对不起，甭管谁都杀。紧跟着旁边过来一个人，手擎着明晃晃的大刀，就站在穆桂英的身后。此时穆桂英可有点傻了，别看那么大马不水三军之帅呀，此时此刻也束手无策。天哪，只说我到这儿马到成功，请来婆母娘天门阵解围，没成想这个心粗之人恨透了老杨家，甭管谁都杀，我一死这个一刀二命，这可得怎么办？桂英啊，都不是说贪生怕死，主要在这儿死不值得，真要死到天门阵里，这算阵亡，在这儿算怎么回事？再看那刽子手拿起了大刀，噌噌荡了又荡，往前刚要近身，有人说话：怎么要杀人呢？杀人也该告诉我一声啊。刽子手把刀撤过来，回头一看，哎呀啊，是军师，这是王爷的命令叫我们杀的，我们自己可不敢。穆桂英被绑着呢，听见有人说话可看不见什么模样。紧跟着这个人转到穆桂英的眼前，仔细的看了看，桂英这才瞧清楚，眼前站着一个道姑，年纪看去有30多岁，实际得50多岁，头戴黄杨木的道冠，身穿鹅黄色的道袍，长得皮肤细腻，细眉朗目，准头端正，齿薄唇红。你是谁呀？
1: 我，
0: 您是谁？哦，贫道刘云霞。
1: 哦，原来是云霞。听完点了点头。
0: 桂英啊，你婆母的脾气大概能知道，她恨透了三官大帅，所以才要杀老杨家人。不过她还是听我的，我到里边跟她说一声，你委屈一会儿。军兵，这个人不许动，听着没有？没有我的话，谁也不许杀。
2: 是，军师，您放心吧，借我们胆子，我们也不敢。
0: 因为刚才他们说话，军兵都听明白了。刘云霞直奔书房，启连龙往里一走，一看王兰英啊，还在那生气呢，手拄着桌子在那运气呢。兰英啊，
3: 哟，姐姐，你回来了，快坐下坐下。
0: 王兰英站起来，王兰英对刘云霞那是真尊敬啊，刘云霞比她大10岁，尤其是这个道姑真有能耐，特别疼王兰英，知道王兰英孤苦伶仃，怪可怜的，父母都没了，丈夫又不要，有一个兄弟还不常在西岐州，所以处处都疼她，拿她像亲妹妹一样。王兰英最有了依靠了，所以事事都和刘云霞商量，因为她知道自己有能力。

0: 猪烈火，一犯脾气就耽误事儿，说不上干出什么事儿来。一看刘云霞来了，姐姐，你上哪儿去了？啊，我到外边看看朋友。哦，喝水吗？吃饭呢？不着急。兰江啊，刚才我到外边，我看见要杀人，你杀谁呀？姐姐，别提了，我都气死了。兰京，杀人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嘿，这个人呐，不用跟你说，他是我自己的事儿。你知道外边那是谁？谁呀？杨宗保。兰京，你跟杨景生气，你拿杨宗保撒的哪门子气呀？姐姐，哼，老杨家没一个好人，不管谁来了我就杀就宰。妹妹呀，不对吧，老杨家就一个好人也没有。嗯，一个好人没有，就说老杨家，就大宋朝，大宋他那个皇上，那个八王赵德芳，什么佘太君，什么三官大帅，这个那个，没一个好人。他们都把我气死了，都欺负我，只要来了我就抹一个，来了就抹一个。无量天尊，妹妹，我看不对吧，老杨家就一个好人也没有，你好好想想。我想什么？他本来就一个。哎，别说，姐姐还真有一个好人。谁呀？嗯，就是我那个儿媳妇穆桂英。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2: 元朝兵马大元帅老太师坨坨派人马攻打滁州，今天的喝出老命了，要一鼓作气平灭西吴人马。只见他带了10000人响炮出兵，说不是50000人吗？你别急呀、啊，后边还有180多辆奔雷铁车呢。这些车辆往前运，运着硫磺焰硝的，在打的那就很多人了，而是疆场先亮队。当劳炮声一响，人魂马煞，门旗列闪，任标旗闪在两旁。老佛陀在大道旗脚下带住坐骑，吁，军备挑阵。是，哎，西屋兵丁，你们听着，往里边给徐达送信，就说我家元帅讨调阵，而等速来交兵，要不然要马踏滁州城喽。话音刚落，就从城里边到咚到到到到咚咚到，连钟炮响，城门开放，吊桥陈平，西屋兵如狼似虎冲出城门呐、啊！前边是马队，后边是步兵，有弓箭手、藤牌手、削刀手、捆绑手、长枪手、短刀手，一个个全是30往下、20往上，血气方刚，正在年轻。来到疆场，一字长蛇式压阵脚，接着从里边冲出几员大将，前面汤和，后边邓玉、华云、梅世祖。嚯，10几员大将来到了疆场，老坨坨手捻银髯，怎么一看不由得点点头啊，我这徒弟徐达是真有能耐。你看人家治军有法，这队列整齐，横平竖直啊，一个眼珠瞪刘元，这气势就把我给压下去了。我虽然治军有法，带兵有方，可惜呀、啊、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身体不行了、啊、滁州这一天没把我折腾散架子，昨天晚上我浑身骨节都疼啊。哎，英雄出在壮年呢、啊、可是徐达呀，你怎不体谅你老恩师啊，对你一片苦心，你若能够太保大元，可是万岁之幸啊。如不能降，是有你没我，咱们两个是不共戴天。想着抬嘴摘下来9凤朝阳刀大刀，往手中一顺， 儿郎们，与我压住阵脚。吁，海牙云托在左右相陪，上阵就是爷仨。再看对面呢，惊动了一个人，谁呢？大将郭英啊。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偌大年纪何必在疆场逞强好胜，刀枪无眼，要伤着你，我们对不起元帅。他就爱听这句话啊，冲徐达呀。姓郭的别说了，我没徐达这么徒弟，我不认识他。来来来，撒马过来，老人家既然如此，我可不客气了。手提大枪马往前撞，唰唰唰就三枪。再说坨坨毫不在意，要不说姜是老的辣，醋还是陈的酸呢、啊、你看枪奔千心挂两肋，知道这是花架子，没事用自己的刀钻啪往我一挂，刀唰就过来了。这一招两式一下上，可把郭英吓坏了。这边耶，坐好，怎么刀来了，赶紧用枪往下一带，枪挡叭一砸之际，二次刚响，颤枪。那坨坨的刀来的太快了，这一刀是虚晃一招，紧跟着擦楞往上一撩，嗨，擦楞一声。再看郭英大枪枪尖啊，一巴掌宽呐、啊，在当间擦楞给削电了这么长。哎呀，不好！他一愣神，老坨坨说：“孩儿哎。”把脑袋给我留下，哎，唰，又到，郭英手忙脚乱，用枪杆一封，嗨，这一迎，成了，枪杆成两截了，哎呀，不好，郭英学马就跑，老坨坨一乐，娃娃，逃命去了，郭英还不死心呢，我这一条枪断了三截，不行得报仇，就这么一边跑。取下弯弓走兽壶，抽出凋零剑，敏敏朱红搭上扣，刃扣天弦，蒋弓嘎吱拉开了，战马跑出去有四五十步，猛然一回身，哎，老坨坨看见，噔噔，这支箭出去，紧跟着唰唰连放三箭。论说这三箭呢、啊，一奔眉心，二奔咽喉，三奔前心，一般人躲不开。哪是坨坨，一看他一扭头就知道不妙，急忙来个金刚雀。天将晌午，就听着滁州城内道咚咚咚道道三声炮响，城门开放，冲出三千队伍，一马汤帆一员大将赶奔疆场，军兵高喊，哎，西屋将官听着赶快回来吧，我家元帅到。众将一听可乐坏了，哎呀，徐达呀，你可来了，我们大家打你师傅一个人呢，都累得通身是汗呢，得了，我们回来了，都撤了，把老坨坨扔在当场。这老坨坨单手一合大刀一托，海下人然，徐达小儿，你果来受死。徐达马到切近，老恩师，恕徒儿盔甲在身，不能施大礼，马上一躬。呸，用不着你假仁假义呀、啊、你派这么多人群殴乱战，要要老夫的性命，你有何脸面见我？老恩师啊，我们这帮人都不是你对手，我不得不如此啊。别看您现在取胜，还是那句话，没有常胜将军。老人家偌大年纪，还是急流勇退了吧。哼，徐达，我杀了你，我就解甲归田，只有你在，老夫死不瞑目。砍刀，说，大刀劈下来，徐达不敢还手，右脚一踹蹬，左脚一铲搭，蹬带枪蹬绳，马头一学躲开了。哎呀，徐达，你只管还手，咱俩没有师徒情分，还说。

连着三刀。许达一想，我师父别看这么大岁数，这口刀可挺厉害，我老不还手，一会儿准吃亏。老恩师，既然我让过你几招，你还拼命相逼，没办法了，你保大元，我保西屋，咱各为其主，你是忠臣，我也是良将，我可不客气了。抬腿把兵刃摘起来，手中也是一口金刀，他一举刀，老头陀差点没气疯了。哈哈，你敢还手？哎呀，他虚乏乱战，就在这阵可了不得，他营盘一阵大乱，就听援军高喊，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哪来这么个使枪的，太厉害呀，快给太师报信吧。哇，海牙云陀都听见了，嗯，怎么回事呢？后边乱，阵脚汪汪的乱。老陀陀一听知道不好，但是他不敢动。徐达一乐，老人家你可千万别起走不顾家呀，你回营盘快看过去，你的科星到了。一行马，怎么回事？他一看徐达走了，吩咐鸣金收兵，啪啦啦啦啦啦，锣鼓声一响，老陀陀带人进营门。当他走出了三四道营房，就看前边呢，哎呀，军兵叽里咕噜的哭爹喊娘，在马上长身去一看，可了不得了，迎面过来一位小将，嘱咐家里，然后你到滁州，咱父子相会。这封信给了丁德兴，丁德兴奔泗水关，星夜兼程。这一天来到泗水关外，一看城门紧闭，吊桥高挑，城上军卒戒备三年，这个城早就不开了。这是张天佐的主意，走的时候就告诉他儿子和副将胡奎，没有我的亲笔书信，没有我的将令，千万别开城，防止西屋人马夺下城池，伤了我们的家眷。丁德兴一看有点犯愁了，又一想，哎，撑死点大的，饿死点小的，我还别在乎。哎，当兵的，先过先过，往里边给张兴祖送个信儿，就说我来下书来了。居民一看，呵，来个黑大汉，浑身穿青，遍体挂造，旁边放着盔甲包，这个黑脸蛋子黑中透亮，亮中透翠，耳目炯炯放光，连鼻络腮胡须，一看不是等闲之辈。哎呦，这位将军，您贵姓啊？台仆怎么称呼？您见我们张少爷有什么事儿啊？我叫丁德兴，和你家总兵张天佐是磕头把兄弟。此番我奉命到京城押运粮草奔滁州去，是呢。张总兵给我一封家书，叫我绕道送到泗水关。哦，好好，将军你辛苦了，我们往里边送个信。有人下了城马道，顺着大街往北去不太远，便是张天佐的家。文军往里送信，此时张兴祖正在书房里看书。这个小孩啊，想当初在京城曾经会过太师陀陀，他的大师兄岳伦给他的宝枪，这宝枪只用那一回，然后他把枪带到泗水关就藏起来了，连他父亲都不知道这杆枪。不过他可不是反元的人，他只知道我父亲保谁我跟谁，忠心耿耿。有人报说您的盟叔啊丁德兴来了，给你送书信来了。嗯，小孩一愣，暗想我父亲倒是有好几个把兄弟，没有姓丁的，送什么信？他是这么说的。好，我看看。就这样带着家丁登上城头，手扶垛口往下边这么一看，不认识。哎，请问对面将官你是谁？丁德兴往上边一看，呀，这孩子长得太漂亮，毛嘟嘟大眼睛都能说话了，甭问，准是张兴祖。怎么办？我得端着点儿。哎。

0: 上边可是我大侄子京都吗？
1: 是我。
0: 您是？
1: 哎呀，这个孩子你怎么忘性这么大呀？
0: 我不是你丁叔叔吗？
1: 啊，想当初我没少到你们家呀，你还在我怀里没少闹着药糖吃呢，你怎么都忘了呢？
0: 耶，张青祖一想，我怎么一点都不记得呢？也是小孩时候事儿啊，记不住。
1: 你是？我不是丁德兴吗？你父亲的把兄弟呀、啊，你不叫丁叔叔？
0: 哦，丁叔叔一向可好？我父亲怎么样？
1: 他挺好，挺好，都挺好啊。派我给你送封信。
0: 哎，好，这么办，我一会儿啊，顺下一个筐，你把那封信放在筐里，我把它提上来，你看怎么样？
1: 什么？
0: 哎，丁德兴一想，这小子心眼不少，不让我进城，不让进城怎么办呢？
1: 哎，你吊桥挑起来了，我怎么到你城下？
0: 这不要紧，我把吊桥放下来，你顺着吊桥过来到城根下，把信放这，我就能提上来了。丁德兴一想，不行啊，真要那样的话，我怎么能把这小子诓走呢？
1: 他要不走，没有那杆枪，破不了妥妥的九凤朝阳刀，怎么办呢？这小子心眼太多了，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0: 哎，张青祖，你真没教育，你懂得好歹吗？叔父我路远迢迢给你送家书来，一字值千金呐、
1: 啊！哦，门不让我进，水不让我喝，把信扔到筐里，你提上去就完了。
0: 你说你办的事太狠毒了，气死独头钻，压在小辣椒，不可交。
1: 我呀、啊，回去找你爹去，我走了。
2: 哎，叔叔，你别走啊，你等着我，我有话说呢。
0: 丁德兴信的话，小娃嘞，嘿嘿嘿。我这老家贼要逗逗你的小家巧。丁德兴去掉张兴祖，才有宝枪会宝刀。
3: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造袍将丁德兴到泗水关来调张兴祖，张兴祖人不大，心眼不少，他跟丁德兴说，丁叔叔您千万别生气，我这是遵照我父亲的命令，为什么不给你开城呢？因为西乌兵啊已经起手，怕来抢泗水城，我父亲走的时候再三嘱咐，不管谁来也不许开城，要想开城必须我父亲亲笔书信，还有他了人家的大令，你没有令箭我怎么敢开城呢？
1: 啊，我有书信。
0: 是啊，老人家，刚才我想错了，想多了，您原谅我，开城门我把您接进去，您千万别生气。
1: 嗯，
0: 丁德兴啊还故意装着气呼呼的。就这样，张兴祖下了城马道，告诉军卒开城，城门开放，吊桥陈平，丁德兴来到城内。你别看来到城里他不放心呐、啊、为什么？你别忘了，这是大元朝的城池啊，
1: 尤其这座城张兴祖说了不算，是副元帅胡奎他是主将，张兴祖是帮助守城。今天这孩子也糊涂了，你没通知副元帅，你怎么就传令开城了呢？
0: 这就因为在那个年代都是子情父业，他爹是总兵，那么小少爷将来也是总兵，他爹走了，他儿子也输了算，这可耽误事儿了。就这样让到了府内，来到二堂坐下，同人献上茶来，茶罢隔盏。张兴祖说，丁叔叔，我父亲书信呢？在我这儿，不过耳目众多，多有不便，叫同人退下。
1: 是是，张兴祖觉得奇怪，看信干嘛？还怕多耳朵呀？你也不是念信呢，都下去吧。就同人都下去，
0: 丁德兴才把信掏出来。张兴祖冲他父亲信拜了又拜，以示恭敬，把信接过来，拆开封口，拿出来一看，
1: 啊！
0: 张兴祖
1: 当时都傻了，好像头顶三江水，脚踏五湖冰，半天没说话。怎么？直接上写，吾儿荆祖见字如面，为父跟你师爷来到滁州城外，疆场交战，被那于金彪走马活行，抓到滁州之后，你师伯徐达和你三师叔项文忠百般相劝，叫我投降西吴王。那西吴王礼贤下士，不但不怪罪，反封我为泗水侯。我惦念你母子，生怕你师爷得此消息，对你们要加害，故此命造袍将丁德兴赶奔泗水关，望你见信之后，把你母亲送到你外祖父家里，然后我儿速到滁州，你我父子团聚。下边年月日有他父亲的印章。张兴祖心的话，怎么着？我父亲保了一辈子大员，投降朱元璋能吗？哎呀，是真是假呀？他又看看丁德兴，这俩大眼珠叽里咕噜的。哎，丁叔叔，怎么你说的和信上写的不一样呢？哎，本来就不一样嘛，为什么在城外我跟你生气呀？哎，你不见我，要把这封信用框提上来就完了，他不是有话没说清吗？现在写明白了吧？你父亲投降西吴王了，叫我来接你们母子了，快走吧。能吗？不行，这封信是真是假我难以辨认。这么办，我对对笔迹。丁叔叔，事关重大，我跟我娘商量商量。哎，快去快去吧。就这么，这孩子来到书房，把他父亲素日写的字都拿出来，哗哗哗一篇篇翻对一下，一点都不错，印章一点都不错。也是啊，元朝皇帝昏庸无道，在京城的时候我就听老百姓说了，这元朝皇上往死里捉，祸害老百姓。我爹这步棋走的也算对。哎，我爹人脾气挺犟啊，跟我师爷关系最听你爹的。好，那我们现在走。哎，我不跟你去，按你父亲说的，我呀上你姥爷家住几天，你呀快到前敌去吧。就这样，张兴祖到外边告诉家人，给我准备两辆大车，今年蟹软之物收拾收拾几个包裹放在车上，带两个丫鬟还有夫人，老家人余者东西都不要了，剩下的告诉家人，你们随便拿，我们娘俩走了。大夫说干什么去你甭管了。他赶紧带着宝枪带着盔甲包认凳上马，从后门出来了，直奔南门，来到南城下，丁德兴当然跟来了。丁德兴高兴啊，心想行挺痛快，军卒不给开城啊。张兴祖说，哎，快开城。哎，少爷您干嘛去？后边那是我娘。我爹病了，在前敌得了摘盔卸甲风，卧床不起，我们娘俩去看我父亲去，快开门。这丁德兴说，哎，干什么？开开。哎，好，开开。军兵害怕，急忙开棺落锁，吊桥趁平，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两辆车两匹马出来了。丁德兴高兴，没成想这么顺利，走了没有十里，就听后边一阵马子过轮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嘿，兴祖快站住。张兴祖带思江回头一看，哟，有人追来了，一哨官军呢，能有100多人，为首一员大将，乌金盔乌金甲，外招皂罗袍，手中冰铁大刀，长得连鬓络腮胡须，不是别人，正是泗水关的副元帅胡奎。张兴祖有点害怕了，丁叔叔，泗水关的副元帅追了，嗨，怕什么？你还按我说那话跟他讲。嗯，好，那娘啊你别着急啊，我在这等一阵。哎，

0: 胡奎怎么来的。这边一开城，军卒就给胡奎送信了，说可了不得了，张兴祖带着母亲叫开城池走了，还来这个黑大个，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挂着他。有啊，没有我们怎么能去呢？你拿来给叔叔看一看。张兴祖心的话，这是我编的瞎话，哪来的？这家书怎么能给外人看呢？孩子不要去，我派人打探打探，如果消息准了你们再去，防止奸细把你骗走。谁奸细？你说我丁叔叔？我丁叔叔那是我父亲的磕头把兄弟，错不了。不行，兴祖你不能走。不能走？这孩子有点没词儿了。夫人在车里听得清清楚楚，赶紧把帘儿撩开了。胡奎呀，嫂子在这儿呢。哎呀，嫂夫人你好，刚才兄弟我言语冲撞，你可原谅，我可是好心呐。兴祖是个孩子，怕他没有种主意，要不看嫂夫人不要走。哎，贤弟，哎，你说我丈夫有病了，我能不去吗？哎，可就是这个孩子不懂事儿，没跟你说一声，我想你不会生气的。胡奎呀，守住城池，对得起你哥哥，我去去就回来。哎呀，嫂夫人不行。嗯，怎么你这副元帅还管到我这妇人身上了？哎呀，兄弟我不敢，可是我不认识这个人呐，他是干什么的？哎，黑大个。林德兴一想，我得断去张兴祖的后路啊。问我呀？好好好，兴祖啊，保你娘先走啊，有我抵挡一阵。哎，小心点。没事。丁德兴一抬腿，把冰铁大枪摘起来，扑棱掌中一抖。哎，姓胡的知道我谁吗？什么人？西王驾前称臣，官拜将军，你家造袍将丁德兴啊。你是西吴的人，你为何来骗张兴祖母子？为什么呢？告诉你实话吧，张天佐投降西吴王，他和徐达师兄弟俩都保着贤王千岁，这件事情怕坨坨知道来陷害他母子，故此把胡奎啊朕的啊绑吊环的胳膊下不来了。小子你是不是找死？还说这一枪奔哽嗓咽喉，大铁枪啊，枪尖一尺半长，一巴掌宽，鸭子嘴形，三面是刃，锋芒利刃，当下是血槽啊，噗的一下像铲子一样，一下子把脑袋就铲掉一半了，再这么一使劲，天地吧，人头落地。此事上蹭蹭血迹一血马。哎，当兵的都回去啊，赶紧给皇上送信，叫他们另派人镇守泗水关。领着兴走了。很快追上张兴祖。张总问他，丁叔叔，胡奎难为你没有？他不敢。怎么？我把他打发了。打发哪去了？回他老家喝豆粥去啊。
1: 你给整死了
0: 啊？哎呀，那怎么行呢？那不这我回不了泗水关了。丁德兴心的话，我就怕你回去，断去后路。夫人一听吓坏了。
1: 哎呦天哪，这可了不得了，如果我的丈夫要是没投西吴王怎么办呢？哎，事已至此，没办法，孩子咱们快走吧，这离张家庄你外祖父家里还有50里地呢，快把我送走。
0: 就这样把夫人送到张家庄，然后张兴祖随着丁德兴赶奔滁州，这一来一往就是4天呢。走在半道，丁德兴还合计呢，那封书信是假的，张兴祖没看出来跟我到这儿了，如果一旦发现他父亲没投降，还压在大牢里非翻脸不可，他就不能给我们帮忙，不给我们帮忙就没人站妥妥，怎么办呢？来的时候啊，元帅

跟我说了，叫我领着张兴祖走东门，别和坨坨碰面。不对，我应该叫他先见坨坨，叫他们爷俩一打起来，嘿，结上仇。张兴祖哎，不怕你爹不降，到时候啊，你先降，你爹也得跟着投降。金德兴自作聪明，错就错在这儿了。可是他没想那么多呀、他没合计徐达为什么告诉他走东门，不让张兴祖和坨坨见面，他没这么想。哎，孩子，看着没有？前边是老太师坨坨的雷营，一带雷营十五六里地呀、哎呀，很厉害，把守很严。孩啊，敢不敢过？要是害怕呢，咱就不过了，找个店房住两天，躲等坨坨退兵，咱躲等再进滁州。哎，叔叔，怕什么呢？我有手中宝枪，我要马踏雷营。孩啊，刚往后一退呀，马跳战壕，噌过去了。狄德兴刷也过来，一道战壕，两道战壕，第三道战壕是鹿角压叉。什么叫鹿角压叉？就大树帽子，把树头啊接下来，往壕沟边上一放，站的地方大，留挡人挡马的。分挡谁？挡军卒行啊，打张兴祖没有用啊。大枪砰一插，去地方唰唰左右一分，战马香爆叫，唰过去了。很快来到营门，到了营门上，军卒看见了不得了，有闯营的，关门呐，吱扭扭扭。营门没等关上呢，剩这么大方，他把枪砰就伸去了，他把营门给挑开了，劲儿用的太大了，咔嚓一声，门轴坏了，啪，门板底下压死六个当兵的，咔嚓一声，这边门板压死七个。他的战马从门板上过去了，前面是帐篷，砰，去你地包，那边马西屋王，他非常高兴，看，我早就看元朝皇帝不地道，要依我心呢，早就反了。就是我爹不干，这我爹想通了，太好了，我有出头之日，我这宝枪有用武之力。走，就这样闯元朝大营，他一点顾虑都没有。呵，这杆枪像插蛤蟆一样，七个扑吃，爱吃不吃，扎死无数援军呐、杀出一条血路啊，闯了五道营，刚到中军帐，刀牢炮声一响，一哨人马横住去路，为首一人立马横刀，高声断喝：“吁，娃娃，站住！同名受死！”吁，哎，吁，呀呵！张兴祖一看，斜脚下一员老将啊，发似三冬雪，须赛九秋霜，胯下宝马良驹，掌中九凤朝阳刀，呀呵！坨坨，那年在京城，我和老爷子打了一仗，又碰上了，大概他认不出来我，我也长高了。哎呀，怎么就碰上他了呢？不要紧，我先客气点。哎呀，师爷你好啊，小孙孙有礼了。坨坨是刚到这儿，前文书我说过，他在疆场正在训斥徐达，就听营中大乱，不知道怎么情况。他怕有人抄他后路，故此带队回来拦住张兴祖。他一看娃娃长太漂亮，叫爷爷把他吓一跳。为什么呢？这几天我别扭，师傅管我叫师傅的都揍我，跟我好的都打我，叫爷爷这位也够呛。为什么呢？刚才那个狠劲儿我瞧见了。娃娃，你为何这样称呼啊？哎呀，爷爷，我一说就知道。我父亲呢是你老的二徒弟，官拜泗水关总兵，我数个字说，叫张天佐，我是他膝下不孝之子，我叫张兴祖。素小尊尊有盔甲在身，不能施大礼，您请原谅。哦，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已被新人换旧人呐。想不到天锁的孩子都长这么大了。娃娃呀，你到这干什么来了？哎呀，爷爷，我找我爹来了，因为我急于要见我爹，所以刚才我惹点祸。爷爷您可别怪罪呀、

一个爷叫这个田呐，因为老坨坨从来没有人管他叫爷爷，不知道当爷的滋味怎么那么好受，叫怎么那么舒服，就觉得骨节都好受。哦，孩子，惹什么事了？爷爷不怪，就是。哎，师爷，我就知你是我好爷爷，刚才我一着急呀，我杀了有几十个当兵的，你看你是不生气？哎，他这个，嗨，坨坨真心疼。为什么呢？身为将官者，特别是元帅，都有爱将爱兵之癖呀。哦，当兵死了你还高兴啊？心疼。可是看着娃娃像水葱一样，净说好听的，尤其是自己二徒弟的孩子，能说啥呢？跟亲孙子一样啊！哦哦哦哦。

戴金盔不大点儿，身穿梭的胡椒眼儿，上阵七个老母猪，手持长枪。

0: 在下
1: 在大王将军，
0: 也是俺在唐阳领了小哥薛仁三之命，一到韩江关搬救范氏梨花嫂嫂，看天是不老，待我催动我的坐骑，就是前王。

行了，说一个。那么做一个，那么想起了哪个我说哪个，哪个做好别寸折，谁要寸折谁缺德。说的是，我的吃完早饭，打完了针，喝好茶，抽完了烟，我急忙就把这个衣服穿，浑身纽扣都没系全，那么一步两两步三，那么三环九短，来到舞台前，往下瞅往下观，今天老少爷们儿你们来的全，除了女儿那么都是男，有干部还有党员，那么还有出差采买员，各位朋友大老板没啥事儿，来到他们辽源市红旗曲艺厅艺里边，那么喝着茶水抽着香烟，观看那么东北改良二人转。要问学徒名和姓，你们压眼落座细听学徒我表一番。学徒我姓王，叫王鹏，家住在那么中共中央吉林省那么长春市宽城区凯旋路十九号，有我家园，您敬我我敬您，那么我也不是一个薄情汉，在家我们靠父母，出外花的都是这个朋友钱，朋友们来一趟我高兴，你买张票花几块钱，王鹏我有意见，看完戏你们都别走，我领朋友下饭店，那么哪管凉水温成了热，暖暖舒舒大爷你们一片好心田，我有心下得台跟众位好朋友那么一一握握手，说上两句知心话，那个演出时间太有限，万般无奈，我都站在舞台恭恭敬敬的十一。

礼，我给那各位嘉宾，你们这个晚年祝上年岁叔叔大爷神子大娘，您老人家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心，祝各位朋友大老板新的一年发发发顺顺顺，金银财宝到你家园，我的恭恭敬敬十一礼，补不补的吗？没有意见，叔叔大爷，各位朋友，你们中午好，谢谢。哎，谢谢。这个不好。

要是被踩死，他不怕掉脑袋。工人他妈为了糊口，八个小时把班上，费力是月月工资奖金他能发下来。那么农民为糊口更不容易。

0: 二人转。喂，上人，来了妹儿 啊，来了挺好啊。
1: 是啊，
0: 来了咱们就是说话。
1: 对了，
0: 常言说得好，
1: 什么样？
0: 这是说话的生意，
1: 唠嗑的买卖。
0: 哎呀，头两把唱完了，
1: 唱完两个了，
0: 唱的都不错哈，
1: 都挺好的。
0: 请且请，带且带了。
1: 是啊，
0: 咱们俩呢，今天给叔大唱点什么戏呢？
1: 来点什么戏、啊？
0: 来一段小热闹戏。
1: 哎，
0: 胡玉娘啊，
1: 哎，古代的
0: 这个是聊斋神话故事。
1: 是 啊，
0: 你就去那胡玉娘。
1: 嗯，
0: 小妹长得多水灵，
1: 好看吧？
0: 好看。
1: 看你长的呢、哎、
0: 我长怎么的？
1: 你也挺漂亮啊，叔大爷都看着了哈。
0: 你这简直你就是埋汰我。我自个长啥事我自个不知道怎么的。
1: 哎呀，
0: 我知道我长得有点影响市容，
1: 自己知道。
0: 哎，别提了。
1: 咋的呢？
0: 97年7月1号下。

0: 你了。
1: 不，不是
0: 啊，
1: 他怕我偷他饼干。
0: 瞅你也没有好样子。
1: 哎呀，对了啊，
0: 了
1: 咱俩抓紧时间。
0: 哎，
1: 现在是文明改良的二人转。
0: 哎，
1: 上台了，面对文明观众。
0: 是啊。
1: 要讲文明语言。
0: 对了。
1: 现在是五讲四美三热爱。
0: 是啊。
1: 少黄除六害。
0: 对了。
1: 咱俩抓紧时间。
0: 嗯。
1: 先弄个小帽。
0: 回头
1: 再唠
0: 啊。
1: 欢是热闹
0: 的。热闹的。
1: 就像搞到春节联欢晚会似的。
0: 哎。
1: 我这人是怎么的？上台的就是卖力气。
0: 卖力气是
1: 使劲。
0: 啊。
1: 叫观众老师高兴而来。
0: 满意而去。
1: 满意而去。
0: 是啊。
1: 没有别的。今年呢，99年呢，是什么世界的老人年啊？老人年是不是？咱们恭祝在座的各位嘉宾、各位叔叔大爷，你们在99年里
0: 怎么样？
1: 身体健康，
0: 满面红光，
1: 硬硬邦邦，
0: 大家
1: 拜寿无疆，谢谢啊！哎，这礼儿过去了，咱得抓紧时间，先弄个小帽，
0: 哎，
1: 回来再唠。
0: 回头再
1: 唠。叔大唱的什么小帽呢？
0: 唱什么？
1: 一段小拜年啊！
0: 小拜年
1: 啊！给在座的父老乡亲，叔大爷
0: 拜个晚年。
1: 拜个晚年。
0: 对了。

0: 怎么的了？
1: 少给老拜年，哪有老给少拜年啊？
0: 不是老给少拜年吗？
1: 不是啊。
0: 你说那完全错误。
1: 怎么的？
0: 到我们这东北地区啊，都是少给老拜年。
1: 啊。
0: 到你那个，我出个新鲜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上你家去，我一问你家门牌啊。
1: 嗯。
0: 你爹跪地给我磕头，当时给我照脸通红啊。
1: 哎呀。
0: 我挺客气。啊，大哥呀，快起来，咱俩谁跟谁。
1: 说啥呢？
0: 咋的了？
1: 跟我爹论什么辈儿还叫大哥呀？
0: 你看你说那话不对劲儿。90年代人都说肩膀头齐为弟兄。
1: 不行啊
0: 啊！
1: 不行那么论啊！
0: 不行那么论。
1: 我爹不能给你拜年。
0: 怎么糊了？
1: 哎，我爹岁数大了
0: 啊，
1: 下地没站住，我半门槛子上
0: 摔
1: 倒了。
0: 那么回事啊？
1: 哎，
0: 那重来。
1: 哎，
0: 好了，也是少给老。

0: 现在好朋友的掌声，谢谢
1: 父老乡亲。
0: 嗯，
1: 来个小帽，这个不算事，替我卖力
0: 啊！
1: 咱俩再给来一个，
0: 再来一个，
1: 舒达再来一个不？咱再来一个，我给舒达再来一个，来个什么小帽呢？给舒达来一个要失传的小帽，这个小帽再不成叫失传了。
0: 是啊，
1: 给舒达奉献一对老宋情郎。
0: 对了，
1: 哪个
0: 二人转当中的老曲子？
1: 咱们著名的孝星赵本山唱那个小妹妹宋情郎。
0: 小妹妹宋情郎，
1: 香港的啊
0: 啊！
1: 这把你就送我啊，
0: 我就送您呐。
1: 嗯，
0: 你是我的情郎，
1: 嗯，
0: 我是你情妹儿，
1: 嗯，
0: 你妈穿的美呢，干啥呢那是？
2: 你怎么我都激动了，我都
0: 不行，激动啊，
2: 你整的我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了，你都
0: 好好的，最后我送你啊，
2: 你
0: 把你送走了，
1: 那送上火车站啊，
0: 送上火车场了。

车站已经到了。

0: 小品，
1: 哎，
0: 这玩意喜闻乐见的，在咱们东北三省乃至全国现在都生根发芽。
1: 对了，
0: 别说中国人愿意看，
1: 哎，
0: 今天春节联欢会那外国人都说了，哎，那玩意行，有点意思、哎、
1: 啊。
0: 这完了交代正戏，
1: 对对对，
0: 哎，
1: 胡玉娘，
0: 胡玉娘，
1: 哎，
0: 这把咱俩出来大吊门，
1: 出来胡腔吊门，
0: 出来吊门啊，
1: 哎
0: 哎，好好的啊，忙事的，
1: 哎，
0: 走。

0: 这叫装一回好笑，
1: 头气难熬，
0: 熬过了头气
1: 自在逍遥。
0: 这把咱俩一字一板
1: 就得
0: 给老少爷们交代这么戏，
1: 哎，
0: 把咱俩原原本本交下来。
1: 是啊，
0: 咱们师傅怎么教咱俩怎么唱。
1: 对啊，
0: 这把搁谁那边来？
1: 咱俩就刻画人物。
0: 哎，
1: 人家去谁呀？
0: 我去那个正人君子，一瞅这小伙就正人君子。
1: 你妈，
0: 哎，我就去那正人君子叫做杨凤仙，你就去那个小狐狸精。
1: 哎呀，
0: 你是修炼了500年道行的一个狐狸。
1: 对了，
0: 变一个大姑娘。
1: 这是段聊斋神话的故事哈。
0: 完，你就来调戏我啊。

0: 说那么难听，什么调戏啊？
1: 那我调戏啥呀？
0: 就是吧，你落难了，我来搭救你来了。
1: 嗯呐，
0: 咱俩早吧就应该有这么段姻缘，是不是啊？
1: 啊、哦，
0: 我这叫跟你俩配夫妻
1: 啊，
0: 这么
1: 来
0: 咱们调戏你的啊。
1: 哎，完了这也叫双审计。
0: 哎，
1: 啊、这把搁谁那边来？
0: 搁我这边来。
1: 跟你那边来，
0: 从门外上啊。
1: 来，走。

我们修炼大道500载呀、啊，智慧。

我仔细一看认识了，他就是公子小蟑螂。像这样可敬的之人世上早有，我何不打救公子躲过灾殃，打救他躲过了

0: 来那古庙姊妹就把他等，等他来了婚讯，
1: 免受那灾殃。那一日逃到了那云游高山，解掉了一半，众弟兄捧我又为有了大王。四月十八我去逛庙会呀，我路遇不行又把人伤，因此官兵们将我追赶呐、啊，追的我是上天无门入地无路活命安，正往秦楼抬头观看。

0: 就立在两旁，庙门与堂贴起一副对儿，上下二连关旗枪，上一连室内无声，风扫地又喊。但只见城隍老爷坐在那正中央，城隍老爷就在这个当中告啊，忽听得庙内口喊凄凉，到天尊壮壮胆，回头观看，十门后走出位，那千娇百媚万点风流别他是花北玉似玉，几位那大姑娘，但只见他柳叶弯眉，分成八字啊。秋婆杏眼眼含泪，心中他必有冤枉。我的走到近前，就把我的姐姐准呐、啊，归一声姐姐姐姐，要你听众唱。不知道姐姐你有什么为难的事儿？为什么一个人你口喊凄凉？哎，大姐。
1: 公子听中唱，相公啊别担惊，哎别害怕，我本是落难的女子，庙里边来躲藏。
0: 我真是屋漏偏遭连天的雨，病鸭子偏遇这个黄鼠狼，他有难来我也有难，落难人碰见了落难姑娘，
1: 报到今天往归道啊，

0: 听亲有话慢慢讲啊，你有什么事说出口来慢慢商量，我来问问你家住哪府并哪县，那河路码头有你家乡啊，你有什么最难的事儿啊，说出口来也许我能帮忙啊。
1: 我看呀，爹呀，把我的相公准呐、啊。

个小村庄，我的父亲姓胡，人称员外，招不醒我的母亲早年命亡，我的父母下世啊，我再年幼，什么家中我都。

0: 回故乡啊。
1: 相公啊，你的好意我感谢，你怎知我的三母恨如郎，倘若是今天我回家转

0: 要是有人，咱俩问呀。
1: 你

0: 有难，若难人怎么能够这风秋
1: 翻脸？
0: 你要翻脸，岂能将我伤啊？
1: 不一怒，我上外边喊来地保，用绳子把你捆到大堂。
0: 咱俩一起把堂上有理那便是非，有爱何妨啊？
1: 进到老爷，我先演讲啊。
0: 什么？
1: 就说你调戏人家。

0: 庙断摔都是大姑娘，我硬到头皮二十往外闯啊，
1: 一把拽住你的衣裳，你要是这样走啊，我可不能让，我要在城隍庙告你一堂
0: 啊，城隍爷是女孩子怎能把话讲啊，
1: 有件事别着急慢慢的再商量，土地庙就好比公堂啊，你把老爷撞一撞，我好比告状之人闲来申诉，你要是问管我，咱俩亲事就算黄，
0: 奉先闻听，我就妙妙妙。

0: 这晚啊，你给我去个三门牙医。
1: 是，
0: 我先喊你一声啊。
1: 啊，
0: 忙实点的
1: 啊，
0: 横实点，愣实点。
1: 你想一下，
0: 啊、哎，
1: 回来，你先回去啊。
0: 哎，我先回后屋啊。
1: 你招呼老爷升堂，我先给你去上班来、
0: 哎。我说三门牙医，走，爷爷进屋上啊堂，
1: 大老爷升堂喽。我是不是得喊堂威呀、
0: 啊？堂威
1: 啊，威。像怎么回事似的？我给你敲个家伙点，你好出来。
0: 哎，
1: 嘟啦嘛得，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哎，怎么的？怎么的？
1: 你那眼睛干啥呢？
0: 真有意思。
1: 你严肃点啊！
0: 这老爷新官上任的，你知道不？
1: 啊。
0: 哎，新官上任，
1: 我瞅你样好像昏官。
0: 去。
1: 啊，
0: 快打，快打，
1: 是
0: 打你的得。
1: 啊，嘟啦嘛得，嘿嘿嘿嘿嘿嘿嘿嘿。逛浪车得逛车斗车逛车斗车逛车逛浪车去得哐
0: 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没钱你别进来
1: 一听就红官逛车逛车逛车逮逮起逮起逮逛逛浪车去得哐坐下
0: 哎呀这挺横啊这官做官不做四老牙牙四牙倒背二牙侠侠二牙虽然比我大
1: 大
0: 我比二牙还多俩牙
1: 牙
0: 下官
1: 下官
0: 下官下官
1: 那不就下官啊
0: 下官
1: 哎
0: 审不清
1: 杨凤仙
0: 我就审不清上的堂来风不调雨不顺国不泰民不安
1: 老爷说错了
0: 怎么的
1: 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差了
1: 差了
0: 差了咱们爷们看飘舞
1: 哎干嘛这样呢、
0: 说的是上的任来春风得意这一阵子得有十多天也没有我打官告状
1: 是啊老爷
0: 这个阵子全都睡觉啊这个手有点空了
1: 啊
0: 没钱了接个几儿来
1: 接个三六九啊、
0: 哎、正好挂旺告牌赶快把这旺告牌挂出去
1: 看有没有告状
0: 告状
1: 啊
0: 有钱的往里带
1: 没钱的
0: 没钱的往外轰
1: 是
0: 听了没有
1: 是
0: 咱们爷俩斗点花
1: 啊去这我给你看看啊
0: 哎
1: 挂旺告牌嘞别说这来告状的了提兵来呀
0: 怎么
1: 外面来个告状的
0: 把他给我带上堂来
1: 这回我再去那告状去啊来

0: 堂下放来了一位姑娘啊，姑娘啊，我来问问你，是谁杀了你的天伦夫？是何人霸占你的亲娘？无故击我的堂屋，法律有定。来人呐，那么拉下去，事实大板叫你呀，唐一唐。
1: 如此的混账，你贪赃卖法，你银子漏几筐？
0: 你说我贪赃卖法有何为证？快讲这个人证物证给我请上堂啊！
1: 不贪赃不卖法，心红不问，上堂来就都行你安心啥心堂啊？我冤枉了老爷。
0: 对，我没问你。老爷，我问的不对，再重把你来问，你有什么冤枉？快点诉公堂。
1: 老爷呀，君上啊，老爷听我呀呀讲，到这人的不为娘，我家住在南阳，
0: 在张公，此案要了本官断。
1: 老爷啊，
0: 低头。有有有，一条妙计这么上心上。常言说你十个女的，九个胆小，我进点儿。

0: 做我就做，为包天呀！你看我给你三个八面天光。
1: 喂，哎呀，
0: 兄弟没事，
1: 你这干啥呀？
0: 我去你姥爷。
1: 哎呀，
0: 就您俩就给我去了站班的啊！
1: 啊，
0: 就我去你姥爷，谁是你？
1: 对。
0: 啊，双神吗？你没问明白我就我问你啊！
1: 哎，好嘞，
0: 给你个家伙事儿。
1: 哎，我这把给你去那三班衙役啊！
0: 哎，去我站班的啊！我就直接坐这了。看看像不像你姥爷啊？
1: 嗯。
0: 去官除朝地动山摇，那的是张官张令恶人吧？
1: 贼狂，
0: 土花号，
1: 光谁光？
0: 下官胡玉娘，上得堂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今日不知何人激动老爷，通过我的上半人用。现在金主人给我带上唐兰照，
1: 照。
0: 唱段京剧二黄，
1: 来一段京剧二黄。

0: 一个人在大堂来，奉献卖布，我把堂来上，我藐视公堂站在一旁。
1: 你见到老爷为啥你都不下跪？
0: 我不跪原因要你听中堂。我本是洪门一位秀士，上跪天下跪地，终跪我的二老高堂。
1: 你本是读书人，顺命礼义，天品见就如同

质问帝王奉先，无言答对犯单，无奈我的亏的公堂啊，你见天人告状，可要我苍状，我

0: 我撞傲胡，
1: 不许胡说八道。
0: 是，我撞傲胡，
1: 不许胡言乱讲。
0: 我撞傲胡，
1: 走！
0: 我不告了，我不告了。
1: 你咋不告了呢？
0: 你说他当官，我告他，我能赢吗？他叫胡玉娘，我说我告胡，不行胡说八道。我说胡不行，胡言乱讲。我胡啥了？我胡啊！
1: 你放心，今天大老爷按公而断，有什么愿望是你讲来
0: 听。我撞到胡家那位小玉娘，屈生我有难进了堂躲，我偏偏遇见一个不要脸的大姑娘，这姑娘要跟我把天地拜，我再三再四没应当，这个丫头反咬一口，愣说我在庙里调戏了大姑娘，我因此来到老爷你的公堂上，老爷断断我的冤枉啊。

胡八一、胖子跟随牧民老羊皮追赶炸群的牧牛到了白眼窟，没想到上百头牛的足迹竟然在草原上凭空失踪，大家不禁目瞪口呆。

0: 黄草漫漫的大草原，像是波涛起伏的黄绿色的大海。草都是差不多高的，但草下的沙丘起伏不平，地形高低错落。草原上的大多数区域起伏落差都不大，从远处或者高处都很难分辨。草原上也有岩石山或者是沙土山，因为天高地广，从远处看只是觉得天地相连，起伏绵绵，唯有到了近前才能确切地感觉到这坡度的落差之大。牛群奔逃的踪迹，那刚好是在一个上坡的地方消失不见的。我们急忙带住了马，仔细我在马上问丁思甜：“
1: 哎，你们这草原上是不是有龙卷风啊？这狂风把牛都卷走了。”
0: 丁思甜说：“听说漠北的外蒙偶尔有龙卷风，咱们这儿的草原那倒是非常罕见的，而且能够卷走上百头牛的龙卷风，那该有多大呀？真有龙卷风的话，今天晴空万里，咱们远远的就应该能够望见呢。再说这附近的草地并没有被风吹的痕迹呀。”说完他转头去问老羊皮，毕竟老羊皮在草原上生活了几十年了，经验远比我们知青丰富。老羊皮没说话，他从马背上下来，摸着地上的牛蹄印看了半天，最后他颓然地坐在了地上，脸上老泪纵横。看来那200多头牧牛肯定是让草原上的妖龙给吞了。老羊皮哭天抹泪，捶胸顿足：“
1: 苍松天，为什么要这么惩罚苦命的牧人啊？
0: 几十年前，他的亲兄弟就是到这儿附近之后就失踪了。现在母牛跑到这儿也不见踪影了。这些牛都是大队的集体财产，要不是昨天喝醉了酒，没有去加固牛栏，也不会出这种事情。这个责任实在是太大了，而且上级一旦查问下来，根本就解释不清。说牛群给龙给吞了啊，连根毛都没剩下，是谁信呢？丁思甜也急得落下泪来。他外表要强，其实他的内心很敏感，和普通女孩一样十分脆弱，他经受不住这么大的打击。我和胖子见状也很是替他们着急，我翻身下马劝老羊皮说：“我看事到如今，不找到这些牧牛的下落呀，咱们是交不了差了。现在着急也没用，咱们呢赶快到周围找找，就算把这个草原翻个底儿朝天，也得把他们找回来。另外我也不相信什么妖龙吞噬人畜的传说啊，这即使害怕你也躲不过去，关键时刻只能咬牙撑。

0: 别跟胡八一似的，啊，整天高呼低级趣味无罪呀、啊！
1: 别忘了，啊，死亡，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
0: 思田被胖子说的破涕一回笑了，他抹了抹眼泪，点头说：“对，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
2: 他和老杨提这一老一少啊，在我们的劝说之下，终于认清了形势了。啊，这个世界上能够挽救自己命运的人，那只有自己。怨天尤人根本就没有意义。现在没有别的法子，把牛丢了，那就只能依靠自己去找了。你哭天嚎地的，也不可能把牛给哭回来。实际上啊，我还有个想法，没跟众人言明。昨天老杨提说起几十年前，他兄弟被人逼着带路去白眼窟的事情，曾经提到过，从山里来的那伙土匪，他携带了好大的一口箱子。当时吧，我就觉得这个事蹊跷。这件事情发生的年代与四婶子说的时间非常的吻合，说不定是泥儿会的胡匪们把从山里挖出来的东西带到了草原。他们之所以选择草原的动机我猜想不出，可那口黄大仙的箱子里八成有值钱的黄金啊。如果这牧牛群真找不到了，可是找着黄金，那也许能让丁思田和老杨皮蒋公折罪呢。因为在兴安岭听过太多的关于金矿的传说，把白眼窟想象成胡匪的藏金宝库的这一个念头已经在我的脑海中先入为主了。那随后的一切想象猜测，那都是以死为前提。至于那些失踪了的人，那很可能都是被看守宝藏的胡匪给杀掉灭口了。最后泥儿会又出现了内部斗争，为了争抢黄金和古墓中的四旧，打得你死我活，同归于尽了。那八成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个时候我见识尚浅，凡事都不往深处想，我很为自己这番

0: 为了防备草原狼，老羊皮还带了一杆老式的猎枪。老羊皮有康熙宝刀防身，就问胖子：
1: 哎，那胖娃会不会放枪嘞？
0: 胖子轻密的把嘴一撇：
1: 是啊，让您给说着了，我这小时候真开过两枪呢。
0: 可他随后从老羊皮的手中接过了猎枪，一看，苦笑着说：
1: 哎呦，您这种枪我可真没打过，这是猎枪吗？我看比当初义和团打洋鬼子的鸟铳强不了多少。这个
0: 牧民们的猎枪也有先进的，可老羊皮只有一杆猎头，因为克伦佐奇草原上的豺狼并不多，偶尔远远的看见一只就放个响，只为起一个震慑的作用。不过现在没时间争论这支枪能不能有杀伤力了，有个防身的器械，那总比赤着两个拳头强啊。四个人尽量的靠拢，将视线呈扇形对着草原铺开，那马匹仍然在昏昏的打着颤。我凝神望向了前方，草原上视线宽广，天苍苍，野茫茫，无不尽收眼底。可除了长风拂草而过，草原上空空荡荡的，察觉不到什么异常的动静啊。哎呀，越是安静啊，这心里就越是没底儿。整整的一大群牛就在这草原上就突然失踪了，而且失踪的如此的彻底，我感到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绝非人力所能动。

接近我们，可我们甚至不知道它在什么方向。我反复地问自己该怎么办，战还是逃？想来想去，眼下那也唯有静观其变了。脑海中翻翻滚滚的思绪忽然被天空中一声大雁的悲鸣打断了。我听到空中雁鸣，和其余三个人一样下意识抬头往空中看，只见一排人工直垂下来，这是一种名为天挂的云。有经验的似乎有强风吹过，天挂的浓云迅速散开，成为丝絮状。蓝天红日看的是格外的清楚，那云中空空如也，什么也不存在，而逃散的飞燕还在远处哀鸣。刚刚那些飞进云中的大雁又如同蒸发在云中，连根雁毛都没留下。就在这不知道进退的时候，忽然有一种耳膜发胀的感觉。我心想不妙，天上那个东西朝我们来了。老羊皮也反应过来了，他挥动马鞭朝我们坐骑的后屁股各抽了一下。大伙儿都知道不跑不行了，一起磕凳催马，跑啊，快跑。四匹马终于得到了解脱，带着我们，噗呲。

似的冲向了草坡的后面。骑马最怕的就是下陡坡，本容易马失前蹄，可这个时候谁也管不了这么多了，不用人去催促，那马匹都玩了命的狂奔，耳边只有呼呼的风声。马匹只见地势低洼如陶窜，凡是在起伏的草丘之间飞奔。我们知道马对危险的感知那要比人敏锐得多，不必去问理由，只管趴在鞍上任由那军马带着我们逃生就是了。百忙之中我还不忘回头看了一眼身后，只见阵阵的秋风在草海上制造着层层的波浪，天高云淡，身后根本就是空无一物。一口气跑出了大约两三里，这次匹马才慢慢的停下来，马的情绪也从惊慌不安中慢慢的恢复下来，看来已经脱险了。我们勒住了缰绳停下，回首张望，谁也说不清楚刚才究竟遭遇了什么，但是失踪的牛群也许和那些飞进云中的野雁一样，都被某种无影无形的东西莫名其妙的吞。我问老羊皮，他上次说几十年前在草原深处见到过龙，是否与我们刚刚的遭遇相同？老羊皮一脸茫然的表情，他说那次的情形完全不一样，那次是在黄昏，看到天空有一条狰狞的恶龙，全身漆黑，那简直就像是可怕的幽灵，可不是刚刚那样的祥晴白日啊！啊，那么多的生灵说没就没了，这事真是见鬼了。众人胡乱讨论了几句，都是一筹莫展，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丁思甜的父母那都是博物馆的管理人员，在我们这些人里就属他知识面最宽了，可是就连他对这种现象也都是从未听闻。他说世界上可惊可怖的现象极多，人类那只不过是作为渺小的一物看世界了，又哪能认得清其中的奥秘呢？但是不论用什么主义的眼光来看现状，咱们的那些牧牛那多半是永远也找不回来。正当丁思甜感叹命运弄人的时候，我突然发现

0: 来到草原的当晚，胡八一和胖子不仅大快朵颐，而且胡八一还以他惟妙惟肖的表演赢得了大家的好感。陈酣未醒，丁思甜却冲进来报告牧牛炸群了。
1: 不需细说，丁思甜的神色已经告诉我了，受惊的牛群正朝着我们奔来。草原上的牧牛一向温和，但他们一旦惊了群，形成集群的冲击，那比脱缰的野马的势头还猛。几百头牛发起性子来冲过来的，根本就拦不住，连汽车都能给踩成铁皮。我顾不上上去打听牧牛为什么炸了群，我从地上一跃而起，一脚就踢

但是首长老尼昨天喝过了量，怎么踢也踢不醒，情急之下我只好和胖子把他给抬了，幸亏是穿着衣服睡的觉，全部的家当就剩这一身行头了，我只抓起军用挎包便随同丁思田抢出了帐房。外边天已经大亮了，只见东边尘埃漫天而起，乱蹄奔踏声与牛群中牧牛的悲鸣惨叫混为了一体，铺天盖地的就朝我们这边涌过来了。有几条忠实的牧羊狗冲过去，对着狂乱的牛群猛吠，想协助主人拦住他们，可这个时候这牧牛已经红了眼了，那狂奔的势头丝毫不停，顷刻间便把那几条狗踏在了草地上，踩成了肉泥了。我哪会想到有这种阵势啊，眼看着牛群横冲直撞，我想迂回到侧面躲避牛群的冲撞和踩踏，已经来不及了，可是等在原地那马上就会被牛蹄子踩扁的。我们骇然失色，就这么稍微一愣神的功夫，就连说话声已经都被淹没了。那混乱之中，丁思田拽着我们的胳膊拼命的就向蒙古包的后面跑过去了。我完全清楚，就凭两条肉腿那根本是跑不过金牛的，我也没办法问丁思田为什么往那边跑。虽然担心丁思田被吓得失去了神志乱逃，但还是同胖子横搬着老尼跟着他就跑过去了。不用回头，单从声音上就能听出来，那身后的牛群已经是越来越近了。刚才停留的蒙古包已经被踩瘪了，十几步之内必定会被乱蹄踏死的。正在绝望，我发现前边几步远的地方，那是一条干河沟。这个沟风化已久了，已经干涸了不知几百年了，河沟也日渐被沙土和刚进土沟啊，那头顶便是一片漆黑，泥沙草屑纷纷落下，震耳欲聋的蹄声震得人心都发颤。我们紧紧地捂住了耳朵，也不知过了多久，哀嚎惨叫的牛群在完全越沟而过。首长老尼终于被折腾醒了，他坐在沟里边望着我们三个人，茫然不知所措，刚刚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时候老羊皮和他的儿子儿媳妇赶过来了，他们顾不得追赶牛群，先看到老尼没事，这才松了一口气。他分别将我们从沟中拽出来，众人说起刚才的事情。原来昨天晚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喝多了，不知是谁临走时牵马带倒了牛群的围栏。格伦坐骑最大的牛群都在这儿了，幸好有忠心的牧羊犬围着牧牛，使他们没有走失。牧牛们呢，那就在圈外的草地上啃着草，到了早上了还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早晨老羊皮一醒，发现牛都出了圈了，这个事经常发生，也犯不上大惊小怪的。于是呢，他就招呼儿子儿媳出来帮忙赶羊。他们刚转到牛群的后面，就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了。不知道从哪儿冒出了一只

0: 牛虻，他狠狠地咬了一头木牛。木牛的尾巴平时摇来摆去的，那主要是用来击打草丛中的牛虻或者是蚊蝇。牛虻是一种虫子，它其实也分吃荤的和吃素的两种，雄的呢只吸草汁，雌的牛虻那则是专吸生木的血液了。它的身体灰黑色，有透明的翅膀，相比起蚊蝇来，牛虻尤其让木牛感到惧怕。这只大牛虻大概是躲过了牛尾鞭的击打，它一口死死地咬住了猛牛的最敏感的部位，疼的那头牛啊，当时就窜出了有多高，把其余的牛都给吓炸了群了，就跟没头苍蝇似的就撞出去了，冲着这个蒙古包就过来了。丁思甜发现牛炸了群之后没有自己逃命，冒险救出了还在睡觉的三个人，否则现在连人带帐篷啊，那都得全成草皮了。牛群要是惊了，那就没人拦得住，因为声势太猛，连马匹都被吓得四腿发软，不敢在后边追赶，只有任凭他们在草原上发性狂奔，最后直到精疲力尽的时候才会停下来。那个时候牧人才能赶上去把牛给追回来。老尼听明白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他吓得几乎是没了魂的。要是没有知青们舍命的相救，可能在睡梦中死了，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呢。他感激的连连的同我们握手。我和胖子什么样的首长没见过呀？当然不像普通的牧民拿老尼这屁大点的干部当回事，可是觉得他这个人还比较随和啊，而且救人的事那是理所当然的，也就没有怎么居功自治。倪首长又对众人说了：“连毛主席都说嘛，小小环球有几只苍蝇碰壁，我看草原上有几只牛虻捣乱也不是什么大事。”只是要尽快追回跑散的牧牛才好，我回去就要报告你们牧区的模范事迹了，上级还要号召所有的牧区邻区都向你们学习，所以这档口千万别再出什么岔子了，好吗？
1: 说完他看了看两眼发直的老羊皮，他问他怎么还不快去追那些牧牛啊？
0: 老羊皮满是皱褶的老脸上面无人色，一副失魂落魄的表情。母牛过，我就尽我最大的能力，暂时呢先把这件事情压下来啊，在这等着你们回来啊，点清了损失的数量之后再回去向上级汇报。牛群奔跑的时候已经踩死了不少小牛犊子，我看咱们务必要想办法呀，把损失减到最低呀。
1: 丁思甜已经牵了三匹马出来了，听到老尼的话就对他说：“
2: 您太多虑了，牛群不会跑进荒漠，最多是在草原上兜圈子，而且牧牛不管怎么跑那都是成群结队的，赫伦佐旗的狼不多，多数的草原狼也不敢打他们的主意，我想应该不会有什么别的意外，我们一定能够完成任务，把牧牛一只不少的追回来。”
1: 我看丁思甜牵了三匹马，就问丁思甜：“
3: 您要跟我们一道去西边追赶牛群？”
1: 哎呦，据说那里很危险的，你还是别去。

丁思甜倔强地说，你们虽然号称赶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但你们连马都没有骑过呀，不会骑马又怎么会去追牛呢？再说我是万一不仅牛没找回来，这知青再出了意外，那就更没法交代了。咦，我们就已经基本上掌握要领了，会停，而且刚才一阵耽搁，一时半会儿也追不上，好在沿途的踪迹明显，倒不必担心追丢了。老羊皮担心我和胖子耍过头了，又没穿马靴子，一旦从马上掉下来坠了凳，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只让我们纵马跑了一程，就逐渐的减缓了速度。我借这个机会问老羊皮，那白眼窟这个地名好生奇怪呀，却是为何得名呢？老羊皮说他也不太清楚，只听说那附近的草原上有许多的窟窿，洞口呢大得出奇，那都是干涸的水眼，地窟窿一个接着一个，可能就是因为窟窿多，所以才叫白眼窟。因为那边失踪的人畜太多了，所以好多年没有人再接近，并不清楚是否真的如此。老羊皮始终对白眼窟附近出没的黑龙感到恐惧，我觉得大概是由于当年他兄弟的失踪，在他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他的心里有个解不开的疙瘩。我不知道该如何劝他，我只好安慰他说，世界上并没有龙这种生物啊，那只是一种啊由古人创造出来的图腾。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我家传的那本残书《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来了，那上边好像有许多提到相关龙的章节。这本破书是我家留下来的唯一财产了，我一向随身携带，当时还没怎么仔细看，于是掏讲出来，在马背上胡乱翻了几番，果然是有寻龙诀。那上面说，山川行止起伏为龙，地势绵延凝结为龙。看来这龙啊，它也是山的象征，可这书上没说龙是活的呀。胖子对我那本书一直看不顺眼，见我又拿他说事，立刻挖苦我说，我说你还没把这本四旧给扔了，这种胡说八道的书那是有毒性的，你长期看那要中毒的，我的同志，而且你竟然还敢拿出来给别人看啊，你想把这低级趣味灌输给贫下中农和革命战友啊你？我反驳说，懂什么？胡说八道有理，低级趣味无罪。何况我始终是带着批判的眼光来看的。正说话呢，老羊皮忽然勒住了缰绳，告诉我们三个知青说，草垫子的尽头那就是白眼窟了，他敢向长天起誓，他就是在那儿看到妖龙的，那恐怖的情形到死都忘不了的。这个时候红日在天，我们骑在马上，手搭凉棚向西眺望，沉寂的大草原，黄草连天，一片苍茫，波涛般起伏的草海的尽头有一片隆起的丘陵，看似草海上的几座孤岛，那就是让老羊皮谈虎色变的

0: 看来牛群是奔着那边过去了。
1: 不找到牛群，大伙儿回去没法交代。看来不管是龙潭虎穴，那都得过去试一试了。老羊皮带了一把蒙古刀出来，那是一口名副其实的康熙宝刀，是当年御赐给一位蒙古王爷的。后来破四旧的时候，王爷的后人让老羊皮帮忙把刀给偷偷的扔了。老羊皮知道这是一口宝刀，当时觉悟一时没提高上去，就觉得扔了太可惜了，于是呢，他就在自己的家里把它藏了。他家的成分低，根本就没人注意他，所以这把刀就保留下来了。他觉得康熙的宝刀能够辟邪驱魔，就随身带出来了。可能这次对他来说已经是不打算活着回去了，所以老羊皮唰的一声拔刀出鞘，嘴里吼上了秦腔，给自己和知青们壮胆。他边吼边催马前行，只听他那破锣般的嗓子怒吼般

0: 的是高亢激昂，悲愤莫名。我们被老羊皮这感天动地的一嗓子吼的是头皮一阵发麻，虽然没有听过真正的秦腔是什么味儿，但是都觉着他这嗓子实在是太地道了。这个时候确实需要唱唱那位一身是胆的赵子龙，给大伙儿鼓鼓劲儿了。刚想为他喝彩，他却突然住口不吼了，把眼睛牢牢地盯着地面上那被牛群踩踏的痕迹，那纷乱的牛蹄印在一个地方戛然而止。难道这一大群牧牛全都在草原上蒸发了？众人目瞪口呆，该不是被龙卷风刮走了？可是四周完全没有任何起风的迹象啊。牛群失踪的地方，
1: 找回牧牛，一行人鬼使神差的竟来到了神秘的白眼窟。
0: 草原的天空仿佛存在着一个无影无形的幽灵，虽然我们的眼睛无法看见它，但那些被天空吞噬的野雁和牧牛以及惊慌不安的坐骑，都表明了冥冥中真真切切的有一种不为人知的可怕的事。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我们被迫选择了回避。刚开始荒漠化草原植被地带，眼前的这片山坳中野草丛生，古树交错，从高处望下来，这个地方也许会像一个墨绿色的巨大的陷阱。当时天气虽然晴朗，可地势低洼，风吹不进来，只见齐腰深的乱草间飘荡着一缕缕的雾气，里面还散发出阵阵的腐臭。老羊皮指着山坳的深处告诉我们，白眼窟的确切的位置实际上是在山坳的灌木丛里。当年他兄弟就是被土匪胁迫着走进了这条不归路。我问老羊皮，几十年前他在这亲眼看到的妖龙在哪里？是在这片山坳的上空吗？

那个时候可没见到这么多的雾，这山坳里就是一片密林。可现在不知道怎么有这么大的雾，看草木密集的深处，那雾浓的几乎要化不开了。上次看见龙的地方，现在都让雾给遮住了。我向林子里张望了几眼，越向深处那雾气越浓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那里边真的是藏了些什么，不摸到跟前，你根本就看不到。老杨提催促我们，趁现在能走赶紧离开，在这个鬼地方停留太久，要是真出点什么意外，恐怕想走就都来不及了。眼下木牛是找不回来了，回去后啊，要打要罚那都认了，总比留在这儿丢了性命好啊。虽然我和胖子都忍不住想进林子里看看那里边究竟有什么，可是考虑到丁思田和老羊皮的人身安全，那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当下拨转马头便要离开。老羊皮呢，他更是不想在此多耽搁片刻了，想捡近路打马翻过一个草丘。不料这坡底下有许多隐蔽的鼠洞，平时呢那洞口都被荒草覆盖，根本看不出来。牧民们最怕的是便是将马腿陷进了鼠洞，那样就很容易导致马的腿骨折断。丁思田的坐骑枣红马就刚好踏到了这么一个鼠洞，洞口都是草根沙土，加之又是陡坡，马匹自重本来就不轻，踩塌了鼠洞之后马足陷落，枣红马载着丁思田当即向侧面栽歪了一下，只听那马一声嘶鸣，马的胫骨顿时就折了。所幸丁思田身子轻，被失去重心的枣红马一甩，滚落到了长草上，并没有受伤。就是如此，也惊得他花容失色。他身子单薄，如果被栽倒的马匹压住了，那至少要受重伤。我们见同伴落马都吃了一惊，立刻带马止步。见到丁思田他只是摔了一身的黄土和草屑，这才把心放下来。我刚想翻身下马，却一眼看见被草红马踩踏的老鼠洞之中，有一只受了惊的灰白的野鼠窜出来了。野鼠那三角脑袋上的两只小眼睛闪着恐惧的光芒，他大概正在洞里边闭目养神呢，被突如其来的马蹄惊得不轻，慌乱中逃窜起来，也完全顾不得方向，嗖的一下就从丁思田的身边窜过去了。从马上落地的丁思田仍然是惊魂未定，见突然有一只毛茸茸的大老鼠从眼前跑过，这个野鼠是又肥又大，都快赶上小一号的趴在草中掠食的。丁思田落马滚到了他的身边，他正打算出来咬人，可那倒霉的大老鼠又先撞上了枪口了，这倒救了丁思田的命，否则这家伙早已经悄无声的去咬住了丁思田了。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我和胖子老羊皮三个人到了这会儿才反应过来。刚开始看这怪物这么多脚，那以为是一条大蜈蚣，可是定睛一看，这个对足比起蜈蚣要少很多了，它只有十来对，那对足的长度可是十分的惊人，比它的身体还要宽很多，最后一对尤其长，这才知道是有眼。

便齐声喊着，催着马去救丁思甜。尤燕一口吞了硕鼠，那个野鼠虽大，却哪儿甜得饱他的胃口呢？他虚爪挠动，转头又去咬丁思甜。丁思甜毕竟当过红卫兵啊，大串联的风暴和广阔天地中的历练啊，此时面对危机，虽然心里十分惊慌，但是手脚还能活动。见着尤燕伸开了额足咬过来，赶紧用手撑地，把身体向外滚开去躲闪。这个时候，我们其余的三个人已经赶到了近前接应。那个尤燕完全从草丛中就爬出来了，他的身体有一米多长，乱爪攒动，他仗着毒性猛恶，行走迅速。面对着人和马匹，他竟然是毫无惧色。他贴在草边上，发出了沙沙沙沙的响声，就再次扑向了丁思甜。胖子在马上举起了枪想打，可这把老掉牙的武器竟然在关键的时刻就哑火了。枪虽然没有响，但是马已经窜过头了，带起了一阵黄土，就奔到了坡底了。胖子这时候才把马带住。我看那条油燕行动迅速，在草面上飞速滑动着，干脆让马把它踩死方为上策。于是我驱马上前，猛地提起了缰绳，想让马蹄子把这条油燕踩成了烂泥。可是我救人心切呀，我忘了我身处斜坡之上啊，这胯下马前腿高高的抬起，蹬地的两条后腿就失去了重心了。马蹄落下的时候，没能按住预期踏下的油眼，反而是向坡下的方向打了个踉跄。这一下没勒住马，那个马顺势带着我就冲下了草坡。我回头看的时候，只见经验老道的老羊皮，他并没有在坡上纵马快跑，他深知这个草丘上可能还有别的鼠洞，而且这种情况一旦一击不中，救不了丁思甜，等到再拨马回来的时候已经迟了。他比我和胖子慢了半步，但是这个时候已经将康熙宝刀从鞘中拽出来了，那火红的夕阳映的刀锋是泛着寒光。说时迟那时快，眼见油燕就要扑住了丁思甜了，就见老羊皮手中的刀光一闪，一刀就斩在了那油燕身侧的对足之上。那油燕中有大的花燕种类，一旦生的老了，它的外壳就会逐渐变得坚硬，但是只有对足细的跟身体是极不搭调的，经常会断，但是断了还可以再生。老羊皮这一刀挥下去，齐刷刷削去了这只大油燕的三条长足。这油燕疼得在长草中翻了几番，终于没能咬住丁思甜，但他紧接着一扭身体，在草丛中游走如风。他借着一冲之力凌空跃起，直朝着老羊皮就扑过来了。老羊皮将刚刚这一刀没能把这个油燕挥作两段，此刻他又卷土重来了。好在他虽然年老，但是常年的游牧生活使得他身手依然灵活，他急忙俯身趴在马鞍桥的上边，那油燕带着一股腥风从他的背上边扑过，落了一空。油燕习性奇特，昼不能见，黄昏后他才出来，闻腥而动。草原上的黑斑花燕毒性最大，咬死马匹和牛羊那不足为怪。只见那扑空的油燕落在了老羊皮的身后，他也不回事，径直就爬到了那

起折了腿的枣红马的身上。那枣红马正动弹不得呢，见有条粗大的幽燕就爬到身上了，他知道要是被他咬中了，定然是在劫难逃。他想翻身，以自身的重量压死这条毒虫，但是没等他行动，就被幽燕的腮角扎入了神经，顷刻间双眼发青，僵硬的死在了草丛中。幽燕虽然能毒死牛马，但是牛马皮厚，所以平时他只吃小兽，有的大油燕偶尔也吃人。牧民对马匹看得如同性命，老羊皮见枣红马死了，自然十分的悲痛，除了心疼马，更担心这次连牛带马死的不少，回去没法向牧区交代。但是他随即发现那条黄绿黑斑相间的大油燕在咬死马匹之后，要朝他和丁司马眼就能够毒死一匹蒙古马，也不敢再纵身去踩他。我打了个手势，与胖子再次拨转马头，众人催马就跑进了林子里。我们想借着马速将紧追不舍的油燕给甩了，可是刚一进树林，我就后悔了。越往山坳的深处，那树木就越是茂密，在宽广的草原上跑马，无遮无拦，那的确是一桩快事。但是有树的地方骑马，那实在是让人眼晕。马匹在树丛中飞奔，眼看着一棵棵奇形怪状的古木从你的身旁飞也似的掠过去，那感觉你就好像随时都会被撞上。跑不了多远，我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树枝刮了好几道的口子了，狗皮帽子也不知道掉到哪儿去了。眼看林中树木横生道长，参天蔽日，再跑下去那众人非得跑散了不可。我赶紧拉住了缰绳，但是专门受过训练的马才能说停就停，我这匹马它并不太听话，不但没停，反而斜刺着就冲出去，像打了个斜，它蜷缩着坠在坐骑的一侧，虽然动作难看，却也避过了那条横枝。胖子对自己的表现颇为得意，他唯恐其余的人没看见他这一手，他大声的喊着叫大伙注意他这边的动作。可是在这邓里藏身只会照猫画虎的模仿一半，他身胖体重，想要翻回马背那个就难了。这个时候他的坐骑即将奔到了两株大树之间，那两树的宽度能过一匹马没问题，可马的我仗着衣服穿得厚，这肋骨才没被撞断，而且双手抱住了树枝就悬在了半空。胯下的马跑得兴起，同胖子的坐骑一前一后就奔进了林密的浓雾之中，都在片刻间就跑没了影了，只剩下了一串马蹄声。我抱着树杈悬在了半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我这肋条被撞得隐隐生疼，我刚想把手放下来，就听脚下荒草中沙沙几声响，那条被削起了三条对足的大油燕就从草间冒出了头，它张牙舞爪的昂首而起，奔着我的脚就是一窜。我一看不好，我赶紧腰腿用力翻身，就爬上了树杈了。老羊皮马术娴熟，虽然他和丁思田是并骑的，又骑的是一匹老马，但是他跑起来仍然在林中比我们快了很多。进树林之后呢，就把我跟胖子给甩在了后边。丁思田回头看见我和胖子落马，便立刻告诉老羊皮，二人打马回身正撞见我在树杈上躲

油烟在古树长草之间进退如电，不等老杨提的马到近前，他便从草丛中转到了他们的身后，人立起来，张开足就咬在了老军马的后臀上。我趴在树杈上看得真切，一声惊呼啊，我心想啊，可惜啊，这匹能解人意的退役军马啊，他最后却惨死在油烟的嘴。

常遇到过饿狼、猞猁之类的猛兽从马匹的背后袭击，知道该如何对付。他正发愁找不着机会收拾他呢，这家伙却自己送上门来了。他立刻打了一声呼哨，那匹老骏马驮着他和丁思甜就在大油烟扑至马臀的一刹那，他猛地向前一欠身，前腿撑地，两条虎头狠狠地蹬向从马后边扑过来的油烟。这一蹬啊，皮和杂草这才想起来有两匹马跑进树林的深处了。母牛没找回来，加上刚刚被油燕毒死了一匹枣红马，现在四匹马只剩下一匹老骏马了，这损失越来越大了。老羊皮连着吹了几声招呼马的口哨，等了半天也不见得他心跳加剧了，他那胸口跟个破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喘，加上他的心理负担太大，他的眼睛他怎么能不急呢？流着泪问我该怎么办。我插队的那个屯子里有一位赤脚医生，绰号叫半片子，有的时候呢我会去帮助他给骡马瞧瞧病什么的。我和胖子丁思甜这仨人里边啊，也就我有点医学常识，但是面对昏迷不醒的老羊皮，我也感到无所适从。就算是赶快送他回牧区，那也需要走近一天的路程啊，而且牧区离医院那还有一天的路程啊，等找到大夫那人早就完了。没想到还是胖子给提了个醒，胖子说，我说这老爷子他是不是饿的呀？咱们从早上起来那就风风火火的出门追赶牛群了，直到现在眼瞅着太阳都落山一半了，那几乎都水米没沾牙，就别说他上岁数人了，就我这体格那都有点盯不住了，我饿得头晕眼花的。这个金胖子这么一提，我和丁思甜也觉得激火中烧，已经一天都没吃东西了，白天光顾着找牛，着急上火的谁都没想起来吃。这老羊皮肯定是劳累过度，加上白天没吃东西，所以饿得昏过去了。我们临出发的时候，老羊皮担心一两天之内找不回所有的牧羊，于是带了一些干粮，甚至还用马驮了口烧水的锅。他为了照顾老骏马，只把那口空锅子以及一些零碎轻便的食物挂在马上，其余的粮食和用品都由其余的三匹马来负载着。而倒霉的是，我们眼前只剩下这匹老马了，身上没有任何可以吃的东西了。胖子说，那没办法了，宰马吃肉吧，要不然咱们都走不出林子了。丁思甜赶紧阻拦，草原上立过功参过军的牲口那是不能宰的，他们都是人类的朋友，宁可饿死了也不能吃马肉。等老羊皮醒过来，要知道有人宰了他的马，那不得玩命啊。野外的天黑得早啊，下午四点钟一过，这太阳就落山了，这个时候天色开始暗，林子里夜雾渐浓，光线越来越少了，已经变得跟夜晚差不多了。头顶上不时有飞动的物体，不知道是鸟还是蝙蝠，它们发出凄厉的鸣叫声，那声音使人感觉脑后每一根头发都立起来了。我们都有点搞不清东南西北了。胖子和丁思甜都看着我，希望我拿个主意。

0: 如果咱们没头没脑的往外乱走，一来人困马乏，都一天没歇气儿，再继续走呢容易出事儿；二来呢，如果再遇到藏在深草里边的油燕、毒蛇，或者是遇到狼群、猞猁之类的猛兽，那一定没咱们的好果子吃。啊，毛主席教导咱们说，我们应该尽量的减少无谓的和不必要的牺牲。所以我看呢，咱们现在要做的应该就是就地点起营火，一来呢防备虫兽的袭扰，二来呢找些东西煮来吃，让人和马匹都养足了力气，等明天天一亮再继续行动。胖子说，
1: 哎呦，这方案好是好，可不周全呢，是不是？瞧这片林子是吧，除了草根树皮那就是烂泥呀、啊、别说吃的东西，连口干净水都没有啊，那咱煮什么呀？哎呦，可是不吃东西我实在走不动了。哎呦，这状况让我倒想起革命前辈们曾经做过的一首小诗啊，天将黑，鸡肠响如鼓，囊中存米青稞黍，野菜河水煮，是吧？哎呦，当年陈毅将军的游击队那么艰苦，可是毕竟他那米摊里还有几粒米跟这个野菜一起能煮着吃啊。
0: 我听胖子一提米和野菜，我这肚子里顿时也打起鼓来了。我说，胖子，你什么意思你、啊、咱们处境这么艰难，你还敢提野菜粥？哎呀，越是肚子饿呀，就越是不能提吃的，否则就会感到更加的饥饿。想当年革命前辈们断粮三月，那依旧是斗志昂扬，咱们怎么就不能克服克服了？
2: 这个时候丁思甜突然一拉我的衣袖，白，你们听，这林子里是不是有流水的声音？
0: 我心想，这山坳的林子里哪有什么河流，那也许是谁的鸡肠在响动，是丁思甜听差了。
2: 可是我静起来一听，
0: 不远处还真的有溪流流淌之声。有水声就有活水啊，我们这嗓子正干得难耐呀、啊、如果是条溪水，那里面也许会有鱼，另外顺着水走，在这雾气弥漫的密林之中，那也不容易迷路啊。我们一刻都没耽搁，老军马的跨囊中有盏煤油灯，解放前这个灯叫洋油灯，其实洋油就是煤油，牧区没有松油，晚上普遍都以煤油灯来照亮。我提了灯在前面找路，胖子呢把老羊皮撂到马背上驮着，他在旁边扶着，丁思甜牵着马，一伙人就朝着传来流水声的地方摸索着前进。我们拨林取路，走出了不远，果然见到有口水潭。由于天黑又有雾气遮盖，能见度不足十米，看不清这水潭的大小。不过听远处那水声，它流量是很大的，估计这个潭不小。站在潭边的青石上举起灯来一照，只见水花翻滚，水下有许多肥大的黑鱼被灯光吸引，纷纷的就游拢过来了。可伦佐牧区的人视鱼为天神，从来不吃鱼不捉鱼，这片草原上大

0: 小的湖泊里的鱼生活的是自由自在的，他们准备动手捉鱼。丁思甜呢，把老羊皮安顿好，拴住了老骏马，捡了一些碎石围成了灶头。林子里有的是枯树和枝叶，随手就拾了一大捆。他很利落的点了一堆火，用树枝架起锅来烧水，先烧开了一点水，把锅涮干净了，然后再煮些热水给大伙喝。对于我和胖子这种没媳妇儿的男知青来说，这做饭可是最难过的一关了。虽然是在野外，看丁思甜还料理得井井有条，见到他忙活的身影，这心中莫名生出一种惆怅的情绪。不过这种心情很快就会被饥饿给赶走了。我们俩商量了一下，这儿的鱼不怕人啊，这就免了不少麻烦了，不用像在兴安岭那样浑水摸鱼，直接就找了两根树杈，拿老羊皮的康熙宝刀削尖了，就当成了鱼叉了。有了鱼叉，当然也不能在水里头乱出，而是要先把煤油灯挂在水面上，把肥大的黑鱼都吸引过来。那接下来呢，还得耐着性子，根据水流、气泡、水花等等迹象，摸清鱼儿游动的规律。由于光线不足，我们并没能完全掌握水中游鱼的动向。虽然准备的不太充分，可这潭中的黑鱼还是被我们戳上了七八条。其余大一些的黑鱼终于明白过来有危险了，就头也不回的游进深水了。我看捉到的这些鱼体型肥大，再多的人也够吃了，但是人要是饿起来，那眼睛就大，怎么看那都觉得量少。于是我和胖子把鱼交给丁思甜收拾下锅，再次回到了潭边，故技重施，插了几尾刚从远处游过来的黑鱼，这才觉得差不多够四个人吃了。实际上我们捉的鱼，别说四个人吃，就算再多四个人也足够了。丁思甜告诉我们，黑鱼用火一烤就干了，没法吃，于是用刀子切开鱼腹，去除了内脏，刮了鱼鳞，切成段下到热锅里，看样子是要煮一锅鱼汤啊。滚热的水气一逼，只闻得锅里边香气四溢。虽然没有任何佐料，可这时候谁还管它是咸还是淡呢？我们咽了口水，强压着激火，我不错眼珠的盯着那锅里的鱼，看得眼珠子都快掉里边了。胖子馋的那口水都掉下来了，他用鱼袖胡乱的抹了几抹，对我和丁思甜说：“哎，我说，据说这个北大荒兵团那帮哥们儿吧，那一日三餐都喝汤，是吧？他们还给汤啊，这写了一首诗。我说这个，喝汤之前呢，我先给你们朗诵朗诵啊。这个汤，汤，汤，革命的汤，一顿不喝响得慌，两顿不喝馋得慌，三顿不喝心发慌。”我和丁思甜都被胖子诗给逗笑了。丁思甜说：“
1: 胖子诗从哪儿蹲来的？那可都是老黄历了。以前的北大荒是很荒凉，又有兔子又有狼啊，只长野草不长粮啊。后来呢，兵团的人逐渐多了，把北大荒就建成了北大仓了。听说现在好多了，不用整天喝汤了。我有个同学就在那边当班长。对了，你们俩在兴安盟都吃什么呀？”

我们在那边好吃的太多了，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那都吃遍了，也没觉得有什么好吃，还没咱们这锅鱼汤好呢。哎呦，这汤真新鲜，是吧？你就闻着，那都是一种享受。丁思甜说：“龙肉也有的吃吗？难道老羊皮爷爷说的是真的？这个世界上

那就是山里的真鸡啊，它俗名呢又叫飞龙，因为味道鲜美，是山珍野味，这鱼汤就熬得差不多了，只诱的人食指大动。忽然听身后一阵咳嗽，老杨迪慢慢的醒过来了，他嗅着鼻子，闻着那锅鱼汤，哎呦，像的很啊，这煮的是剩啊，怎么的弄香啊？我们一回头，见他醒了，就都松了一口气了。看来啊，果然是饿过了头才昏迷的。闻见鱼汤，他自己就醒了。我心想，不能对老杨提说是鱼汤。啊，这个老头虽然也是贫下中农，但是他的骨子里那迷信思想还是很严重的，那封建尾巴还没割干净啊。我要告诉他是鱼汤，他肯定就不让我们喝了。不如啊，先让他喝饱了，再跟他说实话，那他可就没话可说了。想到这儿，我不等胖子先吃，就一把抢过他手中的马勺，慷慨地盛了满满的一勺汤，递给了老杨皮。我们只是青年，响应号召上山下乡，那就是为了向贫下中农学习，应该多听取贫下中农的意见，并且接受贫下中农。

这老羊皮也可能是饿狠了，也可能是这锅汤啊那味道太香了。他见马勺送到了嘴边，也顾不得再问什么，接过来两口就喝下去了。他舔了舔嘴唇，意犹未尽，他颤颤悠悠地走到了锅前，一勺接一勺就喝起来了。他也不嫌烫，一口气就喝了半锅，连里边的鱼肉也捞出来吃了许多。胖子一看急了，这么一大锅够八个人吃的，这老头自己就去了半锅，这干巴老头这饭量怎么这么惊人呢？我和丁思甜也看傻了眼了，他怎么跟中了魔似的，吃起来就没。

这锅里煮的是谁的肉吗？您不问清楚了就吃这么多？这可是林中水潭里的黑鱼肉啊！老羊蹄已经吃得太多了，撑得他直翻白眼儿。竟是鱼肉，他吓了一跳。黑鱼肉啊，罪过吗？这僧僧也吃的，吃了要把报应来遭啊，要把报应来遭啊。可说这话，他就像管不住自己的手似的，又接着用马勺去捞那鱼肉吃。我见老羊皮两只眼睛瞪得血红，与平日里判若两人。一个人绝不可能喝了这么多的鱼汤还像恶鬼似的。我心里头当时就咯噔。

看到老羊皮被黑鱼汤撑得口吐白沫，人事不省，大家不敢再吃，另寻老鼠充饥。胖子无意中砸塌了一块土层，随即一个巨大的鼠洞暴露在他们眼前。

我们闯进了蜀窟，举起灯一照，只见四周尽是古砖，砖非常大，形同石板。头顶上，也许刚才老鼠们搭起了蜀山，正是为了去吃这些虫卵。尤燕虽然摸索着前进，一面还要用脚拨开地上聚集的野鼠。与其说是往隧道的深处跑，倒不如说是往里边蹭。走了没几步，就听身后的鼠群又是一阵大乱，想是已经有尤燕钻进了隧道了。我四下里一看，见身前的几块古砖都被树根挤得松动了，再稍微加一点力量，这段隧道就非得塌。事到如今，只能是兵行险招了。如果被活埋了，也只有认了。于是赶忙让胖子和丁思甜拖拽着老羊皮迅速前行，越快越好，别管后边的动静。然后把康熙宝刀插入鞘里边，用那刀柄对准石顶的石砖，连倒带撬。刚撬下来两块砖，它上边的泥土和碎石就纷纷的滚落下来。我不敢停留，抽身出来，就听着轰隆，隧道顶紧跟着就塌落下来了，把下面的大小野鼠砸死不少，那些油燕暂时是过不来了。我摸了摸头上的汗，转身赶紧，这个死法，那也忒窝囊了。我祖父以前以看风水象地为主，曾经结识过一些盗墓的手艺人，我听他讲过，盗墓贼干的是穿梭阴阳界的勾当，能干这行的没胆小的。可他们都有非常惧怕的事情，这倒斗最怕的那就是被活埋在地下了，那是最惨的死法。不过倒斗的人里边有善于象地的摸金校尉，能外观山形，内辨地脉，不论是在地上还是地下，都能够判断地形和地脉。在摸金校尉的眼中看，宇宙有大观河，山川有真性情，他们将山川看作是有生命的存在，山之体，石为骨，林木为衣，草为毛发，水为血脉，云烟为神采，蓝霭为气色。只要能够摸清山川水流的生命的脉搏呀，就定能在绝境中寻得生门。当然那个时候我还不懂这些深奥的风水秘术啊，我只记得我祖父大概讲过这么个意思，我这心里啊不免就有些羡慕摸金校尉。天下之事祸福无门，吉凶难辨，如果是摸金校尉在此，他们能够分辨出这黑漆

0: 西的地下隧道是通往何方吗？我甚至能感觉这条古砖堆砌的隧道，那极像是盗墓故事中的墓道。也许在尽头会有一口大棺材。我胡思乱想着，接替了丁思甜，同胖子抬起了老羊蹄。丁思甜背着枪，举灯给我们照着亮。三个人摸索着往前缓缓而行。我无意中把刚才的念头对他们说了。丁思甜说：“
1: 哎，我记得打串联的时候，也听你讲过风水盗墓的故事。难道你祖上是干这行的？”
0: 不等我回答，胖子就替我说了：“
2: 老胡他也是大地主，被革命群众们发现之后，已经被批倒批臭，并且踏上一万只脚了，还给老胡扣了顶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帽子，要不然他怎么没当上兵？我这情况，那跟他正相反。其实我们家祖上那都是要饭的泥腿子，这么穷够光荣了吧？
1: 可是我们家老爷子愣是有历史问题没交代清楚，好像还多多少少有点现行问题，到现在也没弄明白是立法。
0: 哎呀，我祖父确实有几亩宝地啊，不过呀，不是什么大地主啊，也不是盗墓的，他只不过认识一些倒斗的高手，还亲眼见过大宋。我担心他们听不懂行话，还解释说这倒斗就是盗墓啊，这粽子那就是坟墓里的尸体。
3: 胖子不懂装懂的说：“
2: 我闹了半天，你觉得咱们现在是走进了一条墓道了？其实我看盗墓也没什么可怕的，是不是？这口墓不就是埋死人的地方吗？那些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是都给统统打倒了吗？不是？”
1: 丁思甜也说：“对呀，古代农民起义，都是先要盗挖帝王的陵墓，这也表现了农民起义军蔑视封建王权的大无畏的精神嘛，并与他们势不两立的决心和气概嘛，对不对？”
3: 不过丁思甜虽然嘴上这么说，但她毕竟是女孩，
0: 虽然她当过红卫兵，
3: 究竟不如我和胖子两个人是胆大包天呢，
0: 对古墓有些畏惧的心理她还是难以克服的。
1: 她向我打听这古墓中都有什么。
3: 我刚进这，
1: 那不光长得挺顺溜，还都不穿衣裳，那是裸体雕刻，都是大理石的，我在山里亲眼见过的。
3: 胖子和丁思甜对这些事是一无所知，不知道我所说是真是假，大眼瞪小眼的接不上话。
0: 我继续跟他们说，
3: 现在得明确纪律了啊，一会儿万一真进了古墓，咱可不能意气用事啊，对不对？就算是盗墓，那也不准毁坏文物古迹啊，开枪动刀的。你真能确定这满是老鼠的地洞是一座古墓吗？觉得走到了隧道的尽头了，这里已经没有了古朴残破的大石砖，而是一个拱形的天然的洞穴，洞穴也不甚大，约有百余平米。围着这洞穴的一圈，是一个挨一个的隧道，那规模和形制都与我们进来的那条相同，你身处其中，根本就分不清东南西北。
4: 我和胖子抬着

0: 里走了许久，胳膊都酸麻了，发现竟然有许多岔路，一时不知何去何从了，于是就先把它放下。
1: 老羊皮迷迷糊糊的，嘴里说着胡话，好像还在惦记着他的木牛和马匹。这一番连拖带搬的，可能也帮他消了点神。丁思甜挑灯看了看，忧心忡忡地说，
0: 这简直就是个地下迷宫啊，咱们是不是进了地下迷宫的正中心啊？为什么所有的隧道都通向这儿呢？
1: 我揉着发酸的膀子看着四周，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但肯定不是古墓，也不会是什么地下迷宫。我们越看越觉得这个洞穴的布局奇特，洞穴周围的隧道是呈放射状分布的，我数了数，总共是10条，不多不少。这洞中立着一面石墙般的天然的脆石屏，围着石屏的地面的泥土中半埋着许多巨石，石头的形状不一，大小也不相同，杂乱无章，瞧不出其中有什么奥妙。胖子一看就说，这埋的是大理石吗？不是说石头雕刻的女人吗？怎么都刻成跟土豆似的了？我没心理睬胖子的话，我的心里不禁纳闷，谁呀？吃饱了撑的，在山洞里埋这么多大石头干什么？正当我暗暗称奇的时候，
0: 丁思甜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心，他提着灯走进了那面光溜溜的石墙观看。他发现那天然的脆石屏上刻了许多的图案，好像是一块
1: 半截埋进了土里的石碑，于是赶紧招呼我和胖子进前观看。那巨大光滑的石面上并无文字，但是两面都刻有精细的图案，上面有些许剥落和磨损，原本涂有的色彩也暗淡的几乎没有了颜色，但是并不影响看清上边的图案，只是其中表现的内容实在是过于扑朔迷离，让人难以置信。我只看了几眼，就觉得这个呼吸都变得粗重起来了。其中的一面刻着一片起伏的丘陵，中间的盆地是茂密的森林，按那地形和特征，好像就是我们所在的白眼窟的这片区域。丘陵周围绘了个黑色的龙形的阴影，如同一条张牙舞爪的黑色的老龙，正吞噬着周围的牛羊和人畜。想到那些凭空失踪的牧牛、野雁，我们都知道这石刻的内容不假，只不过可能雕刻这幅图画的古人也同我们一样，仅知道这附近有人畜神秘的消失，却难解其中之秘，故此虚化了一个游荡在天空的龙形的阴影。我们在草原上看到飞入云中的雁阵失踪，随后就感到耳膜疼痛，若非坐骑的警觉，现在八成也被画进这画里的龙形的黑影给吞了。可当时四个人八只眼
0: 明看到草原上空空荡荡，天空上并不存在什么异常之物，为什么人的眼睛看不见它呢？这龙影究竟代表什么秘密呢？难道是一条古龙的亡灵在作祟吗？古人留下的这个神秘的暗示实在太难揣摩其中的真相了。
1: 胖子看的是走马观花，但没觉得这石墙上古老的记载有什么看头，他只随便的看了几眼，

0: 又从怀里头掏出了一根皱巴巴的劣质的星宫牌香烟，坐在了老羊皮身边歇脚抽烟去了，拿着刀去割龙肉。还有谣言说割龙肉可以，拿回家吃了也可以，但是割的时候绝对不能够提到龙字儿。一提这个龙字儿，天上立刻会阴云密布，雷鸣电闪，谁提过这个字儿，谁就会当场被雷给劈了。还疯传属蛇属龙的人都不能去围观，反正说什么的都有。到后来呀，真相被证实了，其实所谓的龙，那只不过是山民在挖井的时候挖伤了一条躲在地洞里边的巨蟒。这面会有龙形的巨石，不知是古时候哪朝哪代的遗迹。看来草原上牧民们对白眼窟附近有妖龙吞噬人畜的传说那是由来已久了。我只是觉得那很可能是一种罕见的气象的现象，似乎当时还完全没有被世人了解。但是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才能在无影无形之间将生灵就化为乌有了呢？凭我和丁思甜两个啊，我们能够参详得透其中的玄机吗？雾中我抽了两口烟，觉得这脑子好使多了。
1: 天津口

上飘呀。

0: 得本次大赛三等奖的是牛红岩。
1: 三年后的今天，我能够作为一个怎么说呢，专业的代表东风的剧团来参加这个演出，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因为三年前的那次比赛吧，所有的评委老师给我的点评，我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所以今天才能有今天的成就。也感谢所有关心我、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你们。

银奖获得者牛红艳、沈中波、

乔装改扮反，二妹她又装窝囊又耍熊，天我不给她黄金。

女的要穿上那肚子。

0: 算俩人活，包队搭档型的，什么一个俩的，一会掌声激烈，多给朋友来一点。我们两个人为您服务，俩人暗转，仨人斗地主，四人打麻将，对不对？多给朋友来点。我的搭档长得也比较好看，来朋友们，女孩子要面子，请问来点掌声，有请我的搭档闪亮登场，谢谢大家。OK， 谢谢朋友掌声，上人。哎，啊，你贼呀你啊！哎呀，哎呦，妈吓我一跳啊！这怎么，咱这不是二人转，咱们是四人转呢？那是小玩意儿，瞅我怕啥？哎，这也不是四人转，这叫群转呢，这是。看你这小样笑。哎呀。怎么下雪了呢？三九天抓住了江河水，三九天
1: 太冷了，
0: 不行，等会儿回去换件衣服去啊。

0: 遭老罪了，真冷啊！哎呀，咱俩老妹儿冷不冷？小样，冻这样，来，我给你挠挠啊，来，过来。
1: 谁臭流氓啊？
0: 不怕冷吗？你还接雪呢，不消凉啊？
1: 从屋走来。
0: 这怎么的、啊？我怕你冷，捂耳朵来。你再抖一下子，你。
2: 说热
0: 你挠你啊！
2: 就热。
0: 哎，你说就你们这舞蹈，谁不会跳？
2: 说热你就热，说寒你就寒。
0: 这丫头冻感冒。

指甲长好看的。哎，你冷不的，过来来来。哎呦妈呀！咋这么吓人呢？你怎么？帽子老老了。

0: 来打我那个，回来给我留一个。
1: 往哪瞅呢？人在这儿呢，你瞅他们干啥？他们都是我手下，哪有我长得好看呢？
0: 哎，老妹儿，你在哪出来的？
1: 怎么的呀？
0: 你长好看，
1: 那可不，
0: 那可不，老妹儿长得是挺好看。
1: 是啊，
0: 你看这小丸长得像千山童。

0: 之地。
1: 咋行啊？
2: 你咋说话呢？
1: 什么咋说话呢？
2: 谁能要仙人农老啊？你长得多招人稀罕呢，多好看呢。
1: 好看，行，你好看，行。
2: 演员上来怎么不会夸人？你看人前面演员上来都捧着自己大浪唠，你上来怎么不夸夸我呢？
1: 啊，夸你。
2: 那可不。
1: 啊，我明白意思，你那意思就捧点唠呗。嗯。哎，老妹长真好看呐。
2: 多好看的。
1: 太漂亮了。
2: 算你有眼力。
1: 谁信呢？哎呀妈！我跟你让我都愁死了。演员活人活着要面对现实，你长啥样就啥样，行不行？别老装，好不？
2: 不是哥，你别动，哥你别动。
1: 怎的了？
2: 哎呀哥，你这牙挺大呀。
1: 嗯。
2: 太有特点了。
1: 嗯，还行。
2: 赶你妈大脚趾盖了。哎，咋长的？
1: 哎，你会说话不？啊？我问你来，你过来，你会说话不？
2: 不是，你刚才不教我吗？人要面对现实。牙大就大呗。
1: 我不面对现实，怎么的？
2: 那这人也太虚伪了。
1: 虚伪我愿意，有你那么说话的吗？
2: 不是哥，你别伤心，那玩意儿啊，哥那玩意儿不带急眼的。
1: 我说话注点意。
2: 那行，哥，你看我哥穿的多帅，穿一身白。
1: 啊、
2: 哎呦我去，哥你这人太干净了。
1: 必须的。
2: 好看呐。
1: 还行。
2: 家出事儿了。
1: 你怎么说说话就下道呢啊？
2: 不是哥，我就问
1: 我刚才告没告你说话注点意？
2: 我
1: 告告没告你说话注点意？
2: 告了哥，你别误会，闹玩儿啊哥。
1: 闹玩儿，演出就这么闹啊？
2: 哥，你不要急眼，冲动是魔鬼，知道不？
1: 我没冲动，来，你给我解释解释，谁家出事了？来，你给我解释解释。
2: 你家没出事，没出事，与我什么关系呢？
1: 那你刚才不说了吗？来，你给我解释解释。
2: 哎呀妈哥！
1: 快说，来。
2: 哎呀妈哥！哎呀妈！
1: 说。
2: 哎呀哥，你嘴有味儿。
1: 我老妹儿是个农村孩子，不会说话、啊。
2: 谁能说该理的？行了，到咱
1: 小
2: 哥
1: 俩
2: 吧，咱俩卖地，叔叔哥哥。
1: 那你得让我说两句话呀。
2: 咱小哥俩都得说嘛，显着浑噩嘛，是不是？演员上来正着才能显出卖力，你知道不，哥？
1: 行。
2: 你上来别老打我，你打我要这帮乐队还有那帮演员上来都看笑话，知道不？咱小哥俩一堆来的，你也不能让我掉链子，我也不能让你掉链，对不
1: 对？
2: 演员上台配合的吧，得跟一块认识的，知道不？
1: 是，我明白。那咱俩都说话行吗？
2: 对，咱小哥俩都说，咱小哥俩是一家人，明白不，哥？上来别老打我啊！
1: 今
2: 天朋友都来了，是不是？还非常的热情，对不 对？
1: 咱
2: 们观众外边，咱们要农村土豆炖起，观众咔咔觉得腻了。对不对？观众和海边，咱们就是鱼水之境，分不开。亲戚朋友们，等我掌上几点，啥来也卖力，再捧来点月价。
1: 是。
2: 什么大师伯、葫芦丝、唢呐，就给朋友多来点。
1: 嗯呐，嗯呐。
2: 那还是上的话，再把电琴买，来个自弹自唱，今天就是玩了。只要
1: 这些
2: 掌声不断，我们小哥俩绝活不断。
1: 那让我说句，
2: 我要不下
1: 去，这些绝活
2: 上不来，就是。我告诉你，你别惹我，知道不？我昊天都没杀人，火葬场管我要人家，明白不？
1: 你别说那，来，你回来，你别说那话，行不？我还好几天没喝人血了，我跟谁说了？
2: 我不杀人，你上哪喝去？
1: 我
2: 没有这两下，敢站在这个舞台上吗？来，接着会来点事儿，送不送绝不会呀、啊？
1: 哎呀，错了，杀手，你这马上谈呢？
2: 那你是不是演员演出是不是比较逼真啊？你不卖力气，什么玩意儿？给你抽吧。你也累半天，跟你说怪辛苦的，是不？就啥了，说半天了，我开始给朋友演节目了啊！
1: 你这啥烟？你这啥烟呢？
2: 中华抽别咳嗽，不差钱，有钱。
1: 你也真能装，这两块钱大丰收，谁看不出来？拿我当瞎子呢？
2: 你不说谁知道啊？那嘴长跟棉裤腰似的，松了松了的。行了，亲爱朋友们，掌声这么激烈，是不是？
1: 是
2: 就啥了，我给朋友卖力气。
1: 行，
2: 你来个吧。
1: 怎么你卖不力就我来一个呢？
2: 这不朋友愿意看你吗？愿意看你牙。别误会，那咱有个老李朋友卖力，咱有个老李朋友合来一个，来个绝活吧，好吗？好的。
3: 来，朋友们一起拍拍手，幸福派出所带给您，幸福的双手借用一下好吗？
2: 哎，说你了。
3: 如果感到幸福，你们拍拍手。
2: 哎。
3: 如果感到幸福。

一起来的掌声，谢谢。

0: 掌声不断，咱节目就不断玩呗啊！来，给我搭档那儿来，上演。你是家巧啊？
1: 什会不说话？说的说像天鹅呀、
0: 啊！来，给大伙儿这么的，来一段二人转的头型，来个小帽，一会儿大伙儿愿意看，咱来点什么那啥小品啥的啊？
1: 行，
0: 哥几个齐刷，精神。

0: 冲上边上，拍就行了，小哥俩必须得卖点力气啊！
1: 对，
0: 接下来给大家来个小品，后边还有好戏追赶，是不是？
1: 好的，
0: 哥去扯道具去。
1: 好的，
0: 王道具拿，抓紧时间演的小品啊！来点，来个小歌手比哪追到这儿来呢？小哥俩比较拿手的一段小品来，哥，这回我唱一个行吗？
1: 让老妹儿唱一个。
0: 来个湖南民歌唱的龙城调啊！
1: 演啥就得像啥。
0: 这回那哥你也别闲着啊，你给我呀演个推船的艄公啊，准备好没？
1: 啊！
0: 船出又来，来这。

0: 挺名贵呀、
1: 啊。啊？你听不明白也给我演少公啊？
0: 你让我演。
1: 我说的啊，妹娃子就是我，要过河，哪个来推我吗？
0: 啊，我。
1: 你还有一句话啊？
0: 我怎么说？
1: 还是我来推你吗？
0: 是我来推你吗？
1: 记没记着？
0: 记住了。
1: 走吧。

你还是我来推你吧。

0: 谢，非常感谢，感谢在座亲爱的朋友，问一声大家晚上好。
1: 一行表演几个小节目，
2: 你不表演节目演员你上这来干啥？不表演节目你那你你说是拔牙上这嘎来不对劲儿呢人。
1: 这回呢咱们俩合来一段二人转小帽，
2: 你
1: 二人转必须唱小帽
2: 乐队开始、
1: 来吧。

0: 把丽蓉叫，你过来有点事儿，咱俩商量商量，唱啥词儿啊？
1: 不唱粉词儿，
0: 也不唱蠢词儿，
1: 咱们俩唱点文明词儿。
0: 因为长春的观众全都是礼貌人啊！哎哎哎哎哎，都是礼貌人。
1: 假如

我高老庄上哥呀多快乐呀，嘿嘿，都怪那个猴子精啊，我的那个大师兄。

取经路是一天到晚瞎折腾，富贵荣华梦不成，哎呀呀哎呦，越死越想，越些劲儿啊。

红娘闻听嘴一撇，道不说话，有点不在行啊。张君瑞本是那男子汉，咱们娘妹本是你是七的，我是八了，开眼魔火没出格的，没打药的一对大姑娘啊。动不动你把那张生请啊，你请张生有啥勾当啊？太老夫人又知道了信儿，大英娘骂侍女赡养我的后娘啊，我不去来了，我不去，不管你勾扯羊皮，那边先勾当。

千万请注

0: 有啊没白沙差评啊，飞贼啊不敢不敢，三弟不敢，不能不能，我万不能啊，嫂嫂你往山州路上望一望啊，望见多少新坟营，迎前跪着忠孝子，子子孙孙他都放悲声，声声他把我这包公盼，盼我包公早出京，京中的那文武百官都把我来送，送我到陈州，把民情救黎民于水火中啊，中的是三的我练宋祖爷的江山中啊，中的是三的我简单八百有
1: 飞贼啊，
0: 谁不知我铁面无私报恩正啊，正当做事我都要公平，凭照家事我都不管，关照旁人我怎么算忠，忠臣不正怎么报国，国法家法大不相同，同情包勉我把他来放，放了包勉三弟恶罪都明，明知故犯罪加三等，等于言而我又去盗领，领力不过我的恩嫂你，你把三弟我来宽容，让我陈州前去把粮来放，放粮一比三弟转回城，城州的金兰宝殿三弟我走一本呐、本嫂唱给我的恩嫂修个养老宫，恭请我的老恩嫂前去养老，老恩嫂你荣华富贵永远。

0: 百家讲坛易中天品三国三奸雄之谜，主讲人易中天。
1: 在上一集中，易中天先生分析了曹操的多重性格，认为性格复杂的曹操是一个度量很大的人，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魄，这体现了曹操的大气和本色。但是据史书记载，曹操在小时候游手好闲，喜欢胡作非为，这样的人长大了为什么会有出息？曹操又为什么被称作奸雄？对于曹操是乱世奸雄的说法，易中天先生的看法是什么呢？他是怎样分析和评价的呢？
2: 今天我们继续讲曹操。在上一集我们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曹操是可爱的奸雄，是不是这样呢？

0: 先来说奸雄，再来看可爱。什么叫奸雄？奸雄这个概念包括了两个内容，就是奸和雄。只有那些又奸又雄的人才能够叫做奸雄。比如像明朝的奸臣严嵩，鬼鬼祟祟，偷偷摸摸，使用的是阴柔手段，奸而不雄，这个只能叫奸贼。如果像东汉末年的董卓那样横行霸道，专横跋扈，雄而不奸，使用的是暴力手段，那只能叫枭雄。枭雄就是强硬而又有野心的人物，奸贼就是奸猾而又有贼心的人物，奸雄呢是奸诈而又有雄心的人物。那么曹操是不是这样的人呢？是。曹操这个人呢，从小就奸猾。曹操的家庭出身是不太好的，史书上的说法呢，说他是相国曹参之后，这是胡说。为什么呢？因为曹操的父亲叫曹嵩。曹嵩是什么人呢？是太监曹腾的养子。太监是不生孩子的，曹嵩是养子而非生子啊。那么我们即便考证出曹腾的祖上是西汉初年的相国曹参，跟曹操有什么关系？而且在东汉末年，我们知道乱国者宦官也。那么一个宦官的养子的儿子，在当时的上流社会是没有地位的，人家是看不起的，认为这是一个孽种。所以曹操的出身是不好的啊，当然这个家境很好啊，因为他的这个养祖父和他的父亲都在朝中做官，家境好，而出身门第应该说不好。曹操小时候受的教育也不好。曹操后来有一首诗回忆自己的童年，有这么两句：要既无三喜教，不闻过庭。什么叫三喜教呢？三喜教就是大家都熟悉的孟母择邻的故事。孟子的母亲为了给自己儿子有一个好的教育环境，三次搬家，叫做三喜。所以孟子母亲的这种教育叫做三喜教。曹操说这个事儿我们家是没有的。不闻过庭语是什么意思呢？讲的是孔子和他儿子孔鲤的故事。说有一天呢，孔子站在庭院里，他的儿子孔鲤呢趋而过庭。什么叫趋呢？趋就是小步快走，是表示恭敬的动作啊，在这个上级面前，在长辈面前，你走路要趋，就低着头啊，很快很快的这样走过去，这个叫趋。那孔鲤看见父亲孔子站在庭院里面，于是低着头趋。孔子说：“站住，学诗了吗？”“没有。”“不学诗何言？”“你不学诗你怎么会说话呢？”“是。”“退而学诗。”又一天，孔子又站在庭院里，孔鲤又趋而过庭。孔子说：“站住，学礼了吗？” 还没有。不学礼何以立？不学礼你怎么做人呢？是退而学礼。这个故事呢就叫做过庭语，也叫庭训。就父亲对儿子的教育在古代就叫庭训。曹操说这个事情呢我们家也是没有的，所以家教不好。曹操出身不好，家教不好，小时候的表现也不好，喜欢什么呢？飞鹰走狗，四处游荡，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啊，和一群纨绔子弟胡作非为啊。他的这个纨绔子弟的朋友有袁绍，有张邈，都是些高干子弟了。而这些人当中呢，就属曹操的坏主意和鬼点子最多。大概当时呢也是闹得太不像话，于是曹操有个叔叔呢就跟他父亲说，说你这个儿子啊实在是调皮捣蛋，不守规矩，管教管教。那曹操的父亲就来管教他，曹操就对他叔叔有意见了，他就想了个歪主意。有一天他叔叔走过来以后，曹操马上把嘴巴一歪，叔叔说你怎么了？说中风了。我叔叔一看很紧张，马上向他父亲报告说你儿子中风了，你快看看。曹操的父亲过来以后，曹操非常正常，他说你不是中风了吗？谁中风了？谁说我中风啊？没中风啊。谁说的？你叔说的呀，你叔说你中风了。哎呀爸呀，我叔有件好玩的事儿，我今天有人结婚，我们去闹一闹。袁绍他们说闹什么闹？偷新娘子。袁绍说好，我们就去偷新娘子。然后一伙人就跑到这个结婚的人家啊，到了晚上快要入洞房了，大家都在喝喜酒，曹操大喊一声有贼呀，所有的宾客都跑出来，抓贼啦，贼在哪，贼在哪。好，曹操就冲进洞房把新娘子偷出来，偷出来往外跑。这个袁绍呢笨一点，一头钻进一个灌木丛，这灌木把衣服都勾住了，跑不脱。袁绍说哎呀曹操你快帮忙，我这个地方都跑不出来了。曹操又把手往袁绍那一指，大家看贼在这儿。这袁绍一听着急，这么一使劲儿蹦出来了。所以曹操的是一个从小就调皮捣蛋的家伙，也很狡诈，对不对？这样的孩子呢大概是不讨人喜欢的。其实啊，依我看的，这男孩小时候啊也是要捣蛋一点，男孩小时候不捣蛋的长大没出息。可是大家都不喜欢他，史书上的说法呢是世人未知其业，就当时的人呢也没把他当回事儿。
1: 通过易中天先生的讲述，我们可以看到小时候的曹操鬼点子多，调皮捣蛋，不讨人喜欢，也不被人重视。但曹操在青年时期却
0: 被乔玄找到曹操说啊，说我们现在遇到的将是一个乱世，这个乱世呢非命世之才不可，我看你就是将来平定天下的人啊。我乔某已经老了，我把我的妻子和我的子

孙就托付给你了。那时候曹操才20岁啊。那么乔玄为什么这样看重曹操呢？就是因为曹操虽然调皮捣蛋、不守规矩、胡作非为，但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纨绔子弟。第一，他才艺过人，文章写得很好，文笔非常之好，自己就是一个。第二，公平。据说曹操有次行刺张让之后啊，被人发现他是用手捂着髻，啊，一边捂髻一边往后退，全身而退。武艺啊，而且好读书，这点非常重要。好读书，尤好兵书。根据史书上的记载，曹操终其一生都是爱读书的，即便是行军打仗的时候也手不释卷。那么这样一个文武全才，他又很狡猾，那就是乱世当中平定天下的人了。而且乔玄不但自己赏识他，还介绍他去拜见许绍。许绍是什么人呢？许绍是当时有名的剑的人物，发表一次评论，就像我们现在开新闻发布会一样，每月初一，所以叫月旦评。乔玄就跟曹操说，你曹操要进入上流社会，出人头地，你一定要得到许绍的评语。那么曹操就去找许绍，许绍拒绝发表意见。许绍为什么拒绝发表意见呢？现在我们不知道，也可能他是看不上曹操，也可能他觉得曹操这人不好说啊，也可能有别的什么考虑，反正不知道什么原因，许绍是死活都不肯讲。但是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曹操使了一个什么手段啊，这个没有任何记载，但是我估计的曹操是使用了一点不正当手段，逼着许绍发表意见。许绍逼得没有办法，说了一句有名的话，他说，你这个人呐，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那么曹操听了这句话以后的反应是什么？也就是曹操是否认可奸雄这个天壤之别，表现了什么呢？表现了小说的肤浅。这个《三国演义》这个小说呀，它是要贬低曹操的。他为了贬低曹操，他不惜把大笑改成大喜，

看什么呢？看客观条件，是吧？看你是处于一个什么时代。第二种解释是，你曹操如果治理天下，那你就是能臣；如果扰乱天下，那你就是奸雄。成为能臣还是成为奸雄，看曹操的主观愿望。所以他这一句话是有两种可能的，有两种解释的。而甚至可能许绍说的这两层意思都有。啊，那么曹操大笑就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我怎么会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呢？太可笑了，太可笑了，大笑。第二种是，啊，我如果处在治世就是能臣，处在乱世就是奸雄，成为一个能臣，故所愿也。哎，打个折扣，成奸雄也不错呀，哈哈哈哈，大笑。第三种的是，哦，我要想成能臣，我就能成能臣；我想做奸雄，就能做奸雄；我想治理天下，我就是能臣；想扰乱天下，我就是奸雄。反正我什么都能干，哈哈哈哈，这太好了。那么曹操完全有可能是这三种原因大笑，但是在我们看的曹操这个人呢，很可能是后两种原因大笑。因为曹操这个人是一定要做一番事业的，这个是肯定的，就我立志要做一番事业，我要轰轰烈烈地活在这个世界上，逢治世则造福一方，逢乱世我就称霸一方，反正我不能碌碌无为的平平淡淡的了此一生，这就是我曹操，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哈哈哈哈。至于给我一个什么头衔，是能臣的头衔呢，还是奸雄的头衔呢，无所谓。这种无所谓的精神正是一种大气，是一种雄视天下、笑傲江湖的英雄气。所以我们说曹操啊，虽然被称为奸雄，虽然很多人都关注到他的奸，但是我认为更本质的是雄。曹操一生都表现出了这种雄，我行我素，笑傲江湖。曹操是非常喜欢笑的。如果我们去读历史，我们会发现许多史书上讲到曹操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都有笑这个字。当然曹操的笑有各种各样的笑，有放声大笑，曹操也会嚎啕大哭。但是曹操如果做错了事情，曹操打了败仗，曹操遭到人家的羞辱，曹操绝对不会哭，他一定是笑。因为曹操是一个大气磅礴的人。我们去读读曹操的诗，就可以感觉到这种大气。所以古人评价曹操是曹公武直，甚有悲凉之句。你去读读曹操的诗：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多大的气派！所以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

0: 秋风今又是换哪人间，指的就是曹操的诗，是非常大气的。
1: 通过易中天先生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曹操是一个大气的人，他虽然被称为乱世之奸雄，但他身上的奸和雄更本质的是雄，在他身上自有一种英雄气概。而曹操除了英雄气概以外，他的性格和普通人有什么区别呢？生活中的曹操又是怎样的呢？
0: 正是由于这种大气，使曹操这个奸雄平添了许多的可爱。曹操这个人是很可爱的，他在生活当中非常可爱，他是一个生活很随和的人，吃不讲究，穿不讲究，这个住也不讲究，饭能吃饱就行，衣能穿暖就行，房子能避风雨就行，唯一的嗜好就是女人啊，不知道他这方面讲究不讲究。不过我看他到处留情的那个做法好像也不太讲究。他平时啊，如果不是正式的场合，他是喜欢穿便服的，而且随身呢还带个小包包啊，包包里面装些手绢啊，啊七七八八的一些东西啊，挂在腰上晃荡晃荡，他也不在乎。如果不是正式开会，不是讨论什么问题，不是上朝和敌人正面交锋，决战前夕呢，对方听说是曹操亲自来了，秩序大乱，这将士们呢都伸长了脖子，踮起脚尖儿，看看曹操呢，都想看曹操。结果后面的人往前面挤，啊，前面的人呢也再往前挤，混乱不堪。这个曹操，啪，打马上前，一个人骑着马，嘟嘟嘟嘟嘟骑上前去了。诸位是想看曹操吧？我就是曹操，我就是。大家看，看清楚了吧？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也是个人呐，跟你们一样啊，没什么两样啊。要说我比你们多点什么吧，告诉你，我比你们多一点智慧。非常精彩，大实话，是啊，你我都是人呢，不多手不多脚，但是我多智慧，很可爱吧。那么朋友之间的曹操就更可爱了。我们知道使曹操能够进入上流社会，最先给予曹操极高评价的就是那位太尉乔玄。乔玄死了以后呢，曹操曾经去祭奠他，就曹操路过他的坟前的时候，举行了一个盛大的祭祀仪式，使用了太牢的标准。太牢的祭祀仪式呢，就至少要用一头牛，然后呢发表一篇祭文啊，祷词嘛。曹操的祷词怎么说呢？说乔公啊，我来看你老人家了，记得你老人家当年和我约定，就是大家都很开朗。曹操的儿子曹丕也是这样的，曹丕有个好朋友叫王粲，也是著名的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嘛。王粲，王粲去世以后，曹丕这个时候已经就是接班人了嘛，是这个虽然不叫不能叫皇太子，但是已经是接班人，地位很高，武官中了。

0: 将嘛，他带着一帮文学界的朋友，就当时这个文联作协的人嘛，是一起去给王粲送行开追悼会。那当然是曹丕出来致悼词了。曹丕怎么致悼词呢？曹丕说，咱也别说什么套话官话屁话了，王粲这个人呢，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每人都学一声驴叫。结果王粲呢，目前响起一片驴叫声，追悼会就开完了，这非常可爱呀。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0: 那么曹操最可爱之处呢，是他说真话。大家可能要说了，曹操不是个奸雄吗？不是个奸诈的人吗？他会说真话吗？是的，曹操也说假话。他要进行政治斗争，要进行军事斗争，要在官场上混，一点假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曹操只要有机会他就说真话。他有一篇有名的文章叫做《让县自民本制令》，又叫做《复制令》，这可以算得上是曹操的政治纲领，但是一点官话都没有，说得非常实在。曹操一开始说我这个人呢，其实是没有什么雄心壮志的，因为我知道我出身不好啊。他没有说我是太监的养子的儿子了，他说我知道呢，我自己呢，这个不是那种很清高的、很知名的啊那些士人，所以呢，我最大的理想呢，就是当一个郡守，好做政教，好好的把这个地方治理好，让大家都知道呢，我曹操呢，虽然出身不好呢，工作能力还是有的。后来呢，国家遇到了动乱，我觉得一个男子汉应该为国家效劳，建功立业，我出来带兵打仗。这个时候我的要求也不高，我想当个什么呢？我想当个征西将军，我死了以后啊，能够在我的墓碑上写上一行字：故征西大将军曹侯之墓。哎呀，我就心满意足了。可是后来董卓造乱，诸侯并起，我这个时候不能不出来保卫国家，保卫皇上。但即便是这个时候啊，我也不想多带兵，所以我每打一次胜仗，我的部队增加了以后呢，我要裁军。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实力越大，我的敌人就越多呀，那人家都要来打我呀，我保不住自己呀，所以我胜利一回，我裁军一回。这说明什么？说明我的这个志向是有限的。但是我也没有想到，怎么现如今我给弄出这么大动静来了。那么我现在我的这个野心呢大一点了，我想当个什么呢？当个齐桓公、晋文公啊，因为现在是天下大乱，诸侯割据啊，我只想称霸，不想称帝。我现在已经是汉朝的丞相了，作为人臣之贵已经到了极点，我心满意足，再无奢望。但是我必须在这个位置上坐着。他下面说了一句有名的话，他说：社死国家无有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就无是我曹操在这个地方镇住，那什么孙权呢、啊、什么刘备啊，那七七八八的那些人呢、啊、不早就称皇帝了？这就是因为我曹某人在这镇住吗？我这些话呀，不光是跟诸位说说呀，我经常跟我的老婆孩子说，甚至我对我的老婆、我的那些妾们说，我

0: 死了以后你们一定要改嫁，为什么呢？以便把我这个志向传播出去啊。但是现在有人说我曹操应该功成身退了，我应该到我封的那个侯国去安度晚年了，我应该把我的职务和权力交出来了，对不起，不行，职务我是不辞的，权力我是不交的。为什么呢？我现在手握兵权，才有了这一呼百应的权威，我一旦把这个军权交出去，那你们不害我吗？你们肯定都起来害我嘛，那我的老婆孩子就不能保全的嘛，而且皇上也不得安全的嘛，所以我绝不交权。至于皇上分给我些土地呢，那是不需要的，我要那么多土地干什么呢？这个我让出去。所以曹操说了这么16个字，江湖未尽不得让位，至于意图可得而辞，就是我可以让一些虚的东西出去，实的东西那我是不让的，这叫做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也。这话说的实在吧，说的再实在也没有。你说我没有野心，我有一点，而且我的野心是一点一点大起来的。你说我有很大的野心，我不想当皇帝，我只想当晋文公齐桓公，九合诸侯，统一中国。你说我清高，我不清高，我实在得很，我的权力我的实惠我一点都不让啊！你说我不忍让，我忍让啊，你封给我那些虚的东西，什么土地啊头衔啊，我都让出去。而且最可爱的在于什么，曹操还明明白白说，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我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呢，就是想让你们天下人都没话可说，都给我把嘴巴闭起来。实在的是不能再实在，这种话也只有曹操这样大气的奸雄才说得出来。曹操这样做呢也是非常英明的，因为他非常知道在一个人人都说假话的时代，最有力的武器是真话，因为人家都说假话，你说真话人家就没辙了，他的戏就演不下去了，西洋镜就吃穿了，把戏就不能玩了，只好不吭气了。当然曹操这样说也不完全是出于斗争的策略，也出于他的天性，他确实是一个天性爱说真话的人，因此只要有机会他是一定会说真话的，哪怕是说假话，或者说一些半真半假的话，或者是把假话藏在真话的后面，曹操也做得非常的自然。现在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曹操是可爱的奸雄，他的奸与雄统一于雄。不过
1: 失去大好的政治前途，退则违背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权贵同流合污。那么意气风发的曹操该何去何从呢？易中天先生将站在平民立场，通过现代视角为您精彩品三国之能臣之路。
0: 在上一集我们讲到当时的最有名的人物鉴赏家和品评家许绍对曹操有一个评价，就是说你是治世之能。

臣，乱世之奸雄。这句话呢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处在治世就是能臣，处在乱世就是奸雄。第二种解释呢，你治理天下就是能臣，扰乱天下就是奸雄。那么曹操到底是做能臣呢还是做奸雄呢？其实曹操原本是想做能臣的。公元174年，20岁的曹操被举为孝廉，担任郎官。孝就是孝子，廉就是廉士。一个人如果被举为孝廉呢，那么他就有了做官的资格，就好比现在你有了一个学历，有了一个文凭，你就可以去考公务员。那么担任郎官是怎么回事呢？这汉代的官制啊，皇帝要从亲贵子弟当中挑选一些这个大家认为道德品质、思想表现和外部形象都比较好的年轻人做郎。郎这个字呢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年轻人或者小伙子，还一个意思呢就是侍卫。实际上到宫廷里面去做郎，也就是做皇帝的侍卫。因为这个皇帝的侍卫啊是要在皇宫的走廊里站岗的，所以他称之为郎。侍卫长就叫做郎中令。那么在皇帝的身边做了郎，就参与了帝国的政治，耳濡目染，可以得到锻炼。所以做了郎官以后呢，很快就可以去担任别的官职。这是汉代培养干部的一种方式，在皇帝身边呢，他不过是走向仕途的一个资格和阅历。那么曹操举为孝廉，担任郎官，这就向仕途迈出了第一步。再加上曹操是朝中有人呢、曹操的祖父曹腾是皇上信任的宦官，曹操的父亲曹嵩也在朝中为高官，所以曹操没过多久呢就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洛阳北部尉是一个什么官职呢？洛阳呢当时是帝国的一个县，但是是首县，因为洛阳是东汉王朝的首都所在。汉代的这个制度，县一级的镇印官啊，就是一把手，大的县叫县令，小的县叫县长。那么县令和县长呢，它有两个副手，一个叫臣，一个叫尉。臣负责的是民政、财政，尉负责的呢是军事治安。但是洛阳是一个大县呢、它是首县，所以它的尉呢不是一个人。曹操呢是担任的洛阳的尉当中的一个，负责北部地区的治安，叫洛阳北部尉。他的级别呢是治400石，也就是说曹操担任的是一个副县级的公安局长。这个官呢是曹操担任的第一个官职，所以曹操呢对于这件事呢记忆非常的深刻。后来曹操被汉献帝封为魏王，已经是王爵了，他还记得这件事，他还记得推荐他担任洛阳北

不畏的这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叫司马防，是司马懿的父亲。曹操担任魏王以后，就把司马防请到了他魏王王国的都城邺城，摆开盛宴款待司马防。酒过三巡以后，曹操就想起这件事儿来了，就跟司马防说：“司马公啊，你看看孤王今天还可不可以再去当一个洛阳北部尉啊？”这里面是有一点小人得志的嘴脸啊。司马防说什么呢？司马防说：“大王啊，当年老夫推荐你去做洛阳北部尉的时候，你做那个副县级的公安局长正合适啊。”这曹操听了以后，哈哈哈哈哈哈。是帝国的心脏啊，这个地方满城都是灌溉，都是权贵，这些权贵和他们的家属和他们的子弟和他们的仆人从来都是横行霸道的，从来就是不把王法放在眼里的，从来就是要为非作歹的，也从来就是没有人惹得起的。可是首都地区的治安是不能不维护的，怎么办呢？所以非得有一个特殊的人，这个人得不信邪，这个人还得有很多鬼点子能够制住这些权贵，必须有这样的人去担任那个副县级的公安局长，才镇得住这个地方。而曹操恰恰是这样一个人，胆子又大，点子又多，谁都不怕，愣头青一个，所以说他去当这个副县级的公安局长那是非常的合适。司马防这个话呀还不完全是给自己打圆场，确实还是实事求是。事实上呢，曹操担任了这个副县级的公安局长洛阳北部尉以后呢，也不辱使命。曹操上任以后啊，看见这个衙门破败不堪，一看这公安局就是个不管事儿的，自己办公室都没有打扫干净。曹操做的第一件事装修，先把咱公安局装修一遍，像不像样？然后呢，做了十几根五色大棒，挂在县衙门两边，然后贴出一个告示来说：“现在是我曹操在主管这个工作了啊，我把我们帝国的这个法令重申一遍，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哪些是不可以做的，然后谁要是违反了法令，五色棒伺候。”然后自己就坐在这衙门里准备审案子，这果然就来了个不怕死的。因为这些权贵他哪里把王法放在眼里啊？他横行霸道惯了，来了个什么不怕死的呢？简硕的叔叔简图。简硕是什么人呢？简硕是当今圣上最宠爱的宦官，权重一时，指手可热，所以他的叔叔呢也不把什么法令啊衙门啊放在眼里，公然违禁在晚上走，喝醉了酒在街上走。这个当时呢发布了戒严令，也叫宵禁令，这个晚上呢是不能在外面走来走去的。他不但晚上在外面走，而且是喝醉了酒，被曹操手下抓了进来。曹操升堂，简图知罪吗？简图这个时候大概九。

0: 醒了，哎呀，好像是不是犯了宵禁令呢？曹操说，对了，知道怎么惩罚吗？简童说，哎呀，这个我就不大想得起来了，要不你问问我侄子。曹操，你侄子谁啊？简硕呀。曹操说，我不认识，我谁也不认识，我只认得法律，不知道该怎么惩罚吧。本官告诉你，乱棍打死，来啊，打，打死了，就把这个当时最牛的宦官的叔叔就在堂下当场打死。
1: 曹操是聪明的，所以他才会想出五色大棒的施政策略。曹操胆子大，所以他才敢秉公执法，放杀简族。在这里，曹操的能臣形象跃然纸上。但是聪明的曹操难道不知道放杀简族有可能葬送他的政治前途吗？易中天先生又是如何看待曹操杀气腾腾的这一棒子呢？
0: 曹操这一棒是打得所有的人目瞪口呆，不知道这个20岁的小伙子他要干什么。因为谁都知道一个年轻人刚刚走入官场就得罪权贵，他是没有好下场的。这个道理难道曹操他不懂？简图是简硕的叔叔，这个关系曹操难道不知道？真更让人想不通的是，曹操的祖父实际上是应该说是养祖父了，这个曹腾他也是宦官啊。太监的孙子打死了太监的叔叔，你说这事儿怎么说呀？这所有人都想不通。那么曹操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第一种可能是曹操要一鸣惊人。有没有证据呢？有一点旁证。曹操后来写过一篇文章叫《复制令》，又叫《让县自民本制令》。他一开始就说了这样的话：孤时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言血之民之事，恐为海内人之所见繁愚，因此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事民知之。这段话什么意思呢？就曹操回忆起他20岁举孝廉的心，只有20岁。第三呢，名声不好，因为曹操小时候是调皮捣蛋、飞蝇走狗、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啊，专门做一些胡作非为的事儿的，名声也不太好。另外估计呢，形象也不是太好。我们去读这个《三国志》啊，但凡是形象好的，《三国志》上都有记载。啊，比方说周瑜啊、诸葛亮啊，这些人《三国志》上都有记载。而对于曹操的容貌、长相，《三国志》是没有一个字的。那么《三国志》呢，它是以魏为正统的。如果曹操的形象高大魁梧、英俊潇洒，他肯定大书特书，避而不谈，说明形象恐怕不怎么样。那么其他的史书呢，对他的形象有描述。这个据其他的史书记载，曹操叫做容貌短小，就是个子不高，估计也跟我差不多啊，和那个1.84米的诸葛亮比起来，就基本上属于不太合格的残品残次。说你感觉怎么样？匈奴使节说，魏王确实

一表人才，不过他旁边那个拿刀的捉刀的这个人那是英雄啊，可见这个一个英雄呢倒不一定高大英俊，关键是在他的气度。问题是曹操这个人这个时候还谈不上气度，所以他必须有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才能扬名立万，棒杀蹇硕的叔叔曹操这个人呢、啊、他也是很严肃的，这种杀气就在这一棒体现出来了。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碰巧。那这个时候的曹操因为刚刚出道嘛，20岁还不太懂得官场，是个生瓜蛋子，以为他当了一个副县级的公安局长就怎么了不起了，那放出话来谁敢违令，格杀无论，结果蹇徒这个大尾巴狼撞上来了，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只好硬着头皮把他打死。但是不管哪一种猜测，我们可以肯定啊，我们无法准确的知道曹操当时的想法，但是可以准确知道的，曹操这一下把权贵是得罪了，把宦官集团也得罪了。但是宦官集团拿他没有办法，因为第一曹操是对的，执法如山嘛，你有什么话说呢？第二曹操有后台，那么宦官集团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就跟皇帝说，说皇上啊，曹操可是个人才，执法如山呐、啊，让他当个副县级的公安局长委屈了，应该升为正县级，但是调到边远地区，升你一级你给我滚，别在我跟前晃。于是曹操就担任了顿丘令。没过多久曹操又被朝廷调回来担任议郎，他在地方上打击豪强，整顿秩序，如以卵击石，皮肤汗树，根本没有什么大的效果。曹操到地方上那个执政也是很严厉的，据说是曹操的调令一下，比方说把曹操调到去当济南相，当地那些大大小小的权贵闻风遁逃啊，说曹操来了我们在这个地方还能待啊，窜入他郡，都跑别地方去了，小报告一封一封的送达御前，不停的有人去告曹操的刁状。这个时候曹操感到他在这个官场上恐怕是混不下去了，他感觉到大汉王朝已江河日下，这个政权也行将就木，他做的任何努力都无济于事，只会给自己招来祸灾。之所以没有惹出杀身之祸来，是因为他有曹嵩这个大后台，他的父亲官居太尉，也就是当时名义上的三军总司令，权贵还不敢把他怎么样，但是长此以往是肯定没有好果子吃的。于是曹操谢绝了朝廷的再一次任命，这一次是任命他做2000担啊，级别2000担的东郡太守。曹操辞掉了这个任命啊，借口是自己有病，然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闭门读书，闲暇的时候呢

0: 猎来娱乐自己，但是曹操并没有忘记国家大事，他仍然关心着自己的国家和民。
1: 通过易中天先生的分析可以看出，年轻的曹操的确是个治世能臣，不管是做拥有实权的洛阳北部尉，还是做虚职的议郎，曹操都尽职尽责。然而当时权贵当道，使他空有一腔报国热情却难以施展，最终曹操托病辞官。曹操难道不想做能臣了吗？做能臣究竟需要什么条件呢？
0: 实际上呢，年轻的曹操可能还不懂得一个道理，就是做一个能臣啊，是要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呢？第一，要看时势，只有在治世才可能做能臣，如果在乱世，那恐怕就只能像诸葛亮《出师表》说的那样，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问答于诸侯。第二呢，要看政局，政局如果混乱，那也是做不成能臣。连孔子都说，邦有道则治，邦无道则愚。怎么叫愚呢？就是装傻，比装疯呢这个含蓄一点。第三，要看人主，就这个皇帝是个昏君呢还是个明君。如果是昏君呢，你也做不成。第四，即便是治世是明君，是一个好的政局，那你还要看皇帝的心情和性质。比方说汉文帝，那不是昏君。汉文帝的时代也是西汉王朝最好的时代，号称文景之治。汉文帝也非常欣赏贾谊这个人，应该说是贾谊做能臣的条件都具备了，但是怎么样呢？最后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还是不用他，最后把他打发到长沙，害得贾谊终日以泪洗面，哭死在那里。所以做能臣是要有条件的，而曹操所处的那个时代呢，不具备这个条件。曹操出世的时候还不能算是乱世，但已经是乱世的前夜。曹操这个出世对建筑艺术也有研究，他当时在宫殿里研究什么呢？研究自来水和排水系统，在宫殿里设计了一整套上下水系统，那非常之好。成功以后呢，灵帝又下命令说要让老百姓都喝上自来水啊，如是在京城里面大动土木。这个你是皇帝啊，你要管的是天下的兴亡，不是上下水。那么朝政交给谁呢？两拨人，外戚宦官。而且这个灵帝他因为要做这么多事情，他要有钱，钱从哪里来呢？灵帝朝是卖官的，而且明码实价公开招标，价钱呢大概是一级别一担是一万。比方说你要买一个400担的副县级的官座，400万；你要买个2000担的正部级的官座，2000万；如果你想位列三公啊，就是司马只说我实在交不起这个官，我不做了行不行？那他就说那不行，你不能辞官了。司马直没有办法，只好在上任的路上自杀。

临终前写下一份遗书，痛斥朝廷卖官，实在是祸国殃民，是亡国的象征。但是司马直我们现在看的是白死了，因为司马直死了以后，朝廷卖官变本加厉，比方曹操的这个父亲曹嵩为官居太尉，就是花钱买的嘛。太尉是三公啊，地位崇高啊，所以很多人呢都想去过一把三公的瘾，其中就包括一个叫崔烈的。崔烈的也是个清官啊，这个家庭呢素有清民，靠着自己的工作努力当了郡守，当了九卿，但是他总觉得我们崔家该出个三公。皇帝的一个保姆姓陈，陆陈的陈，陈夫人跑来跟崔烈说呀，哎，我可以搞到内部优惠价。崔烈说，那优惠价是多少呢？五折。崔烈想，这五折还是合算呢啊，就交了五折的钱。交了以后，哎，果然皇帝就开会啊，正式宣布任命崔烈为司徒。话说完了以后，这个皇帝啊，你看昏到什么程度，他再提意见，他觉得在这段时候呢，自己应该好好的学习，提高自己的修养，为将来能够为国家尽忠尽力的时候做一个准备，等到曹操再次出山的时候，政局已经混乱不堪了。公元189年，汉灵帝驾崩，留下两个儿子，14岁的刘辩和9岁的刘协，再加上刘辩的母亲何皇后，孤儿寡母，根本控制不了局面。以大将军何进为首的士人集团与宦官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和宫廷政变，两败俱伤，最后政权落到了西北军阀董卓的手上。董卓这一把先帝留下的女人呢，他全部收编了。第三呢，就是屠杀百官。据说当时董卓最大的兴趣啊，就是大宴宾客，把朝中的文武百官都请来喝酒，他自己呢公然的当着百官的面搂着先帝留下的女人寻欢作乐，然后随机的从赴宴的大臣当中挑一个出去打死，或者是把反对他的人，被他抓来的那些反对他的人当场拖过来挖眼睛、砍手、削鼻子的州牧、太守

0: 虽然在名义上还没有灭亡，天下从此大乱，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这些拥有自己军队的州牧、刺史、太守们开始了地方割据、诸侯兼并。在这样的一个时局下，曹操肯定是做不成能成的，因为他遇到的是乱世。实际上在乱世呢，也有三种选择：可以做乱世英雄，可以做乱世枭雄，可以做乱世奸雄。董卓、袁绍、袁术的选择是做乱世枭雄，那么曹操的选择是什么呢？请看下集。何惧何从。
1: 在能臣之路节目当中，易中天先生从曹操到底是治世之能臣还是乱世之奸雄展开了多方位的分析。在易中天先生看来，曹操本来的志向是想做一个治世之能臣，可是在那个乱世年代，随着中央政权失控，军阀割据一方，曹操的能臣之路肯定是走不下去了。这时他的人生道路就面临着新的选择，那么曹操的选择是做什么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从当代视角为我们精彩品读三国，何惧何从。
0: 我们知道曹操再一次被朝廷召回来的时候，灵帝已经死了。灵帝死了以后，曹局大乱，董卓入京把持了朝政。董卓入京以后呢，他也很明白一个道理，他自己带来的那个西北军那是一群土匪，搞破坏可以，搞建设是不行的。要搞建设，要得天下，还得依靠东汉王朝原来的那些官员和将领。这董卓呢，他也拉拢人才，其中就包括曹操。董卓任命曹操为骁骑校尉。这个时候曹操的政治远见、政治敏锐和政治眼光就表现出来了。曹操一眼就看穿了，追随董卓的结果只能是祸国殃民和自取灭亡。于是曹操就从京城里逃了出来，准备逃回老家。曹操走到陈留，陈留就在现在开封市的东南面，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他在这个地方停下来了，为什么呢？他得到了陈留一个叫魏资的人的赞助。这个魏资呢，大概是家里很有钱的，赞助了曹操一大笔钱财。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历来呢不太被人注意。就是三国时代的那些英雄，比方说曹操，比方说刘备，他们能够这个起兵啊，能够成为一方诸侯，都是得到财团赞助的。而且这个地方财团通过资助他们认为的英雄人物来参与政治，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政治传统。那么曹操得到了魏资的这个赞助以后，就在当地招兵买马，最后呢公开打出旗号，要成立义军讨伐董卓。这是曹操成为乱世英雄做的第一件事情，首倡义兵。曹操的这个

倡议得到了天下英雄的响应，各路诸侯、各路豪杰纷纷起兵，举起义旗，要讨伐董卓，匡复汉室。公元190年，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宙、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辽、东郡太守乔瑁、山阳太守袁潜、冀北相鲍信同时起兵，组成联军，并攻推袁绍为南郡。这支军队由于他们的驻地都在函谷关以东，因此被称为关东义军，也叫关东联军，简称关东军。而董卓的部队则叫做西北军。曹操被关东联军的盟主袁绍任命为的盟主首领袁绍徒有其表。袁绍这个人被推为盟主呢，也是有道理的。第一，袁绍出身高贵，他的家族号称四世三公。什么叫四世三公呢？就是他这个家族有四代人连续地担任了三公的职务。我们知道在汉代，三公这个职务的地位是很高的，仅次于皇帝，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袁家一连四代人，那就袁绍以上，太祖、高祖、祖父，这四辈都有出任这样官职的人，那在官场上是炙手可热的显赫家族啊。第二，袁绍人自己一表人才，长得非常。为什么要找袁绍商量呢？因为袁绍的叔叔当时是太傅，于是董卓就想让袁绍传话给他的叔叔，请他叔叔来支持一下这个事情，当场遭到袁绍的拒绝。你说皇帝怎么能随便换呢？皇帝就是你换的吗？可董卓这个土匪勃然大怒，就骂袁绍臭小子、庶子，天下的事难道不是我说了算吗？你以为我董卓的刀不快吗？当时袁绍是军官，按照制度，军官开会呢是可以带刀的。那董卓把刀拔出来这么一骂，袁绍刷一把刀拔出来，一把横过来，横在胸前，刀刃对外，刀背对内，说天底下难道只有董大人的刀是快的吗？然后后退，退出会场，连夜逃出京城。那么这件事情呢，裴松之在给《三国志》做注的时候认为这不是事实，《三国志》的记录呢也不是这样的，《三国志》的记录是袁绍对这个董卓说，那我回去跟叔叔说说，然后就跑掉了。那反正袁绍呢是确实是反对了董卓的，这个是事实，所以让他来做这个讨伐董卓的关东联军的盟主呢还是有道理的。但是袁绍这个人没有政治头脑，董卓是怎么入京的？就是他袁绍弄来的。因为当时汉灵帝去世以后，士人集团和宦官集团在一个问题上发生冲突，就是谁来做下一任的皇帝。汉灵帝呢是想立刘协的，就小儿子，而且把这个事情呢交代给了

当时西园八军的上军校尉简硕，而刘辩是汉灵帝的皇后何皇后所生，何皇后当然希望是她的儿子来当皇帝，而何皇后的哥哥呢，就是当时的大将军何进。大将军呢，是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三公那个时候已经是名誉职务了，掌实权的是大将军。所以这两个集团就为这个事情打僵起来。那么第一回合士人集团取胜，这个上军校尉简硕被何进杀掉，何进接管了上军。这个时候袁绍就对何进出一个主意，说既然如此，我们趁胜追击，把所有的太监统统杀个一干二净，从此天下太平。这个何进是有点动心的，因为何进是什么出身呢？屠夫，本来就是个杀猪的。但是何进的妹妹何太后不同意。何太后为什么不同意呢？因为当年呢，何太后毒杀了刘协的生母王美人啊，就是这个小儿子啊，是一个叫王美人的这么一个级别地位比较低的女人生的。生了以后，何太后就送了一杯酒给王美人喝，王美人喝了就死了。汉灵帝勃然大怒，要废皇后，是宦官们跪下来求情，才保住了何太后的皇后地位。所以何太后呢，就不愿意对太监下手。这时候袁绍又给何进出了一个主意，说那就请董卓进军，让董卓来吓唬一下何太后。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馊主意。老百姓都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何况你请来的还是凶神。这个事情当时曹操得到消息以后哈哈大笑，曹操是非常喜欢笑的。曹操犯得着吗？不就是几个太监吗？几个宦官，太监和宦官为什么能够得势？那是皇上宠幸他们，皇上不宠幸他们，他们能怎么样呢？那当然不错了，有几个太监是很坏的，是要整治整治的，派一个刑事警察去就够了。那么何进被太监杀了以后，袁绍再带着军队打过去，再去杀太监，杀得一塌糊涂以后，董卓这个虎这个狼就来了，再来杀他们。是的，政治斗争是要先下手为强，它不等于到处树敌呀。最严重的打击只能施于最顽固和最凶残的敌人，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守恶必办，胁从不问。你怎么能把太监通通杀光呢？再说太监里面也有好人嘛。但是袁绍是怎么杀的呢？袁绍下一道命令，凡是没长胡子的就杀，弄得洛阳城里面那些还没来得及长出胡子来的小伙子，见了袁绍的军队就脱裤子，验明正身。所以曹操说，我预见他一定会失败。这盟主是这样的一个人，其他的人呢也不咋地。比方说那个孔宙是个夸夸其谈的，史书上的说法呢，说他是虚哭吹笙。什么叫虚哭吹笙呢？

0: 就是能把死的说成活的，能把活的说成死的，反正是特能说，可惜不能干。又比方说冀州牧韩馥，那是个没主意的。当时乔瑁写信给韩馥，说曹操那边已经起了义兵，我们也准备起义兵，大家联合起来去对付董卓。啊，一副
1: 先
0: 枪打出头鸟，那出头的船是先烂的，我们看一看人家怎么样，人家动咱也动，人家不动咱也不动，看是刘子慧也不咋地。哎，这话这个韩馥他听进去了，因为韩馥呢他最怕的是丢地盘，因为韩馥是在冀州啊，这个冀州这个地方是很富庶的，当时据说地这个冀州当时的这个粮食啊足够吃10年的，所以韩馥呢最怕人家来抢他的地盘，尤其是怕袁绍。袁绍从这个京城里逃出来的时候，董卓准备是要追杀袁绍的，这个时候京城里面有几位名士跟袁绍关系很好，就去劝董卓说，大人啊不要这样，这个袁绍呢他是个年轻人，他不懂事，他不识大体，一不小心得罪了您老人家，他又害怕，他这当然要跑嘛，他没有别的意思。但是袁氏家族的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您不如任命他做一个太守，他必然感恩戴德。那袁绍如果对董大人您感恩戴德，那么太行山以东不都是阁下的了吗？哎，董卓说这有道理，好，任命他做渤海太守，那就任命袁绍做渤海太守。袁绍当时逃出来以后，逃到哪？逃到冀州。韩馥马上就紧张了，袁绍来了还是渤海太守，怎么办呢？抢我地盘来了。韩馥马上派兵把袁绍看起来，直到最后关东联军成立，袁绍当了盟主，韩馥才把袁绍放出去让他行动。韩馥就是这么一个玩意儿，你说他怎么会去打头阵？其他人呢也差不多，他们虽然组织了一支联军，谁也不愿意冲锋陷阵，都在观望。曹操看不下去了，曹操对他们说了这样的话：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以和，诸军何以？就是我们成立这样是义军，而且已经联合起来了，你们还有什么可怀疑的？而且曹操跟大家说，现在是消灭董卓最好的时候。为什么呢？这个时候董卓已经把洛阳城烧了，然后把皇上西迁到长安。曹操说呀，如果过去董卓还在洛阳京城的时候，手上有皇上，我们去打他不大讲得过去，但是他现在已经把我们的首都都烧毁了，把皇上都劫持了，按现在的话说那就可以定位为恐怖组织了，已经天下震动啊，不得人心啊。这个时候我们只要跟他决一死战，一战而天下可定，但是没有人听他的。曹操，好吧，你们不打，我自己去吧。自己带了一支部队西进。那这个时候只有张邈啊表示同情，派了一支小部队也随着曹操西进。 但是这个时候的曹操的实力是非常的弱小。

0: 根本不是董卓那个西北军的对手，因为一败涂地，曹操自己本人差一点阵亡，是他的堂弟曹洪把马让给曹操，曹操才逃出来。当时最紧急的时候，曹洪跟曹操说呀，天下可以没有我曹洪，不能没有哥哥你，骑上我的马走吧。曹操才逃回了他们的大本营，大本营在酸枣。等曹操带着一身的尘土，一身的血污回到酸枣大营的时候，看见大营里面的各路诸侯在干什么呢？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也就是说，整天都在开 party、泡酒吧、打电子游戏。曹操实在是忍无可忍，说国家民族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你们还居然天天都在喝酒。曹操悲愤地说，今兵已异动，时已易而不进，失天下之望，切为诸君耻之，我为你们这些人感到耻辱。还是没有人听他的，曹操再一次感到了报国无门。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曹操为什么再一次感到报国无门？因为曹操已经看出，当时那些割据一方的诸侯都是一些自私自利、胆小怕事、无所作为的人，东汉王朝已经不可救药，天下大乱已不可逆转。即使不乱，腐朽的朝廷和官场也不需要什么治世之能臣，所以曹操不得不重新选择他的人生道路。那么曹操最后选择了一条什么路呢？
0: 曹操的选择是自己干。实际上呢，对于曹操人生道路的选择的选项呢，历来是有两种说法的。一种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许绍说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另一种说法呢，见于《世说新语》，据说是乔玄说的，说法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所以当曹操处于乱世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两个选项的，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奸雄。但是我认为至少从公元190年到公元200年这10年当中，曹操不愧为乱世之英雄。因为只有曹操才用自己的微弱的一己之躯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如果说还有人的话，那就是孙权的父亲孙坚。但是孙坚的谋略显然不如曹操。那么在这10年间，曹操干了些什么事儿呢？三件事：一是掠地，二是募兵，三是屯田。这三件事情呢，都与黄巾起义有关系。那么黄巾起义的，我们知道是地地道道的官弊民反了。但是在曹操他们看来呢，却是必须予以剿灭的反贼。在这个天下大乱的时候呢，黄巾军趁着帝国的官僚将领诸侯们争权夺利的时候发展壮大起来了。于是在公元192年，聚集在青州的黄巾军进入了兖州。兖州是刺史刘岱不听报信的劝告，结果被黄巾军所杀。

这个时候鲍信和陈宫就请曹操来代理兖州牧。曹操代理兖州牧以后呢，就跟黄巾军作战，最后代理了兖州牧，曹操就有了根据地，收编了青州军，曹操就有了战斗队。但是曹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多人你如何安置，如何养活。这个时候他的一个重要的谋士叫做毛玠，就向他提出了一个战略性的意见。毛玠说呀，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金税之储，百姓无安国之志，难以持久。今袁绍、刘表虽士民众强，皆无金远之虑，未有庶几见本者也。夫兵役者胜，守卫以才，以奉天子，以令不臣，修根制，去君之，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毛玠的这一段话，我认为可以称之为曹操版的隆中对。他是从一个很高的角度对曹操提出了一种战略性的意见。毛玠说，现在的国家的局势是什么样的？天下大乱，四分五裂，国本动摇啊，这个皇帝被人劫持着走过来走过去，经济崩溃啊，所有的老百姓都不能安居乐业，灾难流行，又是天灾又是人祸。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最重要的就是做这样一件事情。第一，要把现任皇帝把他安定下来，国本就保住了，然后自己发展自己的实力。毛玠的这个曹操版的隆中对啊，实际上讲出了这样两个道理，就是在这样一个动乱的时代，你要成就一番事业，也就是他做的王霸之业，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正义，二是实力。而实力当中首先是经济实力，战争确实拼的是武力，但是战争武力的比拼的背后是经济实力的支撑。只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支持，你这场战才能打得久，才能打得赢。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所以你必须修根制，蓄军资。除了这个经济实力的比拼以外，战争作为政治的延续，还要比拼政治实力。政治实力靠什么呢？靠正义的旗帜。你必须表现自己是师出有名，是堂堂正正的正义之师，至少你必须有一面正义的旗帜。所以毛玠的这个建议啊，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包括三个内容：奉天子，这是政治策略；修根制，就是发展农业生产，这是经济策略；蓄军资，这是军事策略。这些田地拿出来，一部分交给自己的军队和黄巾军投降的那些士兵去耕种，叫做军屯；还有一部分呢，招募那些失地农民，那些流民来耕种，叫民屯。耕牛和农具由政府提供，然后军人和农民向政

交5成到6成的地租，这个就叫做屯田。屯的意思就是居住方式军事化，耕作方式集体化。也就是说，曹操建设了一个古代的生产建设计划，曹操的军政府就变成了农场主，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政策，也是一笔非常合算的买卖。第一，土地是人家丢下来的，耕牛和农具是从黄巾军那儿缴获的，曹操没有一点本钱的投入，叫做无本生意。第二点，收5成到6成的地租，这是高利啊，因为汉代初年定下的地租是1/15，后来最收的最少的时候甚至到了1/30，你现在变成了1/2，暴利嘛。但是对于这士兵的农民来说，现在有饭吃了，总比原来饿肚子好，所以大家也愿意。第三，屯田制度是居住方式军事化，耕作方式集体化，这就等于建设了一个军民合一的新社会和一支耕战合一的新军队。这些人平时能干，及时能战，既是兵源又是粮库，岂不是一举两得？而且还解决了一个让人头疼的流民问题，这岂不是一举多得？曹操的屯田制啊，证明他不愧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曹操在颁布他的屯田令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就是怎样才能平定天下呢？第一要强兵，第二要足食，兵不强足不食，你何以得天下？而其他的那些诸侯就没有这个战略眼光。后来魏书有这么一段话，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申诉。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天下大乱诸侯并起的时候呢，除了曹操，没有一支军队有一个长远的打算。饥则寇掠，肚子饿了就去抢老百姓的，饱则弃余，吃饱了以后呢就把多余的这粮食都扔了。最后是什么呢？最后是不攻自破，因为你如果断了粮，你就没有战斗力了。实际上就在曹操的军队丰衣足食的时候，袁绍的军队在河北吃桑葚，袁术的军队在江南吃河蚌。没有桑葚和河蚌吃的，就吃人。我们去读《三国志》，可以多处发现这样的字样：大哉人相食，蝗虫起，人相食，人饥相食，人吃人啊。那样的军队怎么可能会有战斗力呢？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和曹操争雄？和这样的人相比，曹操又怎么可能不是英雄？从首倡义兵到屯田备战，曹操在战场上已经有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将领成长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高手，其他那些和他

冀州牧韩馥。那么这个事情闹完了以后呢，接下来就是袁绍和袁术兄弟两个开始窝里斗。当时袁绍在北方，袁术呢在南方。袁术怎么做呢？袁术联络更北方的公孙瓒来钳制袁绍。袁绍怎么办呢？袁绍则联络更南方的刘表来对付袁术。两兄弟两个都远交近攻。

0: 牵手不着，
1: 来了俺
0: 这是自从我八岁，我把书念，念书念了二年半，肩不能担担，我手不能提来，写不能写，算也不能算。这爹妈看我长得小，累坏了身板，可怎么办呢？一心呐、让我学唱二人转，我长得丑，扭得难看，唱厉害难听啊！全凭着各位观众，您就这么多包涵。自从我走进呐、江湖的门，我这东西南北到处窜，四面八方交朋友。你敬我，我敬你，我也不是一个薄情的汉呐、说哪位观众？朋友啊，您要是走到了这么我的家，这么早是接了晚是店，但有那一件事儿，那可不行。你要是跟我媳妇儿不了不了毛事，那我可不能干。要问着我弟怎么家住哪儿，住在怎么中共中央辽宁省铁岭市，姓王，我叫着王宝良，那里就有了我的家园。上台来说了一段小快板儿，好好赖赖，大家多包涵。来吧，双人
2: 来了，
0: 来了啊！
2: 哎，
0: 来了挺好，是吧？
2: 哎，
0: 又这回轮到咱俩的了，是吧？
2: 轮到咱俩的了，唱一首，月牙五更，
0: 月牙五更，
2: 喜欢啊。

0: 咱俩今天呢，给朋友们唱一出好戏。
1: 唱一出什么好戏？
0: 唱那个忠孝双全的一出戏。唱一出什么戏呢？唱一出包公赔刑。
1: 对了，
0: 哎，这回你就去那谁呢？
1: 去那个，我去王凤英了。
0: 哎，去我的恩嫂王凤英。
1: 你呢？
0: 我呢，就去你的那个三弟黑包公。
1: 哎
0: 哎，咱俩呢是替古人消舌啊，唱不好了，唱好唱来，还请各位观众朋友多有担待，是不是？
1: 对了，
0: 还有啥说的没有？
1: 没啥说的。
0: 没有啥说的，哥呢？哥，我这边先来吧。
1: 哎，这回咱们俩这出戏是实木人抓蝈蝈干青的戏啊。
0: 哎，
1: 咱们俩让他小猫吃小鱼，有头有尾的，一字一板的给他稳稳当当交代下来啊。
0: 对，掰瓜露枣送君软。
1: 对了，
0: 跟我这边先来，
1: 跟着他去。
0: 来吧。

穿着么把星剑，包勉这冤家他也来见行啊。小包勉做了贪赃没把话，我拿冤家记

门呐、啊，抱远面前迎，光我记着二门外，不用禀不用报啊，杀了侄儿我就没有功啊，这北楼好比这阎罗殿，烧烧好比五道阎龙，烧烧好剑，怎么也得见。

0: 嫂嫂身大义工，嫂嫂一向可好？
1: 三弟一向可好？
0: 嫂嫂如是啊。
1: 十里长亭扎下公馆，文武把关兼行别路，嫂嫂有心与你兼行，年迈之人能说不能去，大夫包勉与你践行，只见你一人回府，包勉他哪想去了？
0: 怎么嘛，恩嫂，只因那小包勉说了藏贪赃卖法之话，被我在长亭之上反呀命。

0: 就不躺了么？
1: 嫂嫂，这也是万不

老

个那是大窟窿啊，喝完大水加夜山，包着蒸生那一回龙啊。

老包家的男子汉还有几名啊？你今天杀了三弟我呀，老包家从此后可就断了后肠啊，嫂嫂你疼包面就该疼三弟我，一碗凉水要你断了瓶啊。

靠山来见信啊，头一位那靠山的王爷名叫虎皮贤呐、啊，二一位济南府的名叫高庆啊，三一位的三朝元老王老丞相啊，四一位平东王爷那位老狄青啊，五一位兵马司马刘文金，六一位九门提督赵连登啊，七一位镇守的三官那位杨元帅啊，八一位山西伯父寇来公啊，八大朝臣八行间包勉的冤家进了罗棚，小包勉一进罗棚说好话，句句说的全都他妈是真情，他说是山地做了三年定原先，沿着赔了几百方，有这三年长知府老包家家业让我给赔空啊，三弟闻听我的哈哈，暗藏百万兵单等八月中秋后，推倒宋主有刀龙啊，抓住的那是大臣用刀剁，他帮我把鸡凳啊，抓住那天马杨虎八姐贺九妹，一个做朝阳一个做西贡啊，小包面说了贪赃卖法的话呀，让中保元帅坑了一生啊，坑了一生不要紧，狗奸臣刘文进一旁把花名出来便把老包叫，人叫老包啊，你是听啊，咱们两个一道进懒殿把本奏给有刀龙，宋王爷要是蹲了我地板，看你青来是我青啊，三弟闻听冲冲怒，黑脸蛋子我气得只有青，出人便把包勉骂，骂他包勉是书生愤怒一生，帮帮忙我拉上来人家名声，不看一青你也看你水青，仅仅水青你全都不看，看一看你死去的公婆我的大长兄啊，死去公婆我的长兄啊，嫂嫂子们你不看，看一看你从小侍奉我开始刮尿脏。

事啊不用请啊，就有人说我就知道了，很早发了我就去不成，嫂嫂要接大子的汉子，咱的位情愿把命定啊，嫂嫂你切息怒，你可这慢动手，等三

失去的父母，

干娘，那位长嫂我心啊，早来一时能见面，晚来一时我可活不上啊，这人话

身端端，霎时间荷花叶自己往上升啊，早早我一见心欢喜呀、啊，我把你接在了寒烟中啊，在当时不知道咱爹能有多大劲儿，那三道草药正爹六下崩，正开了草药不要紧，露出来三爹丑身形啊，我照着三爹拍了一拍手，手也跑脚也蹬啊，没嫌你囊子没嫌你长得丑，我的亲亲热热搂抱在怀中啊，我有心第二次送回婆母她楼上，怕的是婆母娘二次把你扔啊，万般出在无计难，被到了婆母娘把你来侍奉啊，为你乐死了你的侄女小桂姐，天赶上包勉冤家又降生啊，一个人乳食不够你们熟之忧啊，老嫂嫂嚼脖子给你把鸡汤，我说此话你不信，到老了做了一个牙根都疼啊，咱弟你生来好尿炕啊，左边尿完了右边行，前后左右都尿到，嫂嫂把你拖在前胸啊，我说此话黑贼你不相信，到老了做了一个腰腿都疼啊，咱弟你生来好吵呀，嫂嫂我抱着你打愣愣啊，我打囔囔啊，女人都不乐，抱着外边数星星啊，数到了别的星星咱爹不言语，数到了文曲星啊，大笑乐出声，不用人说我知道，就是你到后来呀能有关心啊，你一岁两岁呀嫂嫂怀中抱，你三岁四岁呀那里我身性啊，五六岁贪玩耍遇见了别人家的小儿童啊，别人孩子和你吵了架，

去科考，薛茂南山了早做成啊，别人当书童啊，放心了不下，打破包勉去给你当书童，也是你三篇文章做得好，得了头名状元红啊，你三宫六院夸官去拜相，吓坏了西宫娘娘庞子彤啊，夜晚龙床坐一本头名状元了，点了一个七品卿，你初次做官了，做过定元仙了，无头男的审的清，大堂审过玻璃衣，癞蛤蟆告状神水坑啊，那乌盆告状拿锅照大，黑驴子告状撵过薛二凤啊，一年撵到官王庙，死人头上断出双钉，宋祖爷看你做官清如水明如镜啊，刷到圣旨把你调进京啊，宋祖爷亲自定你三杯水酒，酒后无得耍酒疯啊，你大街以上砸烂家呀，打死了西宫娘娘盘子童啊，宋祖爷看你做官特闹上丢官革职撵出境啊，你丢官革职拿回故里

子把你调进京，他封你元方旧职，三弟你不乐，你来说官呀，小料调不动兵，送着我一间不怠慢，今天二次把你封，他封你倒做南衙开封府铁面无私黑包公，赐给你三口铜铡两口大印，先斩了后奏不容情啊，龙子龙孙归你管，皇上头上管三堂，你来说我管人家，谁来管我，宋主说自重自己就算重啊，宋主也赐给你八员上将，八员上将都有名啊，有张龙啊，何战虎啊，